学深悟透明方向，挺应担当起新城。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这是根据十五五时期应承担的历史任务做出的判断。党的二十大确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四五时期是第一个五年，已经打下坚实基础，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学生物透明方向，挺应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具体提出了五个以、两个推动、一个确保的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五个以，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两个推动，即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一个确保，即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一指导思想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十五五”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我们要深刻领会其核心要义和创新观点，贯彻落实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

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樊本慧。在90多年前，江西瑞金沙洲坝地区曾经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谚语：有女莫嫁沙洲坝，无食无水洗手帕。1933年，毛泽东带领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沙洲坝打了一口水井，为附近群众解决了吃水难的问题。而劳动之余，乡亲们看见毛泽东经常出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旁边的一幢客家宗祠。在这座客家宗厅里，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曾经到这里指导查处贪污浪费、大案要案等工作。这间宗厅正是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迁到沙洲坝之后，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拥有的最早的独立办公场所。杨氏宗厅的正门也因此被称为人民检察第一门。就是这扇距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的大门，开启了人民检察制度的帷幕。90多年来，毛泽东打下的那口井，滋润了一代又一代沙洲坝人。沙洲坝，这个当年的荒凉之地，如今已经是瑞金的一个大镇，而那口井也被当地群众取名为红井。并在井的旁边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吃水不忘挖井人，不光是对沙洲坝的人民来说，对于我们检察人更是如此。人民检察制度是党一手缔造的，党绝对领导下的90多年的人民检察史，就是人民检察事业同党的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就是要把为人民司法、让人民满意作为一切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90多年前苏区工农检察部的控告箱，顶盖上写着这样的一段话：各位工农群众们，还是一切的什么事情都可以来这里控告，所写的控告意见书必须要盖好私章才能作效的，没有盖章的盖作废纸，而且还要用信套密封好，并且要注明宋某机关工农检察部控告局长接收。完了。当我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内心非常的震撼。我震撼的原因在于上面的语言竟然这样的直白。那个时候，工农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只有用这种大白话才能让大家听得懂、好理解。这种直白，就是人民检察为人民的真情告白。90多年来，检察机关办理群众信访的方式有所改变，但为人民司法的初衷始终未变。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有了更高的需求。全国检察机关每年收到群众来信都在100万件左右，做到一一回复非常的困难。但是人民检察院绝不能让人民群众的来信有来无回、石沉大海，再难也要办好。2018年6月，
最高检提出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的要求。从此之后，这一要求从信拓展到访，正式建立了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制度，并向全国两会做了报告。答复只是第一步，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才是最终目的。为此，检察机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大检察官接访、公开听证、积案清理等多种方式，化解了一大批信访老大难问题。这样的及时回复、用心办理，赢得了群众的信赖。这是今年四月，鸡西市横山区人民检察院召开的一场公开听证会。图片上的两个人是表姐妹，因为酒后发生口角大打出手，造成了其中一位轻伤。检察官考虑到犯罪嫌疑人是初犯，并且确有悔意，而且双方又是亲属，所以依据相关法律，拟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听证员们也认同检察官的意见，但还在气头上的姐姐不理解，他打我了，怎么就没事儿了呢？听证会上，检察官一遍一遍地向他说明不起诉的法律依据，引导他们将愤怒的情绪全都发泄出去。情绪是一时的，刑罚却伴随一生啊。如果对轻微犯罪的不起诉有利于使犯罪人改过自新，我们检察官就不能简单的一诉了之，因为我们的信仰不仅有良法，还有善治。三个多小时的公开听证，姐妹二人的关系终于缓和，最终促成和解。检察听证帮两姐妹重归于好的消息也在当地流传开来。刚刚我跟大家讲的这个案件，只是我们日常办案当中的一个小案，但是再小的案件也关系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小案不能小办。在我们看来，司法为民既要有将心比心的温度，还要有推动案结事了、定分指争的力度，不能让老百姓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圈法律程序，最后虽然依法了，但心却伤了。所以我们还要做好后半篇文章，我们将这后半篇文章称为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百米。如何打通更多的最后一百米，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公平正义？2024年，全省检察机关召开检察听证5142场，有的开在田间地头，有的开在大学校园，有的开在当事人的土墙房里。每一场听证会上，检察官义正辞严讲清法理，循循善诱讲明事理，感同身受讲透情理。我们就是要用检察官的辛苦指数来换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进入新时代，党对检察工作的指导全面加强。2021年，党中央第一次专门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党的20大报告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第一次专章部署，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第一次特别强调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三个第一次体现了党和人民对检察工作的更高期待，也使检察履职面临着更高要求。站在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起点上，怎么样
把党中央赋予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落到实处？如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深入思考之后，我们找到了回答时代之问的切口——案件。对于检察机关而言，无论是服务大局、服务民生、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还是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都离不开办案。在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背景下，案子怎么样才算是办好呢？把每一个案件办好、办公正是基础，同时还要快。如果是拖个两三年，即使公正也不好。但是有的案件既办得快又办得好，当事人还是不满意的情况也是有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或者当事人没有感受到公平正义。正是循着这一思路，2023年最高检党组正式提出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这是检察机关长期学思建悟习近平法治思想之后的贯彻落实和时代回答。号令即出，动若风发，善于从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实中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善于从具体法律条文中深刻领悟法治精神，善于在法理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被深深镌刻在20多万检察干警的集体记忆当中。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重在高质效，关键在办好，难在每一个。我们办理的每一个案件，对于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司法产品，优品率越高，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就越高，公平正义的成色也就越足。反之，就会降低人民群众的法治期待，甚至动摇社会的法治基石。我们办理的不是案件，而是别人的人生。我们守护的不只是法律，更是党的执政根基。高质效要求每一名检察官都得是能工巧匠，不断地提高办案的优品率、良品率，降低瑕疵率和不合格率。只有这样，才能办好人心向背的民生案件，才能向人民群众交好账，才能书写好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今天，党的检察事业新逢最好的发展时期，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如何书写好这份检察答卷，是党和人民，也是历史和未来交给我们每一名检察人的思考题。要写好这道题，不能只写检察两个字，要写镌刻在核尊底部中国二字的光芒，要写人民检察之前人民二字的分量，要写日出东方百年大党两大奇迹核心领航，要写山河辽阔泱泱大国复兴梦想法治保障。云城发任，万里可期，未来我们所有检察人将共同努力，以人民的名义书写好这份高质效履职的检察答卷。

他年少扛枪，在硝烟与战火中磨砺成钢，在风雪征程里抗击日寇。战场归来，他用脚步寻根，以歌声颂英雄，推动抗战14年写入中小学教材，将白山黑水间的烽火记忆唱给了一代又一代。他就是东北抗联老战士。

0: 1950年12月，歌剧《星星之火》在哈尔滨首演，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部聚焦东北抗联的大型歌剧，《星星之火》以东北抗联中的真实人物为原型，将那段冰雪交织的峥嵘岁月搬上了舞台。
1: 你看见这棵大松树了吗？
2: 嗯，看见了，爷爷。
1: 我告诉你呀，这些革命的人呐，就像这棵大松树一样，永远年轻。
3: 革命人永远是。

0: 每当这段熟悉的旋律响起，总是令人心潮澎湃。剧中从乡村小姑娘蜕变为钢铁战士的李小凤，其原型正是以青春赴使命、用生命铸信仰的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敏。他的一生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生动诠释，更是白山黑水间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李敏原名李小凤，1924年10月5日出生于梧桐河畔河东村的一个朝鲜族家庭。918事变爆发后，父亲李时远和哥哥李云峰先后加入了抗日队伍，年仅7岁的李敏也唱着《列宁诞生歌》，参加了抗日救国儿童团。那时的他也许不曾想到，这些抗日歌曲不仅在他心中点燃了不灭的抗日火种，更在多年后化作照亮他人、激励后人的信仰之光。1936年冬，李敏所在的抗日救国宣传队在演出时被敌人冲散，他在汤原县板场子屯遇到了革命的领路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交通员李生。
1: 帮帮忙，带我上山。
2: 你这个小不点儿啊，走，跟爷爷上山去。
0: 李生被眼前这个小姑娘的热情打动，带着她连夜长途跋涉前往抗联第6军第4师后方密营。那一年，李敏12岁。

0: 小不点儿，累了吧？快加快点速度，前面就要到密营了。我才不累呢。三天两夜的长途跋涉，李敏的脚早已冻得没有知觉，可对部队的渴望像一团火，在他的胸腔燃烧，把所有寒冷和疲惫扫得干干净净。忽然，山谷间。 传来战士们训练的号子声，
1: 小不点儿，前面就到密营了。
2: 爷爷，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地方。
3: 是啊。

0: 李生把李敏带到政治部主任吴玉光面前，吴玉光看着眼前这个瘦小的女孩，风把她的脸吹得通红，可那双眼睛却像雪地里的星星般闪闪发亮。
1: 才12岁，还是个孩子。
2: 来，孩子，一会儿吃完土豆就和你爷爷下山去吧，等你长大了再来。
1: 走，老李。我有些事情要和你说呀。
3: 别看我年纪小，我会洗衣服，会做饭，我还能跑腿送信，我还会唱歌，就让我留下来吧，我保证一定不会拖部队后腿的。
2: 这孩子。走进屋，咱们吃完饭再说。
3: 哎呀，不走，等等我，等等我。
0: 就这样，李敏成为了当时东北抗联队伍里最小的女兵。1938年农历10月，一场大雪覆盖了完达山脉，夜色还未褪去，被服厂和医院就被敌军包围了，敌人如饿狼般死死咬住不放，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0: 不怕，我上山就是为了打鬼子的。我是东北抗日的兵，就像父亲和哥哥一样勇敢。
1: 李敏握紧了手中的步枪，噎了噎腰间的几枚子弹。第一次面对真正的战场，他的手心都是冷汗，可心口的热血却烧得比任何时候都旺。 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指导员裴成春身负重伤，却被李敏冷静地向战士喊道：“你们快走，我在后面掩护。”

西面是刀削般的悬崖，深不见底，南面是又宽又长的雪沟子，此刻唯有东山能够勉强藏身。黎民深一脚浅一脚地趟着过膝的积雪，奋力为大家开路。没走几步，他转身一看，发现本该跟在身后的战友们又被包围。他刚想折返回去，一阵急促的枪声从侧面传来，黎敏迅速一个翻滚，钻进了一个倒木形成的雪窝子。他蜷缩着身体，把自己埋进厚厚的积雪里，生怕稍微动一下，积雪就会发出咯吱的声响。敌人在四周转了好几圈，始终没有发现他。接下来的两天三夜，直到晚年，黎敏仍能清晰回忆起当时的每一个细节。不远处，狼群的嚎叫声此起彼伏，黑乌鸦在空中盘旋，发出刺耳的叫声，像是随时在等待它倒下。黎敏忽然想起父亲曾说过，在林子里遇到狼，用木棒敲打树干，能把它们吓跑。他急忙找到一根粗树枝，一边拼命跑，一边用尽力气敲击树干。

0: 沉闷的声响在空旷的雪林里回荡，狼果真没有上来。呼啸的风雪中，李敏大声呼喊着战友们的名字，可回答他的只有雪山里空旷的回音。
1: 裴大姐，刘排长，小马，此刻我的脑海里闪过战友的脸，像母亲一样照顾我的裴成春大姐，总是冲在最前面的刘排长，笑着把干粮分给战友的小马，他们都牺牲了。风雪灌进了我的胸腔，带着铁一样的味道，我咬紧牙关，只要有我在，他们的名字就不会被风雪掩埋。
0: 黎明渴了，抓起一把雪塞进嘴里，冰凉的雪粒在舌尖融化，既解了渴，又能让他保持清醒。就在这时，他发现雪堆里露出一截老鼠尾巴，他顾不上冻得僵硬的手指，赶忙刨开雪堆，把老鼠翻了出来。幸好兜里还有半盒火柴，他捡了几个干树枝，小心翼翼地点燃了。烤老鼠的臭味熏得他想吐，但是他知道这是他活下去的唯一机会。

走了整整三天，精疲力竭的李敏突然看到不远处有光亮，他怕进入敌人的包围圈，悄悄地隐蔽了起来。直到听见有人喊同志，他哇一下哭着就晕倒了。李敏终于归队了，但只有他一个人。

0: 1939年，大年三十晚上，李敏所在的部队被敌人围困在山上。也就是这一天，李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每一个大年夜都是李敏的入党纪念日，都会令他回想起与战友并肩战斗的情景。战士们静静地听着，眼神从疲惫逐渐变为坚定，开始跟着合唱。李敏那充满生命力的歌声划破黑夜，在寒风中传递着温暖与希望，让抗联战士心中充满力量，让黑夜不再漫长。那些年东北冬天出奇的冷，战士们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极寒天气浴血奋战，周旋苦斗。有的战士棉鞋破了，就用破布裹着脚，脚趾被生生冻掉；有的战士一觉醒来被冻成了冰人。敌人坚壁清野，经常几个月吃不到一粒粮食，他们只能吃树皮、啃草根，甚至煮皮带和捂了鞋。就在这样的绝境里，李敏怀里的东北抗日联军歌集却始终被捂得温热。这本东北抗日联军歌集对于李敏奶奶来说一定有特殊的意义吧？
1: 是的，奶奶常说歌声给予我们胜利的希望，一唱歌啊，就好像什么困难都能克服。那这本歌集呢，她一直随身携带着，陪伴着她走过了整个抗战的岁月。小时候啊，我常常把头靠在爷爷和奶奶的膝上，缠着他们给我

0: 我讲抗战时期的故事。那记得奶奶曾经给我讲过，在1939年初，她和20多个战友被日伪军围困在山上。那危机时刻，他们向伪军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随后啊，唱起了《满洲士兵觉悟歌》《满军话变歌》。满洲军官、士兵们，再莫睡昏沉，赶快打精神，调转枪口杀日本。歌声在山谷间回荡，山下的枪声渐渐地稀疏，只剩下日军指挥官气急败坏的吼叫。那在一年后，一位姓杨的伪军指挥官带领着队伍投奔了抗联。他对奶奶说，那天听到抗联战士们的歌声，心里特别的难受，所以脱离了伪军。每当啊回忆起这段经历，奶奶说她都特别的自豪。
1: 后来林敏奶奶将这本歌集捐赠给了东北烈士纪念馆，您能讲讲背后的故事吗？
0: 好的，那在1948年呢，东北烈士纪念馆正式的成立了，奶奶应邀出席开馆仪式。那东北烈士纪念馆负责人薛文跟她谈起征集革命文物陈列展出的事儿，奶奶就想起了自己珍藏多年的那本《东北抗日联军歌集》，她在封面的右下角写上了“黎民已存8年之久”，捐献给了东北烈士纪念馆。奶奶说，她想让后人更多地了解东北抗联的故事。
1: 这种更多的情感，是来自对战友的追思，对和平的渴望，更是对使命的坚守，对信仰的忠诚。

0: 硝烟已尽，精神永存，把抗联的历史传给后人，是李敏后半生最大的梦想。2002年，李敏发起组建了东北抗联精神宣传小分队，多次往返小兴安岭深山密林、三江湿地、林海雪原，寻访昔日战斗密营地址，在北安为确定冰胖子战斗遗址位置，李敏一次又一次钻入荒无人烟的丛林深处，从暴雪纷飞的寒冬找到骄阳似火的盛夏，最终立下纪念碑，铭记先烈的辉煌战绩。在遂宁白马时，当看到牺牲途中会师地的路标时，李敏的眼睛骤然发亮，他不顾岩石上湿滑的青苔，执意攀爬到石顶。当他用尽全身力气挥舞着红旗，那抹红色再次在白马石密营遗址上盛开。那些年，每逢八年抗战的说法响起，李敏总会轻声纠正，语气笃定，带着不容置疑的认真。作为抗日战争的幸存者，李敏想把这段滚烫的历史种进每一个听众的心田。那支在枪林弹雨中前行的队伍，自始至终流淌的都是人民的血脉，闪耀着的都是党的光辉。他整理了400多首当年在抗日斗争中唱过的歌曲，用自己的工资编撰出版《东北抗日军歌曲选》，和东北抗联精神宣传小分队一起走到哪唱到哪。
1: 东北抗日联军抗战14年，这不是一般的事情。抗战14年，坚持下来，那是没有枪，没有炮，就是硬把敌人的手里头把它挖出来的。东北抗日联军抗战14年，这个历史是经历了什么样的困难，我先把它写出来。
0: 对李敏而言，心中的头等大事就是积极建议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由8年修正为14年，同时建议将其纳入全国中小学教科书。他向国家有关部门呼吁，向全国政协提案，去各地实地演讲，努力让抗战

0: 24年，成为未来爱国主义教育的关键词。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第6单元《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经过14年抗战，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 2017年，14年抗战被郑重写入全国中小学教材，东北抗联的历史被纳入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体系中。93岁的李敏捧着新教材，高兴的像个孩子。他缓缓抚摸着课本上14年抗战几个字，仿佛看到了曾经在密营里并肩作战的战友。
2: 仅是华夏一品，然以堂堂七尺的须眉，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今日得以血溅山河，我足矣。
3: 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宣言。
4: 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0: 这么好的城市叫鬼子给占了，我们就想办法活着。他们牺牲了，我还活着，所以我一直在想念把这个历史传给我们的后代。
1: 李敏的一生从投身革命、出生入死，到为了宣传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不懈奋斗至94岁，把一身军装、精神矍铄的抗联奶奶形象深深镌刻在无数党员干部和青年学子的心间。

2025年9月3日，一场让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的阅兵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受阅方阵如奔腾的钢铁洪流，次第向前，每一步铿锵都精准踏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杨靖宇支队、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东北抗联英模部队，一面面缀着番号的红色战旗在方阵前烈烈飘扬，仿佛凝结着东北抗联战士的热血，也镌刻着宁死不当亡国奴的誓言。如今80年过去了，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日渐稀少，但我们永远铭记那14年5098天的浴血抗争。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接过黎民奶奶手中的精神火炬，在弘扬抗联精神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把东北抗联精神融入日常的学习、工作与服务群众之中，让伟大东北抗联精神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让那段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0: 你看改成这个纯提取之后呢，它这个确实透光度还是好很多的，因为它没有过。
1: 坐落于邯郸市曲周县晨光路一号的晨光生物研发中心，宛如一座充满智慧的魔法殿堂。徐美丽博士带领着她的精英团队，在这片创新的沃土上默默耕耘，历经三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攻克了甜菊糖苷提取与纯化的技术难题。甜菊糖苷是一种从植物甜叶菊中提取的天然甜味素，它的甜度是蔗糖的300倍，热量却只有蔗糖的1/300。这种天然低热量的甜味剂以其独特的魅力，近年来备受瞩目。然而传统的生产工艺复杂且成本高昂，仿佛一道沉重的枷锁束缚了它的发展。
0: 甜菊糖苷的传统的水提取工艺流程长，非水非渣处理难度大，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外企业把这个污染严重的前端生产转移出去，让别的国家进行代工，粗提成初级产品后他们再买回去进行精制。所以我就想，咱们自己可不可以创新出一种综合提取甜菊糖苷的新技术，打破这种局面呢？
1: 徐美丽说，最先有这个想法的自己可能不是第一个，但他却是最幸运的。2013年，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7000多万元，建成一条年产甜菊糖苷1000吨的生产线，几经改造，年生产能力达到了2000吨。2017年，由于种种原因，甜菊糖苷生产线实在走不下去了。
2: 在这个甜菊糖的生产过程中，由于这个甜菊糖的透光度指标达不到要求，就是我产品生产出的产品不合格。我们当时挺着急的，后来就想到研发部的徐美丽博士，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就想请他过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1: 徐美丽，一位农民的女儿，2014年读完天津大学博士学位后，入职到晨光生物，她学的是有机化学专业，对甜菊糖苷生产工艺十分熟悉。到达生产线后，徐美丽靠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很快指出了问题根源所在。
0: 水提取甜菊糖的过程中呢，很容易长微生物，微生物的代谢产物是很黏的，在吸附柱子上会堵树脂，另外加上当时的这个树脂能力的衰减，这是当时造成透光度不合格的主要原因。
1: 徐美丽制定了酸碱起方案，实施后问题得到了解决，可关键问题出在萃取环节，解决的却是在精制环节，这种治标不治本的解决方法让徐美丽总感觉到别扭。
0: 传统的这个甜菊糖苷水提工艺，为了去除提取液中的杂质，一吨需要加入160公斤的硫酸亚铁和60公斤的氢氧化钙进行蓄凝，形成的这个沉降泥渣里呢，它会包裹大量的糖苷，我们需要用水反复的把这个糖苷给冲洗出来，这又造成了这个水资源大量的浪费，而且因为加入了大量的这个化学试剂，废水处理难度很大。
1: 此外，甜叶菊中还有6%到7%的绿原酸、异绿原酸等多酚类物质，加工过程中这些成分进入渣子或污水里也白白扔掉了。能不能用一种综合提取靶向分离的方法替代传统的水提取工艺，将多酚类物质和甜菊糖苷一并提取，还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微生物堵塞吸附柱问题，节省大量水资源呢？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徐美丽的脑海中闪现。
0: 从理论上来说呢，这个思路是行得通的，也很契合公司吃干榨净的这种理念，我就兴奋地把这个想法跟同事说了，大伙儿听了之后都觉得很异想天开，说美丽呀，你要把这么多年甜菊糖苷提取的理论跟工艺都推翻，实在是不靠谱。但是我没有气馁，私底下就和助手偷偷地开始实验了。
1: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一次研发项目调度会上，一位同事把徐美丽的秘密捅了出去。参加会议的总经理卢敬国听了却眼前一亮。
3: 我让徐美丽从理论上讲了讲，然后大家进行讨论，因为之前用水提取甜菊糖全世界都是这么做的，工艺很成熟，大部分人认为没有必要冒险，

0: 支持他的在少数，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具有可行性。在技术上，我们不能老跟着人家后头跑，要想实现挖道超车，就必须创新。这个项目如果成功了，可以举一反三。
1: 在卢庆国总经理、连运和副总经理等领导的支持下，甜菊糖苷综合提取工艺研究正式启动。2018年春节前，徐美丽按照要求，根据甜业局所含物质的成分性质，列出了理论上可行的多条提取工艺路线，上公司专家会集体讨论后，确定了一条工艺成本都可控的最优路线和几条备用路线。春节过后，便紧锣密鼓地开始小试中试，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成为了常态。
2: 小试的这个数据表明呢，我们用溶剂综合提取甜菊糖苷，它的成分基本上不损失，得力能到98以上。但是到了中试阶段呢，在这个液液分离环节就出现了麻烦，它这个水跟溶剂分的不像实验室那么完全，一些溶剂就进入到了水层，造成了这个实验的失败。两个多月的心血也就这么付之东流了。
1: 来不及难过，徐美丽立刻启动第二条备用路线。他们采取小试中试叠加进行，小试验证完必要的数据后，就开始中试。
2: 我们从原料预处理、提取、浓缩、液液萃取、脱溶残、吸附以及精制喷雾，每个工序的每一步都进行了一个反复的论证，做实验求证。可以说这个过程还是很艰辛的。
1: 当试验反反复复没有结果，还要每天坚持赶进度时，大家的士气有些低迷。徐美丽鼓励大家要相信自己，坚定信心，把试验做下去。2019年2月，在试验取得成功后，甜菊糖苷生产线经过设备改造，开始了新工艺的试生产。可半年之后，甜菊糖苷生产线状况频出，始终产不出合格的产品。
2: 当时压力很大，公司投了几千万用于项目改造，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不是小事。但身为一名党员，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我们不能轻言放弃，我们一定要做成。
1: 徐美丽主动向领导申请调到生产事业部上班，那段时间她天天泡在生产现场，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 传统的水提取工艺是直接用甜菊的叶片进行提取的，但是改为综合提取工艺后呢，我们要把这个甜菊叶片进行粉碎，这样有效成分可以提取得更干净。但是呢，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过滤的时候很多小渣子它会堵这个滤网，十几分钟就得清理一次。
3: 在这个生产过程中，我们就尝试过用这个刮刀过滤机和这个袋式过滤剂等多种这个固液分离设备去去除杂质，但是效果都不太好。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采用最原始的这个办法，就是用十几个储罐，让它来储存这个杂含杂质的液体，让它自然沉降，再进行这个人工分离。
4: 那段时间工作特别早，我们那个员工特别辛苦，我小老板就回来叫往一站一坐，然后都睡着了。
2: 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然后验证了不同类型的这个过滤设备，最终通过这个设备的组合以及改造，适应这个甜菊物料的特性，生产线也终于走通走顺了。
1: 经过近2年的整改优化和生产自动化、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参数得到精准把控，产品质量风险大幅降低，甜菊糖苷得率由原来的不到80%提升到了95%以上。产能由过去的日产3.5吨提升到现在的7吨，用水量减少了一半还多。从跟跑者到领路人，徐美丽用科技创新诠释了中国制造的力量。一株甜业菊，一颗赤子心，晨光生物为中国天然提取物产业点亮了全球坐标。这项技术的成功研发也为晨光生物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潜力，更对整个食品行业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5: 在天然甜味剂的这个赛道上，我们曾经长期跟随国际技术的步伐，如今呢，甜菊糖苷综合提取这个技术的开发，就是我们从零到一做出的成功探索。这不仅打破了国外垄断，更让中国成为这一领域的全球领跑者。在这项技术上，徐博士功不可没。甜菊糖项目从基本不盈利 到每年为公司创造2000万到3000万的利润，产品出口到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
1: 科研没有捷径，但敢想敢做就能打开新世界。这场绿色革命背后是十年磨一剑的坚守与创新。徐美丽博士说，在成功研发甜菊糖苷提取新技术的过程中，还同时多产出了绿原酸和异绿原酸两个产品。

0: 原料，所以对它的研究，特别是开发应用，几乎是空白。我国是甜菊糖生产和出口大国，出口量在植物提取物产品中连年排名第一。我国甜叶菊种植面积在20万亩左右，这为一缕原酸生产和产品开发提供了物质保障。
1: 公司制定了绿原酸和异绿原酸产品的开发思路，我们也正在验证它的生理功效，开发功能性的保健食品以及做药。目前呢，正在谋划申报新食品原料。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徐美丽在研发上的辛勤耕耘，现在已进入收获期。入职晨光生物11年间，徐美丽参与了国家“十三五”、“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完成国内外专利35件。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得2项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主导完成的甜叶菊绿色高效加工关键技术创新及产业技术，被国家农业农村部评为2023年10项农业农村重大新技术之一。他先后获得河北省拔尖人才、河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2021年光荣地当选中共邯郸市党代表。
2: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未来徐美丽博士将继续带领他的科研团队深耕天然甜味剂的技术前沿，为民族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节日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而充满民族文化的节日仪式则在潜移默化中增强着各民族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在新疆各民族的传统节日文化中，美食总是充当着重要的载体，带给人们无尽的惊喜和希望。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位于新疆西南部，州内群山起伏，雪峰林立，因此又有着万山之州的美称。深秋时节，男人们在戈壁滩上进行赛马、雕羊等娱乐活动，庆祝传统节日古尔邦节的到来。柯尔克孜族自古以勇猛彪悍、善于骑射而闻名，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

祖拉阿兹巴伊生活在克州图古买提乡。虽然已经60岁了，他每天仍然要使用这种古老的织布机织上几寸布。这种用骆驼毛织出的切克曼布是制作柯尔克孜族传统服饰恰盼的最好面料。

厨房里，祖拉阿兹巴伊的三个儿媳妇正在为古尔邦节准备节日食品。浆面搓成长条，根根不断，挑在筷子上放入油锅中炸熟。这种历史悠久、传播广泛的节日美食就是馓子。馓子是新疆许多少数民族过节待客必须要准备的食物，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把羊肉、羊油和洋葱调制的馅料包入方形的面皮中，过油炸熟。这种点心在柯尔克孜语中叫做包尔萨克，口感酥脆、香味浓郁的包尔萨克是柯尔克孜族招待客人搭配奶茶必备的美食。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是我国穆斯林群众共同的盛大节日。根据传统，柯尔克孜族每家每户的男人们都要在古尔邦节这天宰掉一只当年的黑色公羊，并把羊肉分成12大块用作献牲。传统的柯尔克孜族日常饮食与游牧、半游牧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肉制品和奶制品为主。这种用牛奶、大米和酥油制作的年饭，是柯尔克孜人招待客人时最热情的食物。它融米香、奶香和油香为一体，味道可口，令人难忘。在柯尔克孜人的心中，牛奶煮熟的米饭就像雪山上的白云，而酥油像阳光下的湖水，所以这种食物叫做沙尔阔勒，意思就是金色的湖水。另一道名为居布嘎的面点，制作时需要几个人合作。擀饼的要将圆饼擀得很薄，烙饼的手法要麻利。烙好的饼还要涂抹上酥油，折成三角形。这种香甜酥脆的饼子深受柯尔克孜族老人和小孩的喜爱。这种卡萨囊是柯尔克孜族的一种肉囊，肉馅用羊肉、羊油和洋葱制成，把馅料放在两张擀好的薄饼之间，卷出好看的花边，炸好食用。手扒羊肉在柯尔克孜语里叫肖鲁帕，意为大块肉。煮好的大块肉要放在大盘里，主人把不同部位的羊肉分给不同辈分和年龄的客人，然后用刀子切成小块来吃。
三天古尔邦节期间，亲戚邻里会相互拜访，每到一家，主人都会为客人端上一盆肖鲁帕。串门的客人即使吃得再饱，也得尝尝主人家的羊肉。无论节日还是平时，柯尔克孜人进食时面前都要铺一块餐布。人们说，柯尔克孜人的毡房有多大，餐布就有多大，以形容其食品之丰盛和待客之热情，也让友谊与热情是柯尔克孜人的金子的名言流传至今。

0: 清晨，玛利亚刚刚收拾停当，女儿和女婿就回来陪她一起吃早餐。今天是开斋节，玛利亚哥哥一家要来这里过节。
1: 我的微信好火呀，今天好多祝福语，给你们看啊。
0: 开斋节又叫肉孜节，和古尔邦节一样，是穆斯林群众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这一天，人们都要穿上节日盛装，走亲访友，护敬塞拉木。当然，美食仍然是节日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女儿夏提古丽是家里的大厨，今天她要制作阿西曼塔。阿西曼塔在维吾尔语中是包子抓饭的意思。阿西曼塔是维吾尔族在节日里的上等菜肴。薄皮包子的馅料要选择上好的羊羔肉，将羊肉切成指尖大小的肉丁，加入洋葱，用胡椒粉调味后拌匀成馅。皮包子用凉水和成的硬面做皮，皮要擀得很薄，薄成机关形，用旺火蒸至20分钟，

薄皮包子的皮很薄，蒸熟后几乎能看到里面的馅料，咬一口皮薄如纸，肉嫩有风，还伴有皮牙子浓浓的香甜。抓饭在维吾尔语中叫做婆罗，用羊肉、大米、胡萝卜、洋葱等食材来制作，是维吾尔族节庆和待客时不可缺少的美食。

0: 品尝美食，纵情歌唱，犒劳自己，关爱亲友，这就是节日的美好，给人们日渐疏远的生活以亲和的纽带，温情的链接。开斋节前一天，刘斌正在市场采购制作节日美食粉汤的原料。
1: 今天我们第一步先看的调料，主要买的花椒、姜粉，然后搭配的胡椒粉，它可以调出这个粉汤那个浓香的味道，可以体现出回族过年这种气氛，全部融合到里面。粉块买的什么粉块？就是豌豆粉，豌豆粉它的韧性好。啊，口感好，它的而且它打出来它的颜色也好。粉条也是我们新疆那个木里县的那个土豆洋芋粉条，煮到锅里面它不烂不断。选肉也特别重要，因为这个一锅粉条好坏跟这个肉有直接的关系，选的就是当年的小羊羔子。有个14-15公斤这样子，啊，让师傅嘛剁成二指宽的啊小块，啊，便于它入味，便于它烂，啊，再一个客人吃起嘛也比较可口。
0: 刘斌一家生活在昌吉。是一个传统的回族大家庭，节日除了代表着团聚与欢庆，也意味着忙碌。馓子是回族待客、送礼、过节的传统食品，尤其节日期间，回族人家家户户都要架起油锅炸馓子，家人享用，馈赠乡邻，祝贺节日。
1: 馓子制作流程呢，说简单也不简单，主要在和面上。和面上呢，我们这个老传统呢，要准备预备花椒粉，啊，再一个就是面粉，这个花椒粉和面，啊，里面加少量的咸盐，还要打入鸡蛋。放入适量的清油，最好菜籽油，我们一般放的菜籽油，菜油比较浓香一点。技巧也都在搓的上面，有些人搓出来，你要搓出来它没花子光的，手底下要是连贯性的搓，非常匀称，这样扎出来馓子呢，它才能像粗细一样，而且上面有好多的小泡。我母亲她一辈子她这个是年年都干，就这几年眼睛不太好了，做的少了。
0: 回族人家对馓子的外形和口味都要求极高，炸好的馓子一定要骨细条匀，焦酥脆香，色泽艳丽。刘斌的大姐刘英做的一手好油香，油香是回族人家最普通也最具象征意义的一种食物。凡是回族聚居的地方都有吃油香的习俗，油香一定要馈赠给邻里乡亲，互相品尝，以此来增加人们之间的联系和感情，因此油香成为了团结、友谊、幸福的象征。
1: 油香也是我们姊妹做的啊，我姐姐我们媳妇他们做的。这是流水线，个连贯性的。那边油烧起来，这边人就要干，野鸡子、掐鸡子就要干。干出来以后下油锅，不能超过1分钟啊就要进锅，要不然时间长的话，这个面发过了嘛，它起来泡油不好看了啊。所以我们出来这个油香吃起来柔软，而且皮子要酥。
0: 开斋节当天，

0: 回族人习惯摆流水席，客人很多，随吃随走，因此需要把食材准备齐全，来客时才不会慌乱。
1: 因为明天来的客人比较多，因为开斋节嘛，手抓肉一个是来客人招待客人，再一个呢，我用这个手抓肉的汤呢，我要调制明天这个粉汤。
0: 在制作手扒羊肉的同时，刘斌还要提前准备好明天粉汤中的肉块。
1: 今天分的肉和明天肉汤啊，做成一锅粉汤。把肉的那个水分嘛，让它挥发。然后我们要准备葱姜蒜、辣皮子，还有适量的调料要放到里面，同时炒。

0: 现在这一波肉就关键到明天那一波粉汤的它的香味全部在里面。
1: 将豌豆粉在冷水里化开，待水沸后，边往锅中倒豌豆粉，边按顺时针方向搅拌，加入少许精盐，增加凉粉的韧性。刘斌正在制作的就是开斋节回族人家几乎家家都要准备的美食——粉汤。
0: 过节就意味着吃粉汤，吃粉汤好像意味着我们就要过节了。最主要一个就是把火候掌握，不能糊锅，一糊锅就完了，粉也不亮了，再一个有苦味了，手不敢松劲的嚼，工作时间长一点，100%的整个熟了嘛，要不然它是夹生的。

二天十点钟，男人们上坟回来。女人们也已经准备好馓子、干果、水果和各式凉菜，准备迎接亲朋好友们的到来。经过前一天的精心准备，今天的家宴就显得简单多了。尤其是自制的粉汤，口感细腻，颜色晶亮。葱姜爆锅后，加入胡萝卜、包菜等配菜一起翻炒，再加入花椒粉、姜粉、盐等调料，煮至八成熟后，倒进手扒羊肉的浓汤，再加入羊排、粉块和粉条一起煮开。最后点缀上青菜出锅。回族人很重礼节，讲究长幼尊卑有序。流水席上，家里的长者和男人先吃，然后才是晚辈和女人。待送走了客人，最后才是家人的欢宴。开斋节是回族人的大节，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如此忙碌热闹一番。尽管辛苦，但每个人都乐在其中。这样的聚会也拉近了整个大家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民间习俗是斑斓多彩的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

成部分。人们因节日而忙碌，也因节日而相聚。那些充满着欢庆与热烈的节日，也让人们的心灵更亲近，血脉更相通。每一次相聚背后，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每一桩婚事所承载的，都是人类代代相传的心愿。请看下集《生生不息》。

作为四大古都中唯一具备通江达海地理优势的城市，南京承载着独特的长江文明使命。自文明起源以来，南京先民便勇于开拓，不断融合多元文化。自城市兴起之初，南京依江而建，因河而兴，虽然起步较晚，但始终厚积薄发，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中不断领先。南京不仅承载着深厚的传统，还敏锐地拥抱时代潮流，在古今交汇中游刃有余。这种独特的平衡，使南京在历史长河中展现出持久的魅力，而其复杂与多元的特质，也从一开始便注入了这座城市的命运。

0: 南京地处连绵起伏的港埠之间，坐拥河谷平原与洲地，自古以来便是人类活动的所在地。大约5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南京直立人已再次繁衍生息，先民们以勇气和智慧开拓生存空间，拉开了这片土地上人类发展的序幕。
1: 1993年的3月到4月，南京市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系呢，就联合发掘了汤山的葫芦洞，那么出土了2具人的颅骨化石和1枚人的牙齿。那么1号颅骨呢，为一个30岁左右的女性，2号颅骨呢为35岁左右的男性。那么南京直立人化石的地质年代为距今50万年前后的中更新世的中期。那么南京直立人化石的发现，对于我国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对于构建距今50万年前后长江下游的地理环境，也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南京直立人化石的发现呢，就将南京的人类活动史追溯到了距今50万年前后的旧石器时代。
0: 南京的地域文明起源于距今6000年至距今5500年的北阴阳营文化。北阴阳营文化是南京主城区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氏族文化遗存代表，是以南京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北阴阳营遗址位于北京西路与云南路交汇处的西北，是一处高出周边地面4米左右的台形遗址，金川河由南向北流经遗址西侧。

0: 它介于鼓楼港、富后港、北极阁山之间，具备沿河台形遗址的典型特征，无论是布局还是选址，都与长江、太湖流域其他氏族部落有明显的共通之处。耕地、灶炕、宅基、墓葬一应俱全。
1: 1955年至1958年，南京博物院对北阴阳营遗址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3132平方米，共清理出271座墓葬。集中埋葬的方式以及藏俗葬制的高度统一，反映出氏族社会的典型特征。墓葬的随葬品数量多为1至5件，未见明显的贫富差异。其中一处墓葬随葬有2件7孔石刀，是北阴阳营墓地中唯一随葬七孔石刀的墓葬。
2: 那么根据北阴阳营文化的聚落形态和墓葬的等级规模推测，北阴阳营遗址为古丹阳湖流域丘陵地带等级最高的聚落，而雪城遗址呢为古丹阳湖流域湖荡地带等级最高的聚落。根据北阴阳营遗址、雪城遗址对周边聚落的掌控力来推测，古丹阳湖流域呢似乎还没有形成凌驾于聚落之上的一个中心聚落。那么北阴阳营文化的聚落内部呢可能实行求屋分地的社会管理模式。那么北阴阳营文化的社会形态呢还处于松散的族群联合体的阶段。
1: 北阴阳营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和玉石饰品，其数量在中国同期遗址中极为罕见。北阴阳营先民是长江下游最早利用透闪石制作玉器的族群，其石玉水平和制玉技艺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此外，北阴阳营文化也是长江下游最早出现商业经济的考古学文化，表明其贸易活动已初具规模。
2: 那么在距今5800年前后，太湖平原的松泽文化就出现了凌驾于聚落群之上的中心聚落，出现了具有王陵性质的高等级墓葬，出现了高等级的玉制礼仪用器。那么由此表明的松泽文化已率先的进入了古国时代，那么松泽文化呢也因之成为长江下游的一个强势文化。那么强势文化呢它具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族群组织的凝聚力、开拓创新的塑造力和文化传统的辐射力。那么文化输出呢是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的一个必由之路，文化输出是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的中南接近。最为典型的就是松泽文化的陶制礼仪用器向周边的考古学文化的输出。那么松泽文化它最先出现并逐渐强化了鼎、斗、壶、龟、杯的陶制礼仪用器的组合。在北阴阳营文化当中，除了陶鼎还保留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之外，那么先后就出现了与松泽文化造型纹饰相同的斗、壶等陶制礼器。那么松泽文化陶礼器出现于太湖流域之外的区域，反映了松泽古国一个文化输出的一个态势。
1: 距今约5500年，北阴阳营文化在古丹阳湖流域突然消失。根据各种迹象推测，北阴阳营文化可能融入了松泽文化。北阴阳营先民将先进的石玉和制玉技艺带入松泽古国，促进了当地玉文化的发展。由于北阴阳营文化族群的到来，也奠定了良渚古国发达的玉文化的基础。

0: 北洋人文化的存在反映了我国史前文化的地域性和多样性。那么北洋人文化融入太湖平原的松泽文化，松泽文化又发展演进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最终呢融入了华夏文明之中。那么因此呢，北洋人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的一员。那么北洋人文化与松泽文化、良渚文化一样，为中华文明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 在远古时期，南京隶属于大禹划分的九州之一扬州，当时的地域文化分野将其置于边缘地带。尚书、汉书和史记均有记载，描述其土图泥、田下下，反映出当时社会对扬州土质卑湿、地位低下的认知。然而，南京的早期文明并未因环境的局限而停滞，其中点将台文化便是一个典型代表。
0: 点将台文化的年代呢，距今是4100年到距今3700年，与中原地区的夏王朝的年代相当。点将台遗址位于南京市嘉陵区汤山街道的华树村，那么遗址呢位处于一个山间的盆地，四周的群山延绵。遗址原有面积有4000平方米，高出地面有4米，那么现存的面积呢还有3000平方米，是一处典型的台形遗址。那么中坝河自北向南流经遗址的东部，那表明这个遗址的人居环境是十分的优越。那么点将台文化的文化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没有发现青铜器。
1: 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南京周边地区不断被发现，上起城东北沿江地带，下至城西南宁武铁路沿线，都不乏史前文化遗存。秦淮河上游湖熟一带更是密集，被命名为湖熟文化。湖熟文化是以湖熟镇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发现于1950年，命名于1959年，是第一个以南京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
0: 湖熟文化呢，它来源于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的年代呢，距今是3700年。到距今3100年，与中原地区的三王朝呢是相当的。因此呢，湖熟文化是古大洋湖流域的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那么湖熟文化的典型遗存有北洋人遗址的第二层、第三层，有城头山遗址的第五层，有点将台遗址的中文化层、上文化层，有长庙遗址的中文化层、上文化层，还有团山遗址的第十层、第九层、第八层等等。
1: 湖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大量陶器，尤其是原始青瓷器和印纹硬陶器，表明湖熟先民已掌握了较为先进的陶瓷制作工艺。与点将台文化不同的是，湖熟文化中出现了补骨、补甲、刻画符号以及青铜器，充分显示了商文化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
0: 湖熟文化呢，它来源于点将台文化，那么湖熟文化呢，就发展演进为吴文化。因此呢，湖熟文化与歌舞国家的诞生和吴文化的发端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吴文化发生于西周的早期，大致在公元前1046年或者稍后一点。那么吴文化消亡于公元前473年，它主要历经了西周时期和春秋时期。整个西周时期到春秋的中期呢，吴国的疆域主要分布于古丹阳湖流域，而越国的疆域呢主要分布于太湖平原和钱塘江流域。那么到了春秋晚期呢，吴国的疆域

就一度扩张到了太湖平原，因此呢，太湖平原的吴文化遗存和越文化遗存呢，往往的相互的交织。那么胡氏文化的西边呢，是吴楚文化分布区，它的东边呢是马乔文化的分布区。那么实际上，在长江以南的吴楚文化、胡氏文化、马乔文化呢，它都是三时期的方国文化。到目前为止，已经发掘的胡氏文化的遗址并不多，高等级的聚落遗址呢还没有发现。另外一个要说明的呢，就胡氏文化的墓葬到今天还没有发现，所以呢，对于胡氏文化的深入研究呢，可能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工作。

0: 2023年12月，在历时7年的考古发掘与反复论证之后，南京西街遗址中发现的商周时期所筑的古城被正式命名为长干古城，从而将南京的最早筑城年代从建筑史籍的可考年代前推了600多年。这一重大发现也为深入研究宁镇地区商周时期的胡塾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
1: 长干古城的发现很可能会掀起胡塾文化新一轮的研究高潮。我们都知道，南京这个地区的胡塾文化早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发达程度，只不过是考古学、考古发掘始终没有找到这个更适合的证据去论证它这个是不是存在着城，是不是存在着政治中心。通过我们长干古城的这个考古的发掘的现象，可以推测胡塾文化星罗棋布地分布在秦淮河流域等几个河谷的盆地，长干古城的发现为下一步在其他河谷盆地打开视野去寻找这个胡塾文化的中心遗址起到了很重要的线索作用。
0: 在古代吴越方言中，长干意指江边山间的平地，然而如今的长干地区位于南京城南中华门外，隔着中华路与大报恩寺遗址相望，距离长江岸边已有数千米之遥，唯有秦淮河在近旁静静流淌。那么历史上的长干古城究竟处于怎样的环境之中呢？
2: 长干古城位于今天南京城南中华门外的古长干地区，这是南京最早形成大规模聚落的区域之一。沧海桑田，如今的长干地区已经远离长江了，而在3000多年前，这里却是西滨长江、北临淮口，在花鹿港、雨花台、赤石矶等一系列港地的围拢下，它好似一处天然的城塞。古城所在的台地即位于长干的腹地。
1: 我们都知道南京是滨江拥淮的一个城市，在长干古城的那个时期，它是滨江控淮的一个重要的地点，就是控制秦淮河入江口的一个地理位置。那么它的周围呢，就是山环水抱，形成了一个绝佳的这个山水环境。之所以命名为长干古城，实际上它有几个重要的遗迹和遗物。首先就是环绕台地的环壕，而且是多道环壕，开挖非常规整。环壕与台地之间的台地那个斜坡是经过处理的，那么就形成了与后世这种高墙深壕相一致的这种结构。此外，在这个台地的外围还发现过商周时期的某一个时期建造的城墙和门道，这是在南京主城区第一次发现的这种很明确的筑城遗迹。所以说在这个时期啊，在商周时期发现多道环壕，也可以说明这个长干古城在早期夏商周这个王朝国家这个形成过程中间啊，它是作为江南的前哨阵地，有过江的势力南下的话，南京这个地方就是长干古城啊，都是首当其冲的，也可以证明在这个时期它的地位的重要性。
0: 在筑城地层中，考古人员还发掘出一座牛祭祀坑，内有一头用于祭祀的幼牛，这头幼牛可能用于筑城的奠基仪式，也可能与文献记载的政治中心或国家的祭天活动有关。此外，长干古城还发现了一口典型的晚商时期水井，井内出土了丰富的商周时期遗物，其中一组陶制酒器的三角纹饰风格与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陶器相一致，这种相似性体现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彰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
1: 但是在这个区域发现的呢，仍然是我们认为是长干古城的内城。通过我们在古地理的梳理，我们认为长干古城还存在着一个外城，这个外城呢是以周边的港埠丘陵为自然屏障，在这个港埠丘陵中间呢存在着西侧的长江和北侧的秦淮河两个天然的豁口，但是在文献上都有记载，在沅江筑长堤叫横塘，沿淮立栅叫栅塘， 所以说通过这两个水利工程，把周边的港埠丘陵啊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区域。我们初步推测，这可能是长干古城的外城，就是长干古城的结构。那么长干古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呢？我们刚才讲了，它因为滨江控环控制这个秦淮河的这个黄金水道，所以说它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军事意义的。那么它同时根据这个内城和外城的这种结构，还有就是发现的牛祭祀坑这种具有一定指向意义的这种遗迹，我们认为这个长干古城除了军事性质的作用，可能还存在着对于这个区域的管理，是个人口聚集区，甚至是胡书文化时期的一个政治中心之一。
0: 根据文献记载，南京的建成时可追溯至公元前472年，即春秋时期越国建立的越城，距今约2400多年。越城位于今南京市秦淮区西南部，具体位置在中华门外的长干里一带。然而长干地区的考古发现经多方论证确认，其年代可上溯至晚商时期，延续至西周和春秋战国。因此长干古城的发现将南京的建成史推至3100多年前，标志着南京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取得重大进展，进一步丰富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
1: 对于南京地区来讲，这个长干古城的兴起对于此后历代南京城市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因为我们都知道，后来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和多朝的这个首都所在，包括南唐金陵城明早期的都城都在南京这个地方，但是它都在大体上都在秦淮河以北，但是它所有的中轴线中央的这个通道都是指向长干古城这个位置。因为长干古城曾经在这个地方这个长期的经营，它有一定的人口和经济基础，所以就有了这个历代城市都指向长干古城这个区域。后来在长干古城发展的基础上，在吴越争霸时期，越灭了吴，也是在长干古城的内城这个台地上筑了一座城，史称越城，这才是文献里边最早的一个记录。那么越城其实也是这个两国相争这个必然要争的一个据点，它也是继续沿用了长干古城的军事性这个作用。那么到六朝建都，整个六朝时期，越城这个台地在遇有战事的时候仍然是修治成一个堡垒，是六朝建成淮水以南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那么直到六朝灭亡，越城的军事性质的属性才彻底这个终结。那么实际上这个长干古城的内城一直到六朝的越城，这么长达1500年的时间，它都是延续的。
0: 历经千年风雨，此地的风景早已几度变换，长江的身影也在岁月中渐行渐远，唯有长干这个名字依旧回荡在人们的耳畔。回望千年，古诗里的长干仿佛就在眼前，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水央绵绵复多途，龙骨长干挂两缕，与郎同在长干住，自小相逢不相记。这些千年传唱的诗句，曲调或许终将被遗忘，口音也不复当年，而长干之名却凝聚着最初的样貌，深深地铭刻在这里，注入这片土地的血脉之中，化作永恒。

0: 河北地区还出现过哪些国家？1968年的一次事故，揭开了怎样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又是什么让美国古武卿都感叹中国古人的环保意识？史记称，自古中山多美物，那这些美物到底有多美？狩猎历史真相，破解传奇密码，敬请收看《中山绝唱》。
1: 三件青铜器，串串铭文，揭开战国中山的神秘面纱。两件金缕玉衣，一盏侍女鎏金铜灯，重现了大汉朝王公贵族的仪式繁华。在河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曾经出现过战国中山，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所有文物有可能被毁于一旦。也正是因为班长的这份谨慎，这件事儿呢也引起了部队领导的高度重视。一天后，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情况报告便摆在了河北省主要领导的办公桌上。
0: 发现这一墓地的地点是在保定满城县境内，而保定地区是河北历史文化较为集中的地区，因此这使得省领导和省文物部门的专家们预感到这很有可能不是一座普通的古墓，因此省里和部队的领导决定将这一重大发现直接上报中央。1968年6月18日，周恩来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期间，周总理专门抽出时间见了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周总理告诉郭沫若，保定满城县发现一座很大的古墓，请他务必亲自去主持古墓的发掘工作。周总理同时指示，不管是什么文物，部队一定要保护好，不能有一丝的损坏和丢失。
1: 这是郭沫若就满城汉墓的发掘工作给周恩来总理的启示信。根据总理的指示呢，郭沫若精心安排，并且呢亲临现场指导工作。那么这座墓葬到底是哪个时期的？墓主人又是谁呢？
0: 当考古学家进入墓葬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略呈长方形、约20平方米的小厅，南北两个耳室，中间一个大厅及回廊，均摆放了许多文物。南北耳室各长30米，南室摆放了几辆战车和国王乘坐的鞍车，另外还有十几匹陪葬马匹的骨头，马身上配有金光闪闪的马具。北室是个大库房，地上摆放着约有数百件大酒缸、石磨盘和彩绘的酒壶和陶罐等器物。中间大厅高7米，铜器、漆器和医疗器具琳琅满目。
1: 后来，河北文物工作队组织了工兵团20来个战士进行前期的发掘整理，把出土文物都登记编号，并且进行记录和测量。与此同时，北京积极进行相关的研究，考察其具体年代。年事已高的郭沫若亲自参加了这项工作，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对已经出土的文物进行仔细的考证后，基本认定这是汉代中山靖王

剩的墓，但是令考古专家感到奇怪的是，整个墓室里都找不到刘胜的尸体。墓室右侧墙边有一张床，离地面只有一两寸，上面只有一件衣服样的东西，四周放了很多兵器、铜器和玉器等。衣服上面是一层厚厚的污泥，已经看不出什么亮丽的颜色。 但是经专家们擦拭后，发现衣服上竟然是玉片。至此，居士文明的金缕玉衣得以重见天日。这是刘胜墓的平面图。根据郭沫若的分析，刘胜墓的北侧应该还有第二座墓，应该继续挖掘。果然，在刘胜墓发掘20天之后，刘胜妻子窦绾的墓。 也被打开了。同样，窦绾墓也有一套保存完整的金缕玉衣。接下来，就让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两件2000多年前的绝世珍品。刘胜玉衣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从外观看。 玉衣与人的体型相似，而且刘胜玉衣腹部有明显隆起，可见当时中山靖王的肚腩部下，玉衣也是量体裁衣。刘胜玉衣分为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5大部分，最大的玉片在脚底板位置，最小的玉片在手套的位置，只有成人拇指指甲干大。 窦绾的玉衣长1.72米，共用玉。

0: 续到东汉末年，直到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而这种曾见于史书中的金缕玉衣，这还是第一次发现实物。
1: 这件稀世珍宝当年要运出墓穴的时候，由于时代久远，不敢轻易挪动，恐怕玉片散落，于是专家们决定整体搬运。当时五名战士承担了这项任务，看到专家们这么重视，他们也是小心翼翼，按照制定的方案，用铁丝秘密地从金缕玉衣的下面穿过，每隔2公分左右穿一根，要一点一点地往里穿。五个人穿了半天时间，才将金缕玉衣全脱起来，慢慢地将玉衣抬起，放入事先准备好的木箱，轻轻地抬出洞口，装上了汽车。那么，这件珍贵的玉衣究竟为何物？古人为什么要拿玉来敛尸呢？
0: 玉衣，史书上叫玉匣，是为封建贵族特制的葬服，贴身穿在尸体上。这种死后穿玉衣入葬的习俗，很可能始于战国末年，而盛行于西汉和东汉。玉衣全部用玉片制成，按等级分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金缕为最高等级。按《后汉书》记载，东汉时代皇帝的玉衣用金缕，诸侯王、诸侯等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刘胜仅是诸侯，却为什么用了金缕呢？据推测，这可能是西汉时尚未定制之物，或者是汉武帝破格特赐的。那么汉代的皇帝和贵族为什么要以玉衣作为葬服呢？主要原因是他们迷信玉衣能够保存尸骨不朽。金戈鸿《抱朴子对俗篇》记载，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而目口鼻为七窍，再加上阴部和肛门共九窍，各放置玉塞或玉盖，为九窍塞。满城汉墓出土有完整的玉九窍塞，是迄今所知完整九窍玉器之最早者。不过刘胜虽然身穿金缕玉衣填盖九窍玉器，但玉衣出土时，玉衣内的尸骨早已腐烂，仅剩几枚残齿和一些骨渣而已。

0: 这一刻请驻足聆听，感受岁月的颤动。这一年，无论你曾领略过怎样的山海壮阔，见证过四季如何流转成诗，穿越过怎样的崎岖坎坷，在漫漫长路中前行跋涉，请记住，当你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那个让你获得勇气的声音，
1: 去坚持那条艰难而正确的路，星光不负赶路人。
0: 怎样赤手空拳，却在人生的舞台上乘风破浪？时代的聚光灯，在每一个你我头顶照亮。2025是一场战役，丰南区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推动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东方风来满眼春，发展才是硬道理。要继续发展，要使人民生活继续提高，人民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是一部影片，
2: 若前方无路，就踏步一摇喽。
3: 再微弱的光，也能照亮黑暗。
4: 没事吧？
5: 心里不好就
4: 啊，没事，没事，没事，不用过来了。

0: 这场民生发布会，实施城市更新项目31个，滨河北大街下穿金秦高铁工程顺利完工，汇丰大街、光明大街西段全线通车，跨区通勤节约20分钟，兆丰小学建成投用，景泰幼儿园竣工验收，姚家白居民顺利回迁，丘陵县等26条农村公路改造提升，区中医院搬迁新址，区医院实现京津专家远程会诊，积分制管理经验做法在全市推广。
1: 你好，师傅，是沙河的老街吗？
0: 是一句温暖的帮助。
2: 游客朋友们，咱们在这儿排队上咱们免费的接驳车。
0: 更是一份答卷。
3: 丰南全年预计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
4: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5: 惠达卫浴、孟牌瓷业、数字三品、
3: 龙泉机械、航天万元、国家重点小巨人、华通线缆建成全市唯一的省级创新联合体。
4: 丰南获评全市改革创新集体，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
5: 新增城镇就业1万区劳动人士争议仲裁院，成为全国先进。
0: 是怀旧的，用传承续写传奇。也是崭新的，我们栉风沐雨，扬帆远航，我们铭记着历史，却描画着未来的模样。也许你的2025没有惊天动地，但每一个为生活奔走的人，每一个默默坚守的人，都是最可爱的英雄。
6: 人间烟火是最大的流量，真善美永远是最有力的表达。
7: 不必身处舞台中央，不必期待他人的鼓掌，就在此刻，为每一个丰南人的2025大声喝彩，一杯敬自己，一杯敬未来。

蓝色绮罗鱼啊，你像沉睡的夜空，童年的我对你魂牵梦绕，多想化作一张网，网住时间，留住你。

我一生爱鱼，大家都叫我鱼疯子，倒把我的本名忘了。我叫杨世忠。为了保护云南的濒危土著鱼，我豁出去半生的积蓄，忍住妻子的白眼，顶着村里人的嘲讽，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把濒危土著鱼抓回来，繁殖出育苗，再放归云南的江河湖泊。

握和这些土著鱼的事儿吧。承载我童年梦想的蓝色吉罗鱼，我追寻它八年了，现在它数量太少，只有西双版纳纳塔原始林区里才能找到它，而林区里生活着多种毒蛇，有银环蛇、青竹鲷、眼镜王蛇、黑曼巴蛇，这蓝色吉罗鱼是毒蛇们喜欢的食物。它喜欢在水里挖个洞躲起来，凌晨两点到五点，它的速度会慢上好几倍。这里是银环蛇故乡，纳卡村民说，八步之内必有一条银环蛇。那吓不倒我的，人怕蛇三分，蛇怕人七分。我们父子一米八的个头，在他的眼里是巨人了。

0: 五十多条蓝棘罗鱼本来是银环蛇的口粮，也许我惹怒了他们，他们是有灵性的。
1: 都是很，现在有一口你们的绝不摸，
2: 这个好破啊，你看
1: 破啊，
2: 还怕这
1: 啊，我破破破
2: 啊，
1: 哦。
0: 土著鱼是在云南生存了上百万年的本地鱼，是长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灭绝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缺失，食物链断裂，影响整个生态系统。这些年来，我送了20多万条土著鱼苗给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他们认真研究，也找到了繁殖的方法。
3: 我们到野外去引种啊，尽量不要引那个大鱼，让它在野外繁殖了，尽可能的引5公分左右的这种小鱼，便于我们后续的这个能溶性啊。
0: 13年来，我循环往复的抓鱼养鱼，累啊，但我累得开心。久而久之，40种濒危土著鱼进入我的鱼塘，每一种鱼都来之不易。
4: 超级多！
0: 这种盈江结鱼是最珍贵的土著鱼，它要存活9年，历经缺水、缺氧、温度变化、生病等磨难，才能长到40公分。目前只有腾冲市龙江的三岔河里才能找到它。
5: 这里是三岔河的，
6: 这里就是三岔河了。
5: 你们小时候就应该有，
6: 有了吗？
5: 有啊。
0: 我花了6年时间才抓到2000多条原种，繁育出3万多条送给中科院。数量最少的土著鱼叫宝山星光鲷鱼，目前在中国只有临江市清水河里才有，它们躲在河道里的石头下倔强地活着。而我鱼塘里2000多条这种鱼，我严重怀疑整条清水河里也没我鱼塘里多，因为人们总是预知着明天的幸福来赔偿昨天的债务。一些鱼类还没被列为濒危动物就已经灭绝。

而我最深爱的红色吉罗鱼，在西双版纳纳卡原始森林里，生活在悬崖峭壁上、地下河道里，要抓它就必须翻山越岭。还算好，当地的傣族兄弟们支持我。森林里除了毒蛇，还有杀人蜂、狼、老虎，你们必须知道怎么对付他们。傣族兄弟说，老虎多疑，只要点燃火把，恶狠狠地朝他冲过去，就会把他吓跑。他别扯了，这话我能相信吗？敢相信吗？

0: 哎，你这地方是，好多人说他的股份在别哪里啊？
1: 啊，隔壁楼，隔壁楼，隔壁楼。

傣族兄弟说，红吉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鱼，逼急了会钻进石缝里。这地洞虽然不算深，但阴风刺骨啊。我老杨连死都不怕，还会怕冷吗？只要网住了土著鱼，就实现了我的梦想。一两个小时以后，他会放松警惕。我就等一个收网的机会。

0: 但还可以，
1: 还挺好的，像没病啊那些，那摔啊这些都很好的。
0: 这条做的比较好一些，繁殖成功了。其他的工作你看都不是太好，所以后面的任务啊还是很艰巨的。这个要繁殖用嘛，就还是要加强饲养管理啊。像原来伺候你媳妇坐月子一样。
2: 云南土著鱼类的分布图也像一张网，深深烙印在我脑中。我每年大概要开车10万公里去找鱼，有那么3-5次差点出车祸。有一次我打开汽车引擎盖，水蒸气狂喷出来，把我的手都蒸熟了，疼得我差点晕死过去。而我每次带回来的土著鱼，只要死一条，我的心都凉了，会有一种绝望的情绪笼罩着我。这鱼塘里总共有10000多条濒危土著吧，有人说这些鱼价值1亿多。嗨，我考虑那么多干嘛？他们在之前也跟我没关系啊，我只想保护他们。当然了，有些人想跟我合作，把我的鱼苗买了去养。
0: 不要不要，不买我的鱼，不买哪走，真的不要。
2: 万一他们拿我的土著鱼去乱繁殖，把原种土著鱼珍贵的基因弄乱了，那就糟了。我经常梦见自己化身一张网，把云南720多种土著鱼一网打尽，可我没多少时间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因为他是我生命的延续。他大学刚毕业，连工作都没找，就跟我到处追鱼。为此啊，老伴儿经常冲我发火，说我自己傻，还带着儿子干傻事。但是儿子很喜欢这些土著鱼，还在鱼塘里装了什么智慧系统，鱼儿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监控，还能帮助专家们鉴定土著鱼的谱系，研究各种鱼的遗传分化进化背景。我也不知道有多大用处，只是他每次把鱼的数据交给潘博士的时候，潘博士都很高兴。
0: 好像你很了解，应该说现在你池塘里面养殖的这个新冠春鱼属跟结衣属鱼类啊，这个无论在这个种类跟数量上面，在全国都是第一的。你要好好的把这几条鱼给它保护好。
2: 繁殖土著鱼的方法是我自己摸索的，鱼塘一定要破烂不堪，跟野外环境越像越好，这样土著鱼就能保留原始野性，基因不会退化变异。我让鱼儿吃饲料，喂它们吃草，有时候啊丢一堆枯草给它们吃，有时候故意饿它们一顿，让它们去抢食物。古代士兵打仗以前故意吃半把，打起仗来才厉害。鱼也一样，经常饿肚子反而会变得更强壮更野蛮。有时候我故意把水抽干，让鱼尝尝枯水季节的滋味，这就是潘博士经常说的训练鱼。我喜欢把鱼苗放回家乡水域，山水有情，生生不息啊。鱼也有乡愁， 5厘米以上的鱼儿会记住家乡的样子，来到我鱼塘会各种不适应，甚至养不活，那就让他们的子女回去吧。我是个大老粗，上半生搞建筑业赚了点钱，有人说我花几百万丢在水里泡的没冒一个，养出来的濒危鱼苗全送人，到头来连一张荣誉证书都没有，傻到家了。照这么说，当年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党员，他们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作为一名党员，干嘛要去花心思争取一张荣誉证书呢？还是好好保护我的濒危鱼吧。
0: 我从小就在水边长大，从小就喜欢鱼，杭州湖里的鱼一种一种的消失不见，我就想哭，我对鱼的感情你是不会体会的。鱼没得了，就好像我的童年也没得了。

这些年来，党和国家织就了一张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网，从保护到培育再到放流，这张网无所不在。我愿意做这张网上的一个网格，把我的梦、我的情、我的乡愁寄托在祖国的江河湖泊里。翻过今年，我再去跑跑迪庆州吧，把训练出来的野生土著鱼放回那里的河流，让它们顺流进入长江。

结合医院的一个房间里，一面崭新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静静地挂在墙上。此时，这位90岁的老人正在举行他此生最庄严的仪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一生的追求。

岭南的冬天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温暖和煦的画卷中，一个掩于青山绿水间的村庄，一间传统粤式老房，他们在静静地等待一位素未谋面的故人赴约。老屋不远处，一尊铜像伫立在初春暖阳中，温柔注视着街头巷尾熙攘的人群。他舒展着身体起舞，像徐徐绽放的荷花一样，衣袂潋滟，翩然而立。这尊以荷花舞为原型的雕塑，正是为中国舞蹈之母、中国舞蹈家协会第一任主席、第一任北京舞蹈学校校长戴爱莲建立的。作为一名不倦的舞者，一个独立坚韧的杰出爱国者，戴爱莲一直备受家乡百姓的喜爱与敬仰。

0: 不曾变却的拳拳之心，是戴爱莲浓浓的赤子之情。1973年，57岁的他来到魂牵梦萦的家乡寻根。戴爱莲先生的祖父经常提起故乡这棵樟树，这棵百年老树承载了三代漂泊海外的戴家人无尽的乡愁。
1: 当年戴爱莲先生在有关的领导带领之下，翻到他的家乡杜鹃镇中华村，来到这里摸着那个樟树，好激动地说他很怀念的家乡，跟这些村民谈上来之后呢。

0: 咁佢就了解到就点样发展，需唔需要佢支持乡下搞啲建设？咁佢咧好愿意为家乡嚟到做啲贡献。
1: 为了表达对家乡的热爱，临离开杜阮镇前，戴莲提出捐赠3000元，用于家乡建设。
2: 其实啊，这3000块钱的事儿，是他当时的全部的财产。他身上的这种品质啊，罗世祥也真的就时刻的影响着家乡的人民，也让我们中央八路军的后辈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他这种品质，应该来说影响整个我们舞蹈界的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我们大家都称呼他为戴莲先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杰出女性的尊称，也是社会对她艺术成就的崇高致敬。后来家乡的人民为了纪念她，建了戴莲广场，她的经典之作荷花舞的铜像也永久地伫立在广场上。
1: 荷花舞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亲自找到戴爱莲提出创作的一支舞蹈。晚年的戴爱莲先生在回忆起当时与周总理探讨创作的经历时，仍热泪盈眶，激动至极。正如他所说的，我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文化，舞蹈要表现我们中国有的东西。
3: 戴先生经常会去河边观察每一朵荷花，一边记下荷花的神态，一边在岸上舒展手臂即兴舞蹈。他想，这支舞蹈和以往的舞蹈有什么不同呢？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够更形象地呼应刚成立的新中国呢？
4: 荷花舞里边有一句经典的歌词叫莲花像太阳，风吹千里香。那粉色的荷花代表人民，白色的荷花就象征着祖国。粉荷围绕着白荷，寓意人民爱戴祖国。太阳指的是光明和希望，荷花像太阳，人民向着党。戴爱莲先生借这一支舞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典雅的东方传统美学的意蕴，更表达的是他对祖国的爱。
5: 北京舞蹈学院的前身是北京舞蹈学校，也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所专业的舞蹈学校。戴爱莲先生就是这所学校的首任的校长。戴先生的舞蹈事业可以说是立足爱国之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戴爱莲在回忆起过往，依旧不能忘记自己每一次在追求共产主义理想路上的奋斗。
3: 15岁的戴爱莲身处英国，这一天他正从大英博物馆离开，回往住处，刚翻看过贵妃醉酒的剧照，戴爱莲沉醉在中国盛唐的文化中。在公交上，有个外国的年轻人坐在戴爱莲身后，看他是中国人的模样，就拍了拍他的肩膀，问他，你知不知道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中国沈阳？当时他一听就震惊了，他想象着自己遥远的祖国正在遭受着什么样的折磨，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帮助到自己的祖国？这个问题一下子就占据了戴爱莲的所有思绪。
1: 为了支持中国抗日战争，戴爱莲加入了援华运动委员会，满腔热血地自编了许多关于抗日救亡的舞蹈，用来参加募捐义演。
6: 我在伦敦的时候，我还受共产党的影响。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个援华委员会，美国的朋友跟英国的朋友都有这么样子的组织的，他们是募捐的，这个钱都是给宋庆龄基金会的，在香港那个保卫中国东门，所以我经常给他们演出募捐。
1: 我是中国人，回到祖国大地这个信念，在戴爱莲心中变得愈发清晰。特别是在看过斯诺的《西行漫记》后， 他了解到中国工农红军进行25000里长征的壮举，他看到了变化的中国和民族的觉醒，他被中国人民顽强抗争的精神打动，他想尽快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投入到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
3: 戴先生曾经说，那个时期他经常看到一些共产党员在街上散发传单，他很羡慕这些能够为大洋彼岸的祖国做贡献的共产党员们。20多岁的戴琏第一次提出入党，他认为没有信仰的人就如同在黑暗中行走，没有灯光的照耀一样盲目。他对英国朋友约翰·新增说，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怎么能加入呢？
1: 他希望尽快归国，投身到抗击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他想要以武救国，为祖国人民贡献一份力量。他梦寐以求的中国舞蹈，只有回到中国大地才能找到出路。
4: 1939年，戴琏23岁，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向着回归祖国的道路进发。他踏上了一条万里寻党的漫长的道路，经过了2个多月的海上跋涉，终于到达了香港。往后近70年的光阴里，他的艺术生命始终和祖国紧密相连。
1: 在香港，戴琏遇见了自己一生敬佩的大姐宋庆龄，他参加了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抗日募捐活动。第一次募捐义演，戴琏演出的节目都是自编的独舞，进行曲、警醒、垂柳等，几场演出非常成功，极具震撼力地讴歌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精神，筹集了许多款项用于抗日救灾。他心中所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能为祖国人民做出贡献，戴琏深感自豪，庆幸自己报国有门。
6: 我回来的时候就是为了抗日，什么东西抗日我都要强调，如果要我去游行我去游行，演出就演出。
4: 在抗日救亡的演出活动中，戴先生结识了一批有才华的、非常出色的爱国艺术家和进步青年，其中有一位大家都尊称他为周师长。经过宋庆龄的介绍，在1942年的时候，戴先生参加了一个小型的家宴，一共只有6个人。戴琏听朋友都喊眼前这位文质彬彬的人叫周师长，戴琏起初就认定他就是国民党的一个师长。他心想，这么一个谈吐不凡的人物怎么就加入了国民党呢？戴先生的性格很直接，所以并没有很积极地和他交谈，反而非常冷淡。回到家以后，他才知道原来这个人就是周恩来。在他的影响下，戴琏就以极高的热情来学习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投身到以武救国的事业中。
1: 周恩来对这位独具个性的舞蹈艺术家印象颇深，两人真挚的友谊也源自这场误会。此后，戴琏经常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看望周恩来，周恩来鼓励戴琏到民间去学习研究。正是在他的支持与引导下，戴琏走入民间，将少数民族自然传演的舞蹈收录加工为舞台艺术作品，创作了《春游》《甘孜古舞》等多个舞。戴琏常说，芭蕾是我的工作，民族舞蹈是我的挚爱，我要用我在舞蹈事业的贡献为加入心中的共产党打下基础。
4: 成为共产党员这件事一直挂在戴琏先生的心头。在重庆的时候，他终于有机会向周恩来总理正式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迫切想法。然而 总理并没有立即的答应他的申请。

0: 当然，后来总理跟他说过，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你在党外的作用比党内更大。
1: 20世纪40年代，中国专门从事研究舞蹈工作的人寥若晨星，戴琏不遗余力地用舞蹈宣传抗日，用艺术为革命服务的爱国行动，对当时的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艰辛付出推动了中国舞蹈的发展，抨击了西方人的中国没有舞蹈之说。
2: 戴先生来到了重庆的这个时期呢，他开始了舞蹈教育的拓荒工作，先是在国立的歌剧学校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后来呢，应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之聘，到了育才学校开办舞蹈组。在烽火连天中，他依然坚定地寻找中国民族舞蹈之根，他用自己的行动唤醒我们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
1: 1945年夏天，戴琏夫妇一同到川北、西康等多地采风，他们翻越了几千米高的二郎山，跨过了红军长征时走过的泸定桥，历经一番跋山涉水后，戴琏用拉班舞谱记录下了8个藏族舞蹈，搜集了大量少数民族舞蹈素材。回到重庆后，一场边疆音乐舞蹈大会酝酿而生，并轰动了整个山城。戴琏将少数民族民间舞作为一门表演艺术搬上了舞台，创作了嘉绒酒会、康巴尔汗、摇人之鼓等十几个民族舞蹈，开创了我国整理加工少数民族舞蹈的先河。
3: 戴琏先生他就用拉班舞谱记录了8个藏族舞蹈，永久珍藏在美国纽约舞蹈中心的图书馆和英国伦敦舞蹈中心的图书馆，中国的民族民间舞就此在现代艺术的大舞台上留下了它非凡宝贵的身影。这样既促进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而且还将我们中国舞蹈更好地推向了全世界。
4: 他不仅在民族文化上有坚定的信念，而且在理想信仰方面也具有坚定的信念。那个时候虽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总是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做的事情完全经得起党和人民的检验。他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期间，一个穿着国民党军服的人找到他，邀请戴先生去教学。对方说，如果你同意，我就立刻可以提供一栋小洋房和一栋汽车给你。但是戴先生坚决地拒绝了。
1: 他说，我有自己的工作，更有我自己的信仰。2天后，又来了2个身穿国民党军装的官员，邀请他参加国民党举办的晚会，戴琏再次予以回绝。
4: 戴琏深知追求革命、追求进步、追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坚定的政治立场。
1: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戴琏的艺术生涯迎来了新的高峰。他始终牢记周恩来总理的嘱托，在统一战线上发挥同心作用，以前所未有的精力投入到祖国的艺术和教育事业。他是国家舞蹈团第一任团长，北京舞蹈学校第一任校长，中央芭蕾舞团第一任团长，中国舞蹈家协会第一任主席，是舞蹈界当仁不让的领军人物。1980年起，戴琏担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舞蹈理事会委员、执行委员和副主席，并几度出任国际芭蕾舞大赛评委和国际舞蹈创作比赛评委。他的舞蹈作品曾3次在国际上获奖。
5: 戴琏先生在担任校长的时候，其实在学生的心目当中，他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校长或者是团长，他都是一个非常亲切的、贴近学生的一个好老师、一 个好长辈，学生们都特别亲切地称他为戴妈妈。他说一个人必须要有自己的信仰，才能真正让自己的舞蹈艺术具有魂魄，而且要学有所成，就必须要回馈祖国和人民。在晚年的时候他说，所有优异的成绩都比不上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让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1: 关乎政治信仰的事，戴莲先生从不觉得是小事。如果问戴莲此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的回答一定是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2005年，戴莲迈入90岁。12月26日这天，在北京协和医院病房区的会议室里，挂起了一面崭新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这是中央芭蕾舞团党委在这里为病中戴莲举行的特殊的入党仪式。到场的有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孙家正，以及时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汝恒。入党仪式这天，戴莲完全不像一个久病的老人，一字一句地念出了他梦寐以求的入党誓言：
6: 我
7: 加入中国共产党，
6: 奋斗终
7: 身，
6: 成就了终身，
8: 坚守你的爱人。
1: 在场的人无不为这位九旬老人对理想的不懈追求而肃然起敬。宣誓之后，戴莲再一次回忆起了他的青年时代。他说，当我还在国外的时候就受到了党的影响，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中国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国共产党，我很幸运看到了繁荣的今天。2006年2月9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戴莲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17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戴莲先生盖着鲜红色的党旗，慈祥地沉睡。李长春、刘云山等时任国家领导人来到戴莲同志的遗体前，深深地默哀和鞠躬。各界人士纷纷到场，目送这位美丽的舞者远行。他临终之际，在病床边对家人口述了一份遗嘱，内容是：我是国家的人，我是中央芭蕾舞团的人，我回国是参加革命的，我希望把属于我私人的房子和银行存款贡献给国家，希望中央芭蕾舞团能够接受。戴莲用他充满荣光的一生践行了他信仰认定了就要信上一辈子的承诺。
0: 戴莲先生一生的奉献精神让全国舞蹈界动容和敬仰。战争年代，他不怕牺牲，以武救国；在和平时期，他继续去寻找中国舞蹈的根，把中国舞蹈推向世界的舞台。
1: 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大厅里，陈列着世界上4位杰出女性舞蹈艺术家的塑像，其中之一就是戴莲先生的塑像。这是世界舞蹈界对他成就的肯定。他总是说，我是中国人，荣誉属于我的祖国。
3: 他的家国情怀感染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舞蹈工作者。如今以他名字命名的戴莲杯人人跳全国舞蹈展演已经落户在他的家乡江门市。 这是代表着中国舞蹈界最高水平的群众舞蹈活动，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化。
4: 戴先生的一生的追求终于在他临终之际实现了，在他的思想世界中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爱党爱国爱人民，他的舞蹈是为人民而舞，他所干的事业是党的文艺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1: 这就是戴爱莲，一位纯粹爱国甘于奉献的中国女性，一位饱经战乱千辛万苦归国用艺术服务人民的老一辈艺术家，一位在中国艺术界备受尊敬的舞者，一朵用生命铸就出的红莲。他的一生都在向下扎根，践行落叶归根，延续中国舞蹈艺术的根脉。他的一生都在向上生长，向往触及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他的一生都在奋力追求，追求将自己的一颗赤子之心奉献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中。

0: 严重警告成分，但是具有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本条例分则中另有规定，可以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或者组织处理、免予党纪处分。对违纪党员免予处分，应当作出书面结论。党员有作风纪律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者违反党纪情节轻微的，可以给予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等，或者予以诫勉，不予党纪处分。党员行为虽然造成损失或者后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可抗力等原因所引起的，不追究党纪责任。
1: 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从调研情况看，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的一个难点在于党员干部的行为造成后果或者损失的，如何明辨他是基于为公还是为私，分清无心还是有意，进而促使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敢用会用容错纠错机制，精准做到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以免除广大党员干部投身干事创业、改革创新、推动发展的后顾之忧。此次修订条例坚持实事求是和主客观相统一，强调违纪行为需要同时具备客观违规性和主观有责性，明确了对没有故意或者过失的行为不追究党纪责任的基本规则。为此，新增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党员行为虽然造成损失或者后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可抗力等原因所引起的，不追究党纪责任。这样规定，就是要全面准确把握党员干部行为的主客观要素，将基于不可抗力、不能预见、紧急避险等原因而实施的行为，从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实施的过错行为区别开来，从而防范和纠正不考察具体情由就随意动纪的问题，避免因纯粹客观规则挫伤党员干部积极性，从而导致消极闭责、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现象。同时，新增第十九条第二款明确了不予处分的情形，规定党员有作风纪律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者违反党纪情节轻微的，可以给予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等，或者予以诫勉，不予党纪处分。增写这一内容，呼应条例第五条关于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规定的修改，进一步强化了第一种形态的处置方式，既体现动辄则咎，及时摇耳扯袖、红脸出汗，也坚持错则罚相适应，防止出现追责不力或者滥用处分两种错误倾向。综合来看，通过这次修改完善，条例第十九条分三款规定免予处分、不予处分、不追究党纪责任，总体上形成了对一般违纪、轻微违纪、不属于违纪等不同情形分别给予相应处理的系统规范，这为准确认定行为性质、实行区别对待提供了法规依据，为精准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奠定了党纪处分方面的基础制度，有利于切实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把惩治与教育结合起来，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2: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年人物是曹鼎旺。我们先来看一下丰润诗人雷士奇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曹鼎旺，雷士奇。着落才华尽是曹，荣膺大府尽辛劳，成修献制书经史，苦克儿孙秉素豪，礼让芳邻三尺线，诗存古册百家包，深言典籍悬于壑，化育耕扬永后涛。曹鼎旺，字冠武，号丹斋，丰润城内人， 他博学多才，数岁能文，20岁考取秀才，1654年中举，1659年考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授刑部山西司主事、陕西司员外郎。他注重教育，见解独到，深得上下钦佩，并多次为顺治皇帝讲学，备受顺治帝的赏识。他曾亲自在紫阳书院讲学，还捐资刊印了《朱子纲目》《新安文献志》等书。因他文采出众，与次子曹锟、三子曹寒并称为都下三曹，是丰润文化史上可圈可点的人物。曹鼎旺集民难，察民苦，患吏之中时时为民请命。1661年任刑部山西司主事的时候，看到关外冬季严寒，很多发配的流犯被冻死，当时朝廷实行的是逃离连坐法，赴冤受屈者甚多。曹鼎旺得知后复请坠免，得到了皇帝的恩准，军民们甚是高兴。康熙十年，徽州任上遇到大旱，饥馑遍地，曹鼎旺见此天灾民难，盗贼四起，他率兵擒获了贼首，又毅然捐奉赈州，保住了许多老百姓的性命。曹鼎旺以文采重于士林，又以沉毅善谋、机敏善断，于攻伐剿袭中屡建功绩，著称于世，可谓是文韬武略。康熙十八年冬，曹鼎旺父丧归里，到家第13天，母亲又去世。等到守丧期满，升任了陕西凤翔府知府。康熙25年，满69岁时，他起修退归故里。祈养归里后，曹鼎旺亦不忘兴文乡子。他受知县罗景乐的委托，主修了《丰润县志》，他还参与畅修天宫寺塔、印月庵、娘娘庙，自建松慈园、锦溪亭、小王川别业，又经营了白云岭山庄别业。同时他还在家底中开设了贫婆书院，以这些古迹、园林、书院为载体，传言历史，播扬文化，促进了县内外学界名人的切磋交流。丰润县呀，有古、鲁、曹、陈四大家族，不仅家资雄厚，而且为官显赫。1678年，丰润发生地震，居于县城西街大仓的古家和曹家在震后修筑院墙时发生了争执，官司打到了县衙，知县知道这两家都

放了一尺，留出了一条三尺宽的胡同，后来人们称为仁义胡同。这条宽不过三尺、长数百尺的仁义胡同至今犹存于丰润老城西街。数百年来，丰润县城几经变迁，可关于仁义胡同和它的美好传说也一直广为丰润人传颂着，这已经成为了丰润人文精神的体现。自此，人世间多了一次善举，少了一场官司；多了一份友爱，少了一次纷争；多了一次广为传扬的人间佳话，少了一处茶余饭后的街头巷议。作为明清时期集官员、诗人、治墨大家于一体的多面手，曹鼎旺在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都有着显著的成就。廉洁之重似泰山之巅，唯有品德高尚，方可于顶峰见盛世，于国、于家、于民自成一体，难以分离。廉洁像是一棵大树，根、干、叶缺一不可。人民为根，乃万物之源；国为干，乃主心之骨；家为业，乃己所大成。唯有三者同立，心向阳光，廉洁之苗方可势如破竹，成长为参天大树，成就清明盛世。

如果你问开平的清晨从哪里开始，老开平人会笑着告诉你，从大吉的吆喝声里。这里是全唐山最热闹的大吉，妥妥的人气王，位置就在开平23中学东侧。每逢农历逢五逢十开吉，从凌晨5-6点开始，一直热闹到午后。拉小车跨篮子的人流就是最好的导航，跟着走准没错。开平大吉可是位百岁老人了，说是集市，不如说是一座能逛能吃能唠嗑的露天博物馆。一进几口，声浪扑面而来，卖菜的、扯布的、边框的，摊位挤着摊位，人声叠着人声。这边是刚从地里摘下的青菜，那边是现场制作的香油麻酱，飘着醇香。大爷大妈挎着布包慢慢挑，年轻人举着手机边拍边逛，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逛大集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吃，赶集赶饿了，老开平人都往两个地方去，一个是开平23中旁边的肉饼，刚烙出来的肉饼金黄酥脆，肉馅儿饱满多汁；另一个是藏在巷子里的羊汤，大骨熬的浓汤，撒上一把香菜，配上刚烤的烧饼，一碗下去浑身暖透，疲累全消。从蔬菜瓜果到日用百货，从传统手艺到新鲜玩意儿，开平大集就像一个永不落幕的生活剧场。它不精致，却足够鲜活；不昂贵，却充满诚意。在这里，你能触摸到开平最质朴的肌理，品尝到最接地气的味道，感受到最温暖的人间烟火。开平大集，一场属于平凡生活的热闹庆典。逢五逢十，我们集市见。

有一种美味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里，有一种传承流转于岁月沉淀的瑰宝中。这里是唐山开庭，非遗记忆手煎面粉糖霜，裹进粽叶酥皮，在这里的每一口都会成为你舌尖上跨越时光的美食秘密。大石马花生酥糖，百年香甜，一口酥脆，精选颗粒饱满的上等花生原料，炒着金黄的花生碎，透着琥珀光泽，簌簌落下的颗粒里散发着独有的

0: 香气。高温化开的糖稀在锅里咕嘟冒泡，滚烫的糖团在案台上反复摔打拉扯，千层糖丝裹着万颗花生碎，经过反复拉扯、摆压、切块，让每块酥糖都带着千层肌理。花生的醇厚与糖的香甜在舌尖炸开，甜而不腻，越嚼越香。百年时光在齿间轰然绽放，丰山张记米粽，玉峰美味，粽香四溢。粽香弥漫，丰山张记的芦苇叶里藏着玉峰传奇。光绪年间，玉峰粽子的故事在粽叶与糯米的碰撞中苏醒，其原料精挑细选，纯手工包制，让苇香、米香、枣香在时光里慢慢发酵。传承人手掌翻飞如蝶，折叶、甜米、捆扎，粽绳勒出岁月的褶皱，这颗裹着百年手艺的粽子正载着千年的民俗，代表着家的味道，飘进现代人的餐桌。开平麻花酥脆口感，香飘百年。唐山市开平区盛景回民商店生产的开平麻花，素以香甜酥脆不腻而著称。传承人坚持用古法发酵，面团摊放在案板上揉捻摔打，切成面剂，再搓成银条，三股麻花在手中翻飞拧出花结，每一步都带着老手艺的讲究。油锅里的麻花翻着跟头染上金黄，出锅后香的人直咽口水。酥脆的麻花里藏着的不只是糖油香气，更是老匠人不肯褪色的光阴味道。在唐山开平，每一口美食都是非遗的活态传承，每一步匠心都藏着岁月沉淀的智慧。麻花卷着千年酥脆，粽叶裹住玉峰时光，酥糖碎裂处正是开平用味蕾续写的滚烫传承。
1: 我是开平老字号大石马花生酥非遗传承人。
2: 我是开平丰山张记米粽传承人李丽。
3: 我是开平麻花非遗传承人。
1: 欢迎大家来开平古镇品非遗美食。
2: 欢迎大家来开平古镇品非遗美食。
3: 欢迎大家来开平古镇品非遗美食。

长寿花原产于马达加斯加，在我国的栽培时间不长，南方北方都可栽培。因花期较长，被人们称作长寿花，也叫寿星花。它植株小巧玲珑，株形紧凑，叶片翠绿，花朵密集，花色丰富，布置在窗台、书桌或案头上十分相宜，因此成为人们冬春两季理想的室内盆栽观赏花卉。将其用于街道、公园节日摆花、组织花坛、布置花镜，其整体观赏效果也很好。长寿花含有大吉大利、长命百岁、福寿吉庆之意，因而也是人们馈赠亲朋好友和长辈的佳品之一。一、形态特征。长寿花属于景天科茄蓝菜属，多年生肉质草本花卉，生产上常做一年生扦插栽培，其植株呈自由纺锤形，株高10到15厘米，茎直立光滑，多分枝，叶片肥厚，单叶对生，呈卵形，叶端圆钝，花序呈聚散状。

着生于植株顶端，花小而多，花冠呈高角蝶状，花瓣花萼均呈四裂，花的直径大约在1.5厘米左右，花期较长，可达2到4个月。花色丰富艳丽，较为常见的有黄、白、紫、玫瑰红、橙红、橙黄等十几个品种。二、生态习性。长寿花喜欢温暖、稍湿润，并且阳光充足的环境。它对温度比较敏感，既不耐严寒，又畏惧高温。其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5到25摄氏度。在夏季，当地气温超过30摄氏度时，长寿花就会停止生长。冬季长寿花需要在温棚内管理，棚内温度要控制在12到18摄氏度为最佳，温度最低时也不能低于5摄氏度，否则会导致长寿花叶片发红，花期推迟。冬春季节，室内温度如果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长寿花就会花开不断。另外，长寿花耐干旱，对土质要求不高，以肥沃的沙质壤土为好。长寿花可以全年进行繁殖，但生产过程中多数是从8月份开始分批进行的，这样就能在春节前后上市出售，为人们的生活添加一丝春意。一、配置营养土。繁殖与栽培长寿花时所用的营养土，一般是用草炭做基质，配以蛭石和珍珠岩混合而成的。这种配置方法有利于营养土透气保湿，也能有效地预防长寿花根茎腐烂。营养土中三者的配比关系为3份草炭、2份珍珠岩和1份蛭石。配置时要把这3样原料混合均匀。需要注意的是，在配置营养土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喷上800倍的高锰酸钾或5氯杀毒繁溶液等土壤杀菌杀虫剂，对其进行消毒处理，这样能起到预防地下害虫的效果。营养土配置好后，再用塑料布盖严，发酵48个小时之后就可以使用了。二、扦插繁殖。8月中旬，我们将母株上的嫩枝采集下来，作为扦插穗使用。具体方法是，从长寿花的嫩枝顶端往下6到8厘米处，留有4到5对叶片，用锋利的刀片在叶柄下部靠近叶柄的地方将其削断。如果扦插穗的切口不靠近叶柄时，扦插之前需要再次用刀从叶柄下部削断，这样有利于扦插穗生根。扦插长寿花通常选用6×6厘米大小的营养钵，我们先把配好的营养土装入营养钵内，然后蹲实钵内的营养土，使土面距钵沿儿1厘米左右。接着按照盆距为1.5厘米、行距为1厘米的间隔
将营养钵摆放整齐，随后进行喷水，注意要喷匀喷透，使营养土富含水分，这样就可以进行扦插了。待水全部渗入营养土后，我们再把扦插穗插入，深度约一厘米左右。扦插后的管理比较简单，一般不需要追肥，但要保持营养土湿润才行。当中午日照太强时，还要进行遮阴处理，以免灼伤枝叶，影响其生长。温度较高时，就需要喷水降温。在这期间，将温度保持在20到25摄氏度范围内。大约经过20天左右的养护管理，扦插穗就能生根了。三，换盆培育。当长寿花植株长到7到9厘米时，盆内营养土的养分已不能满足它的生长需要，从而影响到植株正常发育，因此需要进行换盆培育。换盆一般采用12×14厘米的小型盆，所用的营养土还是由草炭、珍珠岩和蛭石配置而成，它们三者的比例为6:3:1，配置方法与前面讲述的相同，这里我们就不再具体讲述了。对长寿花进行换盆时，先在盆的底部垫上5厘米左右的营养土，然后摘掉营养钵，去除植株的黄尾叶片，再把它连根带土坨一起放在盆的中央，最后扶正花苗，填满营养土，直到土面距离盆沿2厘米左右为止。这样做不会损伤长寿花的根系，可以提高其换盆后的成活率。换盆后应马上浇一次透水，以利于长寿花的成活和生长。一，花芽分化前的管理。水肥管理。长寿花换盆成活后，应加强水肥管理，以促进植株健壮生长。浇水施肥时，我们要遵循两水一肥的原则，即浇两次水后再随水追施一次肥，间隔时间为10到15天。在这一时期，施肥时要控制氮肥，多施磷钾肥。具体方法是，可将活性钾配成3%的溶液，随水冲施。另外，也要根据伤情适当喷水，以增加空气湿度和降低温度。转盆。长寿花具有趋光性，生长过程中枝叶常偏向有阳光的一面，尤其是随着冬季的来临，其栽培管理都会转移到温棚内进行，这就更容易使长寿花向着一个生长，因此需要经常旋转花盆角度，调整受光面，使其株形生长均匀，达到姿态优美的目的。具体方法是，每隔15到20天转动花盆一次，旋转角度为180度，使背光的枝条充分接受光照。另外，转盆还有一点好处，
就是能够防止

长寿花的根穿过盆底小孔扎入地里，方便以后的花盆移动。补光，长寿花是短日照植物，在日照时间不足十个小时的情况下，就会提前进入花芽分化期，影响植株的营养生长，导致植株矮小瘦弱。因而对于在十月份以后栽培的长寿花，我们要为其进行补光，使光照时间达到12小时以上，这样可以延长它的营养生长期，促使其多发分枝。具体措施是采用60瓦的白炽灯作为光源，灯泡距离植株75厘米左右，每个灯泡之间的距离为1米左右，两行灯泡之间距离为2到3米，每晚补光2到4小时。当长寿花达到理想的株形后，才停止补光。二，花芽分化期的管理。在生产上，八月份栽培的长寿花，10到11月就会进入花芽分化期，而这段时间，长寿花的管理都要在温棚内进行。而要想使长寿花正常开花，花芽分化的质量与数量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抓好花芽分化期的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温度，长寿花花芽分化的适宜温度为15到18摄氏度，白天应尽量接受较多的光照，保持棚内温度，但温度过高时就要进行通风换气，降低棚内温度。当夜间温度过低时，要在傍晚5点后将大棚的草毡放下，保证大棚内夜间温度不低于10摄氏度，以防影响长寿花的花芽分化，甚至冻伤植株。上午9点后再将草毡收起。湿度，控制好温棚内的湿度是促使长寿花株形紧凑、花色艳丽的决定性因素。一般白天温棚内空气湿度为65%到70%，夜间湿度最好为85%到90%。当温棚内湿度达不到要求时，可采取地面喷水的方法来增加湿度。而当室内湿度过高时，应及时通风以降低湿度。转盆，长寿花花芽分化期的转盆与花芽分化前的管理操作一样，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具体讲述了。水肥管理，长寿花进入花芽分化期后对水分的要求不高，此时土壤湿度以50%为宜，因此在这一时期要适当控制浇水次数，一般情况下15到20天浇一次水即可。另外，长寿花花芽分化时对磷肥的要求较高，越冬期间植株也需要大量的钾肥，因此可以用磷酸二氢钾配成4%的水溶液，随水冲施，但仍要遵循两水一肥的原则。除此之外，还可以使用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进行叶面施肥，每10天左右喷施一次，连续使用2次就可起到很好的效果。摘心控高，
为了控制长寿花植株的高度

培育良好的株型，促使其多分枝、多开花。在花芽分化期间，要进行1到2次摘心。摘心就是将长寿花枝端生长的顶芽摘掉，促使侧枝萌发长出新的枝条。另外，我们还可以在长寿花定植2周后，用0.2%的比酒溶液喷洒一次，株高12厘米时再喷一次，这样能有效地控制长寿花植株高度，达到株美、叶绿、花多的效果。短日照，如果想让长寿花在日照时间多于10个小时的月份开花，可以对其进行短日照处理。短日照就是每天对长寿花进行定时的遮光，减少其日照时间，从而调节长寿花的花期，达到提前开花和延长花期的目的。具体方法是，先将处于花芽分化期的长寿花按盆距3到4厘米、行距4到5厘米的间隔摆放整齐，然后每天下午5点用黑塑料布将其遮盖，第二天上午8点把黑塑料布收起来，这样每天使长寿花日照时间不超过10个小时，长寿花就会提前开始花芽分化，大约15天后就会孕育出含苞待放的美丽花朵了。3、花期管理。当长寿花植株的花序开始伸长的时候，就进入了花期，此时就可以上市出售了。水肥管理，进入花期的长寿花不宜再进行施肥，否则会导致长寿花的花期缩短，花冠僵硬变形，降低观赏价值。此时只需每隔几天喷水一次，保证植株对水分的需求就可以了。低温炼苗，在出售前的7到10天应对长寿花进行低温炼苗。具体方法是，逐渐加大温室内的通风量，降低温室内的温度和湿度，以使其逐渐适应外界的环境。留种，长寿花的植株都可以作为母株使用，但是为了保证其优良品性，留种时我们应选择那些植株健壮、株形优美、叶片嫩绿肥厚、花色艳丽的长寿花植株作为母株繁殖使用。进入花期后可作为留种使用的长寿花，除了做好日常的管理外，还要每隔7天喷施一次2%的氮肥溶液，促使缩短花期，尽快进入营养生长期，保证植株的健壮生长。在生产管理过程中，由于长寿花下部叶片老化脱落，或者染病后黄萎干枯，这样不但影响植株造型，而且容易传播病害，因此我们要勤观察，发现植株上有黄萎干枯的病叶时要及时清理。另外，营养土中的少量草籽遇到合适的温度和湿度就会萌芽生长，从而与长寿花争肥争水，影响植株正常生长。因此在清理老叶病叶的同时，也要将其清除。1、

害防治。长寿花在扦插繁殖期易患精腐病，发病时从扦插枝条下部开始腐烂，严重时导致植株死亡。发现病情后，可用甲基托布金800到1000倍液喷雾防治，每7天喷施一次，一般2次即可。在生长期，长寿花容易得叶枯病，一般从叶子的边缘开始枯萎，最后整片叶子干枯，此时应马上喷洒75%百菌清800倍液或50%多菌灵1000倍液，每隔3天防治一次，一般除治2次即可。另外，由于生长环境的影响，长寿花的常见病害有灰霉病、炭疽病，当长寿花处在低温高湿的环境中，就容易发生灰霉病。因此，在大棚温度低于15摄氏度时，就要将空气中的湿度控制在65%至70%之间，防止病害的发生。一旦发生灰霉病，可用甲基托布金8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每隔15天防治一次，连续3次可以达到防治效果。如果长寿花处于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就容易发生炭疽病，这时可用甲基托布金800倍液或百菌清800倍液等进行预防，每隔10天喷施一次，连续2次即可达到预防效果。二，虫害防治。长寿花的虫害主要有地老虎、蚜虫等。地老虎主要危害长寿花植株的根部，在配置营养土时添加的高锰酸钾或5氯杀毒矾溶液，对其都有很好的预防效果。蚜虫主要危害长寿花的嫩梢、花蕾等，以嫩芽为食，传播病害。发现蚜虫后，我们可以用40%乐果乳油1000倍液进行喷杀防治，一般喷杀一次即可。总之，在长寿花生产管理过程中，要勤观察，针对不同时期的生长情况，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及时发现病虫害，尽早防治。长寿花花团锦簇，素雅清香，培育管理比较简单，因此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平日里家中养上几盆，培养情趣，净化空气，年节时作为礼品馈赠好友，使其花随人意开，为家家户户增添节日气氛，给人们生活带来生机和活力。

山鸡又名野鸡、雉鸡。山鸡肉属高蛋白、低脂肪食品，肉质鲜美细嫩，营养价值全面。羽毛色彩鲜艳美观，华丽高雅。山鸡具有较高的繁殖能力，每只雌山鸡年产蛋50至100枚，受精率在80%以上，孵化率在90%以上。就目前市场需求

和人们消费水平来看，饲养山鸡经济效益较好。生活环境从平原到山区，从河流到峡谷，夏季能耐受32摄氏度以上高温，冬季零下35摄氏度也能在冰天雪地行动觅食，饮冰渣水，不怕雨淋。繁殖季节以雄山鸡为核心，组成相对稳定的繁殖群，独处一地活动，其他雄山鸡群不能侵入，否则会引发强烈争斗。人工养殖的山鸡可以适合大群饲养环境，但密度过大时妨碍采食，常发生互啄现象。山鸡在平时觅食过程中，时常抬起头，机警地向四周观望，如有动静，迅速逃窜。尤其在人工笼养情况下，当突然受到人或动物的惊吓，或有激烈的嘈杂噪音刺激时，会使山鸡群惊飞乱撞，发生撞伤，头破血流或造成死亡。因此，养殖场要求保持环境安静，防止因动作粗暴或产生突然的尖锐声响，使山鸡群受惊。山鸡嗉囊较小，容纳的食物也少，喜欢吃一点就走，转一圈回来再吃。山鸡是杂食鸟，在人工饲养条件下，以植物性饲料为主，配以鱼粉等动物性饲料。山鸡喜欢游走觅食，奔跑速度快，高飞能力差，只能短距离低飞，而且不能持久。雌山鸡体型大，结构匀称，发育良好，活泼好动，觅食力强，头宽深适中，颈长而细，眼大灵活，喙短而弯曲，胸宽深而丰满，背宽平长，羽毛紧贴身体，有光泽，尾发达，静止站立时尾不着地，肛门清洁松弛而湿润，腹部容积大，两耻骨间与胸骨末端与耻骨之间的距离均较宽，产蛋量高，产肉性能好。雄山鸡身体各部匀称，脸鲜红色，耳与促发达直立，胸部宽深，背宽而直，颈粗，羽毛华丽，雄性特征明显，性欲旺盛，两脚距离宽，站立稳健有力。在较大数量的雌山鸡中，按1:5的比例放入雄山鸡，任其自由交配，每群雌山鸡在100只左右为宜。繁殖期间发现因斗殴伤亡或无配种能力的雄山鸡，随时挑出，不再补充新的雄山鸡。就是以1只雄山鸡与6至8只雌山鸡组成婚配群，放养在单独的小间或饲养笼内。
雌雄山鸡均带有角号。这种方法常用于家系繁殖制种，管理上比较繁琐，但可以通过家系繁殖较好地观察山鸡的生产性能。可以充分利用优良种雄山鸡，对提高和改良品种作用很大。据报道，山鸡人工受精，受精率可达85%以上。山鸡种蛋的颜色有橄榄色、暗褐色、浅褐色、灰色和蓝色。蛋壳厚度0.25至0.28毫米，纵径平均4.37厘米，横径平均3.43厘米，蛋形指数1.27左右。平均蛋重，地产山鸡25至30克，美国七彩山鸡29至32克。入孵的种蛋必须大小适中，蛋形正常，蛋壳颜色符合本品种标准。蛋重一般以26至30克为宜，小于23克、大于31克都不适合种用。山鸡的孵化期为23至24天，在孵化正常时，22天末开始啄壳，个别的开始出壳，23天半全部出壳，24天末清扫出雏器。山鸡孵化温湿度要求既不同于家鸡，也不同于其他真禽，温度采取变温孵化法。孵化的前1至20天最使温度为38摄氏度，第21至24天应将温度降为37摄氏度。温度掌握前高、中低、后高的原则。1至20天的相对湿度为65%至70%，21至24天为70%至75%。从入孵后的第7天开始晾蛋，如夏季温度较高时，每天要晾蛋1至2次，每次10分钟左右。人工饲养的山鸡种蛋孵化，头罩无精蛋不超过5%至6%，死胚蛋为2%至3%。如果死胚率过高，多数是由于种蛋保管不好，孵化温度过高或过低，翻蛋不足。无精蛋过多，则是因为种山鸡雌雄比例不当，种山鸡患病，雄山鸡雄性不强或没有射精能力等原因。二罩时，死胚蛋不应超过2%至3%，死胚蛋过多，往往是种山鸡饲养不良，胚胎营养不足及孵化温度不适合、通风不良所致。孵化后期移盘后，死胚率为6%至7%，如超过此值，有可能是中后期孵化条件不好，主要表现为啄壳不出的死胚蛋较多。山鸡的育雏期是指雏山鸡从出壳到脱温这段时间，一般为1至30日龄。
有些地区可长达42日龄。育雏期是饲养山鸡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雏山鸡在一周龄内死亡率最高，许多品质低劣的种蛋孵出的雏山鸡多在这一时期死亡。育雏方式可分两种，一种是立体式育雏，另一种是平面育雏。其中笼式育雏和网上平养育雏清洁卫生，便于防疫。地面平养垫草育雏容易感染胃肠道疾病和球虫病等。山鸡育雏难度大，要求高，刚出壳山鸡体小娇嫩，必须提供完全符合山鸡生长的良好生活环境和营养。雏山鸡从出雏器出来后24至36小时应进行第一次饮水，给予雏山鸡35摄氏度温开水。为防白痢、大肠杆菌病，在水中加入0.01%氟派酸或环丙沙星，均有良好的预防效果。同时还可在水中加入多维电解质或葡萄糖。在雏山鸡进行出饮后2至3小时，将饲料用水调制到干湿适中，均匀撒在开食盘中或垫纸上，诱使雏山鸡采食。喂料量控制在30分钟内采食完，少给晴天，防止饲料腐败。一周后，饲料中拌1%至2%沙粒，以助消化。温度是山鸡育雏成败的关键因素。一日龄山鸡的育雏温度为36.5至37摄氏度，二日龄为36摄氏度，4至7日龄为34摄氏度。2周起，每周降低育雏温度3摄氏度，以尽早实现脱温。一般可通过观察舍内雏山鸡的分布来掌握湿温。雏山鸡分布均匀，表明育雏温度适合。雏山鸡靠拢或挤成一堆，则温度低，要及时加温。育雏室相对湿度为65%，1至4日龄。由于育雏温度高，可向地面喷水增湿。湿度适宜时，雏山鸡羽毛蓬松，精神状态良好，宜于生长。育雏密度大小直接影响雏山鸡的生长发育。密度大时，羽毛差，生长缓慢。一周龄每平方米50只为宜，2周龄每平方米40只，从3周龄起，每平方米面积的饲养密度每周减少5只，到7周龄时，每平方米为15只。雏山鸡胆小，敏感易惊吓，在控制光照开关时，应采用渐暗渐明式开关调控器，避免引起对雏山鸡的惊吓刺激，造成意外损失。山鸡易发生相互啄斗，到2周龄时就有啄癖发生，应对其进行断喙。断喙前2天要做好准备工作，为防止山鸡应激，
应在饮水中加入多维、电解质、维生素 K3 连用三天，同时料草中饲料应加满。在14至16日龄时进行第一次断会，7至8周龄进行第二次断会。由于山鸡喙部生长很快，应根据生产情况及时安排断会。山鸡脱温后至性成熟前的这一阶段为山鸡的育成期，也是山鸡长肌肉、长骨骼、长体重速度最快的时期。育成期的饲养管理如何，对日后商品山鸡的上市规格或种山鸡性能的质量关系十分密切。具体采用什么样的饲养方式，需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以商品肉用山鸡为目的的大批饲养，在育成期采用立体笼养法，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对作为种用的后备山鸡，则可采用网设饲养法，使种用山鸡繁殖性能提高。近年来，采用散养法，饲养的山鸡具有野味特征，很受消费者的欢迎。5至10周龄的山鸡每天喂4次以上，11至18周龄每天喂3次，饲喂时间应早晚2次，尽量拉开时间间距，中间再喂1次，这样就可避免夜间空腹时间过长。切记饲喂不定时，饲喂量时多时少，山鸡饥饱不均。在饲养过程中，必须给山鸡不间断的供给清洁饮水。山鸡在转群前要进行大、小、强、弱分群，以便分群饲养管理，达到均衡生长。在网设饲养条件下，在转群的1周内，将山鸡关在房舍内，定时饲喂，使之熟悉环境及饲养员的操作动作等，建立条件反射，使之不怕人，愿意接近人。在天气暖和的中午，可将山鸡赶到室外自由活动，下午4点以前赶回房舍，1周后白天将山鸡赶到网式运动场自由活动，晚上赶回房舍。如遇雨天，应及时将山鸡赶回舍内，以防淋雨感冒。待形成一定的条件反射后，就可以昼夜敞开舍门，使山鸡自由出入。5至10周龄，每平方米6至8只。如运动场面积计算在内，则每平方米3至5只。山鸡群以300只以内为宜。11周龄，每平方米3至4只。将运动场面积计算在内，每平方米1.4至2.5只，按雌雄分群饲养，每群100至200只。如果留作种用的山鸡，应按照种山鸡的光照要求，分别对雌雄种用山鸡适时达到同步性成熟来管理。对于肉用山鸡，采用夜间增加光照来促使山鸡群
增加夜间采食、饮水，提高生长速度和脂肪沉积能力。在夏季天气酷暑和冬天寒冷时，应提高山鸡日粮的能量水平，补充维生素、微量元素，以保证育成期的生长发育所需。育成青年雌山鸡到十月龄可达到性成熟。雄山鸡比雌山鸡性成熟晚一个月左右。种山鸡饲养时间较长，可分为繁殖准备期、繁殖期、换羽期、越冬期。此时天气转暖，日照时间渐长，为促使山鸡发情，应适当提高日粮能量、蛋白质水平，相应降低康孵量，添加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增加活动空间，降低饲养密度。每只种山鸡所占饲养面积为0.8平方米左右即可。整顿山鸡群，选留体质健壮、发育整齐的山鸡进行组群，每群100只左右。此期还应整顿鸡舍，往事地面铺垫5厘米的细沙，在山鸡舍较暖处设置产蛋箱，箱内铺少量木屑。山鸡在繁殖期由于产蛋配种，需要提高蛋白质水平，并注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补充。繁殖期日粮特点和要求如下：一般达到21%以上，尤其高温季节要稳定平衡，高品质的供应全价日粮。鱼粉占10%至20%，国产鱼粉在日粮中占10%时，则不需要加食盐。丙珀类饲料占日粮20%至30%，一定要喂熟的。酵母在日粮中比例为3%至7%。酵母是一种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添加剂饲料，用酵母时可适当降低动物性饲料的比例。山鸡对脂肪的需要量比家鸡高，当雌山鸡进入产蛋高峰期，在日粮中应加入2%至3%的脂肪。此期青绿饲料应占饲喂量的30%至40%。青饲料不足时，应补充维生素添加剂。日粮钙水平应提高到2%至3%。产蛋结束后开始换羽，为了加快换羽，日粮粗蛋白质要适当降低，同时在饲料中加入1%的生石膏粉，有助于新羽长出。此期应淘汰病弱山鸡及产蛋性能下降和超过使用年限的种山鸡，留下的应将雌雄山鸡分开饲养。此期应对种山鸡群进行调整，选出育种群和一般繁殖群，
对种山鸡接种疫苗，同时做好保温工作，以利于开春后种山鸡早开产多产蛋。

对进出的车辆轮胎进行消毒，消毒液每周要定期更换，保持消毒药液长期有效。在大门旁还要配备高压冲洗机，对于进出的车辆进一步冲洗消毒，重点要冲洗车辆的各个侧面，不要留死角。工作人员进场时必须先经过消毒池，并对鞋、衣服进行喷雾消毒。生产人员在进入生产区前必须进行淋浴、更衣、换鞋，接受紫外灯照射消毒，再通过专用通道方可进入生产区。工作服和工作鞋要经常洗涤消毒，保持清洁。养殖场要尽量杜绝外人进入，必须进场参观的人员也要严格消毒后方可入场。要供给清洁饮水，山鸡饮水质量应达到人饮用水的质量标准，最好使用未受污染的地下水。饮水可用漂白粉消毒，每千克水加入1%的漂白粉液1毫升。饲料除含全价营养外，还要特别注意卫生要求。在饲料收购、配置、储存和运输等环节中，要防止污染、霉败、变质、虫蛀等。饲喂之前应仔细检查，切忌饲喂变质和被污染的饲料。种蛋收集后必须经过熏蒸消毒，消毒药品要选用适于熏蒸消毒的福尔马林或过氧乙酸等，然后再将种蛋运至仓库或孵化室。

0: 雪之成凝，映照失者人心。梅傲寒冬，冲破无尽黑暗。三尺讲台，耕耘数十载。他以春风化雨，润泽桃李；以坚忍之志，培育英才。当黑暗彻底吞噬光明，他以信念为舟，以忠诚为舵，在无尽的深渊中直面命运的挑战。他看不见世界，却点燃心灯，照亮了无数孩子的世界。他就是富锦市第四中学心理健康教师张雪梅。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心理老师张雪梅。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节心理健康课，我想给孩子们讲述一段属于自己的特别经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故事，对生命中失去的意义多一些新的思考。
0: 1986年，19岁的张雪梅第一次走上三尺讲台，
2: 上课。

0: 他的粉笔字写得娟秀有力，几何图形更是画得精准流畅。升任班主任后，他用心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班级的氛围像他的笑容一样温暖又明亮。
1: 同学们再见，以后也好好学习。
0: 几年间，张雪梅带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那时候她以为自己会在这里站一辈子。
1: 同学再见，
2: 老师再见，
1: 同学再见。
0: 然而命运却在她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1998年，多发性大动脉炎无情地夺走了他的视力。从此，白天与黑夜失去了界限，他仿佛跌入无尽的黑暗深渊，孤独像潮水般一次次涌上心头，恐惧如同无形的藤蔓将他紧紧缠绕。他想逃离，却发现自己被困在无边的谷底。他想呼喊，却发现嗓子像被堵住，发不出声音。就在他以为自己被黑暗裹挟，一步步推向死亡的时候，一束温暖的光悄然照进了他的视野。

孩子们的话语像钥匙一样，打开了他尘封的心门，而母爱的力量更像一只温暖的大手，彻底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年仅十岁的儿子是他最割舍不下的牵挂，他还那么小，正是需要母亲陪伴的年纪。张雪梅一次次告诉自己，不要倒下，不要放弃，要好好的活，要活得有尊严。从那天起，张雪梅学着用耳朵看世界，用双手摸索着走路，用坚定的信念点亮心中的那盏灯。她开始重新学穿衣吃饭，慢慢的，她可以做一顿简单的饭菜，给儿子包顿饺子。三尺讲台是张雪梅梦想的起点，也是她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归处。生活步入正轨后，她渴望回到校园，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1999年10月，学校安排张雪梅到收发室工作，这样一份看似简单的工作，她也难以完全胜任。看不见信件的收件人，他只能反复向同事询问；看不见来电号码，他只能凭借记忆去转告对方。每天他都要比别人多花几倍的时间。整个学校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从一楼到三楼共有4个缓台，48个台阶，每层楼从西侧到东侧共有10个窗台，大约55步。阳光透过走廊，把张雪梅的影子拉得很长，耳边是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她的内心久久难以平静。她不断地问自己，难道一辈子真的只能这样打发日子吗？难道自己真的不能为学生再多做一点事情吗？

一天，张雪梅兴奋地找到好友张淑清，跟他分享刚刚听到的一则新闻：教育部颁发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他想成为一名心理健康教师。为了尽快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他多次自费前往佳木斯、哈尔滨、北京等地参加培训。

0: 这是最后一张，谢谢。那年冬天，哈尔滨突降暴雪，道路结冰难行，在学校门口，张雪梅接连摔了七次，膝盖传来了刺骨的剧痛，可她仍坚持一瘸一拐地向教室走去。2000年春天，对张雪梅来说意义非凡，她终于如愿，成为了富锦市首位专职心理健康教师。一间小屋，两张沙发，心灵驿站成立的那一刻，他的生命也开始重新绽放。起初，小屋的门口总是冷冷清清，同学们经过时探着脑袋悄悄张望，却没人敢先踏出那一步。张雪梅就主动走进班级，给同学们讲温暖的小故事，讲情绪调节的小技巧。他的声音温暖而动听，像一盏灯，慢慢地照亮了同学们的心。渐渐地，开始有学生给他写信，他十分珍视这些来信，让好友张淑清反复诵读。每读完一封信，他都会从字里行间捕捉孩子们不愿宣之于口的情绪。
1: 真正的看
0: 孤独、害怕、压抑，
1: 声音里的
0: 甚至是小小的喜悦
1: 中的千言万语。您说，我只是用另一种方式看世界，通过你们描述的声音，通过触摸的质感。
0: 可有些家长觉得，给张雪梅写信就是在浪费时间，甚至质疑她连孩子的表情都看不见，怎么辅导？面对这些质疑，她从未辩解。
2: 这是啥呀？还看心理医生？小小年龄的能有什么心理问题啊？家里还没人跟你说话唠嗑了？
3: 我睡不着。
2: 睡不着，睡不着就是不累，多做两套卷子，我看你能不能睡着。像我们小的时候跟你姥姥干活，一天累得沾枕头就着，我看你就是矫情。赶紧写作业。
0: 那些不敢说出口的委屈，又一次被母亲压在心底，可他内心深处对心灵驿站依然渴望。直到有一天，他犹豫着推开了小屋的房门。
4: 有什么事，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坐下。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跟老师说说。没有关系，老师啊，给你放首歌听听。

0: 是，我心里难受。
1: 男孩的声音很轻，每一个字都带着压抑的颤抖，慢慢的

0: 张雪梅掌心的温度抚平了她慌乱的情绪，温柔的话语解开了她的心结。几个月后，母亲惊讶地发现，曾经沉默寡言的男孩开始和她分享学校的趣事，也不再偷偷躲在房间里抹眼泪了。她沾沾自喜，暗自庆幸自己的孩子走出了阴霾，终于考上了理想的高中。可她没有想到，高考前两个月，家庭风暴再次发生了。
1: 这次又没考好啊！
2: 我看你就是矫情。
3: 你能不能把时间多放在学习上？别总打游戏。
2: 小小年龄的能有什么心理？赶紧写题。
0: 临近高考，紧张的情绪压抑的小心喘不上气，他每天盯着试卷，脑子却一片空白，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集中注意力。晚自习时，他忽然站起来，径自走出教室，嘴里呢喃道：“不考了。”回到家，他一言不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班主任老师和他的好朋友几番劝说都没有用。无奈之下，小新母亲打通了张雪梅的电话：“
4: 孩子啊，别怕，老师来了。老师看不见。”你能握住我的手吗？别怕，老师是来帮你的。
0: 屋子里静的只能听见两人的呼吸，小心犹豫再三，还是握住了张雪梅的手。张雪梅的手有些凉，却很有力量，像黑暗里的一束微光，让小心惴惴不安的心安稳了不少。张雪梅没有着急开口，她知道小新需要的不是分析利弊得失，也不是听起来高深的理论和术语，而是一个愿意走近她、能够懂她的人。于是她决定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她听。
4: 大道理你都懂，我便不和你说了。今天老师想和你讲讲我的事。当初我看不见的时候啊，我比你现在还要艰难。那个时候我甚至觉得我要活不下去，我连走路都不敢，我怕碰，怕摔，怕麻烦别人，我甚至怕别人嘲笑我。可是在黑暗中看不见，不要害怕，小心啊！你要记住，只要你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哪怕只是小小的一步，那道路也会比你想象中更加宽阔的。
0: 张雪梅的声音婉转动听，像潺潺的小溪，缓缓地冲散了男孩心中的沙粒。整整四个小时，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却从张雪梅的故事中明白了，就算在绝境中，也要倔强地冲破泥土，迎接希望。
5: 老师，我想跟你回去。
4: 好孩子啊，
0: 从那天起，张雪梅几乎每天都去小新家。端午节那天，她还亲手包了粽子送到小新手中。看到一个个温热的甜粽，小新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几个月后，小新如愿收到了省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他第一时间冲进心灵驿站，哽咽着说：“老师，我考上了。”如今男孩早已研究生毕业，成为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每逢节日，他总会给张雪梅打来电话，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张雪梅仿佛又看到那个在昏暗房间里沉默不语的少年。他知道，他点亮了这盏灯， 不仅照亮了男孩前行的路，还照亮了更多的人。
1: 1986年，19岁的我站在了30讲台上，成了一名初中数学教师、班主任。幸运的是，没多久就赢得了孩子们和家长们的认可。然而，
0: 2002年春天，张雪梅重新踏上30讲台，为学生们上一堂心理健康公共课。在这堂课里，张雪梅用自己的切身经历，让学生们懂得时光与光芒的宝贵。此后，每届新生的第一节心理健康课，张雪梅都以这样的方式提醒学生珍惜当下，把握青春。
1: 知识占有是不
0: 可。曾经那段饱经磨难的岁月，
1: 心理学
0: 让黑暗中的张雪梅触摸到了信仰的微光。来自学校、社区党员、志愿者的温暖与关怀，驱散了她心中的恐惧。张雪梅明白，像他们一样点燃自己，照亮他人，可以让生命重新绽放光彩。他将这份初心化作了入党志愿书中的朴素信念。他渴望以党员之责为更多学生点亮前行之路。2009年，张雪梅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刻，他的世界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与方向。一路走来，张雪梅用爱心与专业为学生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奉献与担当。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广大教师要仁爱相济，润己责人，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与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让每一个学生都健康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作为一名党员教师，张雪梅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她的案头常常放着一束鲜花，让每一个来到心灵驿站的孩子都能在花香里卸下疲惫。
1: 孩子们，每朵花都有它的颜色和故事，就像你们一样，有的明媚，有的坚强，有的安静。给我一朵黄色的花。佳佳同学，这朵黄色的花送给你。黄色代表着阳光和乐观，老师希望你能成为这样的人。
6: 谢谢老师。
1: 小杰同学，这朵紫色的花送给你，老师希望你在遇到困难时能再勇敢一些。
6: 谢谢。
1: 子涵同学，这朵橙色的花送给你，老师希望你能像他一样充满着热情。
0: 张雪梅说，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是希望。请你们记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像这些花儿一样勇敢地向着阳光绽放。
1: 孩子们，老师希望你们每天都绽放着像这些花儿一样的笑脸，做自己心灵的守护者。

0: 我时常想，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并且能够让自己变得温暖起来，把这份温暖传递出去，带给周围的人，或许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吧。
1: 我想告诉你们，只要用心，没有做不成的事。
2: 26年来，9000多个日夜，张雪梅义务为3000余名学生提供心理辅导，从不收取一分钱，却把每一次咨询都做到极致，一项项荣誉纷至沓来。张雪梅没有一丝懈怠，反而像上紧了发条的时钟，步子迈得更快更稳。

他多次深入社区、企业，举办公益讲座，还经常应邀到法院为问题少年做心理疏导，累计讲授心理健康教育课程1000余场，现场听众早已超过了万人。

这朵红色的花送给你，红色代表着革命的热血、坚定的信仰、无私的奉献、勇敢的担当。希望你像他一样，用行动践行初心，用信念照亮前路。

0: 年，
1: 全球粮食危机报告发布，全球近3亿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问题。饥饿的阴霾其实从未远离。放眼中国，我们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近20%的人口。守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奇迹，是因为我们比谁都清楚，粮食是文明存续的基石，更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2: 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
1: 强国必先强农，大国饭碗怎么端稳？常德卸甲铺起伏的丘峦，塑造了江南的秀美，但大地的起伏也把田地切得横七竖八。耕作曾是一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漫长劳作。
3: 我们港中平村过去的田，那真是苦丁田，一家一户，东一块西一块，阡陌交错，耕地呢非常的零散分散，什么形状都有，田块之间呢的落差能够达到半米，农机下不去，牛都难转身，种田全靠肩挑手提，一直到种下来腰都直不起来，很多人呢就觉得没份了，干脆出去打工，留下来的老弱种田也就图个自家够吃。但粮食安全不只是自家够吃的事，而是我们要死守的底线。当时我们村粮委干部就开始思考，要2亩的小田改造成1至8亩的大田，这地不能再一小块一小块碎着种了，要想真正的解决问题，就要先把这些东一块西一块的田埂全部推平，把地连成片。
1: 话虽简单，但怎么推？港中平村党支部选择了最公开最透明的民主决策，村集体统筹，村民大会商讨。
3: 我们以每亩280元的价格从村民手中把土地流转过来，统一实施小田改大田，改造之后呢再以每亩500元价格流转给种粮大户，溢价部分呢一半会分给村民进行分红，另一半由村集体用作高标准农田的日常管护资金。账算清楚了，人心也就齐了。
1: 为了端稳饭碗，在港中平开启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搬山填海，用基建狂魔的魄力去驯服丘陵，推土机轰鸣间，港中平村585块碎片化的小田被重塑成方方正正的高标准大田，田埂减少了，全村不仅多出了10多亩种植面积，而且农机作业成本大大降低。
4: 土地连片了，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起来了，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抓责任的落实，核心就是4个字：压单扩双，能种双季稻的一律种双季。
1: 大自然的算盘极为严苛，一季稻最高亩产约1500斤左右，两季叠加意味着每亩地能为国家多产出近1000斤的粮食。2016年，鼎城区确立了港中平片区8+1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而推动这万亩农田转动的是党员干部的责任田。
4: 我们全镇呢，现在一共是23个示范片，1个万亩，3个千亩，还有19个百亩。
5: 下一步还是想把我们这个田呢，把它搞出来点。
4: 我们党员先种，种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通过亲身的示范引领，抓生产，抓效益，带动所有的大户和合作社，落实双季稻的生产任务。
1: 23个示范片，犹如23个阵地。2025年，全镇双季稻覆盖率达到了85.6%。
4: 我们还建了数万亩的高标准农田，推行5统一的生产模式，统一优良品种，统一机插机抛，统一机械生施肥，统一绿色防控，统一固化技术，要把工业化的标准完全复制到农业生产。
1: 科技的杠杆撬动了土地的极限，曾经只能依靠人力的水稻田迎来了钢铁巨兽的全面接管。2025年，港中平片区8+1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的双季稻亩产达到1217.7公斤， 比2016年刚设立示范片时高出400多公斤。同年，全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站稳1.4万亿斤的新台阶，人均粮食产量达到500多公斤，远超国际公认的安全线。这不是一个村庄的孤军奋战，而是国家顶层设计的精准落地。惊人的产量跃升背后，不仅是机器的胜利，更是一代又一代农人的接力。当老一辈农人的背影逐渐在岁月中远去，越来越多年轻的面孔带着对泥土的眷恋与破局的勇气，踏上了归乡的田埂。
0: 2015年大学毕业，我决定返乡务农，就出去考察学习，想把外面好的经验和优质的品种在本地推广。但是有很多人不相信，我这么一点大的小孩哪里会种田，还谈得上什么致富呢？
1: 一直以来，谢家铺镇的粮食生产工作在五粮融合发展上发力，各项惠农扶持政策如同一场春雨，浇灌了新农人们的梦想。从免息贷款到技术指导，一条绿色高质高效的种田之路在陈帅宇脚下铺开。
0: 我不懂，但我会做。他们不看好，那我就种给他们看。2006年，我开始扭转300亩农田，试种优质稻，全程机械化作业，科学防虫，有机施肥。第三年，我的优质稻产量干谷达到了600多公斤，59.85，比常规稻亩平增收200多元。乡亲们也开始改口了，小伙子还真行。总书记考察岗中坪时曾问我会不会继续干下去，我说肯定会，而且越干越有劲，这个答案一直没有变过。
1: 赚钱是对劳动最体面的尊重，也是乡村振兴最强劲的引擎。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科技的赋能让年轻人重新看到了土地的价值。如今鼎城区的80后、90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达到了218人，这群有活力有能力的新农人就是未来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带领乡亲增收致富的主力军。
0: 站在这片田埂，看着绿油油的秧苗，我心里特别踏实。我们这代新农人一定能种出最高效、最优质的中国粮。
3: 沉重得实惠，大户增效益，国家增产量，中国农业大有可为。
4: 这份大有可为，说到底是国家政策给我们指了明路。

0: 不管外面怎么样，吃饭问题永远是天大的事。
1: 在广袤无垠的神州大地上，机械的轰鸣与稻浪的清香正交织成一首宏伟的交响曲。谢家铺的金色稻浪是粮食安全长卷中最朴实的一笔缩影。
0: 从古至今，这块土地的底色从未改变。以前我们的祖辈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开荒，
2: 今天我们党员干部带头把责任种进田里，
3: 我们年轻人回来了，把科技带回村里，
0: 为的就是一件事，
2: 让中国人的饭碗永远
3: 端在自己手里。
1: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纵使山海皆和平，唯有粮安天下。中国人的饭碗永远端在自己手里，永远装满中国粮。

0: 深秋过后，金稻归仓，安乡的田野陷入漫长的寂静，十几万亩耕地开始长达五个月的冬眠。田闲了，人也闲了，村庄里留守的乡亲们守着空荡荡的田野，找不到进账的营生，转机却藏在一场朴素的尝试里。一兜再寻常不过的菜苔，成了唤醒这片土地的钥匙。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片菜苔丰收的景象，但是过去一到冬闲季节啊，这就是一大片的闲田。记得2014年返乡的时候，当时还是个贫困户，村里大多也是无法外出务工的老人和妇女，十几万亩的耕地做完晚稻就要闲置整整五个月。为了脱贫，在政府的帮助下，我承包了这片土地，先后种植过辣椒、冬瓜、北瓜、芥菜，但是由于生长周期长，年收入不稳定，效益一直达不上去。直到2017年，在店里的扶持下，我选择了种植菜苔，这才真正的迎来了转机。
0: 龙刚口中的转机，源于安乡县委县政府因地制宜的精准破题。洞庭湖的冲积平原以丰沛的泥沙孕育万物，严重的淤泥沉淀千年，化作松软肥沃的耕层。湿热的气候恰好是菜苔的天然温床，水稻收割后的五个月成了菜苔生长的黄金期。从霜降到惊蛰，三季轮回间，菜苔能采收6到8茬，一亩地能产4-5千斤。
1: 天时地利有了，更重要的是人和。这不仅仅是一个种植项目的改变，更是我们精准对接农村闲置劳动力的关键纽带。菜苔的采摘周期长，劳动力适中，留在村里的老人妇女都能轻松地胜任。现在在我们基地上务工的劳动力达到了150人，劳务的收入能达到13000人上下，这就是精准对接了留守群体的就业需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党委政府的号召下，我们开始广泛实行合作社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机制。
2: 同步增量棒，这个增量棒，
1: 我们统一提供种苗、技术，并保底回收。乡亲们每天按时上下班，顾家赚钱两不误。这种模式现在延伸到群众的房前屋后了。将闲置的巴掌地变成了征收的庭院经济
3: 啊，每天还是是经常了，
1: 真正的把产业分红落户到了群众的口袋里。
4: 我们种红菜已经有10年了，之前冬天没事干，只能出去打点零工小工，现在种了3亩地，从8月份到第2年的2月份，1亩地能赚8几千，完全不愁交。
0: 干给群众看，带着群众转，技术有人教，销路有人管，几分庭院几段农闲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票子，捂热了农户们的心，也让闲置的双手重新忙碌起来。人忙了，田怎么活？

0: 安乡的答案是向时间要效益。
1: 带着大家挣钱固然重要，但国家的粮食安全
2: 红线绝对不能碰。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但绝对不能与粮食争地，这是我们的底线。为了把三季作物抵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探索出了道道菜的能作模式。
0: 同一块田，一年三熟，双季水稻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一季菜苔填补水稻收割后的空白，这是一笔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账。在稳定双季稻基本盘的前提下，一亩地通过种菜苔毛收入能达到六七千元，真正做到了种粮不丢，种菜增收。
2: 菜苔采收后秸秆直接粉碎还田，变成了有机肥，全程不打高毒农药。我们不但没有透支土地，反而把土地养得更肥。这种种田与养地相结合的模式，真正的实现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0: 从十几万亩冬闲田到十几万亩金土地，摊子铺大了，如何管得好？科技成了新引擎，这是这片土地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最生动的注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面对规模化种植，基层党组织和农技部门主动作为，把服务送进田间地头。
2: 压低一点，压低一点，
1: 带着我们农户手把手的配药，建肃然台账，严守农产品的安全底线。
3: 所以那个就是停耕了。
2: 农户种地最怕的就是试错，品种选不对，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为了帮大家把风险降到最低，市农科院的专家们和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在咱们这里专门建立了品种示范区和种田服务实验站。科研院所的种子先在实验田里面种，专家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育苗，怎么样预设防控。只有试种成功，真正能带来高产的好品种才放心地交到农户的手里。
0: 多年来，安乡持续引进科研力量，从品种培育到技术推广，从望天收到靠科学，从散户种到统一管，科技为这片土地筑起了最硬的底气。
2: 十年的时间里，我从一个贫困户成为了合作社的负责人，期间有很多的辛酸与失败，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与指点。个人富不算富，大家一起富才是真正的富。这几年我们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带着乡亲们一起干，不仅把冬闲田变成了增收地，同时也发展出了咱们特有的富民产业。看到大家的钱包鼓了，笑脸多了，我感觉特别的满足，特别的自豪，觉得自己没有愧对大家口中充富的党人。
0: 找对一条路，盘活一方土，一兜菜苔，串起了一个特色鲜明的县域经济产业，唤醒了沉睡的田野，也唤醒了村庄的活力。在这里，像龙刚这样的基层党员们，以先富带后富的创业实践，坚守着连农带农的初心。他们用实干，正在让这片曾经寂静的冬闲田长出生机勃勃的春天。
4: 是一片红色的热土，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留下了大量红色革命遗址遗迹，红色印记熠熠生辉。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寿县瓦布老街，90多年前，这里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参与并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就是革命烈士方。

0: 府三县负责干部会议，并成立皖北中心县委，决定开展武装斗争。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瓦埠党支部书记王汉平报告说，韦县长带领七八十名军警到了瓦埠。方应赤认为这是一次夺取武装斗争的好机会，并连夜召开会议，并作出决议：一，凡家中有枪的同志把枪带来，没有枪的要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借；二，所有参加武装行动的人员在瓦埠街泰山庙附近集中，国民党现武装到达时立即解除其武装，随即夺取附近地主豪绅的武装，最后发动群众发粮；三，成立行动委员会，任命曹鼎为书记，杨蒙山、魏发祥为委员，薛谦任军事行动指挥；四，动员七连旅参加暴动。一切准备就绪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1: 1931年3月29日夜晚，前来参加武装行动的人员到达指定地点后，国民党县长没有来，来的是陆奎汉所带的保卫团。于是大家决定先请委区长陆奎汉，再缴地主豪绅的枪，最后发动群众发粮。
0: 行动命令发出后，由于队伍迟迟没有行动，给了叛徒可乘之机，致使陆奎汉闻风逃回县城。于是行动委员会又在泰山庙重新开会研究，决定以瓦埠为中心举行农民暴动，将参加暴动的群众骨干组成皖北红军游击大队，下设三个中队，由方和平任大队长，曹鼎任政委。霹雳一声震乾坤，打倒土豪福利生。1931年3月30日凌晨，暴动队伍如潮水般涌向瓦埠街，在望春园饭店门前竖起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宣布暴动开始。
1: 三个中队分头逮捕了地主豪绅十多人，周围乡村的地主豪绅闻风丧胆，纷纷前来缴械，最后缴获长枪100多支、短枪30多支。游击队发动群众3400多人，扒掉方小楼地主粮食200余担。就在扒完粮食继续向北瓦房进军时，意外发生了。
0: 游击大队队长方和平率队前往北瓦房缴枪时，恰巧杨家庙联庄会副会长弟弟在北瓦房亲戚家，他一面鼓动该村地主聚众反抗，另一面派人送信求援。4月1日，杨家庙联庄会纠集地主武装和附近地主豪绅1000多人，赶到瓦埠街攻打游击队。因实力悬殊，游击队连夜转移离开瓦埠街，占领了张嘴子一带三个大围子。随即敌人又跟踪包围了这三个围子。此时国民党县长带领县自卫大队也赶到张嘴子，双方进行激烈的战斗，最终游击队因敌众我寡难以突围。
2: 在万分紧急的时候，瓦埠区委在鲁城召开紧急会议，以私人关系向一些开明的地主士绅借来枪支和子弹，由曹维邦、宋德渊等同志率领，打着小惦记联庄会的旗号，掩护游击队夜间突围。
0: 游击队突围后，敌人恼羞成怒，放火烧毁了张嘴子一带几个村庄的数百间民居。第二中队长七连宇及其中队17名战士英勇牺牲，瓦埠暴动就这样结束了。
3: 瓦埠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给皖北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次暴动沉重地打击了红线地主武装势力，深远了鄂豫皖苏区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意识，是党领导受限人民革命由经济斗争发展成为武装斗争的重要标志。
0: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大无畏奋斗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0: 边的巴里喀拉山脉，黄河的源头悄然涌动，它犹如一条巨龙，在黄土高原吞噬大量泥沙，奔流而下。巨量的泥沙在平原地区逐渐堆积，阻挡了它前行的脚步。吞没河床，掘堤改道，成为了它前行的选择。800多年前，黄河掘堤改道，突然来到这座皖北县城砀山，在这里流淌了7个多世纪之后扬长而去，留下漫漫黄沙，形成长达46.6公里的废河道，人们称为黄河故道。黄河与砀山命运交织的故事，已成为众多砀山儿女刻骨铭心的记忆，流淌在黄世东老人的笔下。
1: 风一吹就漫天飞舞，所以老百姓家里面的面缸啊，这个被子上都是一层沙。
0: 黄河留下的沙荒盐碱地占全县土地面积的3/4，风沙侵袭严重，给砀山百姓带来了无边的苦难。
1: 这风一刮，这接天营地那都刮的都天昏地暗。
0: 砀山的未来如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风沙。面对困境，砀山人民没有屈服于自然的肆虐。20世纪50年代起，在当地党委的带领下，砀山县把防沙治沙作为改善当地环境的突破口，成立了11个国有农林场圃，在黄河故道两岸栽树种草，着力改造荒地沙滩。一场长达几十年的绿色保卫战正式打响。
2: 为了生存，第一批垦荒者来到这个地方，必须先住下来。住哪呢？就住那个地印子，就是在黄河古道旁边挖一个大坑，上面铺上茅草，然后在里边搭上地铺先住。第二次吃水，就在附近挖一个土井子。首先就是种草固沙，然后再栽树。第三步就是拉鱼压沙。10几里路的外边有一个废弃的砖瓦窑，都是好处，就用板车用矿台把它弄到我们厂里来。为了让黄河古道成为绿洲，工人、干部，所有的人，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完成任务。
3: 这就是八根草，我们这儿叫胳膊草。当年压沙它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今还用它进行护堤。这就是黄河古道，当年吃的苦、受的罪、流的血汗，简直无法想象。黄河古道的治理确确实实费了好大劲，有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有几代人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0: 在这场与风沙的斗争中，以黄河命名的园艺场因为成绩突出受到国务院的嘉奖。这份荣誉激励着砀山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在治理风沙逐渐取得成效时，一个新的问题摆在眼前。由于用来防风固沙的种植物经济效益并不高，老百姓的日子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转变。如何利用好成片的盐碱地发展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砀山苏黎的发展齿轮在这一刻悄然转动。
1: 明清时期呢，砀山产梨就已经很有名气了。这一每到这个苏黎采收季节， 徐州的，包括南面有南京的那些客商们都到砀山来采购砀山的苏梨去销售。梨树根系很发达，还有能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还有一定的收成。这次呢，在黄沙上定制一些梨园，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也已经是凸显出来这个成就了。改革开放了，我们新一届党县委政府多次的这个实地考察，县委常务会议上是定下来要大力发展砀山梨。我们前期准备定制砀山苏梨300,000亩。
0: 也就是这个时期，砀山苏梨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苏梨产业的发展开始迎来新的春天。同时，为改良优化品种，提高产量，砀山县积极筹措经费，引进农技人才，冲破重重障碍，组建了全省第一个果树科研所，走上了果树产业科研攻关之路。
1: 我是安徽农业大学果树蔬菜专业，回来以后呢，就是想出点力，发挥我自己的果树专业这个优势。梁林镇呢，一个老梨园，为了尽快使这个地方富起来，老树需要更新，需要改造。这个树上面一盆栽，下身大光杆，这个光杆本身就没有生产能力，是像这样呢，就把这个伞给它剁掉，这个光照就下来了，叫开天窗。然后呢，树枝比较多的、不合理的，给它设法回结，这一结，这个光照下来，这个里面的芯子它就茁壮成长了。
0: 创新就意味着改头换面，但对于果农来说，梨树等同于他们的生命，砍枝换头就像剪断了他们的情感。
4: 当时那个底下的群众，忙于那个，好像接受不了似的。
5: 这一个树骨子，说人家都多少年能长得出，那个时候真接受不了，
1: 都不相信。结果里边三年，梨树发光了，这个跑了好了，棒了，结的梨该大了。其他群众都相信科学，相信现实。
0: 从此，枯木逢春、改头换面，成为了梨树改造的代名词。一棵棵沧桑年迈的梨树返老还童，单棵梨树产量提高了10倍。实践得出的数据，回答了果农以及众人的质疑。也更加坚定了大家发展梨树种植的信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先锋，用无畏前行的脚步留下时代发展的足迹。无数砀山儿女共同推动梨树种植成片发展，将昔日飞沙蔽日、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变成如今生机勃勃的平原林海，创造出世界最大百万亩连片果园的人间奇迹。

0: 砀山苏黎的回报是丰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砀山人从此一劳永逸。时代变幻，砀山人还在拼，与苏黎一同经历了三次产业竞争与升级。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砀山县抢抓机遇，因地制宜，着力发展壮大苏黎产业。一批批苏黎深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 我们以前不敢想象，此时这么富有实力的地方就在我们村子里面。这里感谢我们这么多的年轻人，你们对家乡的这份牵挂。
0: 梦想不止在远方，年轻的目光纷纷投向了自己的家乡，越来越多的有为青年选择。

0: 土地上种出了一份专属于这里的甘甜，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热爱的生动诠释，更是对人民幸福生活持续创造的庄严承诺。我们会继续在这里创造奋斗，不仅要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更要用自己的行动讲好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1: 大河奔涌不息，时代澎湃向前，在人们的絮语和回忆中，它仍像是岁月的主角，而那段被大河遗落的岁月也随着时间深埋在沙土之中，滋养着繁花硕果的今天。新征程上，我们见证着绿色福祉的持续提升，万里河山正描绘出一幅更加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画卷。如今故道之上的国海绿洲已成为振兴画卷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续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同这条生态河流在这座新城之上源远流长。

对，这就是啊，因为就放这么一小段，它在这上面就是花粉，然后正好就碰到头呢，就碰到那个花粉块了，是吧？然后呢，它就给它带走了啊，是吧？所以你看，它是采取这么一种魔力的这么一种啊。还有另外的也是，你看再看一下这个啊，就更奇特了。这个也是像一种这个昆虫啊，它长得特别像。你看，这其实是一个花瓣啊，注意，这是一个花瓣，然后在那不停的晃，是吧？上下晃，然后吸引这个雄性的啊这个昆虫过来。

你会发现这个熊的啊，它就飞过来了，飞过来它会怎么样呢？落上去了。然后它是一个杠杆，它会，它一落上去以后，从这面就像咱们那个杠杆一样，把它扣过来了啊，正好转一圈把它扣过来，而扣过来那个位置呢，它的脑袋或者背部正好对着那面那个花粉块啊，是这样的，你看啊。正好扣在了他的背上啊，然后他就带走了，是吧？这把这个花粉呢就带走了，然后走了以后呢，原来这个花瓣又恢复原样，然后继续在那儿摆动，是吧？所以是这样的啊，这也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兰花啊，所以在兰花里面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啊，很普遍的。所以你说这个是他能自己想出来的吗？不可能，这都是经过一种长期的进化啊，逐渐被自然界呢选择下来的啊，就是这么一些。所以这个呢可以起一个这个名字叫假扮新娘，当然带引号的新娘，是吧？假扮一个雌性的，然后她过来以后呢让她进行一个传粉啊，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你能看到啊，下面这个是一个花瓣，上面是这个真的这个昆虫啊，是这样。所以这种啊，它有的呢会给它真的有粉，有的就是完全啥也没有，它只不过是让它这种看到这个被吸引过来，顺便给它传了粉啊，这都是长期进化所形成的，是吧？其实还有一种，刚才是假扮这个新娘，这个叫模仿。

0: 产房，就像这种兰花，是吧？它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些昆虫呢，它产卵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它就模仿它这个什么呀？产房。还有就是模仿这种，或者叫就像生了病一样，比如说它这个是模仿说，哎，我这儿生病了，上面都是这个病斑，有蚜虫。因为有些这个昆虫呢，它就喜欢吃这种蚜虫，比如说这个石蚜蝇，所以它看到这些东西呢，包括花瓣上都有，它就来了。来了以后呢，顺便就帮他传粉啊，所以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啊，是用来吸引这个昆虫给他进行一个传粉。好吧，这儿呢是给大家呢举了一些这个植物里面传粉的这个靠昆虫传粉的例子，其实这方面非常的多，就是果实它也会，刚才是花，那么花最后的它为什么要开花呢？刚才说过了，它要结果实和种子，那么就是把它的种子呢传播出去，所以这里面也有很多智慧在里面啊。这个咱们就快速的过一下，比如说这个是小朋友们最熟悉的这个什么呀，蒲公英。所以蒲公英为什么这样长成这样？你看它是不是带一个降落伞啊，就飞出去了？就是因为在它的果实上面长了很多这个毛，那么这根毛呢就把它带着就走了啊。而且它下面这果实上面呢还有好多倒钩刺啊，那么这个东西呢也能挂在一些其他动物身上，所以也能够带走啊。所以它想了这个进化出了多种办法来传播它的果实和种子。那么这类型的呢，你就能看到，咱们也经常能看到好多植物呢结了这样的果实，就是它长一些翅膀，所以这个也能够想到这些翅膀肯定就是帮助它进行传播的。而且这类呢也是进行就是风力来传播，也是需要刮风的啊，所以这个风力在自然界对植物这个繁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些都是靠风力来传播的，就各种各样，你看有的是果实，有的是种子，这个种子上面呢就长这个翅膀，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啊。这个应该非常熟悉吧，这就是咱们前段时间上个月外面飘的到处这杨絮和柳絮。实际上杨絮和柳絮它在干什么呀？它为什么会到处飞呢？就是因为它里面呢有种子啊，种子上面呢长了毛，这些种子在到处飞，所以实际上它是在传播它的种子啊，所以它飞的到处都是这个东西啊。大家知道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是吧？所以这就是一个杨絮，这是我写过的一篇论文。其实我把这个柳树已经这个都详细做过了啊，就是它这个毛，就是这个种子上这个毛怎么来的，一步一步怎么来的是吧？在什么状况下它会产生是吧？其实这是我专门做的一个这个研究啊，已经是，当然这个对这个防治杨柳絮可能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是吧，比如说这种植物它的果实是怎么弄的，它是靠这个一个圈一个圈，这种果实呢它会转动啊，转动以后呢然后就会，比如说一种大的是吧，它会滚动的过程中呢就会把上面带的这个种子呢传播出去啊。有很多这种
1: 神奇的植物可以随风行走，可以当
0: 有小的有大的，就这样，它里面有很多这个种子，然后
1: 房子都被埋了。凤冠草是草原戈壁，
0: 在这个转动的过程中呢就会把种子呢传播到各个地方啊，
1: 可以随风行走，
0: 所以是这样的，
1: 成为会动的噩梦。因为
0: 这种是小的啊，也是这样的，所以它你看它那个果实呢上面有能把它支持起来，然后还能够风一吹就转着就跑了啊，是这样的。这类型的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这个咱们在外面很多啊，昨天我还真是拿回来一些，但是太小了，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咱们北京的这儿还没有成熟呢啊，这个东西你看它这个放大以后会怎么样呢？它上面呢长了很多倒钩刺，你比如这个东西啊，然后你看在我这上面一下它就这样挂住了啊，就是它上面这个倒钩刺只要有人或者动物靠近，它立马就会挂在你身上，然后你就充当了它的什么呀，种子传播源，是不是啊？你就帮助它进行一个传播，这样的植物非常的多啊。这也是我做的一个研究，所以大家看，用这个电子显微镜把它拍摄出来，就是这种倒钩刺。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有时候去这些草地或者拿身上带回来一身这个东西啊，是这样吧？实际上你在干什么呢？就是帮它传播种子呢，是不是呀？帮它传播后代啊，就是这样的。还有很多这样的啊，你包括这样的。你看这个牛是个动物是吧，上面呢那就是很多都帮它这个进行了一个传播啊。还有比如说这是小的啊，你 看还有这种大的是吧？
2: 对，这个苍啊，你看我这儿呢稍微弄一下，它就都会挂在我的身上啊。这种实际上是特别的多的啊，像这种类型，它这个都弄不下来啊。所以这类呢，实际上它就是一种这个长期进化过程中的啊传播的智慧，传播它的后代啊，传播它的果实和种子带到非常远的地方去。当然刚才呢是这种传播，那么更刚才是被动的啊，你传播了都不知道，或者你不想传播也没办法，它就挂在你身上了。还有一种呢，它是不是靠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我主动吸引你来吃我的这个果，然后顺便帮我传播啊。这就是咱们好多果实，其实咱们现在人类吃的果实，在最早的时候它是为了吸引动物给它传播的啊，但是呢被咱们人类所利用，然后经过驯化经过培育出来，现在咱们各种各样的水果是不是

那么这个花大家都认识吧？对，玉兰，你们知道玉兰结的果实是什么样子的吗？谁见过？这玉好看的玉兰花，你们知道结出什么样的果吗？这果呢，在秋天的时候其实也挺漂亮，就这样的啊。这就刚才那朵玉兰花结出来的一个果，新鲜的时候很漂亮。你看这果有什么特点？这果就会裂开，裂开了以后呢，种子就会露出来，种子呢有一根丝线还挂着它，然后来回风一吹还晃，然后这个颜色呢又特别的亮丽，而且特别的香。为什么香呢？它外面是一层肉质的东西，里面都是油啊，就是油脂脂肪，所以你就想到了这个它是用来干啥用的？来回一晃，什么东西远远就看见了？对，主要是鸟啊，鸟其实特别喜欢黄色啊、红色啊这种艳丽的颜色，所以这个玉兰呢，它就这儿哎来回晃的吸引这个鸟。那么吸引完了鸟来了吃了怎么办呢？凡是这样的种子都有一个特点，你看外面一层肉质的，它里面都是一个比石头还硬的一个种皮，是吧？这里面的，这里面很硬的，所以它会把这个吃进去，把这个脂肪都会消化掉，然后里面这个硬的种子会怎么样呢？它消化不了，然后呢它飞到一个地方就会怎么样？对，通过拉这个粪便把它排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所以凡是靠鸟类来传播这些植物啊，它一般会传播的比较远，有的甚至可能跨过海洋，比如说从这个一个国家跨过海洋能传播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啊，这个距离有的非常的远。所以你看这个鸟是吧，这要吃其实它就是一种传播的策略啊，来回一晃还给你吃的是吧，但是你吃完了你要把这个给我排出去啊，是这样的。这类型的都是包括咱们吃的好多这个好吃的果实其实都是这样的啊。你会发现咱们比如说吃这个荔枝也好，罗圆也好，它外面这个是肉质的吧，里面这个种子肯定是很硬的，就是因为什么呢？它就是让外面这个你吃完以后，那里面的必须要硬，你不能消化，这动物不能消化，那一定要给它排出去是吧，它肯定是这样的一种结构啊。所以咱们现在吃的其实好多水果都是这样来的啊，经过逐步驯化，然后这个果肉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吃了啊，是这样的。这儿呢大家可以要知道一下啊，这种咱们吃的像荔枝啊、龙眼并不是吃的它的果肉啊，是种子外面的一层结构叫荚种皮，包括这个榴莲也是这样，它是种子的一个结构啊，并不是果肉。好，很快没了，最后一点了啊。这类这也是一类植物的种子，这儿呢看起来很大是吧，你看这个种子感觉很大，实际上很小，就几毫米，二三毫米啊。你们注意没有，这个种子上都会长了一个特殊的结构是不是啊，长了一个，你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实际上也是脂肪啊，肉质的一种脂肪。你看就这样的啊，大家看，这是三毫米，这么长是三毫米，所以你想这个多小，这个也是啊，整个呢这段是五毫米，所以它种子在这儿，你看它都长这么一个透明的或者发亮的，而且特别香，里面都是油啊，都是脂肪。那么它又是来吸引什么的呢？二毫米，大家想想二毫米多大，这个鸟儿就几乎都看不着是吧。那么你说它要吸引什么动物来给它传播？小蜜蜂，小蜜蜂是吃花粉啊，它不吃这个种子。对，你看有小朋友们提到了啊，它这个是用来吸引什么的？吸引蚂蚁的啊，吸引蚂蚁的。那么这个结构呢叫什么呢？你听这个名，你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了，油质体啊，这个我也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这个又是一个蚂蚁出来了，刚才咱们看过一个蚂蚁呢，是给那个树呢当保镖是吧，是用来让它这个给它保护的。那么这个是让它传播的啊，你看这个种子上面好多植物啊，这个其实种类非常多，因为大家平常关注不到啊，种子也特别的小，所以这个东西你看，这就是啊，它蚂蚁闻到这个香味它就会来，然后它会把它怎么样呢？它不是在这儿现吃，它会干什么？对，它会拖回去让大家一块儿吃啊，然后呢拖回去以后它吃什么呢？肯定就吃这个地方，吃完这个它是不吃的啊，而且这个比较硬也比较小，所以啊你看有各种各样的。那么这个也是我做过的一个研究啊，这是咱们北京也有的一种这个野花叫白曲菜，你看它的种子啊也是二毫米，特别小，这个种子上而且这个白色的呢就像一个小虫子一样是吧，
很软的啊，软软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你看，这是我拍这，你看这个蚂蚁过来把它拖走，拖走以后拖到哪儿去了呢？这就是一个巢穴，拖到里面去，它把这个肉质的地方吃掉了。那个种子怎么办呢？吃完以后，它有两种，要不就把它拖出来扔到旁边去了，或者呢，反正就在里面就埋在里面了。埋在它这个巢穴里面了，而这个巢穴里面呢，又巢它里面的环境比较好啊，比外面都好，所以这个种子你就想，哎，它特别容易在里面萌发，是吧？一个小环境特别适合它萌发，于是呢，它就在又生长出来啊，它的后代了。所以你看，它这个呢是一个蚂蚁啊，这个是最后一个了啊。所以这种呢，其实自然界非常多，这类植物叫什么呢？蚁播植物。就是靠蚂蚁传播的，自然界非常种类非常多啊，一大类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啊。好，到这儿呢，我看时间其实已经过了几分钟了啊，然后咱们也到基本上到最后了。最哎，这是我做过的一个研究啊，顺便说一下，我还写过一个科普，叫就是这个典型的蚁播植物白苣菜，这是做过的这么一个研究啊，就这方面的。所以最后啊，咱们就没了，最后给大家做一个结语啊，因为已经时间到了，是吧？大家知不知道咱们这个5月22号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当然今天是这个31号了啊，5月22号叫什么呢？就每年的这个时间，希望大家尤其是小朋友们要记一下这个节日啊，叫什么呢？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就是提倡大家一定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啊，爱护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那么咱们讲的这些内容呢，实际上和生物多样性是密切相关的。你会发现植物和动物之间或者是相互之间，它们都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都是整个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部分。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呢，只是植物界里面非常少的一些啊。那么更多的啊，如果大家平常要是能够多观察或者是有兴趣去观察的话，还有很多更有趣的例子啊。所以最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就做一个结语，就通过咱们这个讲座，包括大家平常的一些观察或者什么能做些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啊，这几个字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可以要认识自然，是吧？尊重自然，然后保护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那么实际上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咱们人类自己啊，所以最后呢就是共建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所以就说这些都是和咱们每个人有关系的啊。好，今天呢就利用这个机会呢给大家做这么一个讲座，由于里面内容比较多，可能说的比较快啊，有些大家如果还想更多了解的呢，下来可以再做一个交流，好吧？谢谢大家啊。

我叫高宇峰，这是我的师父高梦明。我们的家乡在海拔1100米的石门高谷村落。2000年沧海桑田，高氏族人世代与石门村守望相助。中心村石门高遂以姓氏入名。作为新时代一线保供电战士，我们正用自己的方式述说着两代电力人接力守望家乡的故事。

0: 我的师傅高梦明是石门高一名台区客户经理，每次遇到台区检修维护，他总是班组里话最多的那一个。
1: 就去要扣好，就去大小扣合适，一步步的，不要着急，要拆稳了。
0: 快退休了，还是闲不下来。他从不放过店里作业时任何安全隐患细节，带头将技改后的创新成果应用到基层。石门高有两个台区，石阡佛县路覆盖43.8平方公里的土地，途经山川、森林、河流、景区、居民点等复杂地带。师傅带领我们车轮和双脚并用，每天至少要跑上两圈。
2: 师傅，怎么每次坐车东站西弯呢？
1: 这是老电工的职业习惯了。
0: 石门高的树障隐患总逃不过师傅的火眼金睛，我们提前发现，及时清除的同时，培养了我的巡线主动与自觉，

0: 开路削缺，跋山涉水。师傅说他做了半辈子的电工，每天干的都是同一件事，把家乡父老的用电需求维护好。看似简单乏味，实则丰富绵长。
1: 我们每天都在和老百姓打交道，现在金山的路修了也宽了，家家户户从没有电到用上了电，再到用上智慧的电，来之不易，所以一路走来我们的服务从来没有丢，也不可能丢。
0: 在家乡石门高，我们的供电服务一直在路上，无论多晚，只要乡亲们一声招呼，总能看见红马甲的身影。无论多远，我们用心浇灌的幸福之花总能恣意生长。
1: 我上次过来呢，发现那个
0: 师傅经常自嘲石门高电力土专家，擅长为乡亲们解决用电过程中的小问题。
1: 那这个放这个开关呢，要把上面那个保护器把它关掉，把闸道哎把它拉好了，要确保安全。
2: 那何老板，我走嘞。
3: 好，何长要多少钱哦？
2: 不要钱的，哥。
3: 你打我电话了。
2: 好。
3: 嗯。师傅他知道了啊。
2: 不要的，人留着我。
0: 他也是石门高出了名的热心肠。巡线途中，常常会做一些看似毫不关己的事情。师傅常说，严寒酷暑，山高路远，不过是人民电业中的一个小小考验，而乡亲们的赞誉才是电力人全力以赴的目标。我潜心观察并学习师傅的一举一动，同时在保供电的新技术、新方法等方面为他提供协助。新老搭配合作三年，我们之间的配合越发默契。许多人问我，师傅深受石门高老百姓喜爱的诀窍究竟是什么？我翻阅了他的工作记录本，发现他的秘诀其实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用心，绝对的用心。
1: 以后有没事打我电话，我们走了。明年我要退休了，单子以后你要挑起来，责任更重了。
4: 师傅放心，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很好，以后继续努力。
5: 我们带来了新客车。
0: 你用电，我用心。
6: 电力设施保护安全记心间，这边玩手不能弹电杆，如果有电线断了，是吧？要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电。
0: 从线路杂乱无章的偏远山区，到电缆下地后的知名景点，从要群众多跑腿的传统用电，到我要服务的智慧用电，我的故乡石门高，在一代代客户经理的用心接力守望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我们高高守望的正是群众的所期所盼。

0: 大家好，好，我是纪晓青，这是我的小助手纪晓白。今天我们接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年轻干部那些事儿。普通家庭出身的小帅，凭借踏实肯干，从基层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被提拔重用后，他愈发自信。但一次同学聚会却让小帅突然感到自卑。
1: 我家的大别也装修好了，大家有空来玩啊。
2: 待会儿用我的保姆车送大伙儿回去。
3: 过一阵我们组团出国玩吧。
4: 对比同龄人开豪车住豪宅的生活状况，小帅的心里会不会产生微妙的变化？
3: 明明工作比他们更努力，生活却过得没他们滋润，我付出了这么多，也该过过舒服日子。
0: 因为工作性质，小帅时常接触商人老板，面对一些老板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他渐渐表露出向往之情，老板们也心领神会，想方设法投其所好。高规格的定制化服务是围猎者的常用套路，他们以这种方式先取得年轻干部的好感与信任，营造温情陷阱，再适时提出要求。所以与管理服务对象交往时，要十分注意区分情与权，警惕感情投资。面对纷繁的利益诱惑，起初小帅也有所顾虑，但在攀比心理作祟下，小帅贪欲愈加膨胀，对老板们的周到安排也来者不拒，还长期借用他们的豪车和住房。
4: 只是借用有什么问题吗？
0: 若与出借人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以借之名无偿使用，从而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本质上是公权力的异化和滥用。如果久借不还，甚或怀着非法占有的目的借用他人财物，可能构成受贿。迷失在物欲中的小帅开始不择手段聚敛钱财，以手中的权力做筹码，多次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甚至主动向他人索要财物，用于购买更高档的住宅。
4: 这下不输老同学了。
0: 从长期借用到主动索取，深陷比享受比奢侈怪圈的小帅，把权力当成为己谋利的工具，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最终落得个违纪又违法，锒铛入狱，身败名裂。
4: 年轻干部正值干事创业的黄金期，要注意克服攀比心理，端正心态，保持定力，牢记权力不是满足私欲的工具，坚守精神追求，珍惜工作机遇，恪尽职守，担当作为。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0: 大家好，我是纪晓青，这是我的小助手纪晓白。今天我们接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年轻干部那些事儿。工作认真、能力出色的小帅是单位里的业务骨干，在推选干部参加市直机关青年干部培训班时，众人一致同意选派小帅参加。
1: 哇，这可是个学习充电的好机会。
2: 培训期间要严格落实请小假和外出报备制度，不得饮酒。
0: 培训初期，小帅认真聆听授课，积极参加讨论，收获颇丰。在分组研讨中，小帅结识了大壮等人，一来二去逐渐熟络。
3: 晚上打扑克一起呀、
4: 这么晚了，明天一早还有课呢。
3: 王处长和李主任也来，趁此机会多联络感情，明早就带小美帮忙签到了，放心吧。
4: 那行吧。
1: 哎呀，不行啊，许多人一打扑克就通宵，根本停不下来，
0: 心思不在学习上，热衷于呼朋引伴、组织牌局，甚至因玩乐影响培训，是学风不正、学技懈怠的表现。在教育培训期间，违反学习培训有关规定的，轻则通报批评、责令退学，重则给予组织处理和党纪政务处分。补了一周的精神食粮，思想上解渴了。有些人啊，牛饮的心开始蠢蠢欲动，谋划的深入，交流切磋。
3: 约饭去，我哥们企业食堂离这不远，他管饭。
4: 晚上的课程安排不是自学吗？
3: 自学就是自己安排呗。
4: 那得和班主任报备一下吧。
3: 不用了，咱去去就回。有一瓶82年的好料，你必须尝尝。
4: 好吧，别扫了大家的兴。
0: 侥幸盲从心理万万不可取，一些年轻干部面对邀请往往碍于情面，盛情难却，经过短暂的心理斗争后，还是随大流去参加饭局，违规吃喝，最后落个处分，教训深刻。
4: 我开车送大家。
0: 酒后驾车的小帅不仅受到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其一行人也因违反培训纪律、违规接受宴请，受到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
1: 参加教育培训是年轻干部学习充电、提升自我的宝贵机会，容不得学风懒散、作风漂浮。在培训中应学纪、明纪、守纪，尊重学规，端正学风，踏实求学，谨防触电。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啦，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0: 大家好，我是纪晓青，这是我的小助手纪晓白。今天我们接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年轻干部那些事儿。幸福镇青年干部小帅啊，最近在各种微信群里抢红包，抢得不亦乐乎。
1: 小帅给大家拜年啊！
0: 亲朋好友啊，属于年轻干部私人社交圈，在亲友群内适度收发红包，这是正常的人际交往。但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年轻干部要自觉净化社交圈，警惕身边人打着联络感情的幌子进行围猎哦。
2: 伙伴们辛苦了，祝大家新的一年工作顺利。
0: 在单位工作情侣收发红包，如果单纯出于同事之间的祝福祝愿，偶尔小额发放且不影响正常工作，也算正常社交行为。
1: 兄弟们，红包接龙走一波，
3: 这是可以的吗？
0: 工作群内收发红包要把握好度，如果动机不纯、时机不当，在工作时间频繁你来我往，甚至搞强制接龙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在干部调整、考核评优等期间发红包拉人缘，这就是工作群庸俗变味了，可能构成违纪哦。由于工作需要，小帅加入了幸福镇商会会员群，并经常在群里点抢私营企业主发放的红包。
3: 这些人发的红包，小帅可以抢吗？
0: 点抢管理和服务对象在微信群里发送的大额红包，本质上是属于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视情节轻重，可能构成违纪。
1: 抢这么多红包，我也想发一个。
3: 这算不算是礼尚往来了？
0: 有些党员干部在群里点抢管理和服务对象发送的红包，即使有时也会发些红包，但从构建青青政商关系角度来看，党员干部与管理和服务对象之间一般不宜互相发红包，视情节轻重或者造成不良影响，则可能构成违规收受礼金行为哦。
3: 但群里那么多人，红包也不是特定发给小帅的呀。
0: 微信群里成员相对固定，且彼此啊知悉身份，管理和服务对象发放的所谓非定向电子红包，表面上看是活跃气氛，实际上啊隐含着给党员干部送礼金拉关系的意图，可能影响公职人员公正执行公务，所以啊即使不是特别发给自己的，也不应该点抢。
3: 千万不要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啊。亲友间适度收发微信红包属于正常社交行为，但年轻干部要警惕披着红包外衣的围猎，牢记纪律规矩，严守纪律红线，莫让美好祝福变了味儿。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简洁而朴素的图案，鲜明又和谐的美感，简单传统的蓝白两色构造出了一个淳朴自然、千变万化的艺术世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展现给大家的豆面印花工艺。因为在印染工艺中用到了大豆面，豆面印花的名字由此而得。它是我国民间传统印染工艺中的一种，始于唐宋，盛于明清，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曾经广泛流传于东北、山东、河北、河南、江浙一带。在今天河北省的魏县，这种古老的印染形式依然是当地农民致富增收的一个产业，拥有着很长的产业链条。豆面印花工艺通常应用在纯棉纺织布上，通过这种工艺印出的花布，不管图案有多复杂，都只有蓝白两色，因此印染出的布也叫蓝印花布。蓝印花布再次加工，可以制成褥面、被面、枕套、枕巾、门帘、头巾、围裙、包袱、台布、桌布、各式衣服等等，既经济又美观。特别是在旅游经济兴起的当今，古老的技艺又重新找到了自己施展魅力的一大舞台，作为地方的旅游纪念品，带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豆面印花工艺的图案通常用许多的点、短的线及简单而小的面组成，一般不用长线条，不进行复杂的绘画。由于它基本采用手工操作，这种工艺印出的布花纹自然美观，携带着朴实的乡土民风，是现代任何机械印染所不能模拟的，拥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我国民间艺术中独树一帜，千载之下散发着东方文化的媚人清香。豆面印花经过一代代民间艺人的不断传承和创新，形成了一套复杂而完整的制作工艺。在给大家介绍工艺流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原理的演示，这样您就更清楚了。这是一块棉布，我们把布用一种特制的材料部分的涂抹，这种特制的材料会与布的纤维紧密的结合，从而起到防止染料浸染的作用。这种特制的材料我们把它叫做防染浆或者防染剂。这是一盆蓝靛染料，当布浸润染料时，没有涂防染浆的地方会染上蓝色，有防染浆附着的地方不会被染色，还照样保持布匹原先的白色。等把布匹晾干，颜色稳定后，把防染浆刮掉，这样一块图案就产生了。这就是豆面印花的基本原理。如果把防染剂涂抹成花卉、鸟兽等精美图案的样式，那么拥有着艺术美感的装饰品就呈现出来了。刚才所提到的特殊材料防染浆是用豆面与石灰混合而成的，这两种材料的选定以及其配比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摸索出来的。因为加入了人们平常吃的豆面，所以这项印染布匹的工艺逐渐形成了民间的通俗称谓——豆面印花。如果给它一个科学的名字，实际上应该叫做涂抹防染浆印染蓝花布的工艺。这样的叫法也许会让您更清楚地明白豆面印花的原理。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这古老技艺的操作流程中去。和所有的印刷印染一样，
一切印制工艺都要先有一个印版，作为批量生产的一种手段。豆面印花更是如此，制版不仅是批量生产的需要，更是得以让防染浆留存在布匹上的一个模具。制版需要一定的美术功底，制版前我们先要有一个图案底稿的设计。豆面印花的底稿创作大部分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吉庆祥瑞图案，多取材于人们生活中的花草瓜果和鸟兽鱼虫的组合，取吉祥含义，表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余如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戏曲故事等等也能创作进来。图案底稿最初都是由艺人手工描绘，反复修改而成。现代电脑技术的普及也为艺人们提供了设计上的更大便利。许多豆面印花的艺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已经开始尝试用设计软件来制作底稿，这也是一种可喜的创新。设计底稿时，除了讲究中国传统图案的对称美、和谐美之外，对于豆面印花还有其特殊的要求。首先，设计图案时要求线条不要太长，实在需要长线条时，也要用隔断把长线条断成多个短线条。比如说，这个鱼的轮廓线原本应该是连续的线条，但要设计成断断续续的虚线形式。其次，图案中不能设计上太大的面，实在需要时也要在面里面再勾画图案，把面打破。看到这里，您也许要问了，为什么豆面印花的底稿设计会有这些讲究呢？如果看了随后的制版和印花，您就明白了，这其实是所有的镂空版自身的局限所决定的。豆面印花的印版属于镂空版，镂空版印刷的原理就是让染料在镂空部分刷印喷涂形成图案。如果镂空版存在长线条和大的面，不仅版面会塌陷断裂卷翘，而且在印花时既不方便用力，也不能正确定位，使印花工作无法进行。所以现在您所看到的这些印版才会是这种风格，所以民间才会把豆面印花制成的布

又叫做花点子布、猫蹄印布。从这些俗称上，估计您多少也能揣摩出一些前期设计的要求。好，设计完底稿，就要把底稿变成真正的印版了。洞面印花的制版材料使用的是粘在一起的四层牛皮纸，单层牛皮纸的厚度和硬度都不够。把牛皮纸依次用水打湿，刷上浆糊，一张张的叠合在一起，小心地把纸掀起，粘在晾纸的托板上，然后就是等待着纸张的晾干。两三天后

把图案印在纸板上。用电脑设计图案的，可以用专业的打印机直接在纸板上打印出图。纹样印在纸板上后，接下来就要镂刻了。我们用到的工具主要有不同型号的铳子、自制的刻刀、锡墩、蜡盘、木锤。蜡盘是各种镂刻工艺中经常使用到的一种工具，质地软，耐刀刻。在镂刻印板之前，我们先把它垫在纸板之下。刻刀一般由艺人们自己制作，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只要刀片薄，刀口锋利就行。用刻刀以刀代笔进行镂刻，把图案处全部镂空。刻的时候，刻刀需竖直，这样能保障上下层花型一致。釉面印花的刻板工序是依照图案现成的样式把纸板镂空，它不同于雕刻艺术，用不着太多的雕刻手法，不需要太高的艺术造诣，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刻镂的圆滑流畅，需要耐心和细心。各种大小的点不能用刻刀来刻，要用铳子来铳。先在纸板下面垫上锡墩，挑选大小合适的铳子，用木锤敲击铳子，把圆孔铳出来。全部的图案镂刻完以后，在印板的背面，刻过和铳过的地方的边缘会变得突出出来，会影响到将来的印花，要用卵石打磨。翻过印板，拿较大的鹅卵石在印板背面来回的磨压，就这样连磨带压几个来回下来，印板就会变得非常平整。千万不要以为此时的印板就可以直接使用了，还需要上油。上油指的是传统工艺中给印板刷上桐油，为的是防水防蛀，使一块辛苦制出的板子能够长期多次的使用。但在现代，桐油的价格比较昂贵，一般不使用，普通油漆中的青漆完全能够担当这个责任。在印板的正面和反面均匀地刷上一层青漆，注意不要涂得太厚，要遵循薄刷多遍的原则。一般在经过了四五遍的涂刷后，油漆就能充分地渗透进纸板。如此一套工序下来，一块釉面印花的印板就刻好了。一幅幅的印板好似一张张剪纸，其纹样尽显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淳朴的自然之美，反映了老百姓的喜闻乐见，寄托着他们对富足祥和的追求，表达出他们朴素的价值观。印板具有耐水、耐刮、防腐、防老化等优点，能很好地完成下面的印花任务。釉面印花的原理就是在布料上部分的涂上防染浆料，可以说防染浆料是工艺中重中之重。在印花之前，我们先来讲防染浆剂的调制。防染浆剂的主要原料是生石灰和大豆面，这两样原料可以在建材市场和食品市场上买到。买来的原材料需要进行过筛处理，过筛一定要使用网眼在0.2毫米左右的细螺，这样筛制出来的原料才会极细腻，调出的防染浆才能和布匹非常紧密的结合，最大化的起到防染作用。筛好两种原料，按1:1比例放入到盆内，加水调匀。加水的多少要掌握好，吸稠程度要保持在既不稀得像液体那样四处流淌，又不粘稠的没法涂抹。好，就是这样一个程度就最为合适。

下面我们就使用这些防染浆来印花。豆面印花工艺可以应用在机制棉布上，也可以应用在手工棉布上。为了增加其价值，最大化地保存民族传统与民间风格，一般应用在民间纺织的纯手工白布上，这样制出的工艺品才更受青睐。这一点也正是这一工艺在当今社会生存的基础。手工白布织好后，要先在清水中浸泡一天，使布充分浸湿。浸泡充分后，用手搓洗，去掉白布上的浆料。因为大部分的手工白布在制作过程中，为了方便操作和将来的平整，所有的经线都要上浆。这些浆料如果不搓洗掉，会阻止防染浆与白布的结合。这一环节虽然简单，但是一定要有耐心，把布的各处都洗干净，它联系着最后的印染质量。洗净后把布甩干，再用手把褶皱的布整平。布的褶皱会使印染的图案边缘错位，可以用桶状物自己制作一个这样的卷布机，以方便布料的收卷和铺设，把布缠在卷布机上，边缠边整布，使布平整没有褶皱。把布抻出一段平铺在工作台上，把刻好的印板用水打湿，把印板放在白布上，一只手摁住印板，另一只手拿刮浆板铲适量的防染浆放到印板上，反复的刮涂。在刮涂时要注意从不同方向上反复刮涂，让每一个镂空无论大小形状都能刮满浆。这样通过花板的镂空，防染浆就附着在了白布上。每刮完一板，就要把印板移动到下一个位置继续刮浆。刮浆过程中要注意多审看，要防止浆料凝固糊住板眼。印板的小孔被糊住可以用针捅透，大面积的糊板就需要把印板用清水刷洗，刷洗干净后才能重新使用。就这样重复操作，直到把一匹布全部印上图案。手工白布一般规格是0.48米乘10米，是一个长条。通常情况下，像包袱皮、靠垫、桌巾等方形织物多采用这种不停移动印板的方式来刮浆，随后再从间隔处剪开进行二次加工，这叫做移板印花。但像床围、桌旗等长条的织物又该如何来印呢？这些物品的图案是连续的，总不能制作一个跟布匹一样长的印板去刮浆吧。这就涉及到另一种印花方式，拼板印花。拼板印花使用的印板不是很长的一块，而是非常短，因为拼板印花所印的图案都是连续的、重复的，所以只需把这块很短的印板重复使用，不停地拼接，就能形成长长的图案。拼板印花最好在玻璃材质的工作台上去操作，因为需要在工作台上面画辅助线和粘透明胶，用记号笔在工作台上画一条直线，随后布匹就沿着这条线放置，把印板的图案边缘和工作台的边缘对齐，用透明胶粘在工作台上，最好再压上一块玻璃板，保障印板多次使用不移位。把布抻出一段，沿着辅助线铺好，放下印板，开始刮涂防染浆。第一位置刮好之后，沿着辅助线移动布匹，
让刮过的部分正好放在工作台下，仔细调整，让第一位置刮上的浆块与印板结合好，在第二处位置刮浆，随后以同样的方式刮印第三位置、第四位置，边移动布匹边刮浆印花，依次把长长的布印完。就这样，依托于辅助线和固定好的印板，结合着操作者的仔细拼对，就能印出长长的连续的花纹，各块刮印位平直一线，花纹的拼合处平滑自然，如同一板而出。刚才介绍了拼板印花，无论是拼板还是不拼板，最终印出的蓝印花布都是单面有花纹。那么像门帘、窗帘、披肩等等用品，往往需要两面都有花纹，这些花布又是如何来刮浆的呢？这就涉及到了双面印花工艺，也叫对板印花。双面对板印花需要在布匹的两面刷上同样的花纹，要借助于拷贝箱来完成。所谓的拷贝箱，就是在透明玻璃的操作台下放置一个灯箱，灯箱的灯光会打透布匹，辅助操作者完成对板。首先，我们把布的一面印好，放在晾晒架上阴干。等到防染浆还没有完全干时，用手指轻轻地摸一下防染浆，如果防染浆既不硬又不粘手，这个干的程度正合适做接下来的操作。把印上花的一面朝下放在拷贝箱上，打开灯，同样也将印板翻转一下放在布上，通过灯光的照射，把印板与第一遍刮好的花纹对齐，边对边用缝衣针做适当的调整，让第一遍的花纹与印板完全对齐。对齐后刮浆印花，您瞧，正反两面刮上花纹基本重合，这样的布经过最后的印染，就会呈现完全一样的双面花纹。好了，无论是移板、拼板还是对板，上好防染浆的布都要移到专门的晾晒架上阴干。阴干的时间一般需要两三天的时间，记住，一定要采取阴干的方式。如果在阳光下暴晒，水分蒸发过快，防染浆就会出现裂纹，在染布的过程中，染料会直接渗入到裂纹中，影响到成品质量。防染浆充分阴干后，就可以染色了。釉面印花工艺所使用的主要染料是蓝靛，是利用木蓝属植物加工而成的植物性染料。蓝靛的萃取、制作、调制、储存有着一套相对独立的复杂工艺。釉面印花的作坊可以自己调制染料，也可以从外部购买，在这里我们就不再涉及，直接为您介绍染色的过程。染布一般在室内进行，染布房里可以建造两个方形的水泥池，一个用来盛清水，一个用来盛染料。水泥池的长宽一般为1米乘1米，深2米左右。用木条和夹子制作一个染布架，可以很方便地夹起整匹布。在水泥池的上方一般搭设一个横梁，利用绳索和滑轮系统控制染布架的升降移动，方便印染。首先把刮印上防染浆的一匹布迂回地夹在染布架上，布夹好后不能直接下染料池去染，先要用清水浸湿，这样才能保障随后的染色更加均匀。调节染布架拉绳，将布下到清水池中浸泡10分钟。看到这里，您也许要问，
把布再次浸湿，为什么要在染色前呢？刮好防染浆的布，在晾到半干时，不能直接放到染料池中吗？这是因为防染浆只有在充分干透后，其性状才能彻底的固化下来，才能与布的纤维紧密的结合，充分发挥它的防染性能。防染浆在干过了一次之后再次浸湿，它的防染性状就不再受影响了。白布湿透后取出，控掉一部分水分，等布基本上不再滴水时，移动染布架到染料池位置，慢慢放松调节绳，把布缓缓进入染池，直到被浸没为止。由于染布架具有浮力，会浮出水面或倾斜，我们可以压上一根粗木条，使其保持平衡，让布完全浸泡到染料池中。布匹在池中浸泡15分钟左右，将布取出，保持大约10分钟左右，再次下池浸染。这样反复浸染多次，蓝色会逐渐加深。浸染次数的多少，蓝色色度的深浅，由自己根据顾客需要和市场需求来决定。要注意的是，在印染到总次数的一半时，我们需要把布上下颠倒，里外翻面，重新加在染布架上，再进行下面的浸染。这样做是为了染色更加均匀，提高成品质量。因为垂直吊染的花布在出池后，上部水分会向下淋，形成深浅渐变，所以必须颠倒调换，达到均匀。整个浸染结束后，将布连同染色架一起挂在室外，用清水把浮色冲洗干净，直到留下的水不再发蓝为止。然后把布从染色架上取下来，花纹朝外架在晾晒架上晾干。把晾好的布花纹朝上铺在石板或木板上，用刮灰刀或家用菜刀刮去灰浆。刮灰时刀要倾斜45度，实践证明这个角度最容易把灰刮下来。另外，用刀的力度一定要掌握得当，用力过大容易刮坏棉布，力度太小灰浆又刮不干净，通过多多实践就能很好掌控。打扫干净布上的灰粉，将布清洗2至3次，搓洗白花部分，清除布上的灰粉及残留浮色，然后取出晾干。在明媚阳光的照射下，在徐徐和风的吹动中，一条条朴素大方的蓝印花布很快就呈现在眼前了。蓝的质朴大方，白的清晰纯净，满院的豆香飘散。花布晒干后还要再次检查一下，看灰浆是否有没刮净的地方，如果有，就用小刀或指甲把残浆刮掉，如果个别布上的残浆太多或者面积太大，就需要取下重新刮灰，重新搓洗。整理好布上的褶皱，叠放整齐，就等待着销售或二次加工吧。清新雅致、大方脱俗的蓝印花布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以其特有的蓝白分明、清新明丽、古朴深厚的风格，迎合了当下人们返璞归真的追求，造就了蓝印花布的豆面印花工艺。它来自于民间，扎根于民间，将劳动人民朴素的劳动情感、乐观的生活态度、美好的理想融合在一方蓝白之中。
一件件蓝印花布的艺术品，穿越厚重的历史，携带着醇和清雅的古风，一步步从远古走到现代，从乡村走入城市，从中国走向世界，从实用走进了艺术的殿堂，达到了它前所未有的辉煌。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专业的李平，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小麦蚊箍病的识别与防治。大家看看我身后的小麦，叶片的颜色浓绿，明面上看整体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我们拔一些小麦，仔细看看小麦根茎部有没有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发现有典型的蚊箍病症状。小麦蚊箍病主要是由土传真菌从小麦根部和茎基部侵入，是小麦反侵期的大麻烦。发病初期，小麦基部叶鞘上会出现椭圆形或者梭形的病斑，中间灰白色，边缘浅褐色，随着病情发展，病斑会变大，还会连在一起变成圆纹状。当田间湿度大时，病斑表面可见白色菌丝体，病情严重时，茎基部腐烂，植株易倒伏，穗部发育不良，籽粒变小，严重减产。在潮湿条件下，病斑表面可能产生褐色菌核。小麦蚊箍病的发生与气候条件、土壤与耕作方式以及品种抗性有关。春季气温回升快，降雨频繁，田间湿度大时，病害容易发生。另外，连作田块和秸秆环田地块，病原菌在土壤中积累较多，病害发生较重。此外，播种过密，氮肥使用过多，也会加重病害。部分小麦品种对蚊箍病的抗性较差，容易受到病原菌侵染。了解了小麦蚊箍病的症状与发生原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防治呢？我们可以利用机械设备坚持深耕或者旋耕的整地方式，精细整地，深度可控制在25厘米左右，降低小麦蚊箍病的发生概率。另外，播种前可使用雾唑醇、苯米甲环唑等杀菌剂对种子进行处理，有效预防病害发生。田间管理中增施磷钾肥和锌肥，即偏施氮肥，及时浇水或排涝，避免田间湿度过大。在小麦返青拔节期，田间蚊箍病病株率达10%，应尽早使用井冈霉素、雾唑醇、丙环唑等药剂喷雾，重点喷施小麦茎基部，控制病害扩展。另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用药，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标注要求施用。同时，在春耕的关键时刻，也请大家关注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处理。使用后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应回收至指定回收点，为打造绿色、生态、可持续的农田环境贡献一份力量。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许慧慧老师，今天主要分享小麦穗漆、小麦西江虫形态特征的识别及防治。小麦西江虫俗称小红虫、麦蛆等，主要有麦红西江虫和麦黄西江虫两种，均属于双翅目鹰蚊科。两种西江虫均以幼虫吸食麦粒浆液，造成麦粒鄙瘦、空壳。麦红西江虫在国内分布较广，安徽省发生的是麦红西江虫。麦红西江虫的成虫体长约2.5毫米，颜色鲜红或橘红，触角和足部较细长，幼虫乳白色至淡黄色，体型极小，常隐匿于小麦籽粒之间，肉眼难以察觉。麦红西江虫一年发生一代，以老熟幼虫在土层中节俭，越下越冬，春天向表土移动化蛹，小麦开始抽穗时，麦红西江虫开始羽化出土，当天交配后把卵产在未扬花的麦穗上，或产在护影背面上方。小麦西江虫未光孵出的幼虫随即从内外引缝隙间侵入，附在麦粒外，挫破表皮，吸食麦浆。接下来是防治策略，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农业防治，要选用抗虫品种，实行小麦与非寄主作物轮作，同时清除田边杂草和前茬作物残留，减少越冬虫源。第二，生物防治，保护利用好小麦西江虫的自然天敌，宽腹鸡小蜂、蚂蚁及蜘蛛等。第三，化学防治，在小麦抽穗初期至扬花前期是防治的关键时期，可选用新牛铃乳油或高效氯氟氢菊酯等药剂，重点喷洒穗部，要注意掌握安全间隔期，避免药残超标。总之，小麦西江虫防控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才能保障小麦的稳产、高产。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鸳鸯鸭是世界上优良的大型肉鸭，原产于南美洲，在我国的养殖规模正逐年扩大。本片就其科学的饲养管理方法加以详细讲解。特征特性：鸳鸯鸭体型前宽后窄，呈长椭圆形，体躯与地面呈水平状态，头大颈粗短，尾部瘦长，最明显的特征是喙的基部和眼圈周围有红色或黑色肉瘤。公鸳鸯鸭肉瘤比母鸳鸯鸭发达，鸳鸯鸭身体羽毛多为纯白、纯黑或黑白杂色，鸳鸯鸭两性差异大，体型和体重大小差异显著。成年公鸳鸯鸭体重约3至5千克，母鸳鸯鸭1.8至2.25千克。生活习性：鸳鸯鸭有很强的适应性，抗逆性强，不易生病。温度、湿度：鸳鸯鸭适宜温度范围13至27摄氏度，但除鸳鸯鸭对温度的要求较高，鸳鸯鸭舍第一周温度要达到30至32摄氏度，第二至四周适宜温度20至27摄氏度，第五至七周适宜温度13至25摄氏度。适宜鸳鸯鸭生长的相对湿度为60%至65%，但是只要环境温度不偏高或偏低，在40%至72%范围内也能适应。光照：肉用鸳鸯鸭的适宜光照强度1至7日龄，每平方米3至4瓦，2至8周龄，每平方米5瓦。种用鸳鸯鸭的适宜光照强度1至7日龄，每平方米3至4瓦，2至20周龄，每平方米2瓦，20周龄以上，每平方米5瓦。合群性：肉用鸳鸯鸭合群性强，只要有比较适宜的饲养场所和条件，它们都能在采食和繁殖等方面合群生活得很好，因此肉用鸳鸯鸭适宜大群饲养。繁殖特性：一般公鸳鸯鸭性成熟期30至32周龄，可利用1年至1年半；母鸳鸯鸭性成熟28至30周龄，可利用2年。习水性：鸳鸯鸭属水禽，寻食、吸水和求偶交配可在水中进行，在水中游泳、洗澡能保持羽毛整洁，有助于体热散发，促进新陈代谢，保持身体健康，但不喜欢长时间在水中。耐寒性：对气候环境的适应性强，耐寒不耐热。只要饲养条件较好，冬春季节温度较低时，并不影响产蛋和增重。对炎热气候适应性较差，往往在夏秋季节休产换羽。杂食性：鸳鸯鸭嗅觉和味觉不发达，对饲料和香味要求不高，能吞咽较粗大的食团并贮藏在食道膨大部，肌胃内压高，经常存留沙粒，能很好地磨碎食物，所以肉用鸳鸯鸭一次食量较多，且食性颇广，能广泛食用动植物饲料。性情：肉用鸳鸯鸭性情温驯，不怕人，耐粗饲，善觅食，可小群放养
或大群圈养。受惊吓时会竖起头顶一排纵向羽毛，像刷子一样。公鸳鸯鸭性情较暴烈，尤其遇到一群成年公鸳鸯鸭时表现凶猛，好咬斗。母鸳鸯鸭则温顺多了。养殖场地和设备，鸳鸯鸭通常采用地面平养、网上平养。农村专业户和家庭养殖鸳鸯鸭可利用空闲房舍，只要经过适当修理，能符合鸳鸯鸭养殖的需要，就可以因陋就简，节约投资。新建鸳鸯鸭养殖场要符合以下条件：场址选择、自然环境僻静。鸳鸯鸭喜欢安静，比家禽对环境的噪音反应敏感，因此鸳鸯鸭场应在远离噪音比较大的工厂、居民区、公路的地方建造。地势，鸳鸯鸭喜干怕潮，故鸳鸯鸭场应选择地势高燥、坐北朝南、通风和有利于保温的地方。水源，鸳鸯鸭养殖场应水源充足、水质良好、合乎卫生要求。常受三肺污染的地方不宜建鸳鸯鸭场。没有自来水条件的地方最好打井取水，地下水位应在2米以下。鸳鸯鸭种蛋孵化，孵化前准备工作：孵化室和孵化器的消毒。入孵前一天对孵化室、孵化器以及孵化用具进行消毒。上蛋入孵，种蛋从贮藏室取出后要预热，待蛋表温度达到孵化室温度即可进行码盘入孵。孵化条件，温湿度，温度是孵化中最重要的条件，对孵化率和建雏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孵化1至10天，孵化机内温度控制在38.5至38摄氏度，湿度60%。10至24天温度控制在38至37.5摄氏度，湿度50%。25至31天温度控制在36.5摄氏度，湿度60%至70%。出雏期温度控制在37.5摄氏度，湿度60%至70%。通风换气，通风换气的目的是使孵化环境空气清新，排除二氧化碳，保证有足够的氧气供给胚胎生长发育。氧气对胚胎的发育是非常必要的，胚胎对氧气的需要量是前期少后期多。孵化前8天每天定时换气，8天后在不影响温度、湿度的情况下宜经常换气。翻蛋，在入孵后第1至20天每隔2至3小时要翻蛋一次，每日翻蛋8至12次，翻转角度为90度，以使胚胎各部分受热均匀，防止胚胎粘壳。出雏前3天移入出雏盘后停止翻蛋。晾蛋，晾蛋是可以帮助鸳鸯鸭胚胎散发代谢热，
提高孵化率及建雏率。入孵的种蛋一般从10胚0开始亮蛋，具体方法是先停电关机，打开机门，开通风扇，亮蛋时间依气温而定，一般使蛋表面温度降至28至29摄氏度时停止。亮蛋后关门开机继续孵化。第10至24日胚龄时，每天亮1至2次。25至32日胚龄时，每天2至3次。照蛋，照蛋就是利用灯光或自然光透视蛋的内部状况，检验孵化条件是否适宜，及时剔除无精蛋和死胚蛋，以免污染机内空气，影响其他蛋的正常发育。一般情况下，在孵化期内应进行3次照蛋，第一次、第二次照蛋在孵化后第8天、第16天进行。通过照蛋检出无精蛋和死胚蛋。第三次照蛋在入孵后第32天落盘时进行，以检出死胚蛋。落盘与出雏。落盘，鸳鸯鸭种蛋孵化至第32天，结合照蛋将孵化机内的种蛋移入出雏盘中，此后停止翻蛋，增加水盘，提高湿度，准备出雏。落盘后要按鸳鸯鸭种蛋孵化的温度和湿度要求来控制温度和湿度，即较前一孵化阶段而言，温度适当降低，而适当增加湿度以利出雏。出雏发育正常时满35天即开始出雏，出雏期间应尽量少开照明灯，一般每隔2小时检一次鸳鸯鸭雏。对出壳有困难的鸳鸯鸭雏，可对其实行人工破壳。公母鉴别，用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托住雏鸭，拇指轻轻压住其背部，再用食指摸雏鸭肛门下方，如感到有一个颗粒凸起物的是公鸭，没有的则是母鸭。鸳鸯鸭育雏期饲养管理，在雏鸳鸯鸭运抵前要对育雏室进行消毒，消毒工作要细致，按空中、墙面、育雏设备、地面的顺序进行消毒。待雏鸳鸯鸭运抵育雏室后，按大、小、强、弱分群饲养。饮水与开食，雏鸳鸯鸭开食一般在出壳12小时后进行。开食时先饮水后喂料，当一半的雏鸭开始觅食时，就开始供应25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水中添加葡萄糖及多维素，饮水1/2小时后开始添加饲料。第一次开食要保证每只雏鸭都能吃到，这是关键一环。雏鸳鸯鸭育雏阶段要充分供应清洁的饮水，确保不断水。饲喂，雏鸳鸯鸭7天后，在饲料中应拌1%至2%的沙粒，以帮助消化。饲养密度，第一周龄每平方米15至20只，每群100只左右。
第二周龄每平方米10至15只，每群200至250只左右。第三周龄每平方米8只，每群250只左右。冬季可适当密些，夏季宜疏些。鸳鸯鸭育成期饲养管理。鸳鸯鸭4至6周龄称为育成期。鸳鸯鸭由育雏阶段转入育成阶段之前，应进行一次挑选，按体质强弱和体型大小分群，并淘汰严重病残的个体。3周龄后，公母鸳鸯鸭采食量差异很大，争食能力不同。为满足公母鸳鸯鸭各自生长发育的营养需求，提高鸳鸯鸭群的商品质量，公母鸳鸯鸭最好分开饲养，采用地面垫料平养的，饲养密度每平方米8至10只，每群100至120只。采用网上饲养的，每平方米10至13只，每群120至140只。鸳鸯鸭在育成阶段体重增长最快，对饲料的需要量增加也很快，应定时定量，日喂3至4次，边喂料边供水，让其尽量吃饱。鸳鸯鸭容易暴食，所以喂料时要适当加以控制。白天每隔1至2小时要驱赶鸳鸯鸭运动，以促进消化。每天清摄，勤换电草和通风换气，保持水源清洁卫生。气温较高时要注意防暑降温，注意防治病害，防止其他动物的侵害和干扰。鸳鸯鸭育肥期饲养管理。鸳鸯鸭一般在50至60日龄开始育肥，肥育20至30天。当皮下与腹内脂肪沉积形成时出售。在此期间，除寒冷季节外，一般不需要额外使用加热设备。鸳鸯鸭育肥期的饲养密度如下：采用地面垫料平养的，每平方米3至4只，每群60至70只；采用网上饲养的，每平方米7至8只，每群80至100只。育肥期饲喂次数为每昼夜4次，平均每6小时1次。但是为了管理方便，一般白天喂3次，夜间喂1次。喂料时，饲料包装袋的细绳要带出鸭舍，以免被鸭误食。饮水不能间断，注意饮水清洁卫生。育肥期间要及时挑出弱小、伤病鸳鸯鸭单独饲养。后备种鸳鸯鸭饲养管理。鸳鸯鸭70日龄后，按公母1:5:6选留鸳鸯鸭，要求母鸳鸯鸭头小、颈长、眼大，公鸳鸯鸭体大、健壮、灵活。15周龄之前，每平方米约4至5只；15周龄之后，每平方米不超过3只，每群以200只左右为宜。公母鸳鸯鸭分开按强弱、大小分群饲养，采用自然光照，通常每日为9至10小时。
后辈种用鸳鸯鸭，采取隔日限饲法，即一次给两天的料量，隔日给料，喂食后适当加强运动，促进骨骼和肌肉发育，防止过肥。每天要定时赶鸳鸯鸭在场地上做转圈运动，每次5至10分钟，每天活动3至4次。限饲期间，鸳鸯鸭由于饥饿而容易激动，为了保证群体均匀地吃到饲料，除了有足够的饲喂空间外，喂料设备也应充足。料槽位保证每只种鸳鸯鸭占用12至15厘米的宽度。鸳鸯鸭产蛋期饲养管理：22至24周龄，公母鸳鸯鸭按1:5:6的比例混群饲养，以确保种蛋的受精率。配种时选择体壮、羽毛发育良好、声音洪亮、生殖器官发育正常的公鸳鸯鸭配种。淘汰体型发育不完善、体重太小或太重、腿部畸形、精神状态萎靡等种公鸳鸯鸭，每平方米2至3只，每群以200只左右为宜。20周龄以后，种鸳鸯鸭需要给予光照刺激，增加光照时间，以促进性成熟。第一次增加光照的时间要长一些，一般以1小时为宜。每次增加光照后要稳定1周的时间，然后再增加光照。除第一次增加光照1小时外，以后每次增加光照半小时，直到每天有16小时光照为止。种鸳鸯鸭的产蛋集中在凌晨，为了捡蛋方便及时，人工补充光照安排在早晨较为合适。种鸳鸯鸭基本产完蛋后再开灯。种鸳鸯鸭一般在黑暗中产蛋，不要在产蛋的集中时间给予光照。适当增加喂料量，从21周龄开始改喂种鸳鸯鸭饲料，同时在后辈种鸳鸯鸭饲喂量的基础上，每只种鸳鸯鸭每日给料量每周增加5至10克，直到产蛋率不再上升。种鸳鸯鸭的饲料一般均为颗粒饲料，夏季饲喂注意每次不要太多，以免剩下后高温变质。日喂料3次，一般在清晨6点、下午4点及晚上10点饲喂。产蛋期间夜间加喂1次。鸳鸯鸭舍应设产蛋区，以避免鸳鸯鸭到处产蛋，造成鸳鸯鸭蛋污染。蛋巢内铺设约10厘米厚的干燥清洁的稻壳。产蛋巢的位置一般在鸳鸯鸭舍内4周靠墙根的地方，不要妨碍开关门窗和人员及鸳鸯鸭行走。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种蛋要及时检出，以减少感染病菌的几率。鸳鸯鸭场卫生消毒措施：鸳鸯鸭养殖场应建立严格的消毒制度，消毒能有效地消灭鸭场环境、鸭体表面上的病原体，是切断疫病传染的重要途径，这对环境的净化和疫病的防治有重要作用。在实际生产中，主要的消毒措施有：
车辆和人员的消毒。鸳鸯鸭场大门口设消毒池，池内盛2%氢氧化钠液或其他消毒液，目的是对进出的车辆轮胎进行消毒。消毒液每周要定期更换，保持消毒药液长期有效。在大门旁还要配备高压冲洗机，对于进出的车辆进一步冲洗消毒。重点要冲洗车辆的各个侧面，不要留死角。工作人员进入鸭场时必须先经过消毒池，并对鞋、衣服进行喷雾消毒。生产人员在进入生产区前必须进行淋浴、更衣、换鞋，接受紫外灯照射消毒，再通过专用通道方可进入生产区。工作服和工作帽要经常洗涤消毒，保持清洁。鸭场要尽量杜绝外人进入，必须进场参观的人员也要严格消毒后方可入场。鸭舍环境和物品消毒，鸭舍周围的通道以及周边的环境每2至3个月用氢氧化钠溶液消毒一次。鸳鸯鸭运动场每天要清扫和冲洗。鸭舍内要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特别是夏季高温天气及冬天通风不良时，舍内粪尿易发酵产生较多的有毒气体，加之灰尘较多，容易使鸭体质变差，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因此要定期将鸭舍内粪尿清扫干净。舍内不得有蜘蛛网，饲槽内不得有剩余煤料，水槽要每天冲洗。采用地面平养的鸭舍要经常更换电料，保持清洁干燥的饲养环境。每一批次的鸳鸯鸭转舍后都要严格进行控舍消毒，消毒后的鸭舍密闭2周后再使用。鸳鸯鸭场的用具也要进行消毒，蛋箱、蛋盘、孵化器、运储箱等可先用0.2%至0.5%过氧乙酸溶液洗刷干净，然后在阳光下晾晒，利用阳光中的紫外线杀死病原微生物。饮水和饲料监测要供给清洁饮水，鸭饮水质量应达到人饮用水的质量标准，最好使用未受污染的地下水。饮水可用漂白粉消毒，每千克水加入1%的漂白粉液1毫升。饮水、饮水槽要每天更换和清洗。饲料除含全价营养外，还要特别注意卫生要求。在饲料收购、配置、储存和运输等环节中，要防止污染、霉败、变质、虫蛀等。饲喂之前应仔细检查，切忌饲喂变质和被污染的饲料。鸭体消毒，定期对鸭体进行消毒。鸭体消毒可用0.1%的次氯酸钠、0.2%的抗毒微药液等，按每平方米喷雾60毫升，每天一次，连喷5天，隔1天再喷。消毒时不准直接对着鸭头，喷头应距离鸭体50厘米左右。
喷雾以屋内物体见湿不流水为宜。需要注意的是，十日龄以内的小鸭不能进行带鸭消毒。种蛋消毒，种蛋收集后必须经过熏蒸消毒，消毒药品要选用适于熏蒸消毒的福尔马林或过氧乙酸等，然后再将种蛋运至仓库或孵化室。

我是方婷，来自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同时也是农业农村部国家蔬菜加工技术分中心的主任，很荣幸今天能在这里向各位介绍果蔬加工技术。那么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向各位进行介绍，首先是果蔬加工的现状，其次是果蔬加工的预处理技术，第三方面是果蔬加工的类别及实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果蔬加工现状。那么什么是果蔬加工呢？果蔬加工是指将新鲜或储存的蔬菜和水果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的方法转化为其他形式的食品或者饮品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不仅丰富了食品的多样性，延长了产品的货架期，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并且有助于减少由采收、储存和运输不当引起的损耗。比如像右边这张图，就是我们的果蔬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的场景。那么目前我们国家新鲜果蔬的腐烂损耗率，水果达到30%左右，蔬菜达到40%-50%，而发达国家平均损耗率不到7%。那么每年约有1.3亿吨的蔬菜和1200万吨的果品在运输中损失，腐烂损耗的果蔬可以满足2亿人的基本营养需求，那么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750亿元。右边这张图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腐烂的果蔬。那么果蔬加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有以下五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减少刚才大家所看到的那种损耗，第二就是延长产品的保质期。比如说我们把菠萝变成菠萝罐头，那么它的货架期就是大大的延长，那么同时也增加了便利性。比如说刚才的菠萝罐头我们就不需要再去皮了，我们直接可以带在身上，那么在登山或者旅途

歌当中，你想吃的时候可以开罐计时，这就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便利性。那么第四点就是改善口感和风味。那么还是刚才这个菠萝罐头，那么我们知道菠萝在要吃的时候是很麻烦的，你需要去皮，需要切分，需要浸泡盐水，然后才能品尝到美味的菠萝。那么菠萝罐头呢，开罐即食，并且没有这种涩味，对，以及对舌头的刺激，那么它的风味是非常好的。

那么这些基本上是各种各样果蔬产品的前处理的主要环节。那么接下来我们一个个来看。首先第一个是拣选，要挑选出腐败的、破碎的、未成熟的果蔬以及混在原料中的异物。那么我们一般在拣选的类似这样的输送带中进行。那么现在也有一些传统的用手工的这种拣选的卡尺也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是分级，那么按照原料的大小、质量、色泽和成熟度进行分类，便于加工操作，保证产品的质量。那么现在有很多的自动化的分级设备，大大减轻了劳动力。那么第三部分是清洗，清洗主要包括物理的方法和化学的方法。那么物理方法有浸泡、鼓风、摩擦、搅动、喷淋、刷洗、震动等等。那么化学呢，有清洗剂和表面活性剂等。那么我们通常的工业化的清洗设备是由这两种方式组合起来用的。比如说在浸泡的时候，我们可以添加一些清洗剂，那么在喷淋的时候可以增加一些表面活性剂等等。那么接下来是去皮的环节。那么左边这个图是一个电动的橙子去皮机。那么在机械去皮领域，我们在苹果和梨上面我们主要用旋皮机，那么在马铃薯、荸荠、胡萝卜等我们主要用擦皮机。那么还有一种是用加热的办法，那么这种方法可以让果蔬表面突然受热松软，那么内部的果肉组织脱离，然后迅速的冷却去皮。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当中做饭的时候，我们一般把西红柿要去皮，可以把它烫一下，这样的话去皮就方便多了。那么工业上也是这么做的。第五部分是切分和破碎。那么左边这台是一个黄瓜的切分机，那么这种小型的机械设备现在在一些小型的工厂当中非常的受欢迎，那么它可以切成合适的大小和形状。那么第六部分是烫漂，那么也叫预煮。那么这个主要是把原料放到沸水或蒸汽中短时加热处理，那么它是罐头、速冻、糖制、干制等加工必须的工序。那么它的目的有这么几个，首先是可以起到破坏过氧化物酶的活性，稳定色泽，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护色护绿。那么另外一个是可以软化组织，杀灭部分的微生物，清洁的作用。那么还可以排除原料中的空气，减轻氧气对罐头的腐蚀，有利于维生素的保存，同时也可以去除或者减轻不良的风味。那么以下是我们的两个工业上用到的一些，一个是自动方框的烫漂锅，一个是烫漂的杀青机。那么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果蔬加工的类别和工艺。那么果蔬加工的种类有以下主流的五种，首先是果蔬的罐头，比如蘑菇罐头、芦笋罐头，这些都是常年出口国外的。那么还有像比如说水果罐头、杨桃罐头、菠萝罐头等等。那么果蔬的糖制和腌制，比如说冬瓜条，还有我们一些酱菜类的制品。那么速冻的果蔬制品包括速冻玉米粒、速冻豌豆粒等等。那么还有像果蔬汁产品，大家比较熟悉的橙汁、菠萝汁、葡萄汁，甚至现在还有柚子汁等等的产品。那么果蔬的干制品主要有这几年比较流行的冻干类的产品，冷冻干燥的干制品，还有像我们说的真空油炸的干制品。那么果蔬的糖制主要有比较代表性的是我们的冬瓜条。那么冬瓜条它的制作工艺比较简单，包括了切分、糖制、干制，最后单个形成有形的高甜度的制品。那么以下还有一些像北方地区常见的果丹皮类的产品。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果蔬的腌制，那么主要是利用一些有益的微生物活动所的产生的产物以及各种配料来加强成品的一个储存性能，那么同时利用溶液的高渗透压来抑制有害微生物的活动。那么像泡菜类就属于这一类的产品。那么果蔬汁的产品分类有七个方面，首先是原果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100%的果蔬汁。那么浓缩果蔬汁主要在工业领域用的比较多。那么原果浆和浓缩果蔬浆，它的可溶性固形物，也就是它的浓度是比普通的原果汁要更高的。
那么果肉蔬菜汁饮料是既包含了水果的果肉，也包含了蔬菜汁，比如说

以农夫果园为代表的一类产品。那么鲜榨果蔬汁主要是门店销售，这个在大家街面上很流行的新中式茶饮或者一些果汁榨汁店里头经常可以喝到鲜榨果汁。那么果蔬汁饮料主要是10%以上的果蔬汁类的产品，比如说像橄榄汁、柚子汁还有柠檬汁这一类的产品。那么加工果蔬汁的原料应该具有的品种特性有哪些呢？首先要出汁率高，有一定的香气，并且色彩绚丽，比如说像葡萄汁、芒果汁，它的颜色就很漂亮。那么另外一方面要营养丰富，且在加工过程中保存率高，而且严重影响果蔬汁品质的成分含量要低，比如说单宁类的它比较苦涩，这个部分就要比较少一点。那么还有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比较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两个加工产品的实例。首先是柿饼，现在是柿子上市的季节，传统的自然干燥法就是选果、去皮、晒饼、晒霜。那么人工的干燥法或者说工厂里头的做法，前面的前处理和自然干燥法是一样的，那么后面的处理主要包括烘烤，升温到40度，微火保温。那么第一次捏饼在烤房温度稳定在40到45度，连续烤20个小时，当果面出现皱纹时进行第二次捏饼，此时试果已基本脱色，可提高烤房温度至50到55度，维持20小时。当柿饼已基本干燥皱缩时，可以进行第三次捏饼，此后烤房温度降至45度左右，继续蒸发，最后将饼收起来进行回软处理，整形上霜，那就完成了整个柿饼的加工过程，最后包装。那么最后一个产品是我们的发酵型果酒。那么发酵型果酒是指将水果破碎压榨取汁后，将果汁经酒精发酵和陈酿而制成。那么果汁中的葡萄糖和果糖等糖类被酵母菌发酵利用，最终产生乙醇和二氧化碳，那这是它的基本原理。那么它的整个的工艺过程包括了选果、破碎、成分调整。那么成分调整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加糖的过程，这个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来进行调整。如果你最终的产品需要糖分高一点，那你在这个地方可以多加点糖，如果需要不需要这么甜，那你在这个地方糖度可以进行一个调节。然后是前发酵，那么前发酵完之后有一个挤压分离去渣的过程，然后呢再把剩下的这些液体进行一个后发酵，然后进行换桶封存并陈酿，那就是时间的味道了。然后最后进行调配、装瓶、灭菌和质检包装。那么通常我们在自己家里头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整个微生物的安全性的控制。那么前期这个瓶子的清洗、消毒、晾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不能够有任何的一点点的油啊，它会影响到你最终产品的品质以及是否会容易染菌。就是自己在家里头做这个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卫生安全。那么这就是我今天向各位汇报的内容，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属于南北气候过渡带，种植结构以旱作为主，水旱兼备，是皖北核心的粮仓。农业种植模式适合一年两熟制，像小麦、玉米连作。它的问题是集中降水，容易发生自涝。淮河以北的耕地呢又易旱，农业生产科技条件决定了产量产能。本节课我们就聚焦旱作区玉米单产提升与高性能播种机的使用。我们大家知道，麦收过后玉米最头疼的是啥？一是满地的秸秆，机子一走就会发生毒；第二，老机子跟不上趟；三是想多撒点种子又怕抽了减产。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天天遇到的难题。今天这堂课就是教会大家怎么用新的方法、新的机具，把这些难题一一解开。那么按照课程的设计呢，我分四个环节来给大家进行汇报。首先是呢，我们将明确高质量农业的基本要求；其次呢，就是深入剖析当前在播种环节还存在着哪些问题；第三，对比高性能播种机与传统这个低性能的播种机的优劣对比；最后，也就是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将学会如何科学选配和规范使用高性能播种机。第一个环节就是农业引领。那么正所谓农业是基础，农机是手段，只有深刻了解了高性能播种的农业基本要求，我们才能更好地选择和使用先进适应性的播种机械。高质量播种的核心目标是什么？简单来说就四个词：苗齐、苗壮、群体合理、适合连作。这四个目标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也是衡量播种质量的最终标准。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一组关键的数据。那么我们一亩地到底能播多少种子？一般的地块4500粒到4800粒，我这里边强调一下是粒，就是现在一粒种子一株苗，就是4500粒到4800粒。那么水平条件好的可以加到5500粒，那么高产田块甚至可以达到6000粒。根据呢，我们这里边我们皖北地区，尤其我们蚌埠地区普遍采用的是60厘米的行距，也就是老百姓俗称所说的两尺宽。株距呢大概在按照种子来分20到25厘米，也就是6-7寸。播种深度3到5厘米，1寸到1寸半。我们把这几个数据掌握好，高产的基础就打下来了。主硕、夯距、这个主距和播种深度是我们四大的要素。要把握好这四大要素，空间结构的布置我们的播种这个质量就能提升上来。我们大家看这一张图，这就是我们60行距60厘米这个60厘米的行距和25公分的25厘米的主距。这种种出来每一颗玉米都有自己的小空间，它的空间比较合理，都能晒到太阳，能吹到风，光合作用充足才能长得好。如果大家想精确地计算出自己的这一亩地的主距就可以用下边的这个公式进行简单的套算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再说说播种深度。大家看这个图，播种在3到5厘米深，它就像给种子盖了一床薄被子，刚刚好。大家播种要太浅的话，太阳一出来一晒土就干了，种子就发不了芽。如果播得太深，小苗要费好大劲才能出来，出来呢也就会出现弱苗。所以这个播种深度一定要掌握好，而且非常重要。当前我们在玉米播种环节
各种深度的控制啊出现的问题比较多。围绕上述的这个播种的基本的农业要求，我们必须科学处理好四个关系啊。第一个呢，就是选好种啊。俗话说好种出好苗，我们要选择抗性强耐米质的神定品种啊，一定是神定品种。同时种子处理也至关重要，一定要选用发芽率高的保育种子，这是保证苗期苗壮的第一道防线。第二啊，就是播种前的清理工作同样也很重要。秸秆处理和整地是两大关键，秸秆要粉碎均匀或者打捆犁田，避免影响播种。整地呢要根据伤情啊灵活掌握，我们一般都是啊采取棉耕播种啊衬场播种啊，有时为了这个

本地，那我们进行浅宣，啊，后边我还要说一下。第三，就是播种环节的精度啊，这个决定了产量，啊，就是这个播种的这我刚才讲了它的几个要素。第一，啊，我们要在适宜的播期进行播种，啊，我们本地区呢一般在6月25号之前，啊，6月初，啊，到6月25号之前，这是我们的玉米的播种的时期，啊，那么到7月那肯定就不行了。我们也做过一些试验，到7月绝对是不行。6月25日以前是我们播种的底线，必须抢食。另外，我们播种的深度控制在3到5公分，啊，并且一定要镇压包场，啊，我们现在好的播种机有保前镇压，啊，有保后镇压，啊，就是种子下去的时候就把镇压摁住，啊，保证播种的深度。第三呢，要每亩留苗，啊，就按照我们的品种，啊，4500株到5000株，一般的，啊，高的可以达到6000株，这就需要精量播种机来完成，来实现它。第四呢，就是肥料，啊，作为作物的食粮，啊，粮食，啊，我们同样提倡种肥通播技术。现在的播种机，啊，均能完成这一要求。关键要掌握两个参数，啊，要掌握好这两个参数。一个是施肥的深度，我们要把握在8到10厘米，啊，另外呢，种肥间距要有一定的间距，要侧身施，啊，在它的种子下边斜下方，啊，间距在4厘米，这样才能保证肥效，啊，又不少苗，啊，这对于我们缺水的旱灾区来讲十分必要，啊，尤其对我们蚌埠地区十分必要。以上是我讲的第一大环节，啊，基本农业要求。第二个环节就是，啊，问题剖析，啊，就是我们要分析当前玉米播种过程中存在着，啊，哪三个核心的问题，啊，主要是三大核心问题。首先是在装备上，我们现在很多地方还在使用中像土一的这种老式的传统的烧轮式播种机，啊，烧轮式播种机，啊，它实际上占比了我们整个蚌埠市的比例在95%以上，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拖拉机大型拖拉机的更新换代很快，啊，基本都到200马力以上。那么面临大马力高速度的这个拖拉机的行走速度，现在烧轮式的播种机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虽然有一部分高性能播种机，啊，得到了运用，啊，得到了推广运用，但是普及率还不够，大家在选址上也不够科学，没有结合我们本地的种植模式来选配这些机械。更重要的是，很少有人啊，在他的这个先进的播种机上面配备北斗导航，或者是作业监测这些智能辅助设备，啊，导致好的播种机精度啊大打折扣，行距主距不均，啊，尤其是两个作业幅宽的这个行距的控制，啊，由于没有导航系统，啊，控制不好，漏播和出没现象也很多，这都直接影响了我们的播种质量和粮食产量。这个我们在省推广总站的指导下，2023年到2025年，我们固镇县，啊，连续3年开展了玉米播种机的，这个各类型的玉米播种机的性能作业试验，啊，我们从中选取了我们在市南中经常运用的烧轮式的播种机和指甲式和气息式，啊，以及这个地轮驱动和电驱的一系列的播种机进行田间作业对比试验，重点是对作业速度啊高中低，啊，以及导航的辅助驾驶、镇压以及对秸秆的抗缠绕这几个方面啊进行作业考量，并对各对比试验田进行了产量实测，啊，通过这个试验，我们从中得出来了一定的结果，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也就是说，作业速度是影响播种机
核心部件就是派重机性能的决定性因素。啊，我们通过这三年的试验，我们发觉到，如果动力机械行动速度在5公里以下，低速三种播种机，也就是直夹式、双离式、直夹式、气息式，那么这种播种机表现的都很好了。但是当速度提到7公里以上，中速以后，双离式的性能就出现了下滑，就出现了漏播，播种下不来。那么一旦进入了10公里的高速区域，9公里以上，那么双离式的播种基本是失效的。那么现在就是剩下的直夹式和气息式，以及我们现在的气吹式，这些播种机，它的作业的性能依然表现得很好，这一现象，解释了就是传统这个机械，传统机械就是双离式的这种播种机，在我们现在，这个大拖拉机大动力高速的作业情况下，显然已经落伍了，不适宜于现代农业发展。有了好的机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三大作业操作不规范，有了好机械，不一定能去把它使用好，机手的技术也非常关键，操作不当也不行，很多问题出在操作环节，比如作业前不调试，作业中速度又过快，作业后不及时养护，这些不规范的操作直接导致作业中缺苗断种现象，严重影响了后期的产量。我们看第三个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农业和农机的脱节，农业要求一直在进步，农业实际上我们一直都推一些好的一些农业，比如我们推广秸秆还田，推广耐米型品种，但先进实用性的农机装备却总是跟不上趟，这就是农机总是这个装备更新始终撵不上这个农业的这个步伐，传统播种机无法使用秸秆还田，无法实现精量播种，也无法满足旱作保伤，就是包括保护镇压保伤，这就形成了比较尖锐的矛盾。你比如我们现在推广的玉米品字型播种，是一种宽内行加上错位三角形布局的米质性的高产技术，那么通过田间优化田间的群体结构，实现增米不增病，高产又优质的这种高产的模式。但现实中我们这个确实缺少这个导航辅助，种子在下落过程中出现蹦跳偏移等等，他们需要使用专用的气息式或者气离式、气吹式的这种品质型专用播种机。目前我们这种播种机推广的量还是很小的，另外还配合双盘交错的这种派种器，可以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镇压的这种专用的大型的气吹式的这种高性能播种机，目前还是缺位的。第三环节呢，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高性能播种机与传统的这种低效能的播种机的优劣对比。了解了农业要求，我们再来看看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只有找准问题，才能对准下游。接下来我们就来剖析，当前这个我们这个存在的核心问题。这个玉米播种机，我们说玉米播种机是由拖拉机牵引作业的，那么依靠机械或者气力来精准的控种，一次性完成清理这个秸秆的插口、开沟，精量排种、导种、覆土、镇压，这个全套的播种这个工序，实现匀速、等距、等深标准化播种。是玉米标准化播种的核心农机装备，这是我们这个玉米播种，那么玉米播种机的核心部分呢，就是派种器。我们玉米播种机如果按分类的话，一般就按这个玉米派种器来进行分类，我们分
两类。

一个呢就是几件事和七里事啊，这就是我给出的四个啊派种系。第一个呢就是烧林氏，第二呢是指甲氏，第三个气氏，第四个气垂氏。这四种啊派种系的播种机在我们蚌市啊都有推广运用啊。我们把前面两个啊就烧林氏和指甲氏我们合称为叫几界氏，那么后面这两个就是气喜氏和气垂氏我们叫气里氏啊，叫气里氏。现在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四种播种机。首先我来说一下这个烧林氏这个派种器，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工作时利用种烧啊冲虫自种或者是猫砂来清种，然后呢导种人来进行导种，第一位投种实现尽量播种作业啊。整个呢是用这个用是讲白了用勺子啊一粒一粒的把这个种子给挖过去啊。它的作业速度呢一般控制在4到5公里啊每小时啊。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原来2行到3行的小型的烧林氏玉米播种机，它的动力配套呢是4轮机啊，4轮拖拉机一般都是在30马力以下，它的行动速度就是在4到5公里，那么它能很好地完成这种播种作业啊。但是呢目前我们现在啊我们的播种机都到了4行以上啊5行6行，那么拖拉机呢都到了100马力以上，那么它的行走速度就不再是过去4到5公里。所以说这种烧林氏派种器的播种机显然啊已经出现这种逐渐不适应于这个市场作业需求了。第二个是指甲式派种器，那么指甲式派种器就是它工作时位于走向布置的指甲在派种轴的带动下，当指甲转到冲虫区时指甲开启啊，随后呢再慢慢闭合，它通过开启和闭合加持种子啊，把种子加持起来，然后进行投放啊，然后在重力的啊这个作用下再进行投种啊。它们由于是加持作用，这样就形成种子在派种过程中是稳定的啊，它是一般的速度呢作业速度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我们指甲式的派种器这个种播种机，它的作业速度一般能控制到6公里以上啊，基本到7公里、8公里、9公里都能很好的啊完成作业任务啊。这是指甲式派种器的播种机。第三就是气喜式，那么气喜式的派种器就是通过这个真空吸附啊来吸附种子到系统盘这个派种盘上去啊，通过转动到了大气压的这个作用下的这个空间，种子失去了吸附自动进行派种，那么通过这个真空吸附就能会精确的把种子吸附一粒一粒的进行派种啊，就能很好控制种子在派种过程的稳定性，那么它的作业速度就能得到更大的提升啊。我们一般的速度作业速度能控制到8到12公里每小时啊，它就比指甲式它的作业速度更能提升一点啊，更能完成适应于我们现在大型拖拉机高速作业的这种需求。那么还有一种叫气垂式的这种啊这个派种器，那么它相比气喜式用负压来吸附种子，那么它采取的是正压压覆啊，通过气流呢来清种，那么它更能精准的来控制种子在派种过程中的稳定性，那么它能达到这个一粒一粒的派种，它的合格率能高达98%以上，它的速度能控制在12公里以上，依然能稳定进行派种。所以这个气垂式的播种啊，目前是我们在高性能播种机的上面是一个顶配。第二个，那我们到底什么叫高性能玉米播种机？那么我们农业部啊给了一个精确的概念，简单的说它是一个能够独立应对天然复杂条件的

现在播种机设备，它必须具备精密排种机，首先要具备一个精密排种机。我们刚才介绍了四种排种机，首先把烧磷四的排种机给它排除在外，剩下的三种排种机，都属于高性能播种机的排种机。另外，还要有独立的防型机构，也就是你每行的播种深度要有独立的防型机构来控制它。第三。你要能够多样这个作业工序，实现高速精准不堵塞的这种作业。我们看一下，前面我们介绍的这个四种这个排种器，那么我们可以说后边这三个都属于高性能玉米播种机的排种器，那么前面这个呢只能算低效能的。那么，高性能玉米播种机它的核心技术啊，刚才我进行了简单说了一下，我们来分析一下它高在什么地方啊？第一个就是高精度啊，高精度，它是精密播种啊，保证了苗齐苗壮的这种基本条件。我们看一下，就它的关键部分就是精密的排种器。我们刚才讲了啊，以气蕊式。气吸式为主，指甲式也可以，只要能控制好这个排种过程的稳定性，另外单粒这个排种的这个合格率要大于95%，要大于95%，这个萝卜率要低于3%，这个而且要保证播种的均匀性，这是这个排种器的这个精密排种机的一些。控制的一些参数。第二，株距，它的误差就是正负1厘米，要合格率要大于95%，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播深，2到6厘米，这个误差要小于0.5厘米，0.5厘米，最后呢就是它要深耕深种。一个作业速度是效率，另外它也接种，这个是我们说排种器的第一个就是高精度。第二个高速度，我们知道农时候是抢农时，对于机手或者对于种植大户来讲，作业效率就是经济效益，我们看就是作业速度对比，普通播种机烧磷式的播种机那只能是5公里，最高是5公里。我们高性能呢可以达6公里到12公里，如果是这个气吸式或者气蕊式，再加上电驱部分、电动驱动部分，它可以控制到15公里每小时以上的作业速度，更加达到作业顺畅，另外它的效率和这个价值的提升，我们讲这个6行的高性能播种机一天作业，在我们部分地区，尤其是我们汉多地区。一天干120亩到150亩是很容易的，只要是能天快能保证，相比这个烧磷式的作业速度提高1倍以上，这个大大的提升了作业效率，帮助了我们农民在关键的农时来完成播种作业任务。刚才我再顺便介绍一下电驱，电驱部分呢，实际上我们电驱呢是高性能播种机的一个选项，像我们指甲式或者气吸式的有的是地轮驱动的，那么地轮驱动呢会出现受这个地不平或者秸秆缠绕出现地轮蹦跳现象，动力出现短时的跳动，会不利于这个排种器的稳定性，那么采取电驱来进行驱动呢，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所以现在我们高性能播种机如果再配电驱部分，那么它的作业速度就能提高到每小时15公里以上，这是我们讲的电驱部分，它就不打滑了。你想播株距是20的就能很好的来保证20厘米，绝对不会乱，而且参数的调整也方便了，我们直接在驾驶室里边电子屏幕上就可以通过电驱部分就能调整出来，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现代捕虫剂的这个操作更加方便。第三个呢，就是高通过性啊，它就是面对棉梗地里的大量的小麦秸秆，普通这个捕虫剂很容易堵塞，而高性能捕虫剂通过强大的破插装置和优化的防堵设计，可以在每亩高达这个500到800公斤这个秸秆量的这个覆盖量的地里，可以顺畅的进行作业啊。我们通过这几年的推广试验啊，完全能这个机械能达到这一要求啊，它的通过性很强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图啊，就是这个高通过性就是防缠绕这个部分，幼儿园机械专门前面有个清理的秸秆部分啊，防缠绕部分，它的关键部分就是防缠绕、破缠绕、防堵这个破插，一个是破插，一个是防缠绕啊。这是我们讲这个高性能捕虫剂在防止秸秆缠绕、提高通过性方面啊采取的一些措施啊。各种机械呢在这方面设计的也不一样啊。第四个核心部分呢，就是这个防星啊，就是强防星，也就是地不平时候也能很好的进行播种啊。那么我们一般低效能的这种播种机啊，尤其烧轮式的，如果天地如果不平整的话，我们会导致这个播种机会出现上下颠簸跳动，就造成我们播种深度不一致。那么高性能播种机每个播种单体都是独立防型的啊，像人的手指一样啊贴近地面啊。再加上高性能捕虫剂一般整体重量也比较重啊，有的呢采取是强压的状态，那就是种子开过沟时候，种子是被强压按下去的啊，就能保证种子能捕定在规定的深度内啊。就是无论这个地势如何起伏，播种的深度和震压啊始终保持一致的，从而保证了整个这个地块播出来啊都是苗齐苗壮。第五个部分就是智能化啊，我刚才讲了啊，我们现在高性能的播种机啊，一个呢就是配备了这个精准的作业监控系统，也就是说作业原来是靠经验作业，那我们现在是靠数据作业。通过智能监测系统，驾驶员可以实时了解播种状态啊，出现漏播、堵种现象都会立即报警啊，都能立即知道啊这个漏种现象或者它的合格率是多少啊，这个数据就直接在驾驶室里边电子屏上就出现了啊。另外我们配备了北斗导航，能实现自动驾驶，大大增加了提高了我们的作业精度，尤其是两个拖拉机的作业幅度啊，这个里边的行距的控制啊，如果是人工控制的话，那你60行距的误差很可能出现到10到15公分甚至到20公分的误差都有。那么采取北斗导航，那么行距的误差只是在2厘米左右啊，就是很小了啊。这就所有作业啊，另外我们的作业数据啊是通过这个后台是可查的，就是我们的作业的这个深度了，它的每亩的注塑了、行距了，电脑从手机端啊都能在作业后啊都能进行可塑啊进行查询，来总结我们的作业质量的部分。那么在宏观来对比一下，给烧轮式低性能来对比啊，我从这六个方面啊来给它总结一下啊，就是从这个拍种器啊，我们可以看烧轮式的啊，它一般都是一波出现多粒啊，很难控制一烧一粒啊。奇异式呢，这都是那确实达到了一烧一粒啊。另外作业速度啊，第二作业速度，那么烧轮式的我刚才讲了4到5公里以下啊才能维持它的播种质量啊，超过5公里那么它的播种质量就大幅度的下降，甚至出现
小苗断落，或者整个地连一块一粒一粒种子都包不下去。那么七喜市、芷家市或者七水市这些高新的播种基啊，它在高速状态下，在七公里、八公里、这个十公里甚至十二公里都能很好地完成这项作业任务。第三个就是秸秆的实用性，我刚才讲了，就是高性能播种机一般都有破茬和清理秸秆杂草的这种功能啊。第四项就是仿性能力啊，除了它的本身机子自重之外，它每行都是独立仿型啊，包括枪压入土啊，这个种子出来首先被镇压入土，然后呢腐土过后再镇压，也就是双层镇压，就播前镇压、播后镇压，啊，形成我们这个播种深度的一致性，啊，这是仿性能力。这个第五项就是出苗率，啊，我们看一般的出苗率，啊，我们只能这个少林社只能控制在85%左右，那么我们的高性能呢，啊，基本都能维持在啊95%以上，而且是苗齐苗壮，啊，苗匀。啊，为我们高产提供了基础。最后呢，就是监控报警。啊，我们高性能播种机，这个少林社呢，你漏播以后，你只有插苗的时候，或者你在作业以后，你再去翻地的时候，你才能看出来你到底有没有播，或者真读了半天你才发觉出来。那么高性能播种机，这边一出现漏播，立即就报警，啊，迅速就可以提供。我们是来检查这个检查的地方，啊，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作业效率，啊，这是从性能上，啊，高性能播种机与低性能播种机的一种对比，它的好处，啊，我们在现实生产中，啊，应该怎样来选配这些高性能播种机呢？啊，我想呢，大家应该从这六方面来进行选择，啊，第一个呢就是行距的配置，啊。我们这个高性能播种机也不是说啊只要是高性能播种机啊我就拿来就可以使用啊，针对我们这个皖北地区，大型拖拉机一般都是150马力以上、200马力以上的这种拖拉机啊，我们在选高性能播种机的时候尽量选5行的这个播种机啊，等会我还要说。第二个要中配同步，要选中配同步啊。这个第三呢就是派种系统啊，芷家市、七喜市、七水市都可以。从目前来看啊，七水市要好于啊这个七喜市要好于芷家市，但是呢啊七水市也最贵的啊。另外我们的镇压，我们要采取微型镇压轮啊，微型镇压轮来提高它的镇压的镇压力度啊和它的镇压质量。另外我们要独立仿型啊，第五项要独立仿型。最后要选带检测系统的啊这种这个播种机啊，这是我们从5个方面啊选择它啊。同时我们要尽量选择带辅助驾驶系统的，有条件的还可以增加一些这个分水一体化和铺设分水一体化装置的啊这种播种机啊等等。我们看一下，我刚才讲为什么要选啊这个5行播种机，我们看一下4行玉米播种机，它的行距啊，我们一般都是60行距啊播这个4行。我们看一下这个它这个4行播种机一般要求配备的拖拉机的动力是多大，一般是要求我们配50到80马力拖拉机。那么它的行距啊一般都是窄轮的啊，窄轮它也就是1米到1米3，高的呢就是宽的也就1米2到1米4，就是2轮的中心距离。那么这个距离正好在啊这个玉米的行距之间啊，这个戳中啊这个80马力配4行这个玉米播种机，这是对的啊，这种配置是最科学的。但是我们现实之中啊，我们的拖拉机都是大马拉小车啊，出现是什么现象呢？就是我们的拖拉机都在120到200马力，它的轮距那么都是在1米7到2米之间，那么它这个轮子大轮子正好压在啊14行的玉米上面，也就是我们的14行的玉米播种都播在了
这个大雷呢压过地里后面，这就形成了

大轮压过地，啊，玉米开沟播种又在这个轮子后边，就形成我们覆土不严，尤其我们这个皖北这个沙浆黑粘土覆土不严，造成三种啊覆盖不三种漏种现象，啊，给后期的出苗带来了困难，啊，这就是说我们讲现在为什么不要去选这个四行机，因为我们大拖机都变成这个这个大马力了，那么你四行机就渐渐的就不要再用了。我们建议啊，你看这是我在盛南中配的一张图，这个呢就是180马力的拖拉机，啊，它带了四行机子，它去作业的时候我们在天这个路边，啊，我叫它停下来配了一张图片。那么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一行机正它的开口行正在大轮子后边了，啊，它就是明眼见的，这是配置出现问题了，啊，所以说高性能播种机，啊，在选播种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做呢？啊，就是我们变成了五行机子，那么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啊，这样的话拖拉机没变，啊，我们把这个五行机子一用，正好这个大轮就在了这个两个玉米行之间，啊，所以只要一改变这个选这个五行机，就很容易地破解这些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的经验吧。这个以皖北地区为例，啊，我们市场主流的高性能播种机，啊，我在我们的推广下，啊，我们都是指导技术都是配备的是五行，啊，采取指甲气息或者是这种气锤式的排风器，啊，配备独立纺型和侧身式化肥系统，同时呢，啊，一些像好的高性能这个玉米播种机厂，啊，它本身自带这个电子监控系统，那么作业质量厂家从后台就能看到，技术从作业手机端 APP 端也能看到。另外啊，拖拉机我们知道叫它配备北斗导航，啊，这就已经形成大户或者农机专业合作社搞的好的专业合作社的一种标配，你只有配备这种机件，你才能跟人家播好种出好苗，啊，大户尤其是大户啊深受欢迎，即使多出点作业费，他们也愿意使用这种啊高性能的播种机，啊。那么总结一下，就是高性能玉米播种机啊，我总结的就是首先是指甲气息或气锤式的排种器，排种器你要选这三种排种器，啊，任选一种都可以，啊，都能满足要求，啊，另外要加上啊单机纺型，啊，就是每个播种腿都是独立纺型的，另外要加高速补毒，要清查，要破缠绕，最后呢就是智能控监控，啊，要能有检测到这个东西，啊，我们的高性能玉米播种机，啊，我们都要选成这样的。那么只有采取了这些技术，我们才能实现一播全苗，啊，苗齐苗壮，那你玉米苗都像这样出来，都是一般高的，啊，生种生功，高产稳产，啊，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好，啊，第四个环节，啊，我们再来看看落地实操。首先第一，啊，就是机械的使用与规范作业。第一个呢，就是作业前的啊准备的要点，啊，播种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足，种子和化肥要提前准备好，比如要确保种子的发芽率在93%以上，啊，并粉碎结块的肥料，要检查和调试设备，啊，要对我们高性能播种机进行调试，包括排种器、镇压轮，还有北斗导航，同时要根据我们前面讲的农业要求，要精准地调整好主距、播深和施肥的参数，做好这些细节，那么才能被播好质量、播好种打下来结实基础。第二个呢，就是秸秆的处理，啊，我们这个麦地留下的秸秆，啊，一般呢，我们规定它是20公分以下，20厘米以下。实际上，现实中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地块秸秆甚至高达30公分，啊，甚至更高。这样的话，就会给我们啊这个播种机带来一定困难，啊，你说高性能也不是无限高就高性能。啊，所以说我们讲，对于六差30公分以上的这种

这种流沙地块，我们要用秸秆环田机进行粉碎。我们有些地块也可以进行啊灭沙处理，啊，这是我们讲的啊，在那一些地块啊，由于年年秸秆环田，啊，秸秆流沙太多，啊，滋生的一些病害也特别多，啊，所以说我们想进行这个整地作业，啊，我们可以进行啊浅耕，啊浅旋耕。那么它这种深度呢，我们俗称叫灭沙作业，啊，灭沙这个跟土壤3到5公分的这种根茬部分，啊，冻土层只是在3到5公分，3到5厘米。那么我们实际的播种层呢是在5公分，5厘米，啊，它也就是说种子还是播在秸秆和煤糠的下面，啊，播在板土层里边了，啊，这个浅土层的灭沙和整地是不影响我们这个播种的质量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机械调整，啊，我们首先播种机要想这个播好种，一定要控制好播种深度。第二个呢，就是在左右种操作要点，啊，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啊，我们出现就是漏播，啊，冲播，啊，当然尤其是少林寺的，啊，低效能的，我们高效能的，啊，可会出现这种冲播漏播现象的，啊，很少。啊，很少，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啊，这个高性能它也有，在现实中复杂情况下，由于伤情、秸秆等等，由于机械或者操作不当，也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盯住警报系统，啊，看到底有没有漏播，啊，有没有冲播，啊，也不能说完全相信这个机器，还要人机手，还要监控它。另外，播种深度不均。啊，由于镇压力度不到，啊，或者是这个在田秸秆太多，造成我们播种的深度不均，啊，我们出苗不齐，啊，当然这也属于播种深度了，镇压的等等，造成这个出苗不齐。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第四项，就是种肥间距过近，出现扫描现象，啊，这也是我们调整的问题，啊，调整不当造成这样的。另外秸秆缠绕堵塞，啊，当然了，有的是秸秆没处理好。有的是秸秆处理好，也会造成我们啊前面那个秸秆清茬部分啊，由于这个泥啊潮湿，伤情比较大，潮湿秸秆与秸秆之间有泥，造成这个粘连现象，这是我们在作业中啊出现一些问题。另外一个第三个就是我们啊除了在作业前要调整好，作业中要控制好，另外我们作业后要维护好。啊，我们每次作业，啊，尤其是每天作业完毕以后，要及时的清理设备，啊，包括种箱、肥箱，啊，都要进行清理，包括那个开沟，啊，这个倒种部分、倒化肥这个，这个肥沟胚都要清理，啊，有的呢不清理，造成第二天，啊，出现堵塞，啊，这就是上场就堵塞了，啊，就是前面的。作业过后没有及时的进行清理，啊，第二要检查维修，要看一些活动件、运动件有没有缺少黄油或者有没有松动，啊等等有没有出现一些震动，啊要及时的发现问题，损坏的要及时要把它更换掉、调整好，啊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它的播种质量。还有一个呢，又很重要，我们每天调整到主距多少、播种深度多少，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因为品种不一样，啊，我给他家播的那个种子，那是采取了这种的主距，啊，这种播种深度，换一家我很可能主距要发生变化，啊，所以说我们昨天是，啊，调多大，今天我们要及时的，啊，进行微调，啊，这说要有个记录，简单的记录，啊，这是我们，好大一部分技术缺少的一个功课。第二个呢，就是回顾总结与推广建议，啊。我们今天我们明确了啊，就是我们对农业啊这个进行了明确这个农业的基本要求，也剖析了我们在播种环节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对比了我们高性能的播种机的一些优势，也学习了一些实际操作的一些方法。核心的结论啊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高产啊，要实现高产就必须提高播种质量啊，就是你要播7分钟3分管，你要种不好，播不好，你后期管理再怎么好。

条件再怎么跟上啊，都是枉然。啊，提升播种质量的关键就是要科学的使用高性能播种机，啊，尤其是带智能监测和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高性能播种机，啊，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推广建议。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啊孔夫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教给我们的一个智慧，说我们用在农机上，用在现代农业生产上，同样啊是适应这一句话的。

0: 雪之成凝，映照失者人心。梅傲寒冬，冲破无尽黑暗。三尺讲台，耕耘数十载。他以春风化雨，润泽桃李，以坚忍之志，培育英才。当黑暗彻底吞噬光明，他以信念为舟，以忠诚为舵，在无尽的深渊中直面命运的挑战。他看不见世界，却点燃心灯，照亮了无数孩子的世界。他就是富锦市第四中学心理健康教师张雪梅。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心理老师张雪梅。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节心理健康课，我想给孩子们讲述一段属于自己的特别经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故事，对生命中失去的意义多一些新的思考。
0: 1986年，19岁的张雪梅第一次走上三尺讲台。
2: 上课。
3: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
0: 她的粉笔字写得娟秀有力，几何图形更是画得精准流畅。升任班主任后，她用心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班级的氛围像她的笑容一样温暖又明亮。
2: 同学们再见，以后也要好好学习。
0: 几年间，张雪梅带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那时候她以为自己会在这里站一辈子。
2: 同学再见。
4: 老师再见。
2: 同学再见。
0: 然而命运却在她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1998年，多发性大动脉炎无情地夺走了他的视力。从此，白天与黑夜失去了界限，他仿佛跌入无尽的黑暗深渊，孤独像潮水般一次次涌上心头，恐惧如同无形的藤蔓将他紧紧缠绕。他想逃离，却发现自己被困在无边的谷底。他想呼喊，却发现嗓子像被堵住，发不出声音。就在他以为自己被黑暗裹挟，一步步推向死亡的时候，一束温暖的光悄然照进了他的世界。

彻底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年仅十岁的儿子是他最割舍不下的牵挂，他还那么小，正是需要母亲陪伴的年纪。张雪梅一次次告诉自己，不要倒下，不要放弃，要好好的活，要活得有尊严。从那天起，张雪梅学着用耳朵看世界，用双手摸索着走路，用坚定的信念点亮心中的那盏灯。她开始重新学穿衣吃饭，慢慢的，她可以做一顿简单的饭菜，给儿子包顿饺子。三尺讲台是张雪梅梦想的起点，也是她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归处。生活步入正轨后，她渴望回到校园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1999年10月，学校安排张雪梅到收发室工作，这样一份看似简单的工作，她也难以完全胜任。看不见信件的收件人，她只能反复向同事询问；看不见来电号码，她只能凭借记忆去转告对方。每天，她都要比别人多花几倍的时间。整个学校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从一楼到三楼共有四个缓台，48个台阶，每层楼从西侧到东侧共有10个窗台，大约55步。阳光透过走廊，把张雪梅的影子拉得很长，耳边是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她的内心久久难以平静。她不断地问自己，难道一辈子真的只能这样打发日子吗？难道自己真的不能为学生再多做一点事情吗？

0: 什么时候回来给我们上课呀？
1: 孩子们的话语像钥匙一样，打开了他尘封的心门，而母爱的力量更像一只温暖的大手，

一天，张雪梅兴奋地找到好友张淑清，跟他分享刚刚听到的一则新闻：教育部颁发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她想成为一名心理健康教师。为了尽快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她多次自费前往佳木斯、哈尔滨、北京等地参加培训。

0: 这是最后一张，谢谢。那年冬天，哈尔滨突降暴雪，道路结冰难行，在学校门口，张雪梅接连摔了七次，膝盖传来了刺骨的剧痛，可她仍坚持一瘸一拐地向教室走去。2000年春天，对张雪梅来说意义非凡，她终于如愿，成为了富锦市首位专职心理健康教师。一间小屋，两张沙发，心灵驿站成立的那一刻，他的生命也开始重新绽放。起初，小屋的门口总是冷冷清清，同学们经过时探着脑袋悄悄张望，却没人敢先踏出那一步。张雪梅就主动走进班级，给同学们讲温暖的小故事，讲情绪调节的小技巧。她的声音温暖而动听，像一盏灯，慢慢地照亮了同学们的心。渐渐地，开始有学生给她写信，她十分珍视这些来信，让好友张淑清反复诵读。每读完一封信，她都会从字里行间捕捉孩子们不愿宣之于口的情绪。
1: 真正的看见
0: 孤独、
1: 是用
0: 害怕、
1: 受阳光的
0: 压抑，
1: 声音里的
0: 甚至是。

0: 渺小的喜悦。
1: 中的千言万语，您说，我只是用另一种方式看世界，通过你们描述的声音，通过触摸的质感。
0: 可有些家长觉得，给张雪梅写信就是在浪费时间，甚至质疑，她连孩子的表情都看不见，怎么辅导？面对这些质疑，她从未辩解。
2: 这是啥呀？还看心理医生？小小年龄的能有什么心理问题啊？家里还没人跟你说话唠嗑了？
3: 不，睡不着。
2: 睡不着，睡不着就是不累。多做两套卷子，我看你能不能睡着。像我们小的时候跟你姥姥干活，一天累得沾枕头就着，我看你就是矫情。赶紧醒醒。
0: 那些不敢说出口的委屈，又一次被母亲压在心底。可他内心深处对心灵驿站依然渴望。直到有一天，他犹豫着推开了小屋的房门。
4: 有什么事，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坐下。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跟老师说说。没有关系，老师啊，给你放首歌听听。

0: 是，我心里难受。
1: 男孩的声音很轻，每一个字都带着压抑的颤抖。慢慢的，张雪梅掌心的温度抚平了他慌乱的情绪，温柔的话语解开了他的心结。几个月后，母亲惊讶地发现，曾经沉默寡言的男孩开始和他分享学校的趣事，也不再偷偷躲在房间里抹眼泪了。他沾沾自喜，暗自庆幸自己的孩子走出了阴霾，终于考上了理想的高中。可他没有想到，高考前两个月，家庭风暴再次发生了。
2: 这次又没考好啊，
3: 我看你就是矫情。
4: 你能不能把时间多放在学习上？别总这
3: 么小小年龄的能有什么心理？赶紧写作业。
1: 临近高考，紧张的情绪压抑的小心喘不上气，他每天盯着试卷，脑子却一片空白，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集中注意力。晚自习时，他忽然站起来径自走出教室，嘴里呢喃道：“不考了。”回到家，他一言不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班主任老师和他的好朋友几番劝说都没有用，无奈之下，小新母亲打通了张雪梅的电话。
5: 孩子啊，别怕，老师来了。老师看不见，你能握住我的手吗？别怕，老师是来帮你的。
1: 屋子里静的，只能听见两人的呼吸。小心犹豫再三，还是握住了张雪梅的手。张雪梅的手有些凉，却很有力量，像黑暗里的一束微光，让小心惴惴不安的心安稳了不少。张雪梅没有着急开口，她知道，小心需要的不是分析利弊得失，也不是听起来高深的理论和术语，而是一个愿意走近他、能够懂他的人。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他听。
5: 大道理你都懂，我便不和你说了。今天，老师想和你讲讲我的事。当初我看不见的时候啊，我比你现在还要艰难。那个时候，我甚至觉得我要活不下去，我连走路都不敢，我怕碰，怕摔，怕麻烦别人，我甚至怕别人嘲笑我。可是，在黑暗中看不见，

0: 不要害怕，小心啊！也要记住，只要你勇敢的迈出那一步，哪怕只是小小的一步，那道路也会比你想象中更加宽阔的。张雪梅的声音婉转动听。 像潺潺的小溪，缓缓地冲散了男孩心中的沙砾。整整4个小时，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却从张雪梅的故事中明白了：就算在绝境中，也要倔强地冲破泥土，迎接希望。老师。
1: 我想跟你回去。好孩子。从那天起，张雪梅几乎每天都去小新家。端午节那天，她还亲手包了粽子送到小新手中。看到一个个温热的甜粽，小新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几个月后，小新如愿收到了省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他第一时间冲进心灵驿站，哽咽着说：“老师，我考上了。”如今，男孩早已研究生毕业，成为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每逢节日，他总会给张雪梅打来电话。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张雪梅仿佛又看到那个在昏暗房间里沉默不语的少年。他知道。
2: 他点亮了这盏灯，不仅照亮了男孩前行的路，还照亮了更多的人。1986年，19岁的我站在了三尺讲台上，成了一名初中数学教师、班主任。幸运的是，没多久就赢得了孩子们和家长们的认可。
1: 2002年春天，张雪梅重新踏上三尺讲台，为学生们上一堂心理健康公共课。在这堂课里，张雪梅用自己的切身经历，让学生们懂得时光与光芒的宝贵。此后，每届新生的第一节心理健康课，张雪梅都以这样的方式提醒学生：珍惜当下，把握青春。
2: 知识占有。
1: 曾经那段饱经磨难的岁月，让黑暗中的张雪梅触摸到了信仰的微光。来自学校、社区党员志愿者的温暖与关怀，驱散了她心中的恐惧。张雪梅明白，像他们一样，点燃自己，照亮他人，可以让生命重新绽放光彩。她将这份初心。 化作了入党志愿书中的朴素信念，他渴望以党员之责为更多学生点亮前行之路。2009年，张雪梅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刻，她的世界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与方向。一路走来，张雪梅用爱心与专业为学生排忧解难。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奉献与担当。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广大教师要仁爱相济，润己责人，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与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让每一个学生都健康成长。 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作为一名党员教师，张雪梅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她的案头常常放着一束鲜花，让每一个来到心灵驿站的孩子都能在花香里卸下疲惫。
2: 孩子们，每朵花都有它的颜色和故事，就像你们一样，有的明媚，有的坚强。 有的安静，给我一朵黄色的花。佳佳同学。

0: 这朵黄色的花送给你，黄色代表着阳光和乐观，老师希望你能成为这样的人。
1: 谢谢老师。
0: 小杰同学，这朵紫色的花送给你，老师希望你在遇到困难时能再勇敢一些。子涵同学，子涵同学，这朵橙色的花送给你，老师希望你能像它一样充满着热情。
2: 张雪梅说，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是希望，请你们记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像这些花儿一样勇敢地向着阳光绽放。
0: 孩子们，老师希望你们每天都绽放着像这些花儿一样的笑脸，做自己心灵的守护者。

0: 我时常想，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并且能够让自己变得温暖起来，把这份温暖传递出去，带给周围的人，或许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吧。
1: 我想告诉你的就是，只要用心，没有做不成的事。
2: 26年来，9000多个日夜，张雪梅义务为3000余名学生提供心理辅导，从不收取一分钱，却把每一次咨询都做到极致，一项项荣誉纷至沓来。张雪梅没有一丝懈怠，反而像上紧了发条的时钟，步子迈得更快更稳。她多次深入社区企业举办公益讲座，还经常应邀到法院为问题少年做心理疏导，累计讲授心理健康教育课程1000余场，现场听众早已超过了万人。

这朵红色的花送给你，红色代表着革命的热血，坚定的信仰，无私的奉献，勇敢的担当。希望你像他一样，用行动践行初心，用信念照亮前路。

0: 2025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发布，全球近3亿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问题。饥饿的阴霾其实从未远离。放眼中国，我们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近20%的人口。守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奇迹，是因为我们比谁都清楚，粮食是文明存续的基石，更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1: 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
0: 强国必先强农，大国饭碗怎么端稳？常德卸甲铺起伏的丘峦，塑造了江南的秀美，但大地的起伏也把田地切得横七竖八。耕作曾是一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漫长劳作。
2: 我们党

0: 平生过去的钱，那真是古今钱。一家一户，东一块，西一块，阡陌交错，耕地呢非常的零散分散，什么形状都有，钱块之间呢这落差能够达到半米，农机下不去，牛都难转身，种田全靠肩挑手提，一直到种下来腰都直不起来，很多人呢就觉得没奔头，干脆出去打工，留下来的老弱种田也就图个自家够吃。但粮食安全不只是自家够吃的事，而是我们要死守的底线。当时我们村粮委干部就开始思考，要两亩的小田改造成一至八亩的大田，这地不能再一小块一小块碎着种了，要想真正的解决问题，就要先把这些东一块西一块的田埂全部推平，把地连成片。
1: 话虽简单，但怎么推，党中平村党支部选择了最公开最透明的民主决策，村集体统筹，村民大会商讨。
0: 我们以每亩280元的价格从村民手中把土地流转过来，统一实施小田改大田，改造之后呢再以每亩500元价格流转给种粮大户，溢价部分呢一半会分给村民进行分红，另一半由村集体用作高标准农田的日常管护资金。账算清楚了，人心也就齐了。
1: 为了端稳饭碗，在岗中平开启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搬山填海，用基建狂魔的魄力去驯服丘陵，推土机轰鸣间，岗中平村585块碎片化的小田被重塑成方方正正的高标准大田，田埂减少了，全村不仅多出了10多亩种植面积，而且农机作业成本大大降低，
2: 土地连片了，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起来了。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抓责任的落实，核心就是4个字：压单扩双，能种双季稻的一律种双季。
1: 大自然的算盘极为严苛，一季稻最高亩产约1500斤左右，两季叠加意味着每亩地能为国家多产出近1000斤的粮食。2016年，鼎城区确立了岗中平片区8+1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而推动这万亩农田转动的是党员干部的责任田。
2: 我们全镇呢现在一共是23个示范片，1个万亩，3个千亩，还有19个百亩。
3: 下一步还是想着把我们这个田呢把它搞成范片，
2: 我们党员先种，种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通过亲身的示范引领，抓生产抓效益，
3: 零肥零落地，
2: 带动所有的大户和合作社落实双季稻的生产任务。
1: 23个示范片犹如23个阵地，2025年全镇双季稻覆盖率达到了85.6%。
2: 我们还建了数万亩的高标准农田，推行无统一的生产模式，统一优良品种，统一机插机包，统一机械生施肥，统一绿色防控，统一固化技术，要把工业化的标准完全复制到农业生产。
1: 科技的杠杆撬动了土地的极限，曾经只能依靠人力的水稻田迎来了钢铁巨兽的全面接管。2025年，岗中平片区8+1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的双季稻亩产达到1217.7公斤，比2016年刚设立示范片时高出400多公斤。同年，全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站稳1.4万亿斤的新台阶，人均粮食产量达到500多公斤，远超国际公认的安全线。这不是一个村庄的孤军奋战，而是国家顶层设计的精准落地。惊人的产量跃升背后，不仅是机器的胜利，更是一代又一代农人的接力。当老一辈农人的背影逐渐在岁月中远去，越来越多年轻的面孔带着对泥土的眷恋与破局的勇气，踏上了归乡的田埂。
4: 2015年大学毕业，我决定返乡务农，就出去考察学习，想把外面好的经验和优质的品种在本地推广。但是有很多人不相信，我这么一点大的小孩哪里会种田，还谈得上什么致富呢？
1: 一直以来，谢家铺镇的粮食生产

0: 工作在五粮融合发展上发力，各项惠农扶持政策如同一场春雨，浇灌了新农人们的梦想。从免息贷款到技术指导，一条绿色高质高效的种田之路在陈帅宇脚下铺开。
1: 我不懂，但我会做。他们不看好，那我就种给他们看。2006年，我开始扭转300亩农田，试种优质稻，全程机械化作业，科学防虫，有机施肥。第3年，我的优质稻产量干谷达到了600多公斤，
2: 59.85，
1: 比常规稻亩平增收200多元。乡亲们也开始改口了，小伙子还真行。总书记考察港通平时曾问我会不会继续干下去，我说肯定会，而且越干越有劲，这个答案一直没有变过。
0: 赚钱是对劳动最体面的尊重，也是乡村振兴最强劲的引擎。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科技的赋能让年轻人重新看到了土地的价值。如今鼎城区的80后、90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达到了218人，这群有活力有能力的新农人就是未来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带领乡亲增收致富的主力军。
1: 站在这片田埂，看着绿油油的秧苗，我心里特别踏实。我们这代新农人一定能种出最高效、最优质的中国粮。
3: 沉重得实惠，大户增效益，国家增产量，中国农业大有可为。
4: 这份大有可为说到底是国家政策给我们指了明路，不管外面怎么样，吃饭问题永远是天大的事。
0: 在广袤无垠的神州大地上，机械的轰鸣与稻浪的清香正交织成一首宏伟的交响曲。谢家铺的金色稻浪是粮食安全长卷中最朴实的一笔缩影。
3: 从古至今，这块土地的底色从未改变。以前我们的祖辈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开荒，
4: 今天我们党员干部带头把责任种进田里。
1: 我们年轻人回来了，把科技带回村里，
3: 为的就是一件事，
4: 让中国人的饭碗永远
1: 端在自己手里。
0: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纵使山海皆和平，唯有粮安天下。中国人的饭碗永远端在自己手里，永远装满中国粮。

0: 开始长达五个月的冬眠。田闲了，人也闲了，村庄里留守的乡亲们守着空荡荡的田野，找不到进账的营生。转机却藏在一场朴素的尝试里，一兜再寻常不过的菜苔成了唤醒这片土地的钥匙。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片菜苔丰收的景象，但是过去一到冬闲季节啊，这就是一大片的闲田。记得2014年返乡的时候，当时还是个贫困户，村里大多也是无法外出务工的老人和妇女，十几万亩的耕地周完晚到就要闲置整整五个月。为了脱贫，在政府的帮助下，我承包了这片土地，先后种植过辣椒、冬瓜、北瓜、芥菜，但是由于生长周期长，年收入不稳定，效益一直达不上去。直到2017年，在县里的扶持下，我选择了种植菜苔，这才真正的迎来了转机。
0: 龙岗口中的转机，源于安乡县委县政府因地制宜的精准破题。洞庭湖的冲积平原以丰沛的泥沙孕育万物，严重的淤泥沉淀千年，化作松软肥沃的根层。湿热的气候恰好是菜苔的天然温床，水稻收割后的五个月成了菜苔生长的黄金期。从霜降到惊蛰，三季轮回间，菜苔能采收6到8茬，一亩地能产4-5千斤。
1: 天时地利有了，更重要的是人和。这不仅仅是一个种植项目的改变，更是我们精准对接农村闲置劳动力的关键纽带。菜苔的采摘周期长，劳动力适中，留在村里的老人妇女都能轻松地胜任。现在在我们基地上务工的劳动力达到了150人，劳务的收入能达到13000人上下，这就是精准对接了留守群体的就业需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党委政府的号召下，我们开始广泛实行合作社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机制。
2: 农工工匠坝这个等于坝，
1: 我们统一提供种苗、技术并保底回收。乡亲们每天按时上下班，顾家赚钱两不误。这种模式现在延伸到群众的房前屋后了，将闲置的巴掌地变成了征收的庭院经济。
3: 啊，每天开始是今天了，
1: 真正的把产业分红落户到了群众的口袋里。
4: 我们种红菜已经有10年了，之前冬天没事干，只能出去打点零工、小工。现在种了3亩地，从8月份到2022年2月份，1亩地能赚8几千，完全不愁销。
0: 干给群众看，带着群众赚，技术有人教，销路有人管，几分庭院，几段农闲，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票子，捂热了农户们的心，也让闲置的双手重新忙碌起来。人忙了，田怎么活？安乡的答案是向时间要效益。
1: 带着大家挣钱固然重要，但国家的粮食安全红线绝对不能碰。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但绝对不能与粮食争地，这是我们的底线。为了把三季作物挤进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探索出了道道菜的轮作模式。
0: 同一块田，一年三熟，双季水稻，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一季菜苔填补水稻收割后的空白，这是一笔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账。在稳定双季稻基本盘的前提下，一亩地通过种菜苔毛收入能达到6-7千元，真正做到了种粮不丢，种菜增收。
1: 菜苔采收后秸秆直接粉碎还田，变成了有机肥，全程不打高毒农药。我们不但没有透支土地，反而把土地养得更肥。这种种田与养地相结合的模式，真正的实现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0: 从十几万亩冬闲田到十几万亩金土地，摊子铺大了，如何管得好？科技成了新引擎，这是这片土地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最生动的注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面对规模化种植，基层党组织和农技部门主动作为，把服务送进田间地头。
5: 压低一点，压低一点，
1: 带着我们农户手把手的配药，建肃然台账，严守农产品的安全底线。
4: 因为这是新灯啊，
6: 农户种地最怕的就是试错，品种选不对，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为了帮大家把风险降到最低，市农科院的专家们和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在咱们这里专门建立了品种示范区和种菌服务实验站。科研院所的种子先在实验田里面种，专家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育苗，怎么样绿色防控。只有试种成功，真正能带来高产的好品种才放心地交到农户的手里。
0: 多年来，安乡持续引进科研力量，从品种培育到技术推广，从望天收到靠科学，从散户种到统一管，科技为这片土地筑起了最硬的底气。
6: 十年的时间里，我从一个贫困户成为了合作社的负责人，期间有很多的辛酸与失败，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与指点。个人富不算富，大家一起富才是真正的富。这几年我们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带着乡亲们一起干，

0: 不仅把东咸田变成了征收地，同时也发展出了咱们特有的富民产业。看到大家的钱包鼓了，笑脸多了，我感觉特别的满足，特别的自豪，觉得自己没有愧对大家口中称呼的党员。
1: 找对一条路，盘活一方土，一兜菜台，串起了一个特色鲜明的县域经济产业，唤醒了沉睡的田野，也唤醒了村庄的活力。在这里，像龙刚这样的基层党员们，以先富带后富的创业实践，坚守着连农带农的初心。他们用实干，正在让这片曾经寂静的东咸田，长出生机勃勃的春天。
2: 是一片红色的热土，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留下了大量红色革命遗址、遗迹、红色印记，熠熠生辉。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寿县瓦布老街，90多年前这里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参与并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就是革命烈士方岳。

0: 1931年3月27日，方令赤来到寿县，在瓦埠召开寿、奉、抚三县负责干部会议，并成立皖北中心县委，决定开展武装斗争。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瓦埠党支部书记王汉平报告说，韦县长带领70-80名军警到了瓦埠。方令赤认为这是一次夺取武装斗争的好机会，并连夜召开会议，并作出决议：一，凡家中有枪的同志把枪带来，没有枪的要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借；二，所有参加武装行动的人员在瓦埠街泰山庙附近集中，国民党现武装到达时立即解除其武装，随即夺取附近地主豪绅的武装，最后发动群众扒粮；三，成立行动委员会，任命曹鼎为书记，杨蒙山、魏发祥为委员，薛谦任军事行动指挥；四，动员七连雨参加暴动。一切准备就绪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1: 1931年3月29日夜晚，前来参加武装行动的人员到达指定地点后，国民党县长没有来，来的是陆奎汉所在的保卫团。于是大家决定先请委区长陆奎汉，再缴地主豪绅的枪，最后发动群众扒粮。
0: 行动命令发出后，由于队伍迟迟没有行动，给了叛徒可乘之机，致使陆奎汉闻风逃回县城。于是行动委员会又在泰山庙重新开会研究，决定以瓦埠为中心举行农民暴动，将参加暴动的群众骨干组成皖北红军游击大队，下设3个中队，由方和平任大队长，曹鼎任政委。霹雳一声震乾坤，打倒土豪福利生。1931年3月30日凌晨，暴动队伍如潮水般涌向瓦埠街，在望春园饭店门前竖起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宣布暴动开始。
1: 3个中队分头逮捕了地主豪绅10多人，周围乡村的地主豪绅闻风丧胆，纷纷前来缴械，最后缴获长枪100多支、短枪30多支。游击队发动群众3400多人，扒掉方小楼地主粮食200余袋。就在扒完粮食继续向北瓦房进军时，意外发生了。
0: 游击大队队长方和平率队前往北瓦房缴枪时，恰巧杨家庙联庄会副会长弟弟在北瓦房亲戚家，他一面鼓动该村地主聚众反抗，另一面派人送信求援。4月1日，杨家庙联庄会纠集地主武装和附近地主豪绅1000多人赶到瓦埠街攻打游击队，因实力悬殊，游击队连夜转移离开瓦埠街，占领了张嘴子一带3个大围子，随即敌人又跟踪包围了这3个围子。此时国民党县长带领县自卫大队也赶到张嘴子，双方进行激烈的战斗，最终游击队因敌众我寡难以突围。
2: 在万分紧急的时候，瓦埠区委在鲁城召开紧急会议，以私人关系向一些开明的地主士绅借来枪支和子弹，由曹维邦、宋德渊等同志率领，打着小惦记联庄会的旗号，掩护游击队夜间突围。
0: 游击队突围后，敌人恼羞成怒，放火烧毁了张嘴子一带几个村庄的数百间民居。2中队长七连雨及其中队17名战士英勇牺牲，瓦埠暴动就这样结束了。
3: 瓦埠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给皖北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次暴动沉重地打击了红线地主武装势力，深远了鄂豫皖时期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意识，是党领导寿县人民革命由紧急斗争发展成为武装斗争的重要标志。
0: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大无畏奋斗精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4: 变得巴眼喀拉山脉，黄河的源头悄然涌动，它犹如一条巨龙，在黄土高原吞噬大量泥沙，奔流而下。巨量的泥沙在平原地区逐渐堆积，阻挡了它前行的脚步。吞没河床，掘堤改道，成为了它前行的选择。800多年前，黄河决堤改道，突然来到这座皖北县城砀山，在这里流淌了7个多世纪之后扬长而去，留下漫漫黄沙，形成长达46.6公里的废河道，人们称为黄河故道。黄河与砀山命运交织的故事，已成为众多砀山儿女刻骨铭心的记忆，流淌在黄世东老人的笔下。
5: 风一吹就漫天飞舞，所以老百姓家里面的面缸啊，这个被子上都是一层沙。
4: 黄河留下的沙荒盐碱地占全县土地面积的3/4，风沙侵袭严重，给砀山百姓带来了无边的苦难。
6: 风一刮着接天营地，那都刮的都天昏地暗。
4: 砀山的未来如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风沙。面对困境，砀山人民没有屈服于自然的肆虐。20世纪50年代起，在当地党委的带领下，砀山县把防沙治沙作为改善当地环境的突破口，成立了11个国有农林场圃，在黄河故道两岸栽树种草，着力改造荒地沙滩。一场长达几十年的绿色保卫战正式打响。
7: 为了生存，第一批垦荒者来到这个地方，必须先住下来。住哪呢？就住那个地印子，就是在黄河故道旁边挖一个大坑，上面铺上茅草，然后在里边搭上地铺先住。第二次吃水，就在附近挖一个土井子。首先就是种草固沙，然后再栽树。第三步就是拉鱼压沙。10几里路的外边有一个废弃的砖瓦窑，都是好土，就用板车用筐台把它弄到我们厂里来。为了让黄河故道成为绿洲，工人干部所有的人，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完成任务。
8: 这就是八根草，我们这儿叫胳膊草。当年压沙它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今还用它进行护堤。这就是黄河故道，当年吃的苦受的罪流的血汗，简直无法想象。
7: 黄河故道的治理确确实实费了好大劲，有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有几代人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4: 在这场与风沙的斗争中，以黄河命名的园艺场因为成绩突出受到国务院的嘉奖。这份荣誉激励着砀山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在治理风沙逐渐取得成效时，一个新的问题摆在眼前。由于用来防风固沙的种植物经济效益并不高，老百姓的日子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转变， 如何利用好成片的盐碱地发展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砀山苏黎的发展齿轮在这一刻悄然转动。
5: 明清时期呢，砀山产梨就已经很有名气了。这也没到这个苏黎采收季节，徐州的，包括南面有南京的那些客商们，都到砀山来采购砀山苏黎去销售。梨树根系很发达，还有能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还有一定的收成。这是呢，在黄沙上定制一些梨园。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也已经是凸显出来这个成就了。改革开放了，我们新一届党县委政府多次的这个实地考察，县委常务会议上是定下来要大力发展砀山梨。我们前期准备定制砀山苏梨300,000亩。
4: 也就是这个时期，砀山苏梨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苏梨产业的发展开始迎来新的春天。同时，为改良优化品种，提高产量，砀山县积极筹措经费，引进农技人才，冲破重重障碍，组建了全省第一个果树科研所，走上了果树产业科研攻关之路。
9: 我是安徽农业大学果树蔬菜专业，回来以后呢，就是想出点力，发挥我自己的果树专业这个优势。梁里镇呢，一个老梨园，我要尽快使这个地方富起来。老树需要更新，需要改造。这个树上面一盆栽，下身大光杆。这个光杆本身就没有生产能力，实际上这样呢，就把这个伞给它剁掉，这个光照就下来了，叫开天窗。然后呢，树树枝比较多的、不合理的，给它设法回结，这一结，这个光照下来，这个里边的心思它就茁壮成长了。
4: 创新就意味着改头换面，但对于果农来说，梨树等同于他们的生命，砍枝换头就像剪断了他们的情感。
10: 当时那个底下的群众，忙于那个，好像接受不了似的。
11: 这一个树骨子，说人家都多少年能长那撮，那个时候真接受不了，
6: 都不相信。结果留了3年，梨树发旺了，枝儿跑了，好了，大了，结的梨该大了。其他群众都相信科学，相信现实。
4: 从此，枯木逢春、改头换面，成为了梨树改造的代名词。一棵棵沧桑年迈的梨树返老还童，单棵梨树产量提高了10倍。实践得出的数据，回答了果农以及众人的质疑。也更加坚定了大家发展梨树种植的信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先锋，用无畏前行的脚步留下时代发展的足迹。无数砀山儿女共同推动梨树种植成片发展，将昔日飞沙蔽日、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变成如今生生机勃勃的平原林海，创造出世界最大100,000亩连片果园的人间奇迹。砀山苏黎的回报是丰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砀山人从此一劳永逸。时代变幻，砀山人还在拼，与苏黎一同经历了3次产业竞争与升级。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砀山县抢抓机遇，因地制宜，着力发展壮大苏黎产业。一批批苏黎深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2: 前不敢想象，此时这么富有史意的地方就在我们村子里面。这得感谢我们这么多的年轻人，你们对家乡的这份牵挂。
4: 梦想不止在远方，年轻的目光纷纷投向了自己的家乡。越来越多的有为青年选择返乡创业，搭乘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浪潮，利用直播、电商等新型销售模式持续拓宽销路，并依托梨树景区良好的自然环境发展民宿产业，讲好家乡故事。
13: 黄河故道之上的这片国海绿洲，是一代又一代的砀山人民艰辛守护和辛勤付出的成果。他们在荒芜贫瘠的土地上种出了一份专属于这里的甘甜，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热爱的生动诠释，更是对人民幸福生活持续创造的庄严承诺。我们会继续在这里创造奋斗，不仅要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更要用自己的行动讲好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河奔涌不息，时代澎湃向前，在人们的絮语和回忆中，它仍像是岁月的主角，而那段被大河遗落的岁月也随着时间深埋在沙土之中，滋养着繁花硕果的今天。新征程上，我们见证着绿色福祉的持续提升，万里河山正描绘出一幅更加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画卷。如今，故道之上的国海绿洲已成为振兴画卷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续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同这条生态河流在这座新城之上源远流长。

人的一生能听见上万种声音，在一个听不见的世界里，爱需要多大声。

0: 说我会告诉学生声音是可以看见的，也就是说声音可以观察，然后我也会告诉他声音是可以触摸的，然后最后我还会告诉学生们声音是可以共情的。所以我觉得从不同的角度学生是可以感受到声音的，不一定一定要强调说我们是通过耳朵来听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它很丰富也很有趣。
1: 声音是有形状的，修长的手指，变换的手型，顿挫的节奏，这是绥化学院特教学院张白慧老师与听障学生的沟通方式。每年的新生入学季，他都要做一件事，教新入学的听障生用手语唱国歌。没有音乐伴奏，只有指尖的起落，张百惠的双手平伸，掌心向下，五指张开，同时用力向前移动，这是前进的手势。他停留三秒，目光扫过台下的每双眼睛，同学们学得非常认真，因为这是他们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首先手语是一门语言，我们从自己的语言上来讲，我要尊重这一门语言，那我可以通过我这个特殊的语言的表达方式来让学生们感知到心底上对于祖国的这种热爱，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看得到，我们龙生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爱祖国的方式。

0: 开学典礼上，大家都被这无声的国歌震撼到了。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通过整齐的手势在操场里响起时，没有声音却比任何旋律都更动听。这特殊的歌声是对平等的诠释，更是对生命尊严的礼赞。
1: 这个呀，是我们上节课没有讲完的，没有讲完的啊。那我们今天已经把它讲完了，今天有新的内容叫汉语生识字母啊。在开始新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互动。我们也围绕着上一次我提到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大家觉得我为什么要选择手语课？思考一下啊，一会儿我们随机找同学来发言。
2: 我觉得手语就像我们的语文学科一样，它是一门语言类的学科，也聚集了很多的智慧，所以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很丰富。
3: 龙生他们都是很坚强的，然后我感觉他们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所以我感觉应该用他们的语言来跟他们说话，所以我这就是我选择这门课的原因。
0: 声音是有温度的，炽热的回应，关怀的话语，心底的纯粹。张百惠正在用手语课点亮青年人的善意，也悄悄打破了无形的壁垒。200多名普通大学生带着热忱加入张百惠手语公益课。当指尖代替言语，当眼神传递理解，无声与有声的世界早就紧紧连在了一起。
1: 我们现在打的国家通用手语当中的爱是这样的打法，一手拇指伸出来，另一只手拇指并拢，从它的上方轻轻地滑下来，轻轻地滑下来。我的学生经常看到我的时候就会说，它会滑几次，然后这个爱怎么样去体现它的程度呢？我们就放在表情上啊，比如说特别爱你啊，特别爱你，这个表情就是很享受的过程。1、2、3、4、5、6、7
0: 从课堂到舞台，张百惠的手语始终是最温暖的纽带。2024年，听障女生李芷璇怀揣舞蹈梦想，想加入听障舞蹈团，又担心自己跳不好影响整

体效果。犹豫不决时，张百惠老师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鼓励。百惠老师每天陪伴李芷璇走向舞蹈房去训练，用手语传递舞蹈中每一处细微的情感。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学生们创作出充满感染力的学舞馨香，让绥化学院听障生在艺术中找到了自信与潜能。

迎新晚会上，听障舞蹈队员们的笑容格外耀眼。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演出，而是一场用肢体打破无声壁垒，让世界看见热爱力量的心灵告白。

0: 一个学生在练舞蹈的时候其实难度并不大，那如果说我想把这个舞跳齐，那他在整个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他就需要付出无数的这种努力。不管怎么着，你们四个人有一个要求是统一，统一的意思是节拍上的统一。刚才大家打的时候我发现的问题是太低了，太低了啊，给手势的时候一二三四五是在你这个位置。那其实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会加手语指导，这个手语指导就是从我们的学生当中选拔，然后他会干嘛呢？他会用手给他打节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再来一拍，二二三四，会提示他。所以学生不仅仅可以用余光看到这个节奏，他还可以用之前我感知到的这个声音的心理的节奏去来完成这个动作。
1: 张百惠总想着，听障孩子有那么多天赋，不能被听不见困住。通过他们的舞蹈，大家能看到他们心里的光，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
2: 看下面，凭空气张望。
0: 所以要提一下关注的问题。
2: 好啊，
0: 那大家说了，关注我们有听主播的聋人主播两个，我们卖什么？然后我们卖蔓越莓。
2: 嗯，
0: 好。如果您感觉不好吃，那你可以对，可以。摄像的同学，
3: okay.
0: 摄像的同学，对，放好，放稳了。对，摄像的时候放稳了啊。
1: 没有千篇一律的培养模式，只有量身定制的成长路径。张百惠老师又尝试开展聋听融合双主播电商直播教学辅导，让听障学生把手语优势转化为职业技能，让每个听障生都能挣脱听不见的束缚，发掘出自身潜藏的力量，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人生赛道。
4: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孙维凡，旁边呢是我们的聋人主播徐伦，让他自我介绍一下。今晚呀，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既美味又健康的小零食蔓越莓。
0: 比如说我自己的工作室哈，我的工作室叫聋听无障碍沟通工作室。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尝试，就是考虑到现在这个电商市场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工作室来培养我们的聋人主播。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聋人的这个市场打开，那我们的学生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就业的方式？
5: 工作室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大概是2020年开始实行，是我们学院这些老师针对听障大学生的学习特点，也瞄定了市场对听障生的就业一种需求、能力的一种需求，我们创新实施了专业加特技加创业工作室制人才培养模式，让每个学生在专业的基础上都具备一门特技。这个特技呢，就是将来为他增加了相当于就业的敲门砖。
1: 每个听障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0: 天赋与潜能，因材施教，便是为他们点亮生命色彩的画笔。他们不再是被贴上特殊标签的群体，而是在各自领域闪闪发光的追梦者，用独特的方式描绘着属于自己的生命画卷，让每一种颜色都鲜活而耀眼，证明着即使没有声音的陪伴，依然能活出精彩绝伦的人生。教师节当天，张百惠工作室的同学们策划了一场特别的感恩仪式。他们把准备好的鲜花和礼物藏在教室里，准备给张百惠一个意外的惊喜。
1: 其实我从事特教的这一行，包括我在整个教学教育的过程当中，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初心，就是我想做好。像我说，我没有很高的层次去表达，或者是很华丽的词藻去表达，但是我一直的想法就是，我做了，我就要把它做好，我要对得起教育的这个工作，我要对得起我教的学生。所以我在评价自己的时候，不能说好还是不好，是我想做好，所以我一直在往想做好的这条路上去奋斗，去努力。

0: 啊，这人很温柔，很亲切，然后照顾你也好看。
1: 十余年春秋流转，张百惠的手语课早已不是简单的技能传授，那翻飞的指尖里藏着炽热的回应，裹着细腻的关怀，装着最纯粹的真心。原来无声从不是距离，只要有爱的沟通，每一份情感都能被听见，每一颗心都能被温暖。爱不需要太大声，爱可以无声。

对，这就是啊，因为就放这么一小段啊，它在这上面就是花粉，然后正好就碰到头呢，就碰到那个花粉块了，是吧？然后呢，它就给它带走了啊，是吧？所以你看，它是采取这么一种模拟的这么一种啊。还有另外的也是，你看再看一下这个啊，就更奇特了。这个也是像一种这个昆虫啊，它长得特别像。你看，这其实是一个花瓣儿啊，注意，这是一个花瓣儿，然后在那儿不停地晃，是吧？上下晃，然后吸引这个雄性的啊这个昆虫过来。

0: 你会发现这个熊的啊，它就飞过来了，飞过来它会怎么样呢？落上去了，然后它是一个杠杆，它会，它一落上去以后，从这面就像咱们那个杠杆一样，把它扣过来了啊，正好转一圈儿，把它扣过来，而扣过来那个位置呢，它的脑袋或者背部正好对着那面那个花粉块啊，是这样的，你看啊。正好扣在了他的背上啊，然后他就带走了，是吧？再把这个花粉呢就带走了，然后走了以后呢，原来这个花瓣又恢复原样，然后继续在那儿摆动，是吧？所以是这样的啊，这也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兰花啊，所以在兰花里面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啊，很普遍的。所以你说这个是他能自己想出来的吗？不可能，这都是经过一种长期的进化啊，逐渐被自然界呢选择下来的啊，就是这么一些。所以这个呢可以起一个这个名字叫假扮新娘，当然带引号的新娘，是吧？假扮一个雌性的，然后她过来以后呢，让她进行一个传粉啊，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你能看到啊，下面这个是一个花瓣，上面是这个真的这个昆虫啊，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啊，它有的呢会给它真的有粉，有的就是完全啥也没有，它只不过是让它这种看到这个被吸引过来，顺便给它传了粉啊，这都是长期进化所形成的，是吧？其实还有一种，刚才是假扮这个新娘，这个叫模仿产房，就像这种兰花，是吧？它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些昆虫呢，它产卵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它就模仿它这个什么呀？产房，还有就是模仿这种，或者叫就像生了病一样，比如说他这个是模仿说，哎，我这儿生病了，上面都是这个病斑，有蚜虫，因为有些这个昆虫呢他就喜欢吃这种蚜虫，比如说这个石蚜蝇，所以他看到这些东西呢包括花瓣上都有，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呢顺便就帮他传粉啊，所以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啊，是用来吸引这个昆虫给他进行一个传粉。好吧，这儿呢是给大家呢举了一些这个植物里面传粉的这个靠昆虫传粉的例子，其实这方面非常的多，就是果实它也会，刚才是花，那么花最后的它为什么要开花呢？刚才说过了，它要结果实和种子，那么就是把它的种子呢传播出去，所以这里面也有很多智慧在里面啊，这个咱们就快速的过一下。比如说这个是小朋友们最熟悉的这个什么呀，蒲公英，所以蒲公英为什么这样长成这样，你看它是不是带一个降落伞啊，就飞出去了，就是因为在它的果实上面长了很多这个毛，那么这根毛呢就把它带着就走了啊，而且它下面这果实上面呢还有好多倒钩刺啊，那么这个东西呢也能挂在一些其他动物身上，所以也能够带走啊，所以它想了这个进化出了多种办法来传播它的果实和种子。那么这类型的呢，你就能看到，咱们也经常能看到好多植物呢结了这样的果实，就是它长一些翅膀，所以这个也能够想到这些翅膀肯定就是帮助它进行传播的，而且这类呢也是进行就是风力来传播，也是需要刮风的啊，所以这个风力在自然界对植物这个繁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些都是靠风力来传播的，就各种各样，你看有的是果实，有的是种子，这个种子上面的就长这个翅膀，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啊，这个应该非常熟悉吧，这就是咱们前段时间上个月外面飘的到处这杨絮和柳絮，实际上杨絮和柳絮它在干什么呀，它为什么会到处飞呢，就是因为它里面呢有种子啊，种子上面呢长了毛，这些种子在到处飞，所以实际上它是在传播它的种子啊，所以才飞的到处都是这个东西啊，大家知道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是吧？所以这就是一个杨絮，这是我写过的一篇论文，其实我把这个柳树已经这个都详细做过了啊，就是它这个毛，就是这个种子上这个毛怎么来的，一步一步怎么来的，是吧？在什么状况下它会产生，是吧？其实这是我专门做的一个这个研究啊，已经是当然这个对这个防治杨柳絮可能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是吧？比如说这种植物，它的果实是怎么弄的？它是靠这个一个圈一个圈，这种果实呢，它会转动啊，转动以后呢，然后就会，比如说一种大的，是吧？它会滚动的过程中呢，就会把上面带的这个种子呢传播出去啊。有很多这种
1: 神奇的植物可以随风起走，被当
0: 有小的有大的，就这样，它里面有很多这个种子，然后
1: 房子都被埋了。凤冠草是草原戈壁。

0: 这个转动的过程中呢，就会把种子呢传播到各个地方啊。
1: 植物可以随风行走，
0: 以为是这样的。
1: 成为会动的噩梦，因为。
0: 这种是小的啊，也是这样的，所以它你看它那个果实呢，上面有能把它支持起来，然后还能够风一吹就转着就跑了啊，是这样的。这类型的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这个咱们在外面很多啊，昨天我还真是拿回来一些，但是太小了，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咱们北京的这儿还没有成熟呢啊，这个东西你看它这个放大以后会怎么样呢，它上面的长了很多倒钩刺，你比如这个东西啊，然后你看在我这上面一下它就这样挂住了啊，就是它上面这个倒钩刺只要有人或者动物靠近，它立马就会挂在你身上，然后你就充当了它的什么呀，种子传播源，是不是，你就帮助它进行一个传播，这样的植物非常的多啊，这也是我做的一个研究，所以大家看用这个电子显微镜把它拍摄出来，就是这种倒钩刺。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有时候去这些草地或者拿身上带回来，你身上这个东西啊，是这样吧，实际上你在干什么呢，就是帮他传播种子呢，是不是呀，帮他传播后代啊，就是这样的。还有很多这样的啊，你包括这样的，你看这个你们是个动物是吧，上面呢那就是很多都帮他这个进行了一个传播啊，还有比如说这有这是小的啊，你看还有这种大的是吧，对，这个称啊，你看我这儿呢稍微弄一下它就都会挂在我的身上啊，这种实际上是特别的多的啊，像这种类型你看这个都弄不下来啊，所以这类呢实际上它就是一种这个长期进化过程中的啊传播的智慧，传播它的后代啊，传播它的果实和种子带到非常远的地方去。当然刚才呢是这种传播，那么更刚才是被动的啊，你传播了都不知道，或者你不想传播也没办法，它就挂在你身上了。还有一种呢，它是不是靠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我主动吸引你来吃我的这个果，然后顺便帮我传播啊。这就是咱们好多果实，其实咱们现在人类吃的果实在最早的时候它是为了吸引动物给它传播的啊，但是呢被咱们人类所利用，然后经过驯化经过培育出来现在咱们各种各样的水果，是不是

那么这个花大家都认识吧？对，玉兰，你们知道玉兰结的果实是什么样子的吗？谁见过？这玉好看的玉兰花，你们知道结出什么样的果吗？这果呢，在秋天的时候其实也挺漂亮，就这样的啊。这就刚才那朵玉兰花结出来的一个果，新鲜的时候很漂亮。你看这果有什么特点？这果就会裂开，裂开了以后呢，种子就会露出来，种子呢有一根丝线还挂着它，然后来回风一吹还晃，然后这个颜色呢又特别的亮丽，而且特别的香。为什么香呢？它外面是一层肉质的东西，里面都是油啊，就是油脂脂肪，所以你就想到了这个它是用来干啥用的，来回一晃，什么东西远远就看见了。对，主要是鸟啊，鸟其实特别喜欢黄色啊、红色啊这种艳丽的颜色，所以这个玉兰呢，它就这儿哎来回晃的吸引这个鸟。那么吸引完了鸟来了吃了怎么办呢？凡是这样的种子都有一个特点，你看外面一层肉质的，它里面都是一个比石头还硬的一个种皮，是吧？这里面的，这里面很硬的。所以它会把这个吃进去，把这个脂肪都会消化掉，然后里面这个硬的种子会怎么样呢？它消化不了，然后呢它飞到一个地方就会怎么样？对，通过拉这个粪便把它排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所以凡是靠鸟类来传播这些植物啊，它一般会传播的比较远，有的甚至可能跨过海洋，比如说从这个一个国家跨过海洋能传播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啊，这个距离有的非常的远。所以你看这个鸟是吧，这要吃其实它就是一种传播的策略啊，来回一晃还给你吃的是吧，但是你吃完了你要把这个给我排出去啊，是这样的。这类型的都是包括咱们吃的好多这个好吃的果实。

那其实都是这样的啊。你会发现咱们比如说吃这个荔枝也好，罗岩也好，它外面这个是肉质的吧，里面这个种子肯定是很硬的，就是因为什么呢，它就是让外面这个你吃完以后，那里面的必须要硬，你不能消化，这动物不能消化，那一定要给它排出去，是吧？它肯定是这样的一种结构啊。所以咱们现在吃的其实好多水果都是这样来的啊，经过逐步驯化，然后这个果肉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吃了啊，是这样的。这儿呢大家可以要知道一下啊，这种咱们吃的像荔枝啊龙眼并不是吃的它的果肉啊，是种子外面的一层结构叫荚种皮，包括这个榴莲也是这样，它是种子的一个结构啊，并不是果肉。好，很快没了，最后一点了啊。这也是一类植物的种子，这儿呢看起来很大是吧，你看这个种子感觉很大，实际上很小，就几毫米，二三毫米啊。你们注意没有，这个种子上都会长了一个特殊的结构，是不是啊？长了一个，你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实际上也是脂肪啊，肉质的一种脂肪。你看就这样的啊，大家看，这是三毫米，这么长是三毫米，所以你想这个多小。这个也是啊，整个呢这段是五毫米，所以它种子在这儿，你看它都长这么一个透明的或者发亮的，而且特别香，里面都是油啊，都是脂肪。那么它又是来吸引什么的呢？二毫米，大家想想二毫米多大，这个鸟儿就几乎都看不着是吧？那么你说它要吸引什么动物来给它传播？小蜜蜂，小蜜蜂是吃花粉啊，它不吃这个种子。对，你看有小朋友们提到了啊，它这个是用来吸引什么的？吸引蚂蚁的啊，吸引蚂蚁的。那么这个结构呢叫什么呢？你听这个名，你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了，油质体啊，这个我也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这个又是一个蚂蚁出来了，刚才咱们看过一个蚂蚁呢，是给那个树呢当保镖是吧，是用来让它这个给它保护的。那么这个是让它传播的啊，你看这个种子上面好多植物啊，这个其实种类非常多，因为大家平常关注不到啊，种子也特别的小，所以这个东西你看，这就是啊，它蚂蚁闻到这个香味它就会来，然后它会把它怎么样呢，它不是在这儿现吃，它会干什么？对，他会拖回去让大家一块儿吃哈、啊，然后呢，拖回去以后他吃什么呢？肯定就吃这个地方，吃完这个他是不吃的啊，而且这个比较硬也比较小，所以啊，你看有各种各样的。那么这个也是我做过的一个研究啊，这是咱们北京也有的一种这个野花叫白曲菜，你看它的种子啊也是二毫米，特别小，这个种子上而且这个白色的呢就像一个小虫子一样是吧，很软的啊，软软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你看这是我拍这，你看这个蚂蚁过来把它拖走以后拖到哪儿去了呢？这就是一个巢穴，拖到里面去，它把这个肉质的地方吃掉了，那个种子怎么办呢？吃完以后它有两种，要不就把它拖出来扔到旁边去了，或者呢反正就在里面就埋在里面了，埋在它这个巢穴里面了。而这个巢穴里面呢又它里面的环境比较好啊，比外面都好，所以这个种子你就想，哎，它特别容易在里面萌发是吧，一个小环境特别适合它萌发，于是呢它就在又新长出来啊它的后代了。所以你看它这个呢是一个蚂蚁啊，这个是最后一个了啊。所以这种呢其实自然界非常多，这类植物叫什么呢？蚁播植物，就是靠蚂蚁传播的，自然界非常种类非常多啊，一大类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啊。好，到这儿呢我看时间其实已经过了几分钟了啊，然后咱们也到基本上到最后了，最哎，这是我做过的一个研究啊，顺便说一下，我还写过一个科普叫就是这个典型的蚁播植物白曲菜，这是做过的这么一个研究啊，就这方面的。所以最后啊咱们就没了，最后给大家做一个结语啊，因为已经时间到了是吧。大家知不知道咱们这个5月22号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当然今天是这个31号了啊，5月22号叫什么呢？就每年的这个时间，希望大家尤其是小朋友们要记一下这个节日啊，叫什么呢？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就是提倡大家一定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啊，爱护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那么咱们讲的这些内容呢实际上和生物多样性是密切相关的，你会发现植物和动物之间或者是相互之间它们都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都是整个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部分。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呢只是植物界里面非常少的一些啊，

那么更多呢啊，如果大家平常要是能够多观察，或者是有兴趣去观察的话，还有很多更有趣的例子啊。所以最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就做一个结语，就通过咱们这个讲座，包括大家平常的一些观察或者什么能做些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啊，这几个字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可以要认识自然是吧？尊重自然，然后保护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那么实际上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咱们人类自己啊，所以最后呢就是共建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所以就说这些都是和咱们每个人有关系的啊。好，今天呢就利用这个机会呢给大家做这么一个讲座，由于里面内容比较多，可能说的比较快啊，有些大家如果还想更多了解的呢，下来可以再做一个交流，好吧，谢谢大家啊。

我叫高宇峰，这是我的师父高梦明。我们的家乡在海拔1100米的石门高谷村落，2000年沧海桑田，高氏族人世代与石门村守望相助。中心村石门高遂以姓氏入名。作为新时代一线保供电战士，我们正用自己的方式述说着两代电力人接力守望家乡的故事。

0: 我的师傅高梦明是石门高一名台区客户经理，每次遇到台区检修维护，他总是班组里话最多的那一个。
1: 就去客户，就去大小客户室，一步步的，不要着急，要拆完了。
0: 快退休了，还是闲不下来。他从不放过店里作业时任何安全隐患细节，带头将技改后的创新成果应用到基层。石门高有两个台区，石千佛线路覆盖43.8平方公里的土地，途经山川、森林、河流、景区、居民点等复杂地带。师傅带领我们车轮和双脚并用，每天至少要跑上2圈。
2: 师傅，怎么每次坐车东站西弯呢？
1: 这是老电工的职业习惯了。
0: 石门高的数障隐患总逃不过师傅的火眼金睛，我们提前发现，及时清除的同时，培养了我的巡线主动与自觉。

0: 开路削缺，跋山涉水。师傅说他做了半辈子的电工，每天干的都是同一件事，把家乡父老的用电需求维护好。看似简单乏味，实则丰富绵长。
1: 我们每天都在和老百姓打交道，现在金山的路修了也宽了，家家户户从没有电到用上了电，再到用上智慧的电，来之不易，所以一路走来我们的服务从来没有丢，也不可能丢。
0: 在家乡石门高，我们的供电服务一直在路上，无论多晚，只要乡亲们一声招呼，总能看见红马甲的身影。无论多远，我们用心浇灌的幸福之花总能恣意生长。
1: 我上次过来呢，发现

0: 师傅经常自嘲是门高电力土专家，擅长为乡亲们解决用电过程中的小问题。
1: 那这个换这个开关呢，要把上面那个保护器把它关掉，把闸道把它拉下来，确保安全。
2: 那好了，我走嘞。好，
3: 我上这坐车去。我
2: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哥，
4: 你再打我电话
3: 了。好好，这个服务太迟到了啊！
2: 不要的，不要的，不要的，不要的，能留着吗？
3: 哎，啥时候啊？
0: 他也是石门高出了名的热心肠。巡线途中，常常会做一些看似毫不关己的事情。师傅常说，严寒酷暑，山高路远，不过是人民电业中的一个小小考验，而乡亲们的赞誉才是电力人全力以赴的目标。我潜心观察并学习师傅的一举一动，同时在保供电的新技术、新方法等方面为他提供协助。新老搭配，合作三年，我们之间的配合越发默契。许多人问我，师傅深受石门高老百姓喜爱的诀窍究竟是什么？我翻阅了他的工作记录本，发现他的秘诀其实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用心，绝对的用心。
2: 以后有没事打我电话，我们走了。明天我要退休了，单子以后你要挑起来，责任更重了。
5: 师傅放心，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很好，以后继续努力。
6: 我们打来了，听课去了。
0: 你用电，我用心。
7: 设施保护安全，记心机。那边玩
0: 的时候不能插电的，如果电线断了，是吧？要及时打电话给电。从线路杂乱无章的偏远山区，到电缆下地后的知名景点，从要群众多跑腿的传统用电，到我要服务的智慧用电，我的故乡石门高，在一代代客户经理的用心接力守望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我们高高守望的，正是群众的所期所盼。

0: 大家好，好，我是纪晓青，这是我的小助手纪晓白。今天我们接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年轻干部那些事儿。普通家庭出身的小帅，凭借踏实肯干，从基层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被提拔重用后，他愈发自信。但一次同学聚会却让小帅突然感到自卑。
1: 我家的大别野装修好了，大家有空来玩啊。
2: 待会儿用我的保姆车送大伙儿回去。
3: 过一阵我们组团出国玩吧。
4: 对比同龄人开豪车住豪宅的生活状况，小帅的心理会不会产生微妙的变化？
3: 明明工作比他们更努力，生活却过得没他们滋润，我付出了这么多，也该过过舒服日子。
0: 因为工作性质，小帅时常接触商人老板，面对一些老板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他渐渐表露出向往之情，老板们也心领神会，想方设法投其所好。高规格的定制化服务是围猎者的常用套路，他们以这种方式先取得年轻干部的好感与信任，营造温情陷阱，再适时提出要求。所以与管理服务对象交往时，要十分注意区分情与权，警惕感情投资。面对纷繁的利益诱惑，起初小帅也有所顾虑，但在攀比心理作祟下，小帅贪欲愈加膨胀，对老板们的周到安排也来者不拒，还长期借用他们的豪车和住房。
4: 只是借用有

0: 什么问题吗？
1: 若与出借人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以借之名无偿使用，从而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本质上是公权力的异化和滥用。如果久借不还，甚或怀着非法占有的目的借用他人财物，可能构成受贿。迷失在物欲中的小帅开始不择手段聚敛钱财，以手中的权力做筹码，多次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甚至主动向他人索要财物，用于购买更高档的住宅。
0: 这下不输老同学了。
1: 从长期借用到主动索取，深陷比享受比奢侈怪圈的小帅，把权力当成为己谋利的工具，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最终落得个违纪又违法，锒铛入狱，身败名裂。
0: 年轻干部正值干事创业的黄金期，要注意克服攀比心理，端正心态，保持定力，牢记权力不是满足私欲的工具，坚守精神追求，珍惜工作机遇，恪尽职守，担当作为。
1: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0: 大家好，我是纪晓青，这是我的小助手纪晓白。今天我们接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年轻干部那些事儿。工作认真、能力出色的小帅是单位里的业务骨干，在推选干部参加市直机关青年干部培训班时，众人一致同意选派小帅参加。
1: 哇，这可是个学习充电的好机会。
2: 培训期间要严格落实请小假和外出报备制度，不得饮酒。
0: 培训初期，小帅认真聆听授课，积极参加讨论，收获颇丰。在分组研讨中，小帅结识了大壮等人，一来二去逐渐熟络。
3: 晚上打扑克一起呀、
4: 这么晚了，明天一早还有课呢。
3: 王处长和李主任也来，趁此机会多联络感情，明早就带小美帮忙签到了，放心吧。
4: 那行吧。
1: 哎呀，不行啊，许多人一打扑克就通宵，根本停不下来，
0: 心思不在学习上，热衷于呼朋引伴、组织牌局，甚至因玩乐影响培训，是学风不正、学技懈怠的表现。在教育培训期间，违反学习培训有关规定的，轻则通报批评、责令退学，重则给予组织处理和党纪政务处分。补了一周的精神食粮，思想上解渴了。有些人啊，牛饮的心开始蠢蠢欲动，谋划的深入，交流切磋。
3: 约饭去，我哥们企业食堂离这不远，他管饭。
4: 晚上的课程安排不是自学吗？
3: 自学就是自己安排呗。
4: 那得和班主任报备一下吧。
3: 不用了，咱去去就回。有一瓶82年的好料，你必须尝尝。
4: 好吧，别扫了大家的兴。
0: 侥幸盲从心理万万不可取，一些年轻干部面对邀请往往碍于情面，盛情难却，经过短暂的心理斗争后，还是随大流去参加饭局，违规吃喝，最后落个处分，教训深刻。
4: 我开车送大家。
0: Oh no！酒后驾车的小帅不仅受到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其一行人也因违反培训纪律、违规接受宴请，受到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
1: 参加教育培训是年轻干部学习充电、提升自我的宝贵机会，容不得学风懒散、作风漂浮。在培训中，应学技、明记、守纪，尊重学规，端正学风，踏实求学，谨防触电。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啦，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干部的一些事儿。幸福镇青年干部小帅啊，最近在各种微信群里抢红包，抢得不亦乐乎。
1: 小帅给大家拜年了。
0: 亲朋好友啊，属于年轻干部私人社交圈，在亲友群内适度收发红包，这是正常的人际交往。但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年轻干部要自觉净化社交圈，警惕身边人打着联络感情的幌子进行围猎哦。
2: 伙伴们辛苦了，祝大家新的一年工作顺利。
0: 在单位工作群里收发红包，如果单纯出于同事之间的祝福祝愿，偶尔小额发放且不影响正常工作，也算正常社交行为。
1: 兄弟们，红包接龙走一波，
3: 这是可以的吗？
0: 工作群内收发红包要把握好度，如果动机不纯、时机不当，在工作时间频繁你来我往，甚至搞强制接龙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在干部调整、考核评优等期间发红包拉人缘，这就使工作群庸俗变味了，可能构成危机哦。由于工作需要，小帅加入了幸福镇商会会员群，并经常在群里点抢私营企业主发放的红包。
3: 这些人发的红包，小帅可以抢吗？
0: 点抢管理和服务对象在微信群里发送的大额红包，本质上是属于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视情节轻重，可能构成违纪。
1: 瞧这么多红包，我也想发一个。
3: 这算不算是礼尚往来了？
0: 有些党员干部在群里点抢管理和服务对象发送的红包，即使有时也会发些红包，但从构建亲亲政商关系角度来看，党员干部与管理和服务对象之间一般不宜互相发红包，视情节轻重或者造成不良影响，则可能构成违规收受礼金行为哦。
3: 但群里那么多人，红包也不是特定发给小帅的呀。
0: 微信群里成员相对固定，且彼此啊知悉身份，管理和服务对象发放的所谓非定向电子红包，表面上看是活跃气氛，实际上啊隐含着给党员干部送礼金拉关系的意图，可能影响公职人员公正执行公务，所以啊即使不是特别发给自己的，也不应该点抢。
3: 千万不要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哦。亲友间适度收发微信红包属于正常社交行为，但年轻干部要警惕披着红包外衣的围猎，牢记纪律规矩，严守纪律红线，莫让美好祝福变了味儿。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简洁而朴素的图案，鲜明又和谐的美感，简单传统的蓝白两色，构造出了一个淳朴自然、千变万化的艺术世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展现给大家的豆面印花工艺。因为在印染工艺中用到了大豆面，豆面印花的名字由此而得。它是我国民间传统印染工艺中的一种，始于唐宋，盛于明清，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曾经广泛流传于东北、山东、河北、河南、江浙一带。在今天河北省的魏县，这种古老的印染形式依然是当地农民致富增收的一个产业，拥有着很长的产业链条。豆面印花工艺通常应用在纯棉纺织布上，通过这种工艺印出的花布，不管图案有多复杂，都只有蓝白两色，因此印染出的布也叫蓝印花布。蓝印花布再次加工，可以制成褥面、被面、枕套、枕巾、门帘、头巾、围裙、包袱、台布、桌布、各式衣服等等，既经济又美观。特别是在旅游经济兴起的当今，古老的技艺又重新找到了自己施展魅力的一大舞台，作为地方的旅游纪念品，带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豆面印花工艺的图案通常用许多的点、短的线及简单而小的面组成，一般不用长线条，不进行复杂的绘画。由于它基本采用手工操作，这种工艺印出的布花纹自然美观，携带着朴实的乡土民风，是现代任何机械印染所不能模拟的，拥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我国民间艺术中独树一帜，千载之下散发着东方文化的媚人清香。豆面印花经过一代代民间艺人的不断传承和创新，形成了一套复杂而完整的制作工艺。在给大家介绍工艺流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原理的演示，这样您就更清楚了。这是一块棉布，我们把布用一种特制的材料部分的涂抹，这种特制的材料会与布的纤维紧密的结合，从而起到防止染料浸染的作用。这种特制的材料我们把它叫做防染浆或者防染剂。这是一盆蓝靛染料，当布浸润染料时，没有涂防染浆的地方会染上蓝色，有防染浆附着的地方不会被染色，还照样保持布匹原先的白色。等把布匹晾干，颜色稳定后，把防染浆刮掉，这样一块图案就产生了。这就是豆面印花的基本原理。如果把防染剂涂抹成花卉、鸟兽等精美图案的样式，那么拥有着艺术美感的装饰品就呈现出来了。刚才所提到的特殊材料防染浆是用豆面与石灰混合而成的，这两种材料的选定以及其配比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摸索出来的。因为加入了人们平常吃的豆面，所以这项印染布匹的工艺逐渐形成了民间的通俗称谓——豆面印花。如果给它一个科学的名字，实际上应该叫做涂抹防染浆印染蓝花布的工艺。这样的叫法也许会让您更清楚地明白豆面印花的原理。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这古老技艺的操作流程中去。和所有的印刷印染一样，
一切印制工艺都要先有一个印版，作为批量生产的一种手段。豆面印花更是如此，制版不仅是批量生产的需要，更是得以让仿染浆留存在布匹上的一个模具。制版需要一定的美术功底，制版前我们先要有一个图案底稿的设计。豆面印花的底稿创作大部分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吉庆祥瑞图案，多取材于人们生活中的花草瓜果和鸟兽鱼虫的组合，取吉祥含义，表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余如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戏曲故事等等也能创作进来。图案底稿最初都是由艺人手工描绘，反复修改而成。现代电脑技术的普及也为艺人们提供了设计上的更大便利。许多豆面印花的艺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已经开始尝试用设计软件来制作底稿，这也是一种可喜的创新。设计底稿时，除了讲究中国传统图案的对称美、和谐美之外，对于

豆面印花还有其特殊的要求。首先，设计图案时要求线条不要太长，实在需要长线条时，也要用隔断把长线条断成多个短线条。比如说，这个鱼的轮廓线原本应该是连续的线条，但要设计成断断续续的虚线形式。其次，图案中不能设计上太大的面，实在需要时也要在面里面再勾画图案，把面打破。看到这里，您也许要问了，为什么豆面印花的底稿设计会有这些讲究呢？如果看了随后的制版和印花，您就明白了，这其实是所有的镂空版自身的局限所决定的。豆面印花的印版属于镂空版，镂空版印刷的原理就是让染料在镂空部分刷印喷涂形成图案。如果镂空版存在长线条和大的面，不仅版面会塌陷断裂卷翘，而且在印花时既不方便用力，也不能正确定位，使印花工作无法进行。所以现在您所看到的这些印版才会是这种风格，所以民间才会把豆面印花制成的布又叫做花点子布、猫蹄印布。从这些俗称上，估计您多少也能揣摩出一些前期设计的要求。好，设计完底稿就要把底稿变成真正的印版了。豆面印花的制版材料使用的是粘在一起的四层牛皮纸，单层牛皮纸的厚度和硬度都不够。把牛皮纸依次用水打湿，刷上浆糊，一张张的叠合在一起，小心地把纸掀起，粘在晾纸的托板上，然后就是等待着纸张的晾干。两三天后，用刀将纸的周边划破，小心取下，这样一个光滑平整、厚度合适的印版板材就制作好了。把原先设计好的底稿附在纸板上，中间垫上复印纸，用手工再描绘一遍，把图案印在纸板上。用电脑设计图案的，可以用专业的打印机直接在纸板上打印出图。纹样印在纸板上后，接下来就要镂刻了。我们用到的工具主要有不同型号的铳子、自制的刻刀、锡墩、蜡盘、木锤。蜡盘是各种镂刻工艺中经常使用到的一种工具，质地软，耐刀刻。在镂刻印版之前，我们先把它垫在纸板之下。刻刀一般由艺人们自己制作，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只要刀片薄、刀口锋利就行。用刻刀以刀代笔进行镂刻，把图案处全部镂空。刻的时候，刻刀需竖直，这样能保障上下层花型一致。豆面印花的刻版工序是依照图案现成的样式把纸板镂空，它不同于雕刻艺术，用不着太多的雕刻手法，不需要太高的艺术造诣，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刻镂的圆滑流畅，需要耐心和细心。各种大小的点不能用刻刀来刻，要用铳子来铳。先在纸板下面垫上锡墩，挑选大小合适的铳子，用木锤敲击铳子，把圆孔铳出来。全部的图案镂刻完以后，在印版的背面，刻过和铳过的地方的边缘会变得突出出来，会影响到将来的印花，要用卵石打磨。翻过印版，拿较大的鹅卵石在印版背面来回的磨压，就这样连磨带压几个来回下来，印版就会变得非常平整。

万不要以为此时的印版就可以直接使用了，还需要上油。上油指的是传统工艺中给印版刷上桐油，为的是防水防蛀，使一块辛苦制出的板子能够长期多次的使用。但在现代，桐油的价格比较昂贵，一般不使用，普通油漆中的清漆完全能够担当这个责任。

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淳朴的自然之美，反映了老百姓的喜闻乐见，寄托着他们对富足祥和的追求，表达出他们朴素的价值观。印版具有耐水、耐刮、防腐、防老化等优点，能很好地完成下面的印花任务。釉面印花的原理就是在布料上部分的涂上防染浆料，可以说防染浆料是工艺中重中之重。在印花之前，我们先来讲防染浆剂的调制。防染浆剂的主要原料是生石灰和大豆面，这两样原料可以在建材市场和食品市场上买到。买来的原材料需要进行过筛处理，过筛一定要使用网眼在0.2毫米左右的细螺，这样筛制出来的原料才会极细腻，调出的防染浆才能和布匹非常紧密的结合，最大化的起到防染作用。筛好两种原料，按1:1比例放入到盆内，加水调匀。加水的多少要掌握好，吸稠程度要保持在既不稀得像液体那样四处流淌，又不粘稠的没法涂抹。好，就是这样一个程度就最为合适。下面我们就使用这些防染浆来印花。釉面印花工艺可以应用在机制棉布上，也可以应用在手工棉布上。为了增加其价值，最大化地保存民族传统与民间风格，一般应用在民间纺织的纯手工白布上，这样制出的工艺品才更受青睐。这一点也正是这一工艺在当今社会生存的基础。手工白布织好后，要先在清水中浸泡一天，使布充分浸湿。浸泡充分后，用手搓洗，去掉白布上的浆料。因为大部分的手工白布在制作过程中，为了方便操作和将来的平整，所有的经线都要上浆。这些浆料如果不搓洗掉，会阻止防染浆与白布的结合。这一环节虽然简单，但是一定要有耐心，把布的各处都洗干净，它联系着最后的印染质量。洗净后把布甩干，再用手把褶皱的布整平，布的褶皱会使印染的图案边缘错位，可以用桶状物自己制作一个这样的卷布机，以方便布料的收卷和铺设，把布缠在卷布机上，边缠边整布，使布平整没有褶皱。把布抻出一段平铺在工作台上，把刻好的印板用水打湿，把印板放在白布上，一只手摁住印板，另一只手拿刮浆板铲适量的防染浆放到印板上，反复的刮涂。在刮涂时要注意从不同方向上反复刮涂，让每一个镂空无论大小形状都能刮满浆，这样通过花板的镂空，防染浆就附着在了白布上。每刮完一板，就要把印板移动到下一个位置继续刮浆。刮浆过程中要注意多审看，要防止浆料凝固糊住板眼。印板的小孔被糊住可以用针捅透，大面积的糊板就需要把印板用清水刷洗，刷洗干净后才能重新使用。就这样重复操作，直到把一匹布全部印上图案。手工白布一般规格是0.48米乘10米，是一个长条。通常情况下，
像包袱皮、靠垫、桌巾等方形织物，多采用这种不停移动印板的方式。

0: 方式来刮浆，随后再从间隔处剪开进行二次加工，这叫做移板印花。但像床围、桌旗等长条的织物又该如何来印呢？这些物品的图案是连续的，总不能制作一个跟布匹一样长的印板去刮浆吧？这就涉及到另一种印花方式——拼板印花。拼板印花使用的印板不是很长的一块，而是非常短，因为拼板印花所印的图案都是连续的、重复的，所以只需把这块很短的印板重复使用，不停地拼接，就能形成长长的图案。拼板印花最好在玻璃材质的工作台上去操作，因为需要在工作台上面画辅助线和粘透明胶，用记号笔在工作台上画一条直线，随后布匹就沿着这条线放置，把印板的图案边缘和工作台的边缘对齐，用透明胶粘在工作台上，最好再压上一块玻璃板，保障印板多次使用不移位。把布抻出一段，沿着辅助线铺好，放下印板，开始刮涂防染浆。第一位置刮好之后，沿着辅助线移动布匹，让刮过的部分正好放在工作台下，仔细调整，让第一位置
1: 即使麦粒浆液造成麦粒比受空壳，麦红吸浆虫在国内分布较广，安徽省发生的是麦红吸浆虫。麦红吸浆虫的成虫体长约2.5毫米，颜色鲜红或橘红，触角和足部较细长，幼虫乳白色至淡黄色，体型极小，常隐匿于小麦籽粒之间，肉眼难以察觉。麦红吸浆虫一年发生一代，以老熟幼虫在土层中节茧，越下越冬，春天向表土移动化蛹，小麦开始抽穗时，麦红吸浆虫开始羽化出土，当天交配后把卵产在未扬花的麦穗上，或产在护影背面上方，小麦吸浆虫未光孵出的幼虫随即从内外隐缝隙间侵入，附在麦粒外，挫破表皮，吸食麦浆。接下来是防治策略，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农业防治，要选用抗虫品种，实行小麦与非寄主作物轮作，同时清除田边杂草和前茬作物残留，减少越冬虫源。第二，生物防治，保护利用好小麦吸浆虫的自然天敌宽腹鸡小蜂、蚂蚁及蜘蛛等。第三，化学防治，在小麦抽穗初期至扬花前期是防治的关键时期，可选用新牛铃乳油或高效氯氟氢菊酯等药剂，重点喷洒穗部，要注意掌握安全间隔期，避免药残超标。总之，小麦吸浆虫防控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才能保障小麦的稳产、高产。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鸳鸯鸭是世界上优良的大型肉鸭，原产于南美洲，在我国的养殖规模正逐年扩大。本片就其科学的饲养管理方法加以详细讲解。特征特性：鸳鸯鸭体型前宽后窄，呈长椭圆形，体躯与地面呈水平状态，头大颈粗短，尾部瘦长，最明显的特征是喙的基部和眼圈周围有红色或黑色肉瘤。公鸳鸯鸭肉瘤比母鸳鸯鸭发达，鸳鸯鸭身体羽毛多为纯白、纯黑或黑白杂色。鸳鸯鸭两性差异大，体型和体重大小差异

显著，成年公鸳鸯鸭体重约3至5千克，母鸳鸯鸭1.8至2.25千克。生活习性，鸳鸯鸭有很强的适应性，抗逆性强，不易生病。温度、湿度，鸳鸯鸭适宜温度范围13至27摄氏度，但除鸳鸯鸭对温度的要求较高，鸳鸯鸭舍第一周温度要达到30至32摄氏度，第二至四周适宜温度20至27摄氏度，第五至七周适宜温度13至25摄氏度。适宜鸳鸯鸭生长的相对湿度为60%至65%，但是只要环境温度不偏高或偏低，在40%至72%范围内也能适应。光照，肉用鸳鸯鸭的适宜光照强度1至7日龄，每平方米3至4瓦，2至8周龄，每平方米5瓦。种用鸳鸯鸭的适宜光照强度1至7日龄，每平方米3至4瓦，2至20周龄，每平方米2瓦，20周龄以上，每平方米5瓦。合群性，肉用鸳鸯鸭合群性强，只要有比较适宜的饲养场所和条件，它们都能在采食和繁殖等方面合群生活得很好。因此，肉用鸳鸯鸭适宜大群饲养。繁殖特性，一般公鸳鸯鸭性成熟期30至32周龄，可利用1年至1年半。母鸳鸯鸭性成熟28至30周龄，可利用2年。习水性，鸳鸯鸭属水禽，寻食、吸水和求偶交配可在水中进行，在水中游泳、洗澡能保持羽毛整洁，有助于体热散发，促进新陈代谢，保持身体健康，但不喜欢长时间在水中。耐寒性，对气候环境的适应性强，耐寒不耐热。只要饲养条件较好，冬春季节温度较低时，并不影响产蛋和增重。对炎热气候适应性较差，往往在夏秋季节休产换羽。杂食性，鸳鸯鸭嗅觉和味觉不发达，对饲料和香味要求不高，能吞咽较粗大的食团并贮藏在食道膨大部，肌胃内压高，经常存留沙粒，能很好地磨碎食物，所以肉用鸳鸯鸭一次食量较多，且食性颇广，能广泛食用动植物饲料。性情，肉用鸳鸯鸭性情温驯，不怕人，耐粗饲，善觅食，可小群放养或大群圈养。受惊吓时会竖起头顶一排纵向羽毛，像刷子一样。公鸳鸯鸭性情较暴烈，尤其遇到一群成年公鸳鸯鸭时表现凶猛，好咬斗，母鸳鸯鸭则温顺多了。养殖场地和设备，鸳鸯鸭通常采用地面平养、网上平养，农村专业户和家庭养殖鸳鸯鸭可利用空闲房舍，只要经过适当修理，能符合鸳鸯鸭养殖的需要，就可以因陋就简，节约投资。
新建鸳鸯鸭养殖场。

要符合以下条件：常之选择、自然环境僻静、鸳鸯鸭喜欢安静、比家禽对环境的噪音反应敏感，因此鸳鸯鸭场应在远离噪音比较大的工厂、居民区、公路的地方建造。地势，鸳鸯鸭喜干怕潮，故鸳鸯鸭场应选择地势高燥、坐北朝南、通风和有利于保温的地方。水源，鸳鸯鸭养殖场应水源充足、水质良好、合乎卫生要求。常受三肺污染的地方不宜建鸳鸯鸭场。没有自来水条件的地方最好打井取水，地下水位应在2米以下。鸳鸯鸭种蛋孵化，孵化前准备工作：孵化室和孵化器的消毒。入孵前一天对孵化室、孵化器以及孵化用具进行消毒。上蛋入孵，种蛋从贮藏室取出后要预热，待蛋表温度达到孵化室温度即可进行马盘入孵。孵化条件：温湿度，温度是孵化中最重要的条件，对孵化率和建雏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孵化1至10天，孵化机内温度控制在38.5至38摄氏度，湿度60%。10至24天，温度控制在38至37.5摄氏度，湿度50%。25至31天，温度控制在36.5摄氏度，湿度60%至70%。出雏期温度控制在37.5摄氏度，湿度60%至70%。通风换气，通风换气的目的是使孵化环境空气清新，排除二氧化碳，保证有足够的氧气供给胚胎生长发育。氧气对胚胎的发育是非常必要的，胚胎对氧气的需要量是前期少后期多。孵化前8天每天定时换气，8天后在不影响温度湿度的情况下宜经常换气。翻蛋，在入孵后第1至20天，每隔2至3小时要翻蛋一次，每日翻蛋8至12次，翻转角度为90度，以使胚胎各部分受热均匀，防止胚胎粘壳。出雏前3天移入出雏盘后停止翻蛋。晾蛋，晾蛋是可以帮助鸳鸯鸭胚胎散发代谢热，提高孵化率及建雏率。入孵的种蛋一般从10胚龄开始晾蛋，具体方法是先停电关机，打开机门，开通风扇，晾蛋时间依气温而定，一般是蛋表面温度降至28至29摄氏度时停止。晾蛋后关门开机继续孵化。第10至24日胚龄时每天晾1至2次，25至32日胚龄时每天2至3次。照蛋，照蛋就是利用灯光或自然光透视蛋的内部状况。

检验孵化条件是否适宜，及时剔除无精蛋和死胚蛋，以免污染鸡内空气，影响其他蛋的正常发育。一般情况下，在孵化期内应进行三次照蛋，第一次、第二次照蛋在孵化后第八天、第十六天进行。通过照蛋检出无精蛋和死胚蛋。第三次照蛋在入孵后第三十二天落盘时进行，以检出死胚蛋。落盘与出雏。落盘，鸳鸯鸭种蛋孵化至第三十二天，结合照蛋将孵化基内的种蛋移入出雏盘中，此后停止翻蛋，增加水盘，提高湿度，准备出雏。落盘后要按鸳鸯鸭种蛋孵化的温度和湿度要求来控制温度和湿度，即较前一孵化阶段而言，温度适当降低，而适当增加湿度，以利出雏。出雏发育正常时满三十五天即开始出雏，出雏期间应尽量少开照明灯，一般每隔两小时检一次鸳鸯鸭雏。对出壳有困难的鸳鸯鸭雏，可对其实行人工破壳。公母鉴别，用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托住雏鸭，拇指轻轻压住其背部，再用食指摸雏鸭肛门下方，如感到有一个颗粒凸起物的是公鸭，没有的则是母鸭。鸳鸯鸭育雏期饲养管理，在除鸳鸯鸭运抵前要对育雏室进行消毒，消毒工作要细致，按空中、墙面、育雏设备、地面的顺序进行消毒。待除鸳鸯鸭运抵育雏室后，按大、小、强、弱分群饲养。饮水与开食，除鸳鸯鸭开食一般在出壳十二小时后进行，开食时先饮水后喂料，当一半的雏鸭开始觅食时，就开始供应二十五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水中添加葡萄糖及多维素，饮水半小时后开始添加饲料。第一次开食要保证每只雏鸭都能吃到，这是关键一环。除鸳鸯鸭育雏阶段要充分供应清洁的饮水，确保不断水。饲喂，除鸳鸯鸭七天后，在饲料中应拌1%至2%的沙粒，以帮助消化。饲养密度，第一周龄每平方米15至20只，每群100只左右；第二周龄每平方米10至15只，每群200至250只左右；第三周龄每平方米8只，每群250只左右。冬季可适当密些，夏季宜疏些。鸳鸯鸭育成期饲养管理，鸳鸯鸭4至6周龄称为育成期。鸳鸯鸭由育雏阶段转入育成阶段之前，应进行一次挑选，按体质强弱和体型大小分群，并淘汰严重病残的个体。三周龄后，公母鸳鸯鸭采食量差异很大，争食能力不同，

为满足公母鸳鸯鸭各自生长发育的营养需求，提高鸳鸯鸭群的商品质量，公母鸳鸯鸭最好分开饲养，采用地面垫料平养的，饲养密度每平方米8至10只，每群100至120只，采用网上饲养的，每平方米10至13只，每群120至140只。鸳鸯鸭在育成阶段体重增长最快，对饲料的需要量增加也很快，应定时定量，日喂3至4次，边喂料边供水，让其尽量吃饱。鸳鸯鸭容易暴食，所以喂料时要适当加以控制。白天每隔1至2小时要驱赶鸳鸯鸭运动，以促进消化。每天清摄，勤换电草和通风换气，保持水源清洁卫生。气温较高时要注意防暑降温，注意防治病害，防止其他动物的侵害和干扰。鸳鸯鸭育肥期饲养管理。鸳鸯鸭一般在50至60日龄开始育肥，肥育20至30天。当皮下与腹内脂肪沉积形成时出售。在此期间，除寒冷季节外，一般不需要额外使用加热设备。鸳鸯鸭育肥期的饲养密度如下：采用地面垫料平养的，每平方米3至4只，每群60至70只；采用网上饲养的，每平方米7至8只，每群80至100只。育肥期饲喂次数为每昼夜4次，平均每6小时1次，但是为了管理方便，一般白天喂3次，夜间喂1次。喂料时，饲料包装袋的细绳要带出鸭舍，以免被鸭误食。饮水不能间断，注意饮水清洁卫生。育肥期间要及时挑出弱小、伤病鸳鸯鸭单独饲养。后备种鸳鸯鸭饲养管理。鸳鸯鸭70日龄后，按公母1:5:6选留鸳鸯鸭，要求母鸳鸯鸭头小、颈长、眼大，公鸳鸯鸭体大、健壮、灵活。15周龄之前，每平方米约4至5只；15周龄之后，每平方米不超过3只。每群以200只左右为宜。公母鸳鸯鸭分开按强弱、大小分群饲养，采用自然光照，通常每日为9至10小时。后备种用鸳鸯鸭采取隔日限饲法，即一次给2天的料量，隔日挤料。喂食后适当加强运动，促进骨骼和肌肉发育，防止过肥。每天要定时赶鸳鸯鸭在场地上做转圈运动，每次5至10分钟，每天活动3至4次。限饲期间，鸳鸯鸭由于饥饿而容易激动，为了保证群体均匀地吃到饲料，除了有足够的饲喂空间外，喂料设备也应充足。料槽位保证每只种鸳鸯鸭占用12至15厘米的宽度。
鸳鸯鸭产蛋期饲养管理。22至24周龄，公母鸳鸯鸭按1:5:6的比例混群饲养，以确保种蛋的受精率。配种时选择体壮、羽毛发育良好、声音洪亮、生殖器官发育正常的公鸳鸯鸭配种。淘汰体型发育不完善、体重太小或太重、腿部畸形、精神状态萎靡等种公鸳鸯鸭。每平方米2至3只，每群以200只左右为宜。20周龄以后，种鸳鸯鸭需要给予光照刺激，增加光照时间，以促进性成熟。第一次增加光照的时间要长一些，一般以1小时为宜。每次增加光照后要稳定1周的时间，然后再增加光照。除第一次增加光照1小时外，以后每次增加光照半小时，直到每天有16小时光照为止。种鸳鸯鸭的产蛋集中在凌晨，为了捡蛋方便及时，人工补充光照安排在早晨较为合适。种鸳鸯鸭基本产完蛋后照射消毒，再通过专用通道方可进入生产区。工作服和工作帽要经常洗涤消毒，保持清洁。鸭场要尽量杜绝外人进入，必须进场参观的人员也要严格消毒后方可入场。鸭舍环境和物品消毒，鸭舍周围的通道以及周边的环境每2至3个月用氢氧化钠溶液消毒一次。鸳鸯鸭运动场每天要清扫和冲洗。鸭舍内要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特别是夏季高温天气及冬天通风不良时，舍内粪尿易发酵产生较多的有毒气体，加之灰尘较多，容易使鸭体质变差，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因此要定期将鸭舍内粪尿清扫干净，舍内不得有蜘蛛网，饲槽内不得有剩余煤料，水槽要每天冲洗。采用地面平养的鸭舍要经常更换垫料，保持清洁干燥的饲养环境。每一批次的鸳鸯鸭转舍后都要严格进行控舍消毒，消毒后的鸭舍密闭2周后再使用。鸳鸯鸭场的用具也要进行消毒，蛋箱、蛋盘、孵化器、运储箱等可先用0.2%至0.5%过氧乙酸溶液洗刷干净，然后在阳光下晾晒，利用阳光中的紫外线杀死病原微生物。饮水和饲料监测要供给清洁饮水，鸭饮水质量应达到人饮用水的质量标准，最好使用未受污染的地下水。饮水可用漂白粉消毒，每千克水加入1%的漂白粉液1毫升。饮水、饮水槽要每天更换和清洗。饲料除含全价营养外，还要特别注意卫生要求。在饲料收购、配置、储存和运输等环节中，要防止污染、霉败、变质、虫蛀等。饲喂之前

应仔细检查，切忌饲喂变质和被污染的饲料。鸭体消毒，定期对鸭体进行消毒。鸭体消毒可用0.1%的次氯酸钠、0.2%的抗毒微药液等，按每平方米喷雾60毫升，每天一次，连喷5天，隔1天再喷。消毒时不准直接对着鸭头，喷头应距离鸭体50厘米左右。喷雾以屋内物体见湿不流水为宜。需要注意的是，10日龄以内的小鸭不能进行带鸭消毒。种蛋消毒，种蛋收集后必须经过熏蒸消毒。消毒药品要选用适于熏蒸消毒的福尔马林或过氧乙酸等，然后再将种蛋运至仓库或孵化室。

我是方婷，来自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同时也是农业农村部国家蔬菜加工技术分中心的主任，很荣幸今天能在这里向各位介绍果蔬加工技术。那么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向各位进行介绍，首先是果蔬加工的现状，其次是果蔬加工的预处理技术，第三方面是果蔬加工的类别及实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果蔬加工现状。那么什么是果蔬加工呢？果蔬加工是指将新鲜或储存的蔬菜和水果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的方法转化为其他形式的食品或者饮品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不仅丰富了食品的多样性，延长了产品的货架期，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并且有助于减少由采收、储存和运输不当引起的损耗。比如像右边这张图，就是我们的果蔬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的场景。那么目前我们国家新鲜果蔬的腐烂损耗率，水果达到30%左右，蔬菜达到40%到50%，而发达国家平均损耗率不到7%。那么每年约有1.3亿吨的蔬菜和1200万吨的果品在运输中损失，腐烂损耗的果蔬可以满足2亿人的基本营养需求，那么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750亿元。右边这张图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腐烂的果蔬。那么果蔬加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有以下五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减少刚才大家所看到的那种损耗，第二就是延长产品的保质期。比如说我们把菠萝变成菠萝罐头，那么它的货架期就是大大的延长，那么同时也增加了便利性。比如说刚才的菠萝罐头我们就不需要再去皮了，我们直接可以带在身上，那么在登山或者旅途的当中，你想吃的时候可以开罐即食，这就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便利性。那么第四点就是改善口感和风味，那么还是刚才这个菠萝罐头。那么我们知道菠萝在要吃的时候是很麻烦的，你需要去皮，需要切分，需要浸泡盐水，然后才能品尝到美味的菠萝。那么菠萝罐头呢，开罐即食，并且没有这种涩味，对，以及对舌头的刺激，那么它的风味是非常好的。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开发各种各样的产品，比如说现在有果冻类的产品，有这个罐头类的产品，有速冻类的产品。

留的五种，首先是果蔬的罐头，比如蘑菇罐头、芦笋罐头，这些都是常年出口国外的。那么还有像比如说水果罐头、杨桃罐头、菠萝罐头等等。那么果蔬的糖制和腌制，比如说冬瓜条，还有我们一些酱菜类的制品。那么速冻的果蔬制品包括速冻玉米粒、速冻豌豆粒等等。那么还有像果蔬汁产品，大家比较熟悉的橙汁、菠萝汁、葡萄汁，甚至现在还有柚子汁等等的产品。那么果蔬的干制品主要有这几年比较流行的冻干类的产品，冷冻干燥的干制品，还有像我们说的真空油炸的干制品。那么果蔬的糖制主要有比较代表性的是我们的冬瓜条。那么冬瓜条它的制作工艺比较简单，包括了切分、糖制、干制，最后单个形成有形的高甜度的制品。那么以下还有一些像北方地区常见的果丹皮类的产品。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果蔬的腌制。那么主要是利用一些有益的微生物活动所的产生的产物以及各种配料来加强成品的一个储存性能，那么同时利用溶液的高渗透压来抑制有害微生物的活动。那么像泡菜类就属于这一类的产品。那么果蔬汁的产品分类有七个方面，首先是原果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100%的果蔬汁。那么浓缩果蔬汁主要在工业领域用的比较多。那么原果浆和浓缩果蔬浆，它的可溶性固形物，也就是它的浓度是比普通的原果汁要更高的。那么果肉蔬菜汁饮料是既包含了水果的果肉，也包含了蔬菜汁，比如说以农夫果园为代表的一类产品。那么鲜榨果蔬汁主要是门店销售，这个在大家街面上很流行的新中式茶饮或者一些果汁榨汁店里头经常可以喝到新榨果汁。那么果蔬汁饮料主要是10%以上的果蔬汁类的产品，比如说像橄榄汁、柚子汁还有柠檬汁这一类的产品。那么加工果蔬汁的原料应该具有的品种特性有哪些呢？首先要出汁率高，有一定的香气，并且色彩绚丽，比如说像葡萄汁、芒果汁，它的颜色就很漂亮。那么另外一方面要营养丰富，且在加工过程中保存率高，而且严重影响果蔬汁品质的成分含量要低，比如说单宁类的它比较苦涩，这个部分就要比较少一点。那么还有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比较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两个加工产品的实例。首先是柿饼，现在是柿子上市的季节，传统的自然干燥法就是选果、去皮、晒饼、晒霜。那么人工的干燥法或者说工厂里头的做法，前面的前处理和自然干燥法是一样的，那么后面的处理主要包括烘烤，升温到40度微火保温，那么第一次捏饼在烤房温度稳定在40到45度，连续烤20个小时，当果面出现皱纹时进行第二次捏饼，此时试果已基本脱色，可提高烤房温度至50到55度，维持20小时。当柿饼已基本干燥皱缩时，可以进行第三次捏饼，此后烤房温度降至45度左右继续蒸发，最后将饼收起来进行回软处理、整形、上霜，那就完成了整个柿饼的加工过程，最后包装。那么最后一个产品是我们的发酵型果酒。那么发酵型果酒是指将水果破碎压榨取汁后，将果汁经酒精发酵和陈酿而制成。那么果汁中的葡萄糖和果糖等糖类被酵母菌发酵利用，最终产生乙醇和二氧化碳，那这是它的基本原理。那么它的整个的工艺过程包括了选果、破碎、成分调整。那么成分调整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加糖的过程，这个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来进行调整。如果你最终的产品需要糖分高一点，那你在这个地方可以多加点糖，如果需要不需要这么甜，那你在这个地方糖度可以进行一个调节。然后是前发酵，那么前发酵完之后有一个挤压分离去渣的过程，然后呢再把剩下的这些液体进行一个后发酵，然后进行换桶封存并陈酿，那就是时间的味道了。然后最后进行调配、装瓶、灭菌和质检包装。
那么通常我们在自己家里头做这个工作。

0: 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整个微生物的安全性的控制，那么前期这个瓶子的清洗消毒晾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不能够有任何的一点点的油啊，它会影响到你最终产品的品质以及是否会容易染菌，就是自己在家里头做这个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卫生安全。那么这就是我今天向各位汇报的内容，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1: 保留的题目是玉米胆囊提升与高性能保溶剂的使用。我们是地处黄淮海平原的南端，属于南北气候过渡带，种植结构以旱作为主，水旱兼备，是皖北核心的粮仓。农业种植模式适合一年两熟制，像小麦、玉米连作。它的问题是集中降水，啊，容易发生自涝。淮河以北的耕地呢又易旱，农业生产科技条件决定了产量产能。本节课我们就聚焦啊旱作区玉米胆产提升与高性能播种剂的使用。我们大家知道麦收过后玉米最头疼的是啥，一是满地的秸秆，机子一走啊就会发生毒。第二，老机子跟不上趟。三是想多撒点种子又怕抽了减产，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天天遇到的难题。今天这堂课就是教会大家怎么用新的方法新的几句把这些难题一一解开。那么按照课程的设计呢，我分四个环节来给大家进行汇报。首先是呢，我们将明确高质量农业的基本要求。其次呢，就是深入剖析当前在播种环节还存在着哪些问题。第三，类比高性能播种剂与传统这个低性能的播种剂的有劣对比。最后，也就是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将学会如何科学选配和规范使用高性能播种剂。第一个环节就是农业引领。那么正所谓农业是基础，农技是手段，只有深刻了解了高性能播种的农业基本要求，我们才能更好地选择和使用先进适应性的播种季节。高质量播种的核心目标是什么？简单来说就四个词：苗期、苗状、群体合理、适合连作啊，这四个目标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也是衡量播种质量的最终标准。好，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一组关键的数据。那么我们一亩，现在我们一亩地啊到底能播多少种子啊？一般的地块4500粒到4800粒啊，我这里边强调一下是粒啊，就是说现在一粒种子一株苗啊，就是4500粒到4800粒。那么水平条件好的可以加到5500粒，那么高产天快啊，甚至可以达到6000粒。行距呢，我们这里边啊，我们皖北地区，尤其我们蚌埠地区啊，普遍采用的是六十厘米的行距，也就是老百姓俗称所说的两尺宽。主距呢啊，大概在按照种子来分20到25厘米，也就是6-7寸啊。播种深度3到5厘米啊，1寸到1寸半。我们把这几个数据掌握好，高产的基础就打下来了啊。主错夯距、这个主距和播种深度啊，是我们四大的要素啊。要把握好这四大要素啊，空间结构的布置啊，我们的播种这个质量就能提升上来。我们大家看这一张图，这就是我们啊60厘米啊，这个60厘米啊的夯距和25厘米的主距啊，这种种出来每一颗玉米都有自己的小空间，它的空间比较合理，都能晒到太阳，能吹到风啊，光合作用啊充足啊，才能长得好。如果 大家想精确地计算出自己的这一亩地的数据，啊，就可以用下边的这个公式，啊，进行简单的套算一下就可以了，啊。我们再说说播种深度，大家看这个图，啊，播种在3到5厘米深，啊，它就像给种子盖了一床薄被子，啊，刚刚好，啊，大家播种要太浅的话，太阳一出来，啊，一晒。啊，土就干了，种子就发不了芽。如果播得太深，小苗要费好大劲才能出来，啊，出来呢也就会出现弱苗啊。所以这个播种深度一定要掌握好，啊，而且非常重要。当前我们在玉米播种环节，播种深度的控制，啊，出现的问题比较多。围绕上述的这个播种的基本的农业要求。我们必须科学处理好四个关系，啊，第一个呢就是选好种，啊，俗话说，好种出好苗，我们要选择抗性很强、耐米质的审定品种，啊，一定是审定品种。同时，种子处理也至关重要，一定要选用发芽率高的褒叶种子，这是保证苗期苗壮的第一道防线。第二。啊，就是播种前的清理工作同样也很重要，秸秆处理和整地是两大关键，秸秆要粉碎均匀或者打捆犁田，避免影响播种，整地呢要根据伤情啊灵活掌握，我们一般都是啊采取棉耕播种啊衬上播种啊，有时为了这个整地，那我们进行浅旋啊，后边我还要说一下。第三，就是播种环节的精度啊，这个决定了产量，啊，就是这个播种的这我刚才讲了它的几个要素。第一，啊，我们要在适宜的播期进行播种，啊，我们本地区呢一般在6月25号之前，啊，6月初，啊，到6月25号之前，这是我们的玉米的播种的时期，啊，那么到7月那肯定就不行了，我们也做过一些试验。到7月绝对不行，6月25日以前是我们播种的底线，必须抢食。另外，我们播种的深度控制在3到5公分，啊，并且一定要镇压包场，啊，我们现在好的播种机有播前镇压，啊，有播后镇压，那就是种子下去的时候就把镇压摁住，啊，保证播种的深度。第三呢，要每亩留苗，啊，就按照我们的品种，啊，4500株。到5000株一般的啊，高的可以达到6000株，这就需要精量播种机来完成，来实现它。第四点就是肥料啊，作为作物的食粮啊粮食啊，我们同样提倡种肥通播技术。现在的播种机啊，均能完成这一要求。关键要掌握两个参数啊，要掌握好这两个参数，一个是施肥的深度。我们要把握在8到10厘米，啊，另外呢，种肥间距要有一定的间距，要侧身施，啊，在它的种子下边斜下方，啊，间距在4厘米，这样才能保证肥效，啊，又不少苗，啊，这对于我们缺水的旱作区来讲十分必要，啊，尤其对我们本地区十分必要。以上是我讲的第一大环节。啊，基本农业要求。第二个环节就是啊，问题剖析，啊，就是我们要分析当前玉米播种过程中存在着啊哪三个核心的问题，啊，主要是三大核心问题。首先是在装备上，我们现在很多地方还在使用中像土一的这种老式的传统的烧轮式播种机，啊，烧轮式播种机，啊，它实际上。占比了我们整个泵式的比例在95%以上，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拖拉机大型拖拉机的更新换代很快，啊，基本都到200马力以上，那么面临大马力高速度的这个拖拉机的行走速度，现在烧轮式的播种机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虽然有一部分高性能播种机，啊，得到了运用。啊，得到了推广运用，但是普及率还不够，大家在选址上也不够科学，

没有结合我们本地的种植模式来选配这些季节。更重要的是，很少有人啊在他的这个现金的播种机上面配备北斗导航或者是作业检测这些智能辅助设备，啊，导致好的播种机播种机精度啊大打折扣，行距主距不均啊，尤其是两个作业幅宽的这个行距的控制啊，由于没有导航系统啊，控制不好，漏播和出没现象也很多，这都直接影响了我们的播种质量和粮食产量。这个我们在省推广总站的指导下，2023年到2025年，我们固镇县啊连续3年开展了玉米播种机的这个各类型的玉米播种机的性能作业试验啊，我们从中选取了我们在市南中经常运用的韶林市的播种机和直辖市和七喜市啊，以及这个地轮驱动和电驱的一系列的播种机进行田间作业对比试验，重点是对作业速度啊、高中低啊，以及导航的辅助驾驶、镇压以及对秸秆的抗缠绕这几个方面啊进行作业考量，并对各对比试验田进行了产量实测啊。通过这个试验，我们从中得出来了一定的结果，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也就是说，作业速度是影响播种机核心部件，就是配种机性能的决定性因素啊。我们通过这3年的试验，我们发觉到啊，如果动力机械行走速度在5公里以下啊，低速三种播种机，也就是直辖市、韶林市、直辖市、七喜市，那么这种播种机表现的都很好了。但是当速度提到7公里以上啊，中速以后，韶林市的性能就出现了下滑啊，就出现了漏播，播种下不来。那么一旦进入了10公里的高速区域哦，9公里以上，那么韶林市的播种基本是失效的。那么现在就是剩下的直辖市和七喜市啊，以及我们现在的七水市啊，这些播种机它的作业的性能依然表现得很好啊。这一现象啊，解释了就是传统这个机械传统机械就是韶林市的这种播种机，在我们现在啊这个大拖拉机大动力高速的作业情况下，显然已经落伍了，不适宜于现代农业发展。有了好的机械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啊，我们三大作业操作不规范啊，有了好机械啊，不一定能去把它使用好啊，机手的技术也非常关键，操作不当也不行，很多问题出在操作环节啊，比如作业前不调试，作业中速度又过快，作业后不及时养护，这些不规范的操作直接导致作业中缺苗断种现象，严重影响了后期的产量。我们看第三个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农业和农机的脱节啊。农业要求一直在进步啊，农业实际上我们一直都推一些好的一些农业，比如我们推广秸秆还田，推广耐米型品种，但先进实用性的农机装备却总是跟不上趟啊，是这就是农机总是这个装备更新始终撵不上这个农业的这个步伐，传统播种机无法使用秸秆还田，无法实现精量播种，也无法满足旱作保伤啊，就是包括保护镇压保伤啊，这就形成了比较尖锐的矛盾。你比如我们现在推广的玉米品字型播种啊，是一种宽内行加上错位三角形布局的米质性的高产技术，那么通过田间优化田间的群体结构，实现增米不增病、高产又优质的啊这种高产的模式。但现实中我们这个确实这个缺少这个导航辅助，种子在下落过程

诺出现蹦跳偏西偏移等等啊，他们需要啊使用专用的气机式或者气力式气锥式的啊这种频次型专用播种机。目前我们这种播种机推广的量还是很小的啊，另外还配合双盘交错的啊这种排种器，可以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镇压的啊这种专用的大型的气锥式的这种高性能播种机啊，目前还是缺位的啊。第三环节呢，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高性能播种机与传统的这种低效能的播种机的优劣对比。了解了农业要求，我们再来看看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只有找准问题啊，才能对准下游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剖析啊，当前这个我们这个存在的核心问题。这个玉米播种机啊，我们说玉米播种机是由拖拉机牵引作业的，那么依靠机械或者气力来精准的控种啊，一次性完成清理这个秸秆的插口、开沟啊，尽量排种、导种、覆土、镇压这个全套的播种这个工序，实现匀速、等距、等深标准化播种啊，是玉米标准化播种的核心农机装备啊。这是我们这个玉米播种啊。那么玉米播种机的核心部分呢，就是排种器。我们玉米播种机如果按分类的话啊，一般啊就按这个玉米排种器来进行分类啊。我们分两类，一个呢就是机械式和气力式啊，这就是我给出的四个啊排种器。第一个呢就是烧轮式，第二呢是指甲式，第三个气式，第四个气锤式。这四种啊排种器的播种机在我们泵市啊都有推广运用啊。我们把前面两个啊，就是烧轮式和指甲式，我们合称为叫机械式。那么后面这两个就是气吸式和气锤式，我们叫气力式啊，叫气力式。现在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四种播种机。首先我来说一下这个烧轮式这个排种器，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工作时利用中烧啊冲种、自种或者是猫砂来清种，然后呢导种轮来进行导种，低位投种实现尽量播种作业啊。整个呢是用这个用是讲白了用勺子啊，一粒一粒的把这个种子给拔过去啊。它的作业速度呢一般控制在4到5公里啊每小时啊。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原来2行到3行的小型的烧轮式玉米播种机，它的动力配套呢是四轮拖拉机，一般都是在30马力以下，它的行走速度就是在4到5公里，那么它能很好的完成这种播种作业啊。但是呢，目前我们现在啊，我们的播种机都到了4行以上啊，5行6行，那么拖拉机呢都到了100马力以上，那么它的行走速度就不再是过去4到5公里。所以这种烧轮式排种器的播种机显然啊已经出现这种逐渐不适应于这个市场作业需求了。第二个是指甲式排种器，那么指甲式排种器就是它工作时位于轴向布置的指甲在排种轴的带动下，当指甲转到冲种区时，指甲开启啊，随后呢再慢慢闭合啊，通过开启和闭合加持种子啊，把种子加持起来，然后进行投放啊，然后在重力的啊这个作用下再进行投种啊。它们由于是加持作用，这样就形成种子在排种过程中是稳定的啊，它这一般的速度呢，作业速度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我们指甲式的排种器这个种播种机，它的作业速度一般能控制到6公里以上啊，基本到7公里、8公里、9公里都能很好的啊完成作业任务啊。这是指甲式排种器的播种机。第三就是气机式，
那么七系势力排种器就是通过这个真空吸附啊，来吸附种子到系统盘这个排种盘上去啊，通过转动到了大气压的这个作用下的这个空间，种子失去了吸附，自动进行排种。那么通过这个真空吸附，就能会精确的把种子吸附，一粒一粒的进行排种啊，就能很好控制种子在排种过程中的稳定性，那么它的作业速度就能得到更大的提升啊。我们一般的速度，作业速度能控制到8到12公里每小时啊，它就比指甲式它的作业速度更能提升一点啊，更能完成适应于我们现在大型拖拉机高速作业的这种需求。那么还有一种叫气锥式的这种这个排种器，那么它相比气吸式用负压来吸附种子，那么它采取的是正压压腹啊，通过气流呢来清种，那么它更能精准的来控制种子在排种过程中的稳定性，那么它能达到这个一粒一粒的排种，它的合格率能高达98%以上，它的速度能控制在12公里以上，依然能稳定进行排种。所以这个气锥式的播种啊，目前是我们在高性能播种机的上面是一个顶配。第二个，那我们到底什么叫高性能玉米播种机？那么我们农业部啊给了一个精确的概念，简单的说，它是一个能够独立应对天然复杂条件的现代播种机设备啊，它必须有具备精密排种机啊，首先要具备一个精密排种器。我们刚才介绍了4种排种器啊，首先把烧雷式的排种器给它排除在外啊，剩下的3种排种器啊都属于高性能播种机的排种器。另外还要有独立的防汛机构，也就是你每行的播种深度要有独立的防汛机构来控制它。第三啊，你要能够多项这个作业工序，实现高速精准不堵塞的这种作业啊。我们看一下啊，前面我们介绍的这个4种这个排种器，那么我们可以说后边这3个啊都属于高性能玉米播种机的排种器，那么前面这个呢只能算低效能的啊。那么高性能玉米播种机它的核心技术啊，刚才我进行了简单说了一下，我们来分析一下它高在什么地方啊。第一个就是高精度啊，高精度它是精密播种啊，保证了苗齐苗壮的这种基本条件。我们看一下，就是它的关键部分就是精密的排种器。我们刚才讲了啊，以气锥式啊、气吸式为主啊，指甲式也可以啊，只要能控制好这个排种过程的稳定性啊。另外单粒这个排种的这个合格率要大于95%，要大于95%啊，这个漏播率要低于3%啊，这个而且要保证播种的均匀性啊，这是这个排种器的这个精密排种机的一些控制的一些参数。第二，轴距它的误差啊就是正负1厘米啊，要合格率要大于95%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播深啊，2到6厘米啊，这个误差要小于0.5厘米啊，这个0.5厘米啊，这个啊，最后呢就是它要深耕深种啊，一个作业速度是效率，另外它也接种啊，这个是我们说排种器的第一个就是高精度。第二个高速度啊，我们知道农时候是抢农时，对于几手或者对于种植大户来讲，作业效率啊就是经济效益啊。我们看就是作业速度对比啊，普通播种机啊，烧雷式的播种机那只能是5公里，最高是5公里啊，我们高性能的可以达6公里到12公里啊。如果是这个气吸式或者气锥式再加上电驱不排
电动驱动部分，啊，它可以控制到15公里每小时以上的作业速度，啊，更加达到作业顺畅，啊，另外，它的效率和这个价值的提升，啊，我们讲这个六行的高性能播种机一天作业在我们东部地区，尤其是我们汉作地区，啊，一天干120亩到150亩是很容易的，啊，只要是能天灌能保证，啊，相比这个烧轮式的作业速度提高1倍以上，啊，这个大大的提升了作业效率，帮助了我们农民在关键的农时，啊，来完成播种作业任务。刚才我再顺便介绍一下电驱，啊，电驱部分呢，实际上我们电驱呢是高性能播种机的一个选项，啊，像我们自家式或者企业式的，有的是地轮驱动的，那么啊，地轮驱动呢会出现受这个地不平或者秸秆缠绕出现地轮蹦跳现象，动力出现短时的跳动，啊，会不利于这个派种器的稳定性。那么采取电驱来进行驱动呢，啊，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所以现在我们高性能播种机如果再配电驱部分，那么它的作业速度，啊，就能能提高到每小时15公里以上，啊，这是我们讲的电驱部分，啊，它就不打滑了。您想播主距是20的，啊，就能很好地来保证20厘米，啊，绝对不会乱，而且参数的调整也方便了。我们直接在驾驶室里边，啊，电子屏幕上，啊，就可以通过电驱部分就能调整出来，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播种机的这个操作更加方便。第三个呢，就是高通过性，啊，它就是面对绵耕地里的大量的小麦秸秆，普通这个播种机很容易堵塞，而高性能播种机通过强大的破插装置和优化的防堵设计，可以在每亩高达这个500到800公斤这个秸秆量的这个覆盖量的地里，可以顺畅地进行作业。啊，我们通过这几年的推广试验，啊，完全能，这个机械能达到这一要求，啊，和它的通过性很强，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图，啊，就是这个高通过性就是防缠绕这个部分，幼儿园机械专门前面有个清理的秸秆部分，啊，防缠绕部分，它的关键部分就是防缠绕、破缠绕、防堵、防这个破插，一个是破插，一个是防缠绕，啊，这是我们讲这个高性能播种机在防止秸秆缠绕、提高通过性方面啊采取的一些措施，啊，各种机械呢在这方面设计的也不一样，啊。第四个核心部分呢就是这个防星，啊，就是强防星，也就是地不平时候也能很好的进行播种，啊。那么我们一般低效能的这种播种机，啊，尤其烧轮式的，如果天地如果不平整的话，我们会导致这个播种机会出现上下颠簸跳动，就造成我们播种深度不一致。那么高性能播种机每个播种单体都是独立防型的，啊，像人的手指一样，啊，贴紧地面，啊，再加上高性能播种机一般整机重量也比较重，啊，有的呢采取是强压的状态，就是种子开过沟时候，种子是被强压按下去的，啊，就能保证种子能播定在规定的深度内，啊，就是无论这个地势如何起伏，播种的深度和震压啊始终保持一致的，从而保证了整个这个地块播出来啊都是苗齐苗壮。第五个部分就是智能化，啊，我刚才讲了，啊，我们现在高性能的播种机，啊，一个呢就是配备了这个精准的作业监控系统，也就是说作业原来是靠经验作业，那么我们现在是靠数据作业，通过智能监测系统，驾驶员可以实时了解播种状态，啊，出现漏播堵种现象都会立即报警，啊，都能立即知道，
啊，这种这个漏种现象，或者它的合格率是多少，啊，这种这个数据就直接在驾驶室里边电子屏上就出现了，啊，另外，我们配备了北斗导航，能实现自动驾驶，大大增加了提高了我们的作业精度，尤其是两个拖拉机的作业幅度，啊，这个里边的航距的控制，啊，如果是人工控制的话，那你60航距的误差，很可能出现到10到15公分，甚至到20公分的误差都有。那么采取北斗导航，那么航距的误差只是在2厘米左右，啊，就是很小很小了，啊。这就所有作业，啊，另外我们的作业数据，啊，是通过这个后台是可查的，啊，就是我们的作业的这个深度了，它的眉目的主索了，航距了，电脑从手机端啊都能在作业后啊都能进行可塑啊进行查询，来总结我们的作业质量的部分。那么在宏观来对比一下，跟少林寺底性能来对比啊，我从这六个方面啊来给它总结一下啊，就是从这个拍种器啊，我们可以看少林寺的啊，它一般都是一波出现多粒啊，很难控制一烧一粒啊，奇迹式呢，这都是那确实达到了一烧一粒啊。另外作业速度啊，第二作业速度，那么少林寺的我刚才讲了4到5公里以下啊才能维持它的播种质量啊，超过5公里，那么它的播种质量就大幅度的下降，甚至出现小苗断裸，或者整个地连一粒种子都播不下去。那么奇迹式、指甲式或者汽水式这些高性能播种机啊，它在高速状态下，在7公里、8公里、这个10公里甚至12公里都能很好地完成这项作业任务。第三个就是秸秆的实用性，我刚才讲了，就是高性能播种机一般都有破查和清理秸秆杂草的这种功能啊。第四项就是仿行能力啊，除了它的本身机子自动之外，它每行都是独立仿行啊，包括枪压入土啊，这个种子出来首先被镇压入土，然后呢保护覆土过后再镇压，也就是双层镇压，就保前镇压、保后镇压啊，形成我们这个播种深度的一致性啊，这是仿行能力。这个第五项就是出苗率啊，我们看一般的出苗率啊，我们只能这个少林寺只能控制在85%左右，那么我们的高性能呢啊，基本都能维持在啊95%以上，而且是苗齐苗壮啊苗匀啊，为我们高产提供了基础。最后呢就是监控报警啊，我们高性能播种机，这个少林寺呢，你漏播以后，你只有查苗的时候，或者你在作业后你再去返地的时候，你才能看出来你到底有没有播，或者真读了半天你才发觉出来。那么高性能播种机这边一出现漏播，立即就报警啊，迅速就可以提供啊我们是来检查这个检查的地方啊，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作业效率啊，这是从性能上啊，高性能播种机与低性能播种机的一种对比，它的好处啊，我们在现实生产中啊，应该怎样来选配这些高性能播种机呢？啊，我想呢，大家应该从6方面来进行选择啊。第一个呢，就是航距的配置啊，我们这个高性能播种机也不是说啊，只要是高性能播种机啊，我就拿来就可以使用。啊，针对我们这个完美地区，大型拖拉机一般都是150马力以上、200马力以上的这种拖拉机，啊，我们在选高性能播种机时候，尽量选5行的这个播种机，啊，等会我还要说。第二个，要中配同步，要选中配同步，啊，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拍种系统，啊，指甲式、奇迹式、汽水式都可以。从目前来看。啊，汽水式要好于啊这个气息式要好于指甲式，但是呢啊汽水式也最贵的啊。另外我们的镇压，我们要采取微型镇压轮啊，微型镇压轮来提高它的镇压的
镇压力度啊和它的镇压质量。另外我们要独立防行啊，第五项要独立防行，最后要选带检测系统的啊这种这个包装机啊，这是我们从五个方面啊选择它啊。同时我们要尽量选择带辅助驾驶系统的，有条件的还可以增加一些这个分水一体化啊，铺设分水一体化装置的啊这种包装机啊等等。我们看一下我刚才讲为什么要选啊这个五航包装机，我们看一下四航域名包装机，它的航距啊我们一般都是六十航距啊，不这个四航。我们看一下这个它这个四航包装机一般要求配备的拖拉机的动力是多大，一般是要求我们配50到80马力拖拉机。那么它的航距啊一般都是窄轮的啊，窄轮它也就是1米到1米3，高的呢就是宽轮也就1米2到1米4，就是两轮的中心距离。那么这个距离正好在啊这个玉米的航距之间啊，这个戳中啊这个80马力配四航这个玉米包装机，这是对的啊，这种配置是最科学的。但是我们现实之中啊，我们的拖拉机都是大马拉小车啊，出现是什么现象呢？就是我们的拖拉机都在120到200马力，它的轮距那么都是在1米7到2米之间，那么它这个轮子大轮子正好压在啊乙四行的玉米上面，也就是我们的乙四行的玉米播种都播在了这个大轮的压过地的后面，这就形成了大轮压过地啊，玉米开沟播种又在这个轮子后边，就形成我们覆土不严，尤其我们这个皖北这个沙浆黑粘土覆土不严，造成三种啊覆盖不三种漏种现象啊，给后期的出苗带来了困难啊。这就是说我们讲现在为什么不要去选这个四航机，因为我们大拖拉机都变成这个这个大马力了，那么你四航机就渐渐的就不要再用了。我们建议啊，你看这是我在省南中配的一张图，这个呢就是180马力拖拉机啊，它带了四航机子，它去作业的时候我们在天这个路边啊，我叫它停下来配了一张图片。那么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一航机正它的开口航正在大轮子后边了啊，它就是年年的这是配置出现问题了啊。所以说高性能播种机啊，在选播种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做呢啊，就是我们变成了五航机子，那么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啊。这样的话拖拉机没变啊，我们把这个五航机子一用，正好这个大轮就在了这个两个玉米航之间啊，所以只要一改变这个选这个五航机，就很容易地破解这些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的经验吧。这个以皖北地区为例啊，我们市场主力的高性能播种机啊，我在我们的推广下啊，我们都是指导几手都是配备的是五航啊，采取指加气息或者是这种气锤式的排动器啊，配备独立防行和侧身式化肥系统。同时呢啊，一些像好的高性能这个玉米播种机厂啊，它本身自带这个电子监控系统，那么作业质量厂家从后台就能看到，技术从作业手机端 APP 端也能看到。另外啊，拖拉机我们知道叫它配备北斗导航啊，这就已经形成大户或者农机专业合作社搞的好的专业合作社的一种标配。你只有配备这种机件，你才能跟人家播好种出好苗啊，大户尤其是大户啊深受欢迎，即使多出点作业费他们也愿意使用这种啊高性能的播种机啊。那么总结一下，就是高性能玉米播种机啊，我总结的就是首先是指加气息或气锤式的排种器，你要选这三种排种器啊，任选一种都可以啊，都能满足要求啊。另外要加上啊单机防行啊，就是每个播种腿都是独立防行的。另外要加高速补毒，要清查，要破缠绕，
最后呢就是智能控监控，啊，要能有检测到这个东西，啊，我们的高性能玉米保存机，啊，我们都要选成这样的。那么只有采取了这些技术，我们才能实现一波全苗，啊，苗齐苗壮。那你玉米苗都是这样出来，都是一般高的，啊，省种省功，高产稳产，啊，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好，第四个环节，啊，我们再来看看落地实层。首先，第一，啊，就是机械的使用与规范作业。第一个呢，就是作业前的啊准备的要点，啊，播种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足，种子和化肥要提前准备好，比如要确保种子的发芽率在93%以上，啊，并粉碎结块的肥料，要检查和调试设备，啊，要对我们高性能播种机进行调试，包括排种器、镇压轮，还有北斗导航，同时要根据我们前面讲的农业要求，要精准地调整好株距、播深和施肥的参数，做好这些细节，那么才能为播好质量、播好种打下来坚实基础。第二个呢，就是秸秆的处理，啊，我们这个麦地留下的秸秆，啊，一般呢，我们规定它是20公分以下、20厘米以下。实际上，现实中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地块秸秆甚至高达30公分，啊，甚至更高。这样的话，就会给我们啊这个播种机带来一定困难。啊，你说高性能也不是无限高性能，啊，所以说我们讲对于流差30公分以上的这种流差地块，我们要用秸秆环田机进行粉碎。我们有些地块也可以进行啊灭差处理，啊，这是我们讲的啊针对一些地块，啊，由于年年秸秆环田，啊，秸秆流差太多，啊，滋生的一些病害也特别多，啊，所以说我们想进行这个整地作业，啊，我们可以进行啊浅耕，啊浅旋耕，那么它这种深度呢，我们俗称叫灭差作业，啊灭差这个跟土壤3到5公分的这种根插部分，啊冻土层只是在3到5公分，3到5厘米，那么我们实际的播种层呢是在5公分，啊5厘米，啊它也就是说种子还是播在秸秆和煤糠的下面，啊播在板土层里边了。啊，这个浅土层的灭差和整地是不影响我们这个播种的质量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机械调整。啊，我们首先播种机要想这个播好种，一定要首先要调平。我们现实中出现一些机械在调平的时候，整体调平上面出现一系列问题。我们说调平，首先是这个是这个三点悬挂系统，啊，将机器。将播种机放在这个水平地面上，啊，熄火后，然后调节拖拉机的左右拉杆上的调节螺母，啊，调到机器中线和拖拉机中线这个一致，调节中间拉杆，啊，将这个大梁给它调成水平，啊，这是我们讲的初步调整水平。那我们在田间地头进行试作业的时候，那我们的作业的这个试作业的距离，啊，在20到甚至到50米的时候，我们停止下来，在播种机和拖拉机受力的状态下，我们再次进行调平，那么这个机械才能说你调平了，而不能说我在没作业前在地坪上调平了，我到地里边了就不去试作业，不再去调平，这是很不好的，啊，就造成我们好多机械在作业时候是歪斜的。啊，你一提起来是平的，但你在作业的时候它又歪了，啊，是因为它这个连杆里边还有一定的间隙，只有在连杆拉力受力的情况下、拉紧的情况下，我们再来调平这些东西，啊，才能真正的把播种机调平，啊，这也是生产中的一些啊经验。第三个呢，就是镇压的问题，啊，作业中。啊，这个我们当然要作业速度要控制好速度，啊，尤其我们的啊七里式，啊，虽然说我们的这个在这个这个能达到在电曲下能达到15公分，15公里，但是我们还是尽量啊放低一点，
我们一般可以建9到11公里，这是我们最。

甲的这些速度不要太快。另外，指甲式呢，我们在7到9公里，啊，这样速度，啊，第二个呢，要保持紧轮作业，啊，尤其是不带辅助驾驶系统呢，那么作业辅航与航之间，作业辅与作业辅之间的航距控制，啊，一定要控制好。另外，我们要时常作业，啊，要根据赏情，啊，如果是赏情不行，要及时补赏，我们再进行播种。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播过的种子啊，才能及时很快的这个发芽出苗。还有一个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讲的镇压问题啊。现在播种出现的问题，夯距控制的也很好啊，株距啊调的也很好。现在我们就是好多出现在播种深度的问题啊，讲白了就是我们的镇压出现问题。那么在作业过程中，那么你这个镇压不好，那我们会出现这个播种深度的不一致，出现高低苗现象了。那么我们在镇压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啊，我们讲是这种，就是压力可调，就采取这种 V 字型的啊镇压器，镇压轮啊 V 字型的。那么它的角度啊压力是可调的啊，我们不像这个像这种啊这个镇压轮啊，它只是一个屁股的平轮啊，它的镇压力度是一定的啊。这种 V 字型呢，它就会啊，上面有一个拉杆，那么向前调整呢，就会压力就减小；向后拉呢，压力就会增大。另外，我们也可以啊调整这个角度啊，我们向前推的时候，那么角度就打开啊，向后呢就会角度就减小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利于这个镇压轮的角度和力度啊进行调整，使得我们的镇压更精细，更能镇压到位。我们这个镇压深度，这个播种深度，我前面都已经讲过了啊，一般是在1到7公分啊，这个调节范围啊，我们这个镇压轮可以播种深度可以调整到7公分，实际上呢，我们是控制到啊4到5公分最佳啊，在我们这个蚌埠地区啊，来控制这种播种深度啊，太浅呢啊，容易太阳一出来，这个就晒着了。太深呢，出苗困难啊，这个等等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播种深度。第二个呢，就是在作业这种操作要点啊，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啊？我们出现就是漏播啊、冲播啊，当然尤其是少林寺的啊低效能的，我们高效能的啊可会出现这种冲播漏播现象呢啊，很少啊，很少，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啊，这个高性能它也有在现实中复杂情况下，由于赏情秸秆等等，由于机械或者操作不当，也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盯住警报系统啊，看到底有没有漏播啊，有没有冲播啊，也不能说完全相信这个机器，还要人机手还要监控它。另外，播种深度不均啊，由于镇压力度不到，或者是这个载天秸秆太多，造成我们播种的深度不均啊，我们出苗不齐啊，当然这也属于播种深度了、镇压的等等，造成这个出苗不齐。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第四项，就是种肥间距过近，出现扫描现象啊，这也是我们调整的问题啊，调整不当造成这样的。另外秸秆缠绕堵塞啊，当然了，有的是秸秆没处理好，有的是秸秆处理好，也会造成我们啊，前面那个秸秆清查部分啊，由于这个泥啊潮湿，伤情比较大，潮湿秸秆与秸秆之间有泥，造成这个粘连现象，这是我们在作业中啊出现一些问题。另外一个第三个就是我们啊，除了在作业前要调整好，作业中要控制好，另外我们作业后要维护好啊，我们每次作业啊，尤其是每天作业完毕以后，要及时的清理设备啊，包括种箱、肥箱啊，都要进行清理，包括那个开沟啊，这个导种部分、导化肥这个这个肥沟胚都要清理啊。有的呢不清理，造成第二天啊出现堵塞啊，这就是上场就堵塞了啊，就是前面的作业过后没有。

及时的进行清理啊。第二，要检查维修，要看一眼活动件、运动件有没有缺少黄油，或者有没有松动啊等等，有没有出现一些震动啊，要及时的发现问题，损坏的要及时要把它更换掉、调整好啊，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它的保证质量。还有一个呢，又很重要，我们每天调整到主距多少、保证深度多少，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因为品种不一样啊。我给他家播的那个种子，那是采取了这种的主距啊，这种保证深度，换一家我很可能主距要发生变化啊。所以说我们昨天是啊调多大，今天我们要及时的啊进行微调啊，这说要有个记录，简单的记录啊，这是我们好大一部分技术缺少的一个功课。第二个呢，就是回顾总结与推广建议啊。我们今天我们明确了啊，就是我们对农业啊这个进行了明确这个农业的基本要求，也剖析了我们在播种环节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对比了我们高性能的播种机的一些优势，也学习了一些实际操作的一些方法。核心的结论啊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高产啊，要实现高产就必须提高播种质量啊，就是你要播七分钟三分管，你要种不好播不好，你后期管理再怎么好，条件再怎么跟上啊，都是枉然啊。提升播种质量的关键就是要科学的使用高性能播种机啊，尤其是带智能监测和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高性能播种机啊，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推广建议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啊孔夫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教给我们的一个智慧，说我们用在农机上，用在现代农业生产上，同样啊是使用这一句话的啊。希望大家能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产之中，真正的实现增产增收啊。今天的交流啊就到这儿，欢迎广大农民朋友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0: 雪之成凝，映照失者人心。梅傲寒冬，冲破无尽黑暗。三尺讲台，耕耘数十载。他以春风化雨，润泽桃李；以坚忍之志，培育英才。当黑暗彻底吞噬光明，他以信念为舟，以忠诚为舵，在无尽的深渊中直面命运的挑战。他看不见世界，却点燃心灯，照亮了无数孩子的世界。他就是富锦市第四中学心理健康教师张雪梅。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心理老师张雪梅。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节心理健康课，我想给孩子们讲述一段属于自己的特别经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故事，对生命中失去的意义多一些新的思考。

0: 1986年，19岁的张雪梅第一次走上三尺讲台。
1: 上课。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
0: 他的粉笔字写得娟秀有力，几何图形更是画得精准流畅。升任班主任后，他用心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班级的氛围像他的笑容一样温暖。

0: 又明亮。
1: 同学们再见，以后也好好学习。
0: 几年间，张雪梅带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那时候她以为自己会在这里站一辈子。
1: 同学再见。
2: 老师再见。

1998年，多发性大动脉炎无情地夺走了他的视力。从此，白天与黑夜失去了界限，他仿佛跌入无尽的黑暗深渊，孤独像潮水般一次次涌上心头，恐惧如同无形的藤蔓将他紧紧缠绕。他想逃离，却发现自己被困在无边的谷底。他想呼喊，却发现嗓子像被堵住，发不出声音。就在他以为自己被黑暗裹挟，一步步推向死亡的时候，一束温暖的光悄然照进了他的世界。

孩子们的话语像钥匙一样，打开了他尘封的心门，而母爱的力量更像一只温暖的大手，彻底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年仅十岁的儿子是他最割舍不下的牵挂，他还那么小，正是需要母亲陪伴的年纪。张雪梅一次次告诉自己，不要倒下，不要放弃，要好好的活，要活得有尊严。从那天起，张雪梅学着用耳朵看世界，用双手摸索着走路，用坚定的信念点亮心中的那盏灯。她开始重新学穿衣吃饭，慢慢的，她可以做一顿简单的饭菜，给儿子包顿饺子。三尺讲台是张雪梅梦想的起点，也是她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归处。生活步入正轨后，她渴望回到校园，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1999年10月，学校安排张雪梅到收发室工作，这样一份看似简单的工作，她也难以完全胜任。看不见信件的收件人，她只能反复向同事询问；看不见来电号码，她只能凭借记忆去转告对方。每天，她都要比别人多花几倍的时间。整个学校里，只有她一个人知道，从一楼到三楼共有4个缓台，48个台阶，每层楼从西侧到东侧共有10个窗台，大约55步。阳光透过走廊，把张雪梅的影子拉得很长，耳边是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她的内心久久难以平静。她不断地问自己，难道一辈子真的只能这样打发日子吗？难道自己真的不能为学生再多做一点事情吗？

一天，张雪梅兴奋地找到好友张淑清，跟他分享刚刚听到的一则新闻：教育部颁发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她想成为一名心理健康教师。为了尽快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她多次自费前往佳木斯、哈尔滨、北京等地参加培训。

0: 哈尔滨突降暴雪，道路结冰难行，在学校门口，张雪梅接连摔了7次，膝盖传来了刺骨的剧痛，可她仍坚持一瘸一拐地向教室走去。 2000年春天，对张雪梅来说意义非凡，她终于如愿，成为了附近市首位专职心理健康教师。一间小屋，两张沙发，心灵驿站成立的那一刻，她的生命也开始重新绽放。起初，小屋的门口总是冷冷清清，同学们经过时探着脑袋悄悄张望。 却没人敢先踏出那一步。张雪梅就主动走进班级，给同学们讲温暖的小故事，讲情绪调节的小技巧。她的声音温暖而动听，像一盏灯，慢慢的照亮了同学们的心。渐渐的，开始有学生给她写信，她十分珍视这些来信，让好友张淑清反复诵读。每读完一封信。
1: 他都会从字里行间捕捉孩子们不愿宣之于口的情绪，
0: 孤独、害怕、压抑，甚至是小小的喜悦。您说，我只是用另一种方式看世界，
1: 通过你们描述的声音，通过触摸的质感。
0: 可有些家长觉得，给张雪梅写信就是在浪费时间，甚至质疑。
2: 他连孩子的表情都看不见，怎么辅导？面对这些质疑，他从未辩解。这是啥呀？还看心理医生？小小年龄的能有什么心理问题啊？家里还没人跟你说话唠嗑了？
3: 不，睡不着。
2: 睡不着，睡不着就是不累。多做两套卷子，我看你能不能睡着。
0: 像我们小的时候跟你姥姥干活，一天累得粘枕头就着。我看你就是矫情，赶紧写作业。那些不敢说出口的委屈，又一次被母亲压在心底。可他内心深处对心灵驿站依然渴望，直到有一天，他犹豫着。
4: 推开了小屋的房门。有什么事，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坐下。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跟老师说说。没有关系，老师啊，给你放首歌听听。

这是最后一张，谢谢。那年冬天。

0: 事，我心里难受。
1: 男孩的声音很轻，每一个字都带着压抑的颤抖。慢慢的，张雪梅掌心的温度抚平了他慌乱的情绪，温柔的话语解开了他的心结。几个月后，母亲惊讶地发现，曾经沉默寡言的男孩开始和他分享学校的趣事，也不再偷偷躲在房间里抹眼泪了。他沾沾自喜，暗自庆幸自己的孩子走出了阴霾，终于考上了理想的高中。可他没有想到，高考前两个月，家庭风暴再次发生了。
2: 这次又没考好啊！
3: 我看你就是捡去。
4: 你能不能把时间多放在学习上？
3: 看心理，
4: 别总着急。
3: 小小年龄了，能有什么心理？赶紧写毕业。
1: 临近高考，紧张的情绪，压抑的小心喘不上气。他每天盯着试卷，脑子却一片空白，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集中注意力。晚自习时，他忽然站起来，径自走出教室，嘴里呢喃道：“不考了。”回到家，他一言不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班主任老师和他的好朋友几番劝说都没有用，无奈之下，小新母亲打通了张雪梅的电话：“
5: 孩子啊，别怕，老师来了。”

0: 是看不见，你能握住我的手吗？别怕，老师是来帮你的。
1: 屋子里静的，只能听见两人的呼吸。小心犹豫再三，还是握住了张雪梅的手。张雪梅的手有些凉，却很有力量，像黑暗里的一束微光，让小心惴惴不安的心安稳了不少。张雪梅没有着急开口，她知道小心需要的不是分析利弊得失，也不是听起来高深的理论和术语，而是一个愿意走近她、能够懂她的人。于是她决定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她听。
0: 大道理你都懂，我便不和你说了。今天老师想和你讲讲我的事。当初我看不见的时候啊，我比你现在还要艰难。那个时候我甚至觉得我要活不下去，我连走路都不敢，我怕碰，怕摔，怕麻烦别人，我甚至怕别人嘲笑我。可是在黑暗中看不见，不要害怕，小心啊，你要记住，只要你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哪怕只是小小的一步，那道路也会比你想象中更加宽阔的。
1: 张雪梅的声音婉转动听，像潺潺的小溪，缓缓地冲散了男孩心中的沙粒。整整四个小时，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却从张雪梅的故事中明白了，就算在绝境中，也要倔强地冲破泥土，迎接希望。
2: 老师，我想跟你回去。
3: 好孩子，
1: 从那天起，张雪梅几乎每天都去小新家。端午节那天，她还亲手包了粽子送到小新手中。看到一个个温热的甜粽，小新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几个月后，小新如愿收到了省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他第一时间冲进心灵驿站，哽咽着说：老师，我考上了。如今男孩早已研究生毕业，成为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每逢节日，他总会给张雪梅打来电话，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张雪梅仿佛又看到那个在昏暗房间里沉默不语的少年。他知道，他点亮了这盏灯，不仅照亮了男孩前行的路，还照亮了更多的人。
4: 1986年，19岁的我站在了30讲台上，成了一名初中数学教师、班主任。幸运的是，没多久就赢得了孩子们和家长们的认可。然而，
1: 2002年春天，张雪梅重新踏上30讲台，为学生们上一堂心理健康公共课。在这堂课里，张雪梅用自己的切身经历，让学生们懂得时光与光芒的宝贵。此后，每届新生的第一节心理健康课，张雪梅都以这样的方式提醒学生珍惜当下，把握青春。
5: 曾经那段饱经磨难的岁月，让黑暗中的张雪梅触摸到了信仰的微光。来自学校、社区党员、志愿者的温暖与关怀，驱散了她心中的恐惧。张雪梅明白，像他们一样点燃自己，照亮他人，可以让生命重新绽放光彩。他将这份初心化作了入党志愿书中的朴素信念。他渴望

0: 以党员之责，为更多学生点亮前行之路。
1: 2009年，张雪梅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刻，她的世界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与方向。一路走来，张雪梅用爱心与专业为学生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奉献与担当。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广大教师要仁爱相济，润己责人，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与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让每一个学生都健康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作为一名党员教师，张雪梅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她的案头常常放着一束鲜花，让每一个来到新零一站的孩子都能在花香里卸下疲惫。
2: 孩子们，每朵花都有它的颜色和故事，就像你们一样，有的明媚，有的坚强，有的安静。给我一朵黄色的花。佳佳同学，这朵黄色的花送给你，黄色代表着阳光和乐观，老师希望你能成为这样的人。
3: 谢谢老师。
2: 小杰同学，这朵紫色的花送给你，老师希望你在遇到困难时能再勇敢一些。
3: 谢谢。
2: 子涵同学，这朵橙色的花送给你，老师希望你能像他一样充满着热情。
1: 张雪梅说，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是希望，请你们记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像这些花儿一样勇敢地向着阳光绽放。
2: 孩子们，老师希望你们每天都绽放着像这些花儿一样的笑脸，做自己心灵的守护者。

0: 我时常想，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并且能够让自己变得温暖起来，把这份温暖传递出去，带给周围的人，或许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吧。
1: 我想告诉你的就是，只要用心，没有做不成的事。
2: 26年来，9000多个日夜，张雪梅义务为3000余名学生提供心理辅导，从不收取一分钱，却把每一次咨询都做到极致，一项项荣誉纷至沓来。张雪梅没有一丝懈怠，反而像上紧了发条的时钟，步子迈得更快更稳。她多次深入社区、企业举办公益讲座，还经常应邀到法院为问题少年做心理疏导，累计讲授心理健康教育课程1000余场，现场听众早已超过了万人。

这朵红色的花送给你，红色代表着革命的热血，坚定的信仰，无私的奉献，勇敢的担当。希望你像他一样，用行动践行初心，用信念照亮前路。

0: 2025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发布，全球近3亿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问题。饥饿的阴霾其实从未远离。放眼中国，我们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近20%的人口。守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奇迹，是因为我们比谁都清楚，粮食是文明存续的基石，更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1: 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
0: 强国必先强农，大国饭碗怎么端稳？常德卸甲铺起伏的丘峦，塑造了江南的秀美，但大地的起伏也把田地切得横七竖八。耕作曾是一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漫长劳作。
2: 我们党中平生过去的田，那真是苦丁田，一家一户，东一块西一块，阡陌交错，耕地呢非常的零散分散，什么形状都有，田块之间呢的落差能够达到半米，农机下不去，牛都难转身，种田全靠肩挑手提，一直到种下来腰都直不起来，很多人呢就觉得没奔头，干脆出去打工，留下来的老弱种田也就图个自家够吃。但粮食安全不只是自家够吃的事，而是我们要死守的底线。当时我们村粮委干部就开始思考，将2亩的小田改造成5至8亩的大田，这地不能再一小块一小块碎着种了。要想真正的解决问题，就要先把这些东一块西一块的田埂全部推平，把地连成片。
0: 话虽简单，但怎么推？党中平村党支部选择了最公开最透明的民主决策，村集体统筹，村民大会商讨。
2: 我们以每亩280元的价格，从村民手中把土地流转过来，统一实施小田改大田，改造之后呢再以每亩500元价格流转给种粮大户，溢价部分呢一半会分给村民进行分红，另一半由村集体用作高标准农田的日常管控资金。账算清楚了，人心也就齐了。
0: 为了端稳饭碗，在港中平开启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搬山填海，用基建狂魔的魄力去驯服丘陵，推土机轰鸣间，港中平村585块碎片化的小田被重塑成方方正正的高标准大田。田埂减少了，全村不仅多出了10多亩种植面积，而且农机作业成本大大降低。
3: 土地连片了，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起来了。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抓责任的落实，核心就是4个字：压单扩双，能种双季稻的一律种双季。
0: 大自然的算盘极为严苛，一季稻最高亩产约1500斤左右，两季叠加意味着每亩地能为国家多产出近1000斤的粮食。2016年，鼎城区确立了港中平片区8+1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而推动这万亩农田转动的是党员干部的责任田。
3: 我们全镇呢现在一共是23个示范片，1个万亩，3个千亩，还有19个百亩。
4: 下一步还是想把我们这个田呢把它搞成那边的，
3: 我们党员先种，种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通过亲身的示范引领，抓生产抓效益，带动所有的大户和合作社落实双季稻的生产任务。
0: 23个示范片犹如23个阵地，2025年全镇双季稻覆盖率达到了85.6%。
3: 我们还建了数万亩的高标准农田，推行无统一的生产模式，统一优良品种，统一机插机包，统一机械生施肥，统一绿色黄。

0: 统一固化技术，要把工业化的标准完全复制到农业生产。
1: 科技的杠杆撬动了土地的极限，曾经只能依靠人力的水稻田迎来了钢铁巨兽的全面接管。2025年，港中坪片区8+1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的双季稻亩产达到1217.7公斤，比2016年刚设立示范片时高出400多公斤。同年，全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站稳1.4万亿斤的新台阶，人均粮食产量达到500多公斤，远超国际公认的安全线。这不是一个村庄的孤军奋战，而是国家顶层设计的精准落地。惊人的产量跃升背后，不仅是机器的胜利，更是一代又一代农人的接力。当老一辈农人的背影逐渐在岁月中远去，越来越多年轻的面孔带着对泥土的眷恋与破局的勇气，踏上了归乡的田埂。
2: 2015年大学毕业，我决定返乡务农，就出去考察学习，想把外面好的经验和优质的品种在本地推广。但是有很多人不相信，我这么一点大的小孩哪里会种田，还谈得上什么致富呢？
1: 一直以来，谢家铺镇的粮食生产工作在五粮融合发展上发力，各项惠农扶持政策如同一场春雨，浇灌了新农人们的梦想。从免息贷款到技术指导，一条绿色高质高效的种田之路在陈帅宇脚下铺开。
2: 我不懂，但我会做，他们不看好，那我就种给他们看。2006年，我开始流转300亩农田，试种优质稻，全程机械化作业，科学防虫，有机施肥。第三年，我的优质稻产量干谷达到了600多公斤，59.85，比常规稻亩平增收200多元。乡亲们也开始改口了，小伙子还真行。总书记考察港中坪时曾问我会不会继续干下去，我说肯定会，而且越干越有劲，这个答案一直没有变过。
1: 赚钱是对劳动最体面的尊重，也是乡村振兴最强劲的引擎。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科技的赋能让年轻人重新看到了土地的价值。如今鼎城区的80后、90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达到了218人，这群有活力有能力的新农人就是未来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带领乡亲增收致富的主力军。
2: 站在这片田埂，看着绿油油的秧苗，我心里特别踏实，我们这代新农人一定能种出最高效最优质的中国粮。
3: 沉重得实惠，大户增效益，国家增产量，中国农业大有可为。
4: 这份大有可为说到底是国家政策给我们指了明路，不管外面怎么样，吃饭问题永远是天大的事。
1: 在广袤无垠的神州大地上，机械的轰鸣与稻浪的清香正交织成一首宏伟的交响曲。谢家铺的金色稻浪是粮食安全长卷中最朴实的一笔缩影。
3: 从古至今，这块土地的底色从未改变。以前我们的祖辈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开荒，
4: 今天我们党员干部带头把责任种进田里，
2: 我们年轻人回来了，把科技带回村里，
3: 为的就是一件事，
4: 让中国人的饭碗永远
2: 端在自己手里。
1: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纵使山海皆和平，唯有粮安天下。中国人的饭碗永远端在自己手里，永远装满中国粮。

深秋过后，金稻归仓，安乡的田野陷入漫长的寂静，十几万亩耕地开始长达5个月的冬眠。

0: 田闲了，人也闲了，村庄里留守的乡亲们守着空荡荡的田野，找不到进账的营生，转机却藏在一场朴素的尝试里。一兜再寻常不过的菜苔，成了唤醒这片土地的钥匙。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片菜苔丰收的景象，但是过去一到冬闲季节啊，这就是一大片的闲田。记得2014年返乡的时候，当时还是个贫困户，村里大多也是无法外出务工的老人和妇女，十几万亩的耕地周完晚到就要闲置整整5个人。为了脱贫，在政府的帮助下，我承包了这片土地，先后种植过辣椒、冬瓜、北瓜、芥菜，但是由于生长周期长，年收入不稳定，效益一直达不上去。直到2017年，在店里的扶持下，我选择了种植菜苔，这才真正的迎来了转机。
0: 龙刚口中的转机，源于安乡县委县政府因地制宜的精准破题。洞庭湖的冲积平原以丰沛的泥沙孕育万物，严重的淤泥沉淀千年，化作松软肥沃的根层。湿热的气候恰好是菜苔的天然温床，水稻收割后的5个月成了菜苔生长的黄金期。从霜降到惊蛰，三季轮回间，菜苔能采收6到8茬，一亩地能产4-5千斤。
1: 天时地利有了，更重要的是人和。这不仅仅是一个种植项目的改变，更是我们精准对接农村闲置劳动力的关键纽带。菜苔的采摘周期长，劳动力适中，留在村里的老人妇女都能轻松地胜任。现在在我们基地上务工的劳动力达到了150人，劳务的收入能达到13000人上下，这就是精准对接了留守群体的就业需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党委政府的号召下，我们开始广泛实行合作社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机制。
2: 农地种两半，这个种一半。
1: 我们统一提供种苗、技术，并保底回收。乡亲们每天按时上下班，不加赚钱两不误。这种模式现在延伸到群众的房前屋后了。将闲置的巴掌地变成了征收的庭院经济
3: 啊，每天开始是经验啊，
1: 真正的把产业分红落户到了群众的口袋里。
4: 我们种红菜已经有10年了，之前冬天没事干，只能出去打点零工小工，现在种了3亩地，从8月份到2022年2月份，一亩地能赚8几千，完全不愁销。
0: 干给群众看，带着群众转，技术有人教，销路有人管，几分庭院几段农闲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票子，捂热了农户们的心，也让闲置的双手重新忙碌起来。人忙了，田怎么活？安乡的答案是向时间要效益。
1: 带着大家挣钱固然重要，但国家的粮食安全红线绝对不能碰。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但绝对不能与粮食争地，这是我们的底线。为了把三季作物挤进1年的时间里，我们探索出了道道菜的能作模式。
0: 同一块田，1年3熟，双季水稻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一季菜苔填补水稻收割后的空白，这是一笔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账。在稳定双季稻基本盘的前提下，一亩地通过种菜苔毛收入能达到6-7千元，真正做到了种粮不丢，种菜增收。
1: 菜苔采收后，秸秆直接粉碎还田，变成了有机肥，全程不打高毒农药。我们不但没有透支土地，反而把土地养得更肥。这种种田与养地相结合的模式，真正的实现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0: 从十几万亩冬闲田到十几万亩金土地，摊子铺大了，如何管得好？科技成了新引擎，这是这片土地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最生动的注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面对规模化种植，基层党组织和农技部门主动作为，把服务送进田间地头。
1: 压低一点，压低一点，
2: 带着我们农户手把手的配药，向肃然抬杠，严守农产品的安全底线。
3: 因为有些是冰灯呢，
4: 农户种地最怕的就是试错，品种选不对，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为了帮大家把风险降到最低，市农科院的专家们和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在咱们这里专门建立了品种示范区和种菌服务实验站。科研院所的种子先在实验田里面种，专家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育苗，怎么样预设防控。只有试种成功，真正能带来高产的好品种才放心地交到农户的手里。
0: 多年来，安乡持续引进科研力量，从品种培育到技术推广，从望天收到靠科学，从散户种到统一管，科技为这片土地筑起了最硬的底气。
4: 十年的时间里，我从一个贫困户成为了合作社的负责人，期间有很多的辛酸与失败，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与指点。个人富不算富，大家一起富才是真正的富。这几年我们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带着乡亲们一起干，不仅把东咸田变成了征收地，同时也发展出了咱们特有的富民产业。看到大家的钱包鼓了，笑脸多了，我感觉特别的满足，特别的自豪，觉得自己没有愧对大家口中称呼的党员。
0: 找对一条路，盘活一方土，一兜菜台，串起了一个特色鲜明的县域经济产业，唤醒了沉睡的田野，也唤醒了村庄的活力。在这里，像龙刚这样的基层党员们，以先富带后富的创业实践，坚守着连农带农的初心。他们用实干，正在让这片曾经寂静的东咸田长出生机勃勃的春天。
5: 是一片红色的热土，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留下了大量红色革命遗址、遗迹、红色印记，熠熠生辉。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寿县瓦布老街，90多年前，这里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参与并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就是革命烈士方运石。

0: 1931年3月27日，方应士来到寿县，在瓦埠召开寿、奉、福三县负责干部会议，并成立皖北中心县委，决定开展武装斗争。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瓦埠党支部书记王汉平报告说，韦县长带领七八十名军警到了瓦埠。方应士认为。 这是一次夺取武装斗争的好机会，并连夜召开会议，并作出决议：一，凡家中有枪的同志把枪带来，没有枪的要利用一切社会关系戒；二，所有参加武装行动的人员在瓦埠街泰山庙附近集中，国民党县武装到达时立即解除其武装，随即夺取附近地主豪绅的武装，最后发动群众八粮；三。 成立行动委员会，任命曹鼎为书记，杨蒙山为发祥为委员，薛谦任军事行动指挥。四，动员七连旅参加暴动。一切准备就绪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1931年3月29日夜晚，前来参加武装行动的人员到达指定地点后。
1: 国民党县长没有来，来的是陆奎汉所在的保卫团。于是大家决定先请委区长陆奎汉，再缴地主豪绅的枪，最后发动群众八粮。
0: 行动命令发出后，由于队伍迟迟没有行动，给了叛徒可乘之机，致使陆奎汉闻风逃回县城。于是行动委员会又在泰山庙重新开会研究。 决定以瓦埠为中心举行农民暴动，将参加暴动的群众骨干组成皖北红军游击大队，下设三个中队，由方和平任大队长，曹鼎任政委。霹雳一声震乾坤，打倒土豪，福利生。1931年3月30日凌晨，暴动队伍如潮水般涌向瓦埠街，在望春园饭店门前竖起绣有镰刀。
1: 头的红旗宣布暴动开始。三个中队分头逮捕了地主豪绅十多人，周围乡村的地主豪绅闻风丧胆，纷纷前来缴械。最后缴获长枪100多支、短枪30多支。游击队发动群众3400多人，扒掉方小楼地主粮食200余袋。就在扒完粮食，继续向北瓦房进军时，意外发生了。
0: 游击大队队长方和平率队前往北瓦房缴枪时，恰巧杨家庙连庄会副会长弟弟在北瓦房亲戚家，他一面鼓动该村地主聚众反抗，另一面派人送信求援。4月1日，杨家庙连庄会纠集地主武装和附近地主豪绅1000多人，赶到瓦埠街攻打游击队。因实力悬殊，游击队连夜转移离开瓦埠街，占领了张嘴子一带3个大位子。 随即，敌人又跟踪包围了这3个位子。此时，国民党县长带领县自卫大队也赶到张嘴子，双方进行激烈的战斗。最终，游击队因敌众我寡，难以突围。在万分紧急的时候，瓦埠区委在鲁城召开紧急会议，以私人关系向一些开明的地主士绅借来枪支和子弹。 由曹维邦、宋德渊等同志率领，打着小惦记连庄会的旗号，掩护游击队夜间突围。游击队突围后，敌人恼羞成怒，放火烧毁了张嘴子一带几个村庄的数百间民居。第二中队长戚连宇及其中队17名战士英勇牺牲，瓦埠暴动就这样结束。
2: 瓦埠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给皖北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次暴动沉重地打击了红线地主武装势力，声援了鄂豫皖苏区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意识，是党领导寿县人民革命由紧急斗争发展成为武装斗争的重要标志。
0: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大无畏奋斗精神。 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 别的巴里喀拉山脉，黄河的源头悄然涌动，它犹如一条巨龙，在黄土高原吞噬大量泥沙，奔流而下。巨量的泥沙在平原地区逐渐堆积，阻挡了它前行的脚步。吞没河床，掘堤改道，成为了它前行的选择。800多年前，黄河掘堤改道，突然来到这座皖北县城砀山，在这里流淌了7个多世纪之后扬长而去，留下漫漫黄沙，形成长达46.6公里的废河道，人们称为黄河故道。黄河与砀山命运交织的故事，已成为众多砀山儿女刻骨铭心的记忆，流淌在黄世东老人的笔下。
2: 风一吹就漫天飞舞，所以老百姓家里面的面缸啊，这个被子上都是一层沙。
1: 黄河留下的沙荒盐碱地占全县土地面积的3/4，风沙侵袭严重，给砀山百姓带来了无边的苦难。
3: 风一刮的火，雪天营地，那都刮的都天昏地暗。
1: 砀山的未来如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风沙。面对困境，砀山人民没有屈服于自然的肆虐。20世纪50年代起，在当地党委的带领下，砀山县把防沙治沙作为改善当地环境的突破口，成立了11个国有农林场圃，在黄河故道两岸栽树种草，着力改造荒地沙滩。一场长达几十年的绿色保卫战正式打响。
4: 为了生存，第一批垦荒者来到这个地方，必须先住下来。住哪呢？就住那个地印子，就是在黄河古道旁边挖一个大坑，上面铺上茅草，然后在里边打上地铺先住。第二是吃水，就在附近挖一个土井子。首先就是种草固沙，然后再栽树。第三步就是拉鱼压沙。10几里路的外边有一个废弃的砖瓦窑，都是好土，就用板车用筐抬把它弄到我们厂里来。为了让黄河古道成为绿洲，工人干部所有的人，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完成任务。 这就是八根草，我们这儿叫胳膊草。当年压沙它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今还用它进行护堤。这就是黄河古道，当年吃的苦受的罪流的血汗，简直无法想象。黄河古道的治理确确实实费了好大劲，有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有几代人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1: 在这场与风沙的斗争中，以黄河命名的园艺厂因为成绩突出受到国务院的嘉奖。这份荣誉激励着砀山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在治理风沙逐渐取得成效时，一个新的问题摆在眼前。由于用来防风固沙的种植物经济效益并不高，老百姓的日子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转变， 如何利用好成片的盐碱地发展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砀山苏黎的发展齿轮在这一刻悄然转动。
2: 明清时期呢，砀山产梨就已经很有名气了，也没到这个苏黎采收季节，徐州的包括南面有南京的那些客商们都到砀山来采购砀山苏黎去销售。梨子根系很发达，还有能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还有一定的收成。这次呢，在黄沙上定制一些梨园，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也已经是凸显出来这个成就了。改革开放了，我们新一届党县委政府多次的这个实地考察，县委常务会议上是定下来要大力发展砀山梨。我们前期准备定制砀山苏梨300,000亩。
1: 也就是这个时期，砀山苏梨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苏梨产业的发展开始迎来新的春天。同时，为改良优化品种，提高产量，砀山县积极筹措经费，引进农技人才，冲破重重障碍，组建了全省第一个果树科研所，走上了果树产业科研攻关之路。

0: 柏树蔬菜专业，回来以后呢，就是想出点力，发挥我自己的柏树专业这个优势。梁里镇呢，一个老梨园，我要尽快使这个地方富起来。老树需要更新，需要改造。这个树上面一盆栽，下身大光杆，这个光杆本身就没有生产能力，就像这样呢，就把这个伞给它剁掉，这个光照就下来了，叫开天窗。然后呢，树竹子比较多的、不合理的，给它设法回接，这一接，这个光照下来，这个里面的心思它就茁壮成长了。
1: 创新就意味着改头换面，但对于果农来说，梨树等同于他们的生命，砍枝换头就像剪断了他们的情感。
2: 当时那个底下的群众，忙于那个，好像接受不了似的。
3: 这一个树骨子，说人家都多少年能长得出，那个时候真是接受不了，
4: 都不相信。结果这个三年，梨树发旺了，这个跑了好了，大了，结的梨个大了。现在群众都相信科学，相信现实。
1: 从此，枯木逢春、改头换面，成为了梨树改造的代名词。一棵棵沧桑年迈的梨树返老还童，单棵梨树产量提高了10倍。实践得出的数据，回答了果农以及众人的质疑。也更加坚定了大家发展梨树种植的信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先锋，用无畏前行的脚步，留下时代发展的足迹。无数砀山儿女共同推动梨树种植成片发展，将昔日飞沙蔽日、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变成如今生机勃勃的平原林海，创造出世界最大百万亩连片果园的人间奇迹。

0: 荡山苏黎的回报是丰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荡山人从此一劳永逸。时代变幻，荡山人还在拼，与苏黎一同经历了三次产业竞争与升级。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荡山县抢抓机遇，因地制宜，着力发展壮大苏黎产业。一批批苏黎深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 我们以前不敢想象，此时这么富有实力的地方就在我们村子里面。这里感谢我们这么多的年轻人，你们对家乡的这份牵挂。
0: 梦想不止在远方，年轻的目光纷纷投向了自己的家乡。越来越多的有为青年选择返乡创业，搭乘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浪潮，利用直播、电商等新型销售模式持续拓宽销路，并依托梨树景区良好的自然环境发展民宿产业，讲好家乡故事。
2: 黄河故道之上的这片国海绿洲，是一代又一代的荡山人民艰辛守护和辛勤付出的成果。他们在荒芜贫瘠的土地上种出了一份专属于这里的甘甜，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热爱的生动诠释，更是对人民幸福生活持续创造的庄严承诺。我们会继续在这里创造奋斗，不仅要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更要用自己的行动讲好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0: 大河奔涌不息，时代澎湃向前，在人们的絮语和回忆中，它仍像是岁月的主角，而那段被大河遗落的岁月也随着时间深埋在沙土之中，滋养着繁花硕果的今天。新征程上，我们见证着绿色福祉的持续提升，万里河山正描绘出一幅更加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画卷。如今故道之上的国海绿洲已成为振兴画卷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续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同这条生态河流在这座新城之上源远流长。

人的一生能听见上万种声音，在一个听不见的世界里，爱需要多大声？

0: 其实我觉得声音有不同的感知的方式，比如说我会告诉学生声音是可以看见的，也就是说声音可以观察，然后我也会告诉他声音是可以触摸的，然后最后我还会告诉学生们声音是可以共情的。所以我觉得从不同的角度学生是可以感受到声音的，不一定一定要强调说我们是通过耳朵来听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它很丰富也很有趣。
1: 声音是有形状的，修长的手指，变换的手型，顿挫的节奏，这是绥化学院特教学院张百惠老师与听障学生的沟通方式。每年的新生入学季，他都要做一件事，教新入学的听障生用手语唱国歌。没有音乐伴奏，只有指尖的起落，张百惠的双手平伸，掌心向下，五指张开，同时用力向前移动，这是前进的手势。他停留三秒，目光扫过台下的每双眼睛，同学们学得非常认真，因为这是他们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首先手语是一门语言，我们从自己的语言上来讲，我要尊重这一门语言，那我可以通过我这个特殊的语言的表达方式来让学生们感知到心底上对于祖国的这种热爱，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看得到，我们龙生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爱祖国的方式。

开学典礼上，大家都被这无声的国歌震撼到了。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通过整齐的手势在操场里响起时，没有声音，

0: 受到我们的尊重，所以我感觉应该用他们的语言来跟他们说话，所以我这就是我选择这门课的原因。
1: 声音是有温度的，炽热的回应，关怀的话语，心底的纯粹。张百惠正在用手语课点亮青年人的善意，也悄悄打破了无形的壁垒。200多名普通大学生带着热忱加入张百惠手语公益课。当指尖代替言语，当眼神传递理解，无声与有声的世界早就紧紧连在了一起。
2: 我们现在打的国家通用手语当中的爱是这样的打法，一手拇指伸出来，另一只手拇指并拢，从它的上方轻轻地滑下来，轻轻地滑下来。我的学生经常看到我的时候就会说，诶，他会滑几次，然后这个爱怎么样去体现它的程度呢？我们就放在表情上啊，比如说特别爱你啊，特别爱你，这个表情就是很享受的过程。
3: 1、2、3、4、5、6、7
1: 从课堂到舞台，张百惠的手语始终是最温暖的纽带。2024年，听障女生李芷璇怀揣舞蹈梦想，想加入听障舞蹈团，又担心自己跳不好影响整体效果，犹豫不决时，张百惠老师给了她极大的支持和鼓励。百惠老师每天陪伴李芷璇走向舞蹈房去训练，用手语传递舞蹈中每一处细微的情感。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学生们创作出充满感染力的学舞馨香，让绥化学院听障生在艺术中找到了自信与潜能。

迎新晚会上，听障舞蹈队员们的笑容格外耀眼。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演出，而是一场用肢体打破无声壁垒，让世界看见热爱力量的心灵告白。

0: 一个学生在练舞蹈的时候其实难度并不大，那如果说我想把这个舞跳齐，那他在整个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他就需要付出无数的这种努力。不管怎么着，你们四个人有一个要求是统一，统一的意思是节拍上的统一。刚才大家打的时候我发现的问题是太低了，太低了啊，给手势的时候一二三四五是在你这个位置。那其实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会加手语指导，这个手语指导就是从我们的学生当中选拔，然后他会干嘛呢？他会用手给他打节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再来一拍，二二三四，会提示他。所以学生不仅仅可以用余光看到这个节奏，他还可以用之前我感知到的这个声音的心理的节奏去来完成这个动作。
1: 张百惠总想着，听障孩子有那么多天赋，不能被听不见困住。通过他们的舞蹈，大家能看到他们心里的光，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
0: 看下面，别紧张了，很重要，所以要提一下观众的问题。
2: 好
0: 啊，那大家说了，观众朋友们，我们有听主播的聋人主播两个，我们卖什么？然后我们卖蔓越莓。嗯，好，如果你感觉不好吃，那你可以，对，可以。摄像的同学，摄像的同学，对，放好，放稳了，对，摄像的时候放稳了啊。
1: 没有千篇一律的培养模式，只有量身定制的成长路径。张百惠老师又尝试开展聋听融合双主播电商直播教学辅导，让听障学生把手语优势转化为职业技能，让每个听障生都能挣脱听不见的束缚，发掘出自身潜藏的

0: 最适合自己的人生赛道。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孙维凡，旁边呢是我们的龙人主播徐伦，让他自我介绍一下。今晚呀，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既美味又健康的小零食蔓越莓。
2: 比如说我自己的工作室哈，我的工作室叫龙听无障碍沟通工作室，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尝试，就是考虑到现在这个电商市场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工作室来培养我们的聋人主播。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聋人的这个市场打开，那我们的学生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就业的方式？
3: 工作室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大概是2020年开始实行，是我们学院这些老师针对听障大学生的学习特点，也瞄定了市场对听障生的就业一种需求、能力的一种需求，我们创新实施了专业加特技加创业工作室制人才培养模式，让每个学生在专业的基础上都具备一门特技。这个特技呢，就是将来为他增加了相当于就业的敲门砖。
0: 每个听障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天赋与潜能，因材施教便是为他们点亮生命色彩的画笔。他们不再是被贴上特殊标签的群体，而是在各自领域闪闪发光的追梦者，用独特的方式描绘着属于自己的生命画卷，让每一种颜色都鲜活而耀眼，证明着即使没有声音的陪伴，依然能活出精彩绝伦的人生。教师节当天，张百惠工作室的同学们策划了一场特别的感恩仪式，他们把准备好的鲜花和礼物藏在教室里，准备给张百惠一个意外的惊喜。
2: 其实我从事特教的这一行，包括我在整个教学教育的过程当中，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初心，就是我想做好。像我说我没有很高的层次去表达，或者是很华丽的词藻去表达，但是我一直的想法就是我做了我就要把它做好，我要对得起教育的这个工作，我要对得起我教的学生。所以我在评价自己的时候不能说好还是不好，是我想做好，所以我一直在往想做好的这条路上去奋斗去努力。

0: 导致很温柔，很亲切，然后让我也好看。
1: 十余年春秋流转，张百惠的手语课早已不是简单的技能传授，那翻飞的指尖里藏着炽热的回应，裹着细腻的关怀，装着最纯粹的真心。原来无声从不是距离，只要有爱的沟通，每一份情感都能被听见，每一颗心都能被温暖。爱不需要太大声，爱可以无声。

对，这就是啊，因为就放这么一小段啊，它在这上面就是花粉，然后正好就碰到头呢，就碰到那个花粉块了，是吧？然后呢，它就给它带走了啊，是吧？所以你看，它是采取这么一种模拟的这么一种啊，还有另外的也是，你看再看一下这个啊，就更奇特了。这个也是像一种这个昆虫啊，它长得特别像。你看，这其实是一个花瓣啊，注意这是一个花瓣，然后在那不停地晃，是吧？上下晃，然后吸引这个雄性的啊这个昆虫过来。

0: 你会发现这个熊的啊，它就飞过来了，飞过来它会怎么样呢？落上去了。然后它是一个杠杆，它会，它一落上去以后，从这面就像咱们那个杠杆一样，把它扣过来了啊，正好转一圈把它扣过来，而扣过来那个位置呢，它的脑袋或者背部正好对着那面那个花粉块啊，是这样的，你看啊。正好扣在了他的背上啊，然后他就带走了，是吧？再把这个花粉呢就带走了，然后走了以后呢，原来这个花瓣又恢复原样，然后继续在那儿摆动，是吧？所以是这样的啊，这也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兰花啊，所以在兰花里面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啊，很普遍的。所以你说这个是他能自己想出来的吗？不可能，这都是经过一种长期的进化啊，逐渐被自然界呢选择下来的啊，就是这么一些。所以这个呢可以起一个这个名字叫假扮新娘，当然带引号的新娘，是吧？假扮一个雌性的，然后她过来以后呢让她进行一个传粉啊，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你能看到啊，下面这个是一个花瓣，上面是这个真的这个昆虫啊，是这样。所以这种啊，它有的呢会给它真的有粉，有的就是完全啥也没有，它只不过是让它这种看到这个被吸引过来，顺便给它传了粉啊，这都是长期进化所形成的，是吧？其实还有一种，刚才是假扮这个新娘，这个叫模仿产房，就像这种兰花，是吧？它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些昆虫呢，它产卵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它就模仿它这个什么呀？产房。还有就是模仿这种，或者叫就像生了病一样，比如说它这个是模仿说，哎，我这儿生病了，上面都是这个病斑，有蚜虫。因为有些这个昆虫呢，它就喜欢吃这种蚜虫，比如说这个石蚜蝇，所以它看到这些东西呢，包括花瓣上都有，它就来了。来了以后呢，顺便就帮它传粉啊，所以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啊，是用来吸引这个昆虫给它进行一个传粉。好吧。这儿呢是给大家呢举了一些这个植物里面传粉的这个靠昆虫传粉的例子，其实这方面非常的多，就是果实它也会，刚才是花，那么花最后的它为什么要开花呢？刚才说过了，它要结果实和种子，那么就是把它的种子呢传播出去，所以这里面也有很多智慧在里面啊，这个咱们就快速的过一下。比如说这个是小朋友们最熟悉的这个什么呀，蒲公英。所以蒲公英为什么这样长成这样，你看它是不是带一个降落伞啊，就飞出去了，就是因为在它的果实上面长了很多这个毛，那么这根毛呢就把它带着就走了啊，而且它下面这果实上面呢还有好多倒钩刺啊，那么这个东西呢也能挂在一些其他动物身上，所以也能够带走啊，所以它想了这个进化出了多种办法来传播它的果实和种子。那么这类型的呢，你就能看到，咱们也经常能看到好多植物呢结了这样的果实，就是它长一些翅膀，所以这个也能够想到这些翅膀肯定就是帮助它进行传播的，而且这类呢也是进行就是风力来传播，也是需要刮风的啊，所以这个风力在自然界对植物这个繁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些都是靠风力来传播的，就各种各样，你看有的是果实，有的是种子，这个种子上面的就长这个翅膀，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啊，这个应该非常熟悉吧，这就是咱们前段时间上个月外面飘的到处这杨絮和柳絮，实际上杨絮和柳絮它在干什么呀，它为什么会到处飞呢，就是因为它里面呢有种子啊，种子上面呢长了毛，这些种子在到处飞，所以实际上它是在传播它的种子啊，所以它飞的到处都是这个东西啊，大家知道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是吧？所以这就是一个杨絮，这是我写过的一篇论文，其实我把这个柳树已经这个都详细做过了啊，就是它这个毛，就是这个种子上这个毛怎么来的，一步一步怎么来的，是吧？在什么状况下它会产生，是吧？其实这是我专门做的一个这个研究啊，已经是当然这个对这个防治杨柳絮可能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是吧？比如说这种植物，它的果实是怎么弄的？它是靠这个一个圈一个圈，这种果实呢，它会转动啊，转动以后呢，然后就会，比如说一种大的，是吧？它会滚动的过程中呢，就会把上面带的这个种子呢传播出去啊。有很多这种
1: 神奇的植物可以随风行走，被当
0: 有小的有大的，就这样啊，它里面有很多这个种子，然后
1: 房子都被埋了。凤冠草是草原戈壁。
0: 在这个转动的过程中呢，就会把种子呢传播到各个地方啊。
1: 植物可以随风行走，
0: 所以是这样的。
1: 称为会动的噩梦，因为。
0: 这种是小的啊，也是这样的，所以它你看它那个果实呢，上面有能把它支持起来，然后还能够风一吹就转着就跑了啊，是这样的。这类型呢，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这个咱们在外面很多啊，昨天我还真是拿回来一些，但是太小了，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咱们北京的这儿还没有成熟呢啊，这个东西，你看它这个放大以后会怎么样呢？它上面呢长了很多倒钩刺，你比如这个东西啊。然后你看在我这上面一下它就这样挂住了啊，就是它上面这个倒钩刺只要有人或者动物靠近，它立马就会挂在你身上，然后你就充当了它的什么呀，种子传播源，是不是？你就帮助它进行一个传播，这样的植物非常的多啊，这也是我做的一个研究，所以大家看用这个电子显微镜把它拍摄出来，就是这种倒钩刺。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有时候去这些草地或者拿身上带回来一生这个东西啊，是这样吧？实际上你在干什么呢？就是帮他传播种子呢，是不是呀？帮他传播后代啊，就是这样的。还有很多这样的啊，你包括这样的，你看这个牛是个动物是吧？上面呢，那就是很多都帮他这个进行了一个传播啊。还有比如说这有，这是小的啊。你看还有这种大的是吧？对，这个称啊，你看我这儿呢稍微弄一下它就都会挂在我的身上啊，这种实际上是特别的多的啊，像这种类型它这个都弄不下来啊。所以这类呢实际上它就是一种这个长期进化过程中的啊传播的智慧，传播它的后代啊，传播它的果实和种子带到非常远的地方去。当然刚才呢是这种传播，那么更刚才是被动的啊，你传播了都不知道，或者你不想传播也没办法，它就挂在你身上了。还有一种呢，它是不是靠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我主动吸引你来吃我的这个果，然后顺便帮我传播啊。这就是咱们好多果实，其实咱们现在人类吃的果实在最早的时候它是为了吸引动物给它传播的啊，但是呢被咱们人类所利用，然后经过驯化经过培育出来现在咱们各种各样的水果，是不是？

那么这个花大家都认识吧？对，玉兰，你们知道玉兰结的果实是什么样子的吗？谁见过？这玉好看的玉兰花，你们知道结出什么样的果吗？这果呢，在秋天的时候其实也挺漂亮，就这样的啊。这就刚才那朵玉兰花结出来的一个果，新鲜的时候很漂亮。你看这果有什么特点？这果就会裂开，裂开了以后呢，种子就会露出来，种子呢有一根丝线还挂着它，然后来。

风一吹还晃，然后这个颜色呢又特别的亮丽，而且特别的香。为什么香呢？它外面是一层肉质的东西，里面都是油啊，就是油脂脂肪，所以你就想到了这个它是用来干啥用的，来回一晃，什么东西远远就看见了。对，主要是鸟啊，鸟其实特别喜欢黄色啊、红色啊这种艳丽的颜色，所以这个玉兰呢，它就这儿哎来回晃的吸引这个鸟。那么吸引完了鸟来了吃了怎么办呢？凡是这样的种子都有一个特点，你看外面一层肉质的，它里面都是一个比石头还硬的一个种皮，是吧？这里面的，这里面很硬的。所以它会把这个吃进去，把这个脂肪都会消化掉，然后里面这个硬的种子会怎么样呢？它消化不了，然后呢它飞到一个地方就会怎么样？对，通过拉这个粪便把它排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所以凡是靠鸟类来传播这些植物啊，它一般会传播的比较远，有的甚至可能跨过海洋，比如说从这个一个国家跨过海洋能传播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啊，这个距离有的非常的远。所以你看这个鸟是吧，这要吃其实它就是一种传播的策略啊，来回一晃还给你吃的是吧，但是你吃完了你要把这个给我排出去啊，是这样的。这类型的都是包括咱们吃的好多这个好吃的果实其实都是这样的啊。你会发现咱们比如说吃这个荔枝也好，罗岩也好，它外面这个是肉质的吧，里面这个种子肯定是很硬的，就是因为什么呢？它就是让外面这个你吃完以后那里面的必须要硬，你不能消化，这动物不能消化，那一定要给它排出去是吧，它肯定是这样的一种结构啊。所以咱们现在吃的其实好多水果都是这样来的啊，经过逐步驯化，然后这个果肉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吃了啊，是这样的。这儿呢大家可以要知道一下啊，这种咱们吃的像荔枝啊、龙眼并不是吃的它的果肉啊，是种子外面的一层结构叫荚种皮，包括这个榴莲也是这样，它是种子的一个结构啊，并不是果肉。好，很快没了，最后一点了啊。这也是一类植物的种子，这儿呢看起来很大是吧，你看这个种子感觉很大，实际上很小，就几毫米，二三毫米啊。你们注意没有，这个种子上都会长了一个特殊的结构，是不是长了一个，你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实际上也是脂肪啊，肉质的一种脂肪，你看就这样的啊，大家看这是三毫米，这么长是三毫米，所以你想这个多小，这个也是啊，整个呢这段是五毫米，所以它种子在这儿，你看它都长这么一个透明的或者发亮的，而且特别香，里面都是油啊，都是脂肪。那么它又是来吸引什么的呢？二毫米，大家想想二毫米多大，这个鸟儿就几乎都看不着是吧，那么你说它要吸引什么动物来给它传播？小蜜蜂，小蜜蜂是吃花粉啊，它不吃这个种子。对，你看有小朋友们提到了啊，它这个是用来吸引什么的？吸引蚂蚁的啊，吸引蚂蚁的。那么这个结构呢叫什么呢？你听这个名，你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了，油质体啊，这个我也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这个又是一个蚂蚁出来了，刚才咱们看过一个蚂蚁呢，是给那个树呢当保镖是吧，是用来让它这个给它保护的，那么这个是让它传播的啊。你看这个种子上面好多植物啊，这个其实种类非常多，因为大家平常关注不到啊，种子也特别的小，所以这个东西你看这就是啊，它蚂蚁闻到这个香味儿，它就会来，然后它会把它怎么样呢，它不是在这儿现吃，它会干什么？对，他会拖回去让大家一块儿吃啊，然后呢拖回去以后他吃什么呢？肯定就吃这个地方，吃完这个他是不吃的啊，而且这个比较硬也比较小，所以啊你看有各种各样的。那么这个也是我做过的一个研究啊，这是咱们北京也有的一种这个野花叫白曲菜，你看它的种子啊也是二毫米，特别小，这个种子上而且这个白色的呢就像一个小虫子一样是吧，很软的啊，软软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你看这是我拍这，你看这个蚂蚁过来把它拖走以后拖到哪儿去了呢？这就是一个巢穴，拖到里面去，它把这个肉质的地方吃掉了，那个种子怎么办呢？吃完以后它有两种，要不就把它拖出来扔到旁边去了，或者呢反正就在里面就埋在里面了，
埋在它这个巢穴里面了。而这个巢穴里面呢，又它里面的环境比较好啊，比外面都好，所以这个种子你就想，哎，它特别容易在里面萌发，是吧？一个小环境特别适合它萌发，于是呢，它就在又生长出来啊，它的后代了。所以你看，它这个呢是一个蚂蚁啊，这个是最后一个了啊。所以这种呢，其实自然界非常多。这类植物叫什么呢？蚁播植物，就是靠蚂蚁传播的。自然界非常种类非常多啊，一大类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啊。好，到这儿呢，我看时间其实已经过了几分钟了啊，然后咱们也基本上到最后了。这是我做过的一个研究啊，顺便说一下，我还写过一个科普，叫就是这个典型的蚁播植物白苣菜，这是做过的这么一个研究啊，就这方面的。所以最后啊，咱们就没了，最后给大家做一个结语啊，因为已经时间到了，是吧？大家知不知道咱们这个5月22号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当然今天是这个31号了啊，5月22号叫什么呢？就每年的这个时间，希望大家尤其是小朋友们要记一下这个节日啊，叫什么呢？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就是提倡大家一定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啊，爱护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那么咱们讲的这些内容呢，实际上和生物多样性是密切相关的。你会发现植物和动物之间或者是相互之间，它们都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都是整个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部分。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呢，只是植物界里面非常少的一些啊。那么更多呢啊，如果大家平常要是能够多观察或者是有兴趣去观察的话，还有很多更有趣的例子啊。所以最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就做一个结语，就通过咱们这个讲座，包括大家平常的一些观察或者什么能做些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啊，这几个字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可以要认识自然，是吧？尊重自然，然后保护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那么实际上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咱们人类自己啊，所以最后呢就是共建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所以就说这些都是和咱们每个人有关系的啊。好，今天呢就利用这个机会呢给大家做这么一个讲座。由于里面内容比较多，可能说的比较快啊，有些大家如果还想更多了解的呢，下来可以再做一个交流，好吧？谢谢大家啊。

我叫高宇峰，这是我的师父高梦明。我们的家乡在海拔1100米的石门高谷村落。2000年沧海桑田，高氏族人世代与石门村守望相助。中心村石门高遂以姓氏入名。作为新时代一线保供电战士，我们正用自己的方式述说着两代电力人接力守望家乡的故事。

0: 活的师傅高梦明，是石门高一名台区客户经理。每次遇到台区检修维护，他总是班组里话最多的那一个。
1: 就去客户，就去大小客户室，一步步的，不要着急，也太晚了。
0: 快退休了，还是闲不下来。他从不放过店里作业时任何安全隐患细节，带头将技改后的创新成果应用到基层。石门高有两个台区，石千佛线路覆盖43.8平方公里的土地，途经山川、森林、河流、景区、居民点等复杂地带。师傅带领我们车轮和双脚并用，每天至少要跑上两圈。
2: 师傅，怎么每次坐车东站西弯呢？
1: 这是老电工的职业习惯了。
0: 石门高的数张隐患总逃不过师傅的火眼金睛。我们提前发现。

0: 开路消缺，跋山涉水。师傅说他做了半辈子的电工，每天干的都是同一件事，把家乡父老的用电需求维护好。看似简单乏味，实则丰富绵长。
1: 我们每天都在和老百姓打交道，现在金山的路修了也宽了，家家户户从没有电到用上了电，再到用上智慧的电，来之不易，所以一路走来我们的服务从来没有丢，也不可能丢。
0: 在家乡石门高，我们的供电服务一直在路上，无论多晚，只要乡亲们一声招呼，总能看见红马甲的身影。无论多远，我们用心浇灌的幸福之花总能恣意生长。
1: 我上次过来呢，发现那个
0: 师傅经常自嘲石门高电力土专家，擅长为乡亲们解决用电过程中的小问题。
1: 那这个放这个开关呢，要把上面那个保护器把它关掉，把照到外把它拉哈了，要确保安全。
2: 那好了，我走嘞。
3: 好，我找你做事情哦。
2: 不要现在，不要现在，不要现在。
3: 有问题再打我电话
2: 了。好好。
3: 你这个服务太迟到了啊！
2: 不要的，不要的，不要的，不要的，不要的，人丢了。
3: 对，上个车上。
0: 他也是石门高出了名的热心肠。巡线途中，常常会做一些看似毫不关己的事情。师傅常说，严寒酷暑、山高路远，不过是人民电业中的一个小小考验，而乡亲们的赞誉，才是电力人全力以赴的目标。我潜心观察并学习师傅的一举一动，同时在保供电的新技术、新方法等方面为他提供协助。新老搭配合作三年，我们之间的配合越发默契。许多人问我，师傅深受石门高老百姓喜爱的诀窍究竟是什么？我翻阅了他的工作记录本，发现他的秘诀其实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用心，绝对的用心。
1: 以后有没事打我电话，我们走了。明年我要退休了，单子以后你要挑起来，责任更重了。
3: 师傅放心，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很好，以后继续努力。
4: 我们来了，请客吧。
0: 你用电，我用心。从线路杂乱无章的偏远山区，到电缆下地后的知名景点，从要群众多跑腿的传统用电，到我要服务的智慧用电，我的故乡石门高，在一代代客户经理的用心接力守望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我们高高守望的，正是群众的所期所盼。

0: 那些事儿。普通家庭出身的小帅，凭借踏实肯干，从基层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被提拔重用后，他愈发自信。但一次同学聚会却让小帅突然感到自卑。
1: 我付出了这么多，也该过过舒服日子。
0: 因为工作性质，小帅时常接触商人老板，面对一些老板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他渐渐表露出向往之情，老板们也心领神会，想方设法投其所好。高规格的定制化服务是围猎者的常用套路，他们以这种方式先取得年轻干部的好感与信任，营造温情陷阱，再适时提出要求。所以与管理服务对象交往时，要十分注意区分情与权，警惕感情投资。面对纷繁的利益诱惑，起初小帅也有所顾虑，但在攀比心理作祟下，小帅贪欲愈加膨胀，对老板们的周到安排也来者不拒，还长期借用他们的豪车和住房。
2: 只是借用有什么问题吗？
0: 若与出借人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以借之名无偿使用，从而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本质上是公权力的异化和滥用。如果久借不还，甚或怀着非法占有的目的借用他人财物，可能构成受贿。迷失在物欲中的小帅开始不择手段聚敛钱财，以手中的权力做筹码，多次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甚至主动向他人索要财物，用于购买更高档的住宅。
2: 这下不输老同学了。
0: 从长期借用到主动索取，深陷比享受比奢侈怪圈的小帅，把权力当成为己谋利的工具，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最终落得个违纪又违法，锒铛入狱，身败名裂。
2: 年轻干部正值干事创业的黄金期，要注意克服攀比心理，端正心态，保持定力，牢记权力不是满足私欲的工具，坚守精神追求，珍惜工作机遇，恪尽职守，担当作为。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0: 大家好，我是纪晓青，这是我的小助手纪晓白。今天我们接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年轻干部那些事儿。工作认真、能力出色的小帅是单位里的业务骨干，在推选干部参加市直机关青年干部培训班时，众人一致同意选派小帅参加。
1: 哇，这可是个学习充电的好机会。
2: 培训期间要严格落实并消假和外出报备制度，不得饮酒。
0: 培训初期，小帅认真聆听授课，积极参加讨论，收获颇丰。在分组研讨中，小帅结识了大壮等人，一来二去逐渐熟络。
3: 晚上打扑克一起呀、
4: 这么晚了，明天一早还有课呢。
3: 王处长和李主任也来，趁此机会多联络感情，明早就带小美帮忙签到了，放心吧。
4: 那行吧。
1: 哎呀，不行啊，许多人一打扑克就通宵，根本停不下来。
0: 心思不在学习上，热衷于呼朋引伴、组织牌局，甚至因玩乐影响培训，是学风不正、学技懈怠的表现。在教育培训期间，违反学习培训有关规定的，轻则通报批评、责令退学，重则给予组织处理和党纪政务处分。补了一周的精神食粮，思想上解渴了。有些人啊，牛饮的心开始蠢蠢欲动，谋划的深入，交流切磋。
3: 约饭去，我哥们企业食堂离这不远，他管饭。
4: 晚上的课程安排不是自学吗？
3: 自学就是自己安排呗。
4: 那得和班主任报备一下吧。
3: 不用了，咱去去就回。有一瓶82年的好料，你必须尝尝。
4: 好吧，别扫了大家的兴。
0: 侥幸盲从心理万万不可取，一些年轻干部面对邀请往往碍于情面，盛情难却，经过短暂的心理斗争后，还是随大流去参加饭局，违规吃喝，

0: 最后落个处分，教训深刻。我开车送大家。
1: Oh no！
0: 酒后驾车的小帅不仅受到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其一行人也因违反培训纪律、违规接受宴请，受到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
2: 参加教育培训是年轻干部学习充电、提升自我的宝贵机会，容不得学风懒散、作风漂浮。在培训中应学纪、铭记守纪，尊重学规，端正学风，踏实求学，谨防触电。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啦，欲知年轻干部纪事，且听下回分解。

0: 大家好，我是纪晓青，这是我的小助手纪晓白。今天我们接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年轻干部那些事儿。幸福镇青年干部小帅啊，最近在各种微信群里抢红包，抢得不亦乐乎。
1: 小帅给大家拜年了。
0: 亲朋好友啊，属于年轻干部私人社交圈，在亲友群内适度收发红包，这是正常的人际交往。但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年轻干部要自觉净化社交圈，警惕身边人打着联络感情的幌子进行围猎哦。
2: 伙伴们辛苦了，祝大家新的一年工作顺利。
0: 在单位工作情侣收发红包，如果单纯出于同事之间的祝福祝愿，偶尔小额发放且不影响正常工作，也算正常社交行为。
1: 兄弟们，红包接龙走一波，
3: 这是可以的吗？
0: 工作群内收发红包要把握好度，如果动机不纯、时机不当，在工作时间频繁你来我往，甚至搞强制接龙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在干部调整、考核评优等期间发红包拉人缘，这就使工作群庸俗变味了，可能构成违纪哦。由于工作需要，小帅加入了幸福镇商会会员群，并经常在群里点抢私营企业主发放的红包。
3: 这些人发的红包，小帅可以抢吗？
0: 点抢管理和服务对象在微信群里发送的大额红包，本质上是属于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视情节轻重，可能构成违纪。
1: 抢这么多红包，我也想发一个。
3: 这算不算是礼尚往来了？
0: 有些党员干部在群里点抢管理和服务对象发送的红包，即使有时也会发些红包，但从构建青青政商关系角度来看，党员干部与管理和服务对象之间一般不宜互相发红包，视情节轻重或者造成不良影响，则可能构成违规收受礼金行为哦。
3: 但群里那么多人，红包也不是特定发给小帅的呀。
0: 微信群里成员相对固定，且彼此啊知悉身份，管理和服务对象发放的所谓非定向电子红包，表面上看是活跃气氛，实际上啊隐含着给党员干部送礼金拉关系的意图，可能影响公职人员公正执行公务，所以啊即使不是特别发给自己的，也不应该点抢。
3: 千万不要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哦。亲友间适度收发微信红包属于正常社交行为，但年轻干部要警惕披着红包外衣的围猎，牢记纪律规矩，严守纪律红线，莫让美好祝福变了味儿。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简洁而朴素的图案，鲜明又和谐的美感，简单传统的蓝白两色构造出了一个淳朴自然、千变万化的艺术世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展现给大家的豆面

印花工艺，因为在印染工艺中用到了大豆面，豆面印花的名字由此而得。它是我国民间传统印染工艺中的一种，始于唐宋，盛于明清，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曾经广泛流传于东北、山东、河北、河南、江浙一带。在今天河北省的魏县，这种古老的印染形式依然是当地农民致富增收的一个产业，拥有着很长的产业链条。豆面印花工艺通常应用在纯棉纺织布上，通过这种工艺印出的花布，不管图案有多复杂，都只有蓝白两色，因此印染出的布也叫蓝印花布。蓝印花布再次加工，可以制成褥面、被面、枕套、枕巾、门帘、头巾、围裙、包袱、台布、桌布、各式衣服等等，既经济又美观。特别是在旅游经济兴起的当今，古老的技艺又重新找到了自己施展魅力的一大舞台，作为地方的旅游纪念品，带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豆面印花工艺的图案通常用许多的点、短的线及简单而小的面组成，一般不用长线条，不进行复杂的绘画。由于它基本采用手工操作，这种工艺印出的布花纹自然美观，携带着朴实的乡土民风，是现代任何机械印染所不能模拟的，拥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我国民间艺术中独树一帜，千载之下散发着东方文化的媚人清香。豆面印花经过一代代民间艺人的不断传承和创新，形成了一套复杂而完整的制作工艺。在给大家介绍工艺流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原理的演示，这样您就更清楚了。这是一块棉布，我们把布用一种特制的材料部分的涂抹，这种特制的材料会与布的纤维紧密的结合，从而起到防止染料浸染的作用。这种特制的材料我们把它叫做防染浆或者防染剂。这是一盆蓝靛染料，当布浸润染料时，没有涂防染浆的地方会染上蓝色，有防染浆附着的地方不会被染色，还照样保持布匹原形。

机，以方便布料的收卷和铺设，把布缠在卷布机上，边缠边整布，使布平整没有褶皱。把布抻出一段平铺在工作台上，把刻好的印板用水打湿，把印板放在白布上，一只手摁住印板，另一只手拿刮浆板铲适量的防染浆放到印板上，反复的刮涂。在刮涂时要注意从不同方向上反复刮涂，让每一个镂空无论大小形状都能刮满浆，这样通过花板的镂空，防染浆就附着在了白布上。每刮完一板，就要把印板移动到下一个位置继续刮浆。刮浆过程中要注意多审看，要防止浆料凝固糊住板眼。印板的小孔被糊住可以用针捅透，大面积的糊板就需要把印板用清水刷洗，刷洗干净后才能重新使用。就这样重复操作，直到把一匹布全部印上图案。手工白布一般规格是0.48米乘10米，是一个长条。通常情况下，像包袱皮、靠垫、桌巾等方形织物多采用这种不停移动印板的方式来刮浆，随后再从间隔处剪开进行二次加工，这叫做移板印花。但像床围、桌旗等长条的织物又该如何来印呢？这些物品的图案是连续的，总不能制作一个跟布匹一样长的印板去刮浆吧。这就涉及到另一种印花方式，拼板印花。拼板印花使用的印板不是很长的一块，而是非常短，因为拼板印花所印的图案都是连续的、重复的，所以只需把这块很短的印板重复使用，不停地拼接，就能形成长长的图案。拼板印花最好在玻璃材质的工作台上去操作，因为需要在工作台上面画辅助线和粘透明胶，用记号笔在工作台上画一条直线，随后布匹就沿着这条线放置，把印板的图案边缘和工作台的边缘对齐，用透明胶粘在工作台上，最好再压上一块玻璃板，保障印板多次使用不移位。把布抻出一段，沿着辅助线铺好，放下印板，开始刮涂防染浆。第一位置刮好之后，沿着辅助线移动布匹，让刮过的部分正好放在工作台下，仔细调整，让第一位置刮上的浆块与印板结合好，在第二处位置刮浆，随后以同样的方式刮印第三位置、第四位置，边移动布匹边刮浆印花，依次把长长的布印完。就这样依托于辅助线和固定好的印板，结合着操作者的仔细拼对，就能印出长长的连续的花纹，各块刮印位平直一线，花纹的拼合处平滑自然，如同一板而出。刚才介绍了拼板印花，无论是拼板还是不拼板，最终印出的蓝印花布都是单面有花纹。那么像门帘、窗帘、披肩等等用品，往往需要两面都有花纹，这些花布又是如何来刮浆的呢？这就涉及到了双面印花工艺，也叫对板印花。双面对板印花需要在布匹的两面刷上同样的花纹，要借助于拷贝箱来完成。所谓的拷贝箱，就是在透明玻璃的操作台下放置一个灯箱，灯箱的灯光会打透布匹，辅助操作者完成对板。首先，我们把布

面印好，放在晾晒架上阴干。等到防染浆还没有完全干时，用手指轻轻地摸一下防染浆，如果防染浆既不硬又不粘手，这个干的程度正合适做接下来的操作。把印上花的一面朝下放在拷贝箱上，打开灯，同样也将印板翻转一下放在布上，通过灯光的照射，把印板与第一遍刮好的花纹对齐，边对边用缝衣针做适当的调整，让第一遍的花纹与印板完全对齐。对齐后刮浆印花，您瞧，正反两面刮上花纹基本重合，这样的布经过最后的印染就会呈现完全一样的双面花纹。好了，无论是乙板、拼板还是对板，上好防染浆的布都要移到专门的晾晒架上阴干。阴干的时间一般需要两三天的时间，记住一定要采取阴干的方式。如果在阳光下暴晒，水分蒸发过快，防染浆就会出现裂纹，在染布的过程中，染料会直接渗入到裂纹中，影响到成品质量。防染浆充分阴干后就可以染色了。豆面印花工艺所使用的主要染料是蓝靛，是利用木兰属植物加工而成的植物性染料。蓝靛的萃取、制作、调制、储存有着一套相对独立的复杂工艺。豆面印花的作坊可以自己调制染料，也可以从外部购买，在这里我们就不再涉及，直接为您介绍染色的过程。染布一般在室内进行，染布房里可以建造两个方形的水泥池，一个用来盛清水，一个用来盛染料。水泥池的长宽一般为1米乘1米，深2米左右。用木条和夹子制作一个染布架，可以很方便地夹起整体布。在水泥池的上方一般搭设一个横梁，利用绳索和滑轮系统控制染布架的升降移动，方便印染。首先把刮印上防染浆的一匹布迂回地夹在染布架上，布夹好后不能直接下染料池去染，先要用清水浸湿，这样才能保障随后的染色更加均匀。调节染布架拉绳，将布下到清水池中浸泡10分钟。看到这里，您也许要问，把布再次浸湿为什么要在染色前呢？刮好防染浆的布在晾到半干时不能直接放到染料池中吗？这是因为防染浆只有在充分干透后，其性状才能彻底的固化下来，才能与布的纤维紧密的结合，充分发挥它的防染性能。防染浆在干过了一次之后再次浸湿，它的防染性状就不再受影响了。白布湿透后取出，控掉一部分水分，等布基本上不再滴水时，移动染布架到染料池位置，慢慢放松调节绳，把布缓缓进入染池，直到被浸没为止。由于染布架具有浮力，会浮出水面或倾斜，我们可以压上一根粗木条，使其保持平衡，让布完全浸泡到染料池中。布匹在池中浸泡15分钟左右，将布取出，保持大约10分钟左右，再次下池浸染。这样反复浸染多次，蓝色会逐渐加深。浸染次数的多少，蓝色色度的深浅，由自己根据顾客需要和市场需求来决定。

要注意的是，在印染到总次数的一半时，我们需要把布上下颠倒，里外翻面，重新加在染布架上，再进行下面的浸染。这样做是为了染色更加均匀，提高成品质量。因为垂直吊染的花布在出池后，上部水分会向下淋，形成深浅渐变，所以必须颠倒调换，达到均匀。整个浸染结束后，将布连同染色架一起挂在室外，用清水把浮色冲洗干净，直到留下的水不再发蓝为止。然后把布从染色架上取下来，花纹朝外架在晾晒架上晾干。把晾好的布花纹朝上铺在石板或木板上，用刮灰刀或家用菜刀刮去灰浆。刮灰时刀要倾斜45度，实践证明这个角度最容易把灰刮下来。另外，用刀的力度一定要掌握得当，用力过大容易刮坏棉布，力度太小灰浆又刮不干净，通过多多实践就能很好掌控。打扫干净布上的灰粉，将布清洗2至3次，搓洗白花部分，清除布上的灰粉及残留浮色，然后取出晾干。在明媚阳光的照射下，在徐徐和风的吹动中，一条条朴素大方的蓝印花布很快就呈现在眼前了。蓝的质朴大方，白的清晰纯净，满院的豆香飘散。花布晒干后，还要再次检查一下，看灰浆是否有没刮净的地方，如果有，就用小刀或指甲把残浆刮掉，如果个别布上的残浆太多或者面积太大，就需要取下重新刮灰，重新搓洗。整理好布上的褶皱，叠放整齐，就等待着销售或二次加工吧。清新雅致、大方脱俗的蓝印花布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以其特有的蓝白分明、清新明丽、古朴深厚的风格，迎合了当下人们返璞归真的追求，造就了蓝印花布的豆面印花工艺。它来自于民间，扎根于民间，将劳动人民朴素的劳动情感、乐观的生活态度、美好的理想融合在一方蓝白之中。一件件蓝印花布的艺术品，穿越厚重的历史，携带着醇和清雅的古风，一步步从远古走到现代，从乡村走入城市，从中国走向世界，从实用走进了艺术的殿堂，达到了它前所未有的辉煌。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专业的李平，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小麦蚊箍病的识别与防治。大家看看我身后的小麦，叶片的颜色浓绿，明面上看整体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我们拔一些小麦，仔细看看小麦根茎部有没有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发现有典型的蚊箍病症状。小麦蚊箍病主要是由土传真菌从小麦根部和茎部侵入，使小麦反侵期的大麻烦。发病初期，小麦茎部叶鞘上会出现椭圆形或者梭形的病斑，中间灰白色，边缘浅褐色，随着病情

展，病斑会变大，还会连在一起变成圆纹状。当田间湿度大时，病斑表面可见白色菌丝体，病情严重时，筋基部腐烂，植株易倒伏，穗部发育不良，籽粒憋小，严重减产。在潮湿条件下，病斑表面可能产生褐色菌核。小麦纹枯病的发生与气候条件、土壤与耕作方式以及品种抗性有关。春季气温回升快，降雨频繁，田间湿度大时，病害容易发生。另外，连作田块和秸秆环田地块，病原菌在土壤中积累较多，病害发生较重。此外，播种过密，氮肥使用过多，也会加重病害。部分小麦品种对纹枯病的抗性较差，容易受到病原菌侵染。了解了小麦纹枯病的症状与发生原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防治呢？我们可以利用机械设备坚持深耕或者旋耕的整地方式，精细整地，深度可控制在25厘米左右，降低小麦纹枯病的发生概率。另外，播种前可使用雾作醇、苯米甲环唑等杀菌剂对种子进行处理，有效预防病害发生。田间管理中增施磷钾肥和锌肥，即偏湿氮肥，及时浇水或排涝，避免田间湿度过大。在小麦返青拔节期，田间纹枯病病株率达10%，应尽早使用井冈霉素、雾作醇、丙环唑等药剂喷雾，重点喷湿小麦茎基部，控制病害扩展。另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用药，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标注要求施用。同时，在春耕的关键时刻，也请大家关注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处理。使用后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应回收至指定回收点，为打造绿色、生态、可持续的农田环境贡献一份力量。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

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许慧慧老师，今天主要分享小麦穗漆、小麦西江虫形态特征的识别及防治。小麦西江虫俗称小红虫、麦蛆等，主要有麦红西江虫和麦黄西江虫两种，均属于双翅目鹰蚊科。两种西江虫均以幼虫吸食麦粒浆液，造成麦粒比瘦、空壳。麦红西江虫在国内分布较广，安徽省发生的是麦红西江虫。麦红西江虫的成虫体长约2.5毫米，颜色鲜红或橘红，触角和足部较细长，幼虫乳白色至淡黄色，体型极小，常隐匿于小麦、籽粒之间，肉眼难以察觉。麦红西江虫一年发生一代，以老熟幼虫在土层中节俭，越下越冬，春天向表土移动化蛹。小麦开始抽穗时，麦红西江虫开始羽化出土，当天交配后把卵产在未扬花的麦穗上，或产在护影背面上方。小麦西江虫未光孵出的幼虫随即从内外隐缝隙间侵入，附在麦粒外，挫破表皮，吸食麦浆。接下来是防治策略，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农业防治，要选用抗虫品种，实行小麦与非寄主作物轮作，同时清除田边杂草和前插作物残留，减少越冬虫源。第二，生物防治，保护利用好小麦西江虫的自然天敌，宽腹鸡小蜂、蚂蚁及蜘蛛等。第三，化学防治，在小麦抽穗初期至扬花前期是防治的关键时期，可选用新牛铃乳油或高效氯氟星菊酯等药剂，重点喷洒穗部，要注意掌握安全间隔期，避免药残超标。总之，小麦西江虫防控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

亲爱的电视机和直播屏幕前面的各位朋友们，下午好，我是方婷，来自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同时也是农业农村部国家蔬菜加工技术分中心的主任。很荣幸今天能在这里向各位介绍果蔬加工技术。那么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向各位进行介绍，首先是果蔬加工的现状，其次是果蔬加工的预处理技术，第三方面是果蔬加工的类别及实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果蔬加工现状。那么什么是果蔬加工呢？果蔬加工是指将新鲜或储存的蔬菜和水果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的方法转化为其他形式的食品或者饮品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不仅丰富了食品的多样性，延长了产品的货架期，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并且有助于减少由采收、储存和运输不当引起的损耗。比如像右边这张图，就是我们的果蔬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的场景。那么目前我们国家新鲜果蔬的腐烂损耗率，水果达到30%左右，蔬菜达到40%-50%，而发达国家平均损耗率不到7%。那么每年约有1.3亿吨的蔬菜和1200万吨的果品在运输中损失，腐烂损耗的果蔬可以满足2亿人的基本营养需求，那么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750亿元。右边这张图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腐烂的果蔬。那么果蔬加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有以下五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减少刚才大家所看到的那种损耗，第二就是延长产品的保质期。比如说我们把菠萝变成菠萝罐头，那么它的货架期就是大大的延长，那么同时也增加了便利性。比如说刚才的菠萝罐头我们就不需要再去皮了，我们直接可以带在身上，那么在登山或者旅途的当中，你想吃的时候可以开罐即食，这就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便利性。那么第四点就是改善口感和风味，那么还是刚才这个菠萝罐头。那么我们知道菠萝在要吃的时候是很麻烦的，你需要去皮，需要切分，需要浸泡盐水，然后才能品尝到美味的菠萝。那么菠萝罐头呢，开罐即食，并且没有这种涩味对以及对舌头的刺激，那么它的风味是非常好的。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开发各种各样的产品，比如说现在有果冻类的产品，有这个罐头类的产品，有速冻类的产品，也有干制品。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的介绍。那么第二部分是果蔬的加工预处理技术。那么果蔬怎样进行预处理呢？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首先第一个是拣选，第二部分是分级，第三是清洗，第四是去皮，第五部分是切分，最后是预煮。那么这些基本上是各种各样果蔬产品的前处理的主要环节。那么接下来我们一个个来看。首先第一个是拣选，要挑选出腐败的、破碎的、未成熟的果蔬以及混在原料中的异物，那么我们一般在拣选的类似这样的输送带中进行。那么现在也有一些传统的用手工的这种拣选的卡尺也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是分级，那么按照原料的大小、质量、色泽和成熟度进行分类，便于加工操作，保证产品的质量。那么现在有很多的自动化的分级设备，大大减轻了劳动力。那么第三部分是清洗，清洗主要包括物理的方法和化学的方法。那么物理方法有浸泡、鼓风、摩擦、搅动、喷淋、刷洗、震动等等。那么化学呢，有清洗剂和表面活性剂等。那么我们通常的工业化的清洗设备是由这两种方式组合起来用的，比如说在浸泡的时候我们可以添加一些清洗剂，那么在喷淋的时候可以增加一些表面活性剂等等。那么接下来是去皮的环节，那么左边这个图是一个电动的橙子去皮机。那么在机械去皮领域，我们在苹果和

0: 梨上面我们主要用旋皮机，那么在马铃薯、荸荠、胡萝卜等我们主要用擦皮机，那么还有一种是用加热的办法，那么这种方法可以让果蔬表面突然受热松软，那么内部的果肉组织脱离，然后迅速的冷却去皮。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当中做饭的时候，我们一般把西红柿要去皮，可以把它烫一下，这样的话去皮就方便多了，那么工业上也是这么做的。第五部分是切分和破碎，那么左边这台是一个黄瓜的切分机，那么这种小型的机械设备现在在一些小型的工厂当中非常的受欢迎，那么它可以切成合适的大小和形状。那么第六部分是烫漂，那么也叫预煮，那么这个主要是把原料放到沸水或蒸汽中短时加热处理，那么它是罐头、速冻、糖制、干制等加工必须的工序。那么它的目的有这么几个，首先是可以起到破坏过氧化物酶的活性，稳定色泽，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护色护绿，那么另外一个是可以软化组织，杀灭部分的微生物，清洁的作用，那么还可以排除原料中的空气，减轻氧气对罐头的腐蚀，有利于维生素的保存，同时也可以去除或者减轻不良的风味。那么以下是我们的两个工业上用到的一些，一个是自动方框的烫漂锅，一个是烫漂的杀青机。那么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果蔬加工的类别和工艺。那么果蔬加工的种类有以下主流的五种，首先是果蔬的罐头，比如蘑菇罐头、芦笋罐头，这些都是常年出口国外的。那么还有像比如说水果罐头、杨桃罐头、菠萝罐头等等。那么果蔬的糖制和腌制，比如说冬瓜条，还有我们一些酱菜类的制品。那么速冻的果蔬制品包括速冻玉米粒、速冻豌豆粒等等。那么还有像果蔬汁产品，大家比较熟悉的橙汁、菠萝汁、葡萄汁，甚至现在还有柚子汁等等的产品。那么果蔬的干制品主要有这几年比较流行的冻干类的产品、冷冻干燥的干制品，还有像我们说的真空油炸的干制品。那么果蔬的糖制主要有比较代表性的是我们的冬瓜条，那么冬瓜条它的制作工艺比较简单，包括了切分、糖制、干制，最后单个形成有形的高甜度的制品。那么以下还有一些像北方地区常见的果丹皮类的产品。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果蔬的腌制，那么主要是利用一些有益的微生物活动所的产生的产物以及各种配料来加强成品的一个储存性能，那么同时利用溶液的高渗透压来抑制有害微生物的活动，那么像泡菜类就属于这一类的产品。那么果蔬汁的产品分类有七个方面，首先是原果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100%的果蔬汁，那么浓缩果蔬汁主要在工业领域用的比较多。那么原果浆和浓缩果蔬浆，它的可溶性固形物，也就是它的浓度是比普通的原果汁要更高的。那么果肉蔬菜汁饮料是既包含了水果的果肉，也包含了蔬菜汁，比如说以农夫果园为代表的一类产品。那么鲜榨果蔬汁主要是门店销售，这个在大家街面上很流行的新中式茶饮或者一些果汁榨汁店里头经常可以喝到新榨果汁。那么果蔬汁饮料主要是10%以上的果蔬汁类的产品，比如说像橄榄汁、柚子汁还有柠檬汁这一类的产品。那么加工果蔬汁的原料应该具有的品种特性有哪些呢？首先要出汁率高，有一定的香气，并且色彩绚丽，比如说像葡萄汁、芒果汁，它的颜色就很漂亮。那么另外一方面要营养丰富，且在加工过程中保存率高，而且严重影响果蔬汁品质的成分含量要低，比如说单宁类的它比较苦涩，这个部分就要比较少一点。那么还有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比较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两个加工产品的实例，首先是柿饼，现在是柿子上市的季节，传统的自然干燥法就是选果、去皮、晒饼、扇霜，那么人工的干燥法或者说工厂里头的做法， 前面的前处理和自然干燥法是一样的，那么后面的处理主要包括烘烤，升温到40度，微火保温。那么第一次捏饼，在烤房温度稳定在40到45度，连续烤20个小时。当果面出现皱纹时，进行第二次捏饼，此时试果已基本脱色，可提高烤房温度至50到55度，维持20小时。当柿饼已基本干燥、皱缩时，可以进行第三次捏饼，此后烤房温度降至45度左右，继续蒸发。最后将饼收起来进行回软处理，整形上霜，那就完成了整个柿饼的加工过程，最后包装。那么最后一个产品是我们的发酵型果酒。那么发酵型果酒是指将水果破碎压榨取汁后，将果汁经酒精发酵和陈酿而制成。那么果汁中的葡萄糖和果糖等糖类被酵母菌发酵利用，最终产生乙醇和二氧化碳，那这是它的基本原理。那么它的整个的工艺过程包括了选果、破碎、成分调整。那么成分调整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加糖的过程，这个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来进行调整。如果你最终的产品需要糖分高一点，那你在这个地方可以多加点糖，如果需要不需要这么甜，那你在这个地方糖度可以进行一个调节。然后是前发酵，那么前发酵完之后有一个挤压分离去渣的过程，然后呢再把剩下的这些液体进行一个后发酵，然后进行换桶封存并陈酿，那就是时间的味道了。然后最后进行调配、装瓶、灭菌和质检包装。那么通常我们在自己家里头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整个微生物的安全性的控制，那么前期这个瓶子的清洗、消毒、晾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不能够有任何的一点点的油啊，它会影响到你最终产品的品质以及是否会容易染菌。就是自己在家里头做这个，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卫生安全。那么这就是我今天向各位汇报的内容，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1: 保留的题目是玉米胆囊提升与高性能播种机的使用。我们是地处黄淮海平原的南端，属于南北气候过渡带，种植结构以旱作为主，水旱兼备，是皖北核心的粮仓。农业种植模式适合一年两熟制，像小麦、玉米连作。它的问题是集中降水啊，容易发生自涝。淮河以北的耕地呢又易旱，农业生产科技条件决定了产量产能。本节课我们就聚焦啊旱作区玉米胆产提升与高性能播种机的使用。我们大家知道麦收过后玉米最头疼的是啥，一是满地的秸秆，机子一走啊就会发生毒。第二，老机子跟不上趟。三是想多撒点种子又怕抽了减产，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天天遇到的难题。今天这堂课就是教会大家怎么用新的方法、新的机具把这些难题一一解开。那么按照课程的设计呢，我分四个环节来给大家进行汇报。首先是呢，我们将明确高质量农业的基本要求。其次呢，就是深入剖析当前在播种环节还存在着哪些问题。第三，对比高性能播种机与传统这个低性能的播种机的有劣对比。最后，也就是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将学会如何科学选配和规范使用高性能播种机。第一个环节就是农业引领。那么正所谓农业是基础，农机是手段，只有深刻了解了高性能播种的农业基本要求，我们才能更好地选择和使用先进适应性的播种机械。高质量播种的核心目标是什么？简单来说就四个词：苗期、苗状、群体合理、适合连作啊。这四个目标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也是衡量播种质量的最终标准。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一组观念的

测距。那么我们一亩，现在我们一亩地啊，到底能播多少种子啊？一般的地块4500里到4800里啊，我这里边强调一下是里啊，就是现在一粒种子一株苗啊，就是4500里到4800里。那么水平条件好的可以加到5500里，那么高产天快啊，甚至可以达到6000里。行距呢，我们这里边啊，我们皖北地区，尤其我们蚌埠地区啊，普遍采用的是60厘米的行距，也就是老百姓俗称所说的两尺宽。主距呢啊，大概在按照种子来分20到25厘米，也就是6-7寸啊，播种深度3到5厘米啊，1寸到1寸半。我们把这几个数据掌握好，高产的基础就打下来了啊。主硕、夯距、这个主距和播种深度啊，是我们四大的要素啊。要把握好这四大要素啊，空间结构的布置啊，我们的播种这个质量就能提升上来。我们大家看这一张图，这就是我们啊60行距60厘米啊，这个60厘米啊的行距和25公分的25厘米的主距啊，这种种出来每一颗玉米都有自己的小空间，它的空间比较合理，都能晒到太阳，能吹到风啊，光合作用啊充足啊，才能长得好。如果大家想精确地计算出自己的这一亩地的主距啊，就可以用下面的这个公式啊进行简单的套算一下就可以了啊。我们再说说播种深度，大家看这个图啊，播种在3到5厘米深啊，它就像给种子盖了一床薄被子啊，刚刚好啊。大家播种要太浅的话，太阳一出来啊一晒啊，土就干了，种子就发不了芽。如果播得太深，小苗要费好大劲才能出来啊，出来呢也就会出现弱苗啊。所以这个播种深度一定要掌握好啊，而且非常重要。当前我们在玉米播种环节，播种深度的控制啊出现的问题比较多。围绕上述的这个播种的基本的农业要求，我们必须科学处理好4个关系啊。第一个呢，就是选好种啊。俗话说好种出好苗，我们要选择抗性强、耐米质的审定品种啊，一定是审定品种。同时种子处理也至关重要，一定要选用发芽率高的薄叶种子，这是保证苗期苗壮的第一道防线。第二啊，就是播种前的清理工作同样也很重要，秸秆处理和整地是两大关键。秸秆要粉碎均匀或者打捆犁田，避免影响播种。整地呢，要根据伤情啊灵活掌握。我们一般都是啊采取棉耕播种啊，衬场播种啊，有时为了这个整地，那我们进行浅旋啊，后边我还要说一下。第三，就是播种环节的精度啊，这个决定了产量啊，就是这个播种的这个我刚才讲了它的几个要素。第一啊，我们要在适宜的播期进行播种啊。我们蚌埠地区呢，一般在6月25号之前啊，6月初啊到6月25号之前，这是我们的玉米的播种的时期啊。那么到7月那肯定就不行了，我们也做过一些试验，到7月绝对不行。6月25日以前是我们播种的底线，必须抢食。另外我们播种的深度控制在3到5公分啊，并且一定要镇压包场啊。我们现在好的播种机有播前镇压啊，有播后镇压，那就种子下去的时候就把镇压摁住啊，保证播种的深度。第三呢，要每亩留苗啊，就按照我们的品种啊，4500株到5000株一般的啊，高的可以达到6000株，这就需要精量播种机来完成来实现它。第四呢，就是肥料啊，作为作物的食粮啊粮食啊，我们同样提倡
中非同步技术，现在的播种机均能完成这一要求。关键要掌握两个参数要掌握好这两个参数，一个是施肥的深度，我们要把握在8到10厘米另外呢，中非间距要有一定的间距，要侧身施在它的种子下边斜下方间距在4厘米，这样才能保证肥效又不少苗这对于我们缺水的旱灾区来讲十分必要尤其对我们部分地区十分必要。以上是我讲的第一大环节基本农业要求。第二个环节就是问题剖析就是我们要分析当前玉米播种过程中存在着哪三个核心的问题主要是三大核心问题。首先是在装备上，我们现在很多地方还在使用这种像图一的这种老式的传统的烧轮式播种机烧轮式播种机它实际上占比了我们整个泵式的比例在95%以上实际上我们现在拖拉机大型拖拉机的更新换代很快基本都到200马力以上，那么面临大马力高速度的这个拖拉机的行走速度，现在烧轮式的播种机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了第二呢，就是我们虽然有一部分高性能播种机得到了运用得到了推广运用，但是普及率还不够，大家在选址上也不够科学，没有结合我们本地的种植模式来选配这些机械。更重要的是很少有人在他的这个先进的播种机上面配备北斗导航或者是作业检测这些智能辅助设备导致好的播种机播种机精度大打折扣，行距主距不均尤其是两个作业幅宽的这个行距的控制由于没有导航系统控制不好，漏播和出没现象也很多，这都直接影响了我们的播种质量和粮食产量。这个我们在省推广总站的指导下2023年到2025年我们固镇县连续3年开展了玉米播种机的这个各类型的玉米播种机的性能作业试验我们从中选取了我们在市南中经常运用的烧轮式的播种机和指甲式和七喜式以及这个地轮驱动和电驱的一系列的播种机进行田间作业对比试验，重点是对作业速度高中低以及导航的辅助驾驶镇压以及对秸秆的抗缠绕这几个方面进行作业考量，并对各对比试验田进行了产量实测通过这个试验我们从中得出来了一定的结果，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也就是说作业速度是影响播种机核心部件就是配种机性能的决定性因素我们通过这3年的试验我们发觉到如果动力机械行走速度在5公里以下低速三种播种机也就是指甲式烧轮式指甲式气体式，那么这种播种机表现的都很好，但是当速度提到7公里以上中速以后烧轮式的性能就出现了下滑就出现了漏播播种下不来，那么一旦进入了10公里的高速区域9公里以上，那么烧轮式的播种基本是失效的，那么现在就是剩下的指甲式和气体式以及我们现在的汽水式这些播种机它的作业的性能依然表现得很好这一现象解释了就是传统这个机械传统机械就是烧轮式的这种播种机在我们现在这个大拖拉机大动力高速的作业情况下显然已经落伍了，不适宜于现代农业发展。有了好的机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三大作业操作不规范
啊，有了好几届，啊，不一定能。

去把它使用好，啊，机手的技术也非常关键，操作不当也不行，很多问题处在操作环节，啊，比如作业前不调试，作业中速度又过快，作业后不及时养护，这些不规范的操作，直接导致作业中缺苗断种现象，严重影响了后期的产量。我们看第三个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农业和农机的调节。啊，农业要求一直在进步。啊，农业实际上我们一直都推一些好的一些农业，比如我们推广秸秆还田，推广耐米型品种，但先进适应性的农机装备却总是跟不上趟。啊，是这就是农机总是这个装备更新始终撵不上这个农业的这个步伐。传统播种机无法使用秸秆还田，无法实现精量播种，也无法满足旱作保伤，啊，就是包括保护镇压保伤，啊，这就形成了比较尖锐的矛盾。你比如我们现在推广的玉米品字型播种，啊，是一种宽内行加上错位三角形布局的米质性的高产技术。那么通过田间优化田间的群体结构，实现增米不增病，高产又优质的啊这种高产的模式。但现实中我们这个确实缺少这个导航辅助，种子在下落过程中出现蹦跳偏移等等，啊，他们需要啊使用专用的气机式或者气力式气锥式的啊，这种品质型专用播种机，目前我们这种播种机推广的量还是很小的，啊，另外还配合双盘交错的啊这种排种器，可以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镇压的啊这种专用的大型的气锥式的这种高性能播种机，啊，目前还是缺位的，啊。第三环节呢，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高性能播种机与传统的这种低效能的播种机的优劣对比。了解了农业要求，我们再来看看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只有找准问题，啊，才能对准下游，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剖析，当前这个我们这个存在的核心问题。这个玉米播种机，啊，我们说玉米播种机是由拖拉机牵引作业的，那么依靠机械或者气力来精准的控种，啊，一次性完成清理这个秸秆的插口、开沟，啊，精量排种、导种、覆土、镇压，这个全套的播种这个工序，实现匀速、等距、等深标准化播种，啊，是玉米标准化播种的核心农机装备，啊，这是我们这个玉米播种，啊。那么玉米播种机的核心部分呢，就是排种器。我们玉米播种机如果按分类的话，啊，一般啊就按这个玉米排种器来进行分类，啊，我们分两类，一个呢就是机械式和气力式，啊，这就是我给出的四个啊排种器。第一个呢就是烧轮式，第二呢是指甲式，第三个气式，第四个气锤式。这四种啊排种器的播种机在我们泵市啊都有推广运用，啊，我们把前面两个啊就烧轮式和指甲式我们合称为叫机械式，那么后面这两个就是气洗式和气锤式我们叫气力式，啊，叫气力式。现在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四种播种机。首先我来说一下这个烧轮式这个排种器，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工作时利用种烧啊冲种、自种或者是猫砂来清种，然后呢导种轮来进行导种，低位投种实现精量播种作业，啊，整个呢是用这个用是讲白了用勺子啊一粒一粒的把这个种子给挖过去，啊，它的作业速度呢一般控制在4到5公里，啊，每小时，啊，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原来两行到3行的小型的
少林寺。

玉米播种机，它的动力配套呢是四轮机，啊，四轮拖拉机一般都是在30马力以下，它的行动速度就是在4到5公里，那么它能很好的完成这种播种作业，啊，但是呢，目前我们现在，啊，我们的播种机都到了4行以上，啊，5行6行，那么拖拉机呢都到了100马力以上，那么它的行动速度就不再是过去4到5公里，所以这种双轮式派种器的播种机，显然，啊，已经出现这种逐渐不适应于这个市场作业需求了。第二个是指甲式派种器，那么指甲式派种器就是它工作时位于轴向布置的指甲，在派种轴的带动下，当指甲转到充能区时，指甲开启，啊，随后呢再慢慢闭合，它通过开启和闭合加持种子，啊，把种子加持起来，然后进行投放，啊，然后在重力的啊这个作用下再进行透种，啊，它们由于是加持作用，这样就形成种子在派种过程中是稳定的，啊，它这一般的速度呢，作业速度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我们指甲式的派种器这个种播种机，它的作业速度一般能控制到6公里以上，啊，基本到7公里、8公里、9公里都能很好的啊完成作业任务，啊，这是指甲式派种器的播种机。第三就是气息式，那么气息式的派种器就是通过这个真空吸附，啊，来吸附种子到系统盘这个派种盘上去，啊，通过转动到了大气压的这个作用下的这个空间，种子失去了吸附，自动进行派种，那么通过这个真空吸附，就能会精确的把种子吸附一粒一粒的进行派种，啊，就能很好控制种子在派种过程的稳定性，那么它的作业速度就能得到更大的提升，啊，我们一般的速度作业速度能控制到8到12公里每小时，啊，它就比指甲式它的作业速度更能提升一点，啊，更能完成适应于我们现在大型拖拉机高速作业的这种需求。那么还有一种叫气锥式的这种啊这个派种器，那么它相比气息式用负压来吸附种子，那么它采取的是正压压负，啊，通过气流呢来清种，那么它更能精准的来控制种子在派种过程中的稳定性，那么它能达到这个一粒一粒的派种，它的合格率能高达98%以上，它的速度能控制在12公里以上，依然能稳定进行派种。所以这个气锥式的播种啊，目前是我们在高性能播种机的上面是一个顶配。第二个，那我们到底什么叫高性能玉米播种机？那么我们农业部啊给了一个精确的概念，简单的说，它是一个能够独立应对天然复杂条件的现代播种机设备，啊，它必须有具备精密派种机，啊，首先要具备一个精密派种机。我们刚才介绍了4种派种器，啊，首先把双轮式的派种器给它排除在外，啊，剩下的3种派种器啊都属于高性能播种机的派种器。另外，还要有独立的防行机构，也就是你每行的播种深度要有独立的防行机构来控制它。第三，啊，你要能够多样这个作业工序，实现高速精准不堵塞的这种作业，啊，我们看一下，啊，前面我们介绍的这个4种这个派种器，那么我们可以说后边这3个，啊，都属于高性能玉米播种机的派种器，那么前面这个呢，只能算低效能的，啊。那么高性能玉米播种机它的核心技术啊，刚才我进行了简单说了一下，我们来分析一下它高在什么地方啊。第一个就是高精度，啊，高精度，它是精密播种，啊，保证了苗齐苗壮的这种基本条件。我们看一下

就是它的关键部分就是精密的排种器。我们刚才讲了，以气锐式、气息式为主，指甲式也可以，只要能控制好这个排种过程的稳定性，另外，单粒这个排种的这个合格率要大于95%，要大于95%，这个萝卜率要低于3%，这个而且要保证播种的均匀性，这是这个排种器的这个精密排种器的一些控制的一些参数。第二，株距它的误差就是正负1厘米，要合格率要大于95%，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播深，2到6厘米，这个误差要小于0.5厘米，这个0.5厘米，最后呢就是它要深耕一个作业速度是效率，另外它也接种，这个是我们说排种器的第一个，就是高精度。第二个高速度，我们知道农时候是抢农时，对于几手或者对于种植大户来讲，作业效率就是经济效益，我们看就是作业速度对比，普通播种机烧雷式的播种机那只能是5公里，最高是5公里，我们高性能的可以达6公里到12公里，如果是这个气息式或者气锐式，再加上电驱部分、电动驱动部分，它可以控制到15公里每小时以上的作业速度，更加达到作业顺畅，另外，它的效率和这个价值的提升，我们讲这个6行的高性能播种机，一天作业在我们东北地区，尤其是我们汉作地区，一天干120亩到150亩是很容易的，只要是能天管能保证，相比这个烧雷式的，作业速度提高1倍以上，这个大大的提升了作业效率，帮助了我们农民在关键的农时，来完成播种作业任务。刚才我再顺便介绍一下电驱，电驱部分呢，实际上我们电驱呢是高性能播种机的一个选项，像我们指甲式或者气息式的，有的是地轮驱动的。那么地轮驱动呢会出现受这个地不平或者秸秆缠绕出现地轮蹦跳现象，动力出现短时的跳动，会不利于这个排种器的稳定性。那么采取电驱来进行驱动呢，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所以现在我们高性能播种机如果再配电驱部分，那么它的作业速度就能提高到每小时15公里以上，这是我们讲的电驱部分，它就不打滑了。你想播株距是20的，就能很好地来保证20厘米，绝对不会乱，而且参数的调整也方便了。我们直接在驾驶室里边，电子屏幕上，就可以通过电驱部分就能调整出来，这就是我们现在播种机的，这个操作更加方便。第三个呢，就是高通过性，它就是面对绵耕地里的大量的小麦秸秆，普通这个播种机很容易堵塞，而高性能播种机通过强大的破插装置和优化的防堵设计，可以在每亩高达这个500到800公斤这个秸秆量的这个覆盖量的地里，可以顺畅地进行作业。我们通过这几年的推广试验，完全能这个机械能达到这一要求，它的通过性很强，那么我们看这个图，就是这个高通过性就是防缠绕这个部分，也就是有些机械专门前面有个清理的秸秆部分，防缠绕部分，它的关键部分就是防缠绕、破缠绕、防堵、防这个破插，一个是破插，一个是防缠绕，这是我们讲这个高性能播种机在防止秸秆缠绕、提高通过性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各种机械呢在这方面设计的也不一样。

第四个核心部分呢，就是这个防心啊，就是枪防心，也就是地补平时候也能很好的进行播种啊。那么我们一般低效能的这种播种机啊，尤其双轮式的。

能保证种子能保定在规定的深度内，啊，就是无论这个地势如何起伏，播种的深度和震压啊始终保持一致的，从而保证了整个这个地块播出来啊都是苗齐苗壮。第五个部分就是智能化，啊，我刚才讲了，啊，我们现在高性能的播种机，啊，一个呢就是配备了这个精准的作业监控系统，也就是说，作业原来是靠经验作业，那么我们现在是靠数据作业，通过智能监测系统，驾驶员可以实时了解播种状态，啊，出现漏播、毒种现象都会立即报警。啊，都能立即知道，啊，这个漏种现象或者它的合格率是多少，啊，这个数据就直接在驾驶室里边电子屏上就出现了，啊，另外，我们配备了北斗导航，能实现自动驾驶，大大增加了提高了我们的作业精度，尤其是两个拖拉机的作业幅度，啊，这个里边的行距的控制，啊，如果是人工控制的话，那你60行距的误差。很可能出现到10到15公分，甚至到20公分的误差都有。那么采取北斗导航，那么行距的误差只是在2厘米左右，啊，就是很小很小了，啊。这就所有作业，啊，另外我们的作业数据，啊，是通过这个后台是可查的，啊，就是我们的作业的这个深度了，它的每亩的主索了，行距了。电脑从手机端啊都能在作业后啊都能进行可塑啊进行查询，来总结我们的作业质量的部分。那么在宏观来对比一下，给少林寺底性能来对比啊，我从这六个方面啊来给它总结一下啊，就是从这个拍种器啊，我们可以看少林寺的啊，它一般都是一波出现多粒，啊，很难控制，一勺一粒，啊，奇迹式呢，这都是，那确实达到了一勺一粒，啊，另外作业速度，啊，第二作业速度，那么少林寺呢，我刚才讲了4到5公里以下，啊，才能维持它的播种质量，啊，超过5公里，那么它的播种质量就大幅度的下降，甚至出现小苗断裸或者整个地连一粒种子都播不下去。那么奇迹式、指甲式或者汽水式这些高性能播种机，啊，它在高速状态下，在7公里、8公里、这个10公里，甚至12公里，都能很好地完成这项作业任务。第三个就是秸秆的实用性，我刚才讲了，就是高性能播种机一般都有破茬和清理秸秆杂草的这种功能，啊。第四项就是仿行能力，啊。除了它的本身机子自重之外，它每行都是独立仿行，啊，包括枪压入土，啊，这个种子出来，首先被镇压入土，然后呢，保护腐土过后再镇压，也就是双层镇压，就保前镇压、保后镇压，啊，形成我们这个播种深度的一致性，啊，这是仿行能力。这个第五项就是出苗率，啊，我们看。一般的出苗率，啊，我们只能这个少林寺只能控制在85%左右。那么我们的高性能呢，啊，基本都能维持在啊95%以上，而且是苗齐苗壮，啊，苗匀，啊，为我们高产提供了基础。最后呢，就是监控报警，啊，我们高性能播种机，这个少林寺呢，你漏播以后，你只有查苗的时候。或者你在作业后你再去返地的时候，你才能看出来你到底有没有播，或者真读了半天你才发觉出来。那么高性能播种机这边一出现漏播，立即就报警，啊，迅速就可以提供，啊，我们是来检查这个检查的地方，啊，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作业效率，啊，这是从性能上，啊，高性能播种机与低性能播种机的一种对比，它的好处。啊，我们在现实生产中，啊，应该怎样来选配这些高性能播种机呢？啊，我想呢，大家应该从6方面来进行选择。啊，第一个呢就是行距的配置，啊，我们这个高。

高性能保存机，也不是说啊，只要是高性能保存机啊，我就拿来就可以使用啊。针对我们这个完美地区，大型拖拉机一般都是150马力以上、200马力以上的这种拖拉机啊，我们在选高性能保存机的时候，尽量选5行的这个保存机啊。等会我还要说。第二个，要中配同步，要选中配同步啊。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派重系统。啊，直夹式、气缸式、汽水式都可以。从目前来看，啊，汽水式要好，要好于啊这个气缸式，气缸式要好于直夹式。但是呢，啊，汽水式也最贵的。啊，另外我们的镇压，我们要采取V型镇压轮，啊，V字型镇压轮，来提高它的镇压的镇压力度，啊和它的镇压质量。另外我们要独立防行。啊，第5项要独立防行，最后要选带检测系统的啊这种这个保存机啊，这是我们从5个方面啊选择它啊。同时我们要尽量选择带辅助驾驶系统的，有条件的还可以增加一些这个分水一体化和铺设分水一体化装置的啊这种保存机啊等等。我们看一下我刚才讲为什么要选啊这个5行保存机，我们看一下4行玉米保存机，它的行距啊我们一般都是60行距啊，不这个4行。我们看一下这个它这个4行保存机一般要求配备的拖拉机的动力是多大，一般是要求我们配50到80马力拖拉机。那么它的行距啊一般都是窄轮的啊，窄轮它也就是1米到1米3，高的呢就是宽的也就1米2到1米4，就是2轮的中心距离。那么这个距离正好在啊这个玉米的行距之间啊，这个戳中啊这个80马力配4行这个玉米保存机，这是对的啊，这种配置是最科学的。但是我们现实之中啊，我们的拖拉机都是大马拉小车啊，出现是什么现象呢，就是我们的拖拉机都在120到200马力，它的轮距那么都是在1米7到2米之间，那么它这个轮子大轮子正好压在啊1-4行的玉米上面，也就是我们的1-4行的玉米播种都播在了这个大轮的压过地的后面，这就形成了大轮压过地啊，玉米开沟播种又在这个轮子后面，就形成我们覆土不严，尤其我们这个完美这个砂浆黑粘土覆土不严，造成三种漏种现象啊，给后期的出苗带来了困难啊。这就是说我们讲现在为什么不要去选这个4行机，因为我们大拖拉机都变成这个大马力了，那么你4行机就渐渐的就不要再用了。我们建议啊，你看这是我在生产中配的一张图，这个呢就是180马力的拖拉机啊，他带了4行机子，他去作业的时候我们在天这个路边啊，我叫他停下来拍了一张图片。那么我们清晰地看到这1行机正它的开口行正在大轮子后边了啊，他就是明显的这是配置出现问题了啊。所以说高性能播种机啊，在选播种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做呢啊，就是我们变成了5行机子，那么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样的话拖拉机没变啊，我们把这个5行机子一用，正好这个大轮就在了这个2个玉米行之间啊，所以只要一改变这个选这个5行机，就很容易地破解这个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的经验嘛。这个以完美地区为例啊，我们市场主力的高性能保存机啊，我在我们的推广下啊，我们都是指导技术都是配备的是5行啊，采取直夹气缸或者是这种汽水式的派重机啊，配备独立防行和侧身式化肥系统。同时呢啊，一些像好的高性能这个玉米播种机厂啊，它本身自带这个电子监控系统，那么作业质量厂家从后台就能看到，技术从作业手机端 APP 端也能看到。另外啊，拖拉机我们知道叫它配备北斗导航啊，这就已经形成

户或者农机专业合作社搞的好的专业合作社的一种标配，你只有配备这种基建，你才能跟人家播好种出好苗啊，大户尤其是大户啊深受欢迎，即使多出点作业费，他们也愿意使用这种啊高性能的播种机啊。那么总结一下，就是高性能玉米播种机啊，我总结的就是首先是指甲器系或气嘴式的派种器，派种器你要选这三种派种器啊，任选一种都可以啊，都能满足要求啊。另外要加上啊单机房型啊，就是每个播种腿都是独立房型的。另外要加高速补毒，要清查，要破缠绕，最后呢就是智能控监控啊，要能有检测到这个东西啊。我们的高性能玉米播种机啊，我们都要选择成这样的。那么只有采取了这些技术，我们才能实现一播全苗啊，苗齐苗壮，那你玉米苗都是像这样出来，都是一般高的啊，生种生功，高产稳产啊，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好，第四个环节啊，我们再来看看落地实操。首先第一啊，就是机械的使用与规范作业。第一个呢，就是作业前的啊准备的要点啊，播种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足，种子和化肥要提前准备好，比如要确保种子的发芽率在93%以上啊，并粉碎结块的肥料，要检查和调试设备啊，要对我们高性能播种机进行调试，包括派种器、镇压轮还有北斗导航，同时要根据我们前面讲的农业要求，要精准地调整好主距、播深和施肥的参数，做好这些细节，那么才能为播好质量、播好种打下来坚实基础。第二个呢，就是秸秆的处理啊，我们这个麦地留下的秸秆啊，一般呢我们规定它是20公分以下、20厘米以下，实际上现实中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地块秸秆甚至高达30公分啊，甚至更高，这样的话就会给我们啊这个播种机带来一定困难啊。你说高性能也不是无限高于高性能啊，所以说我们讲对于流差30公分以上的这种流差地块，我们要用秸秆环田机进行粉碎。我们有些地块也可以进行啊灭插处理啊，这是我们讲的啊，针对一些地块啊，由于年年秸秆环田啊，秸秆流差太多啊，滋生的一些病害也特别多啊，所以说我们想进行这个整地作业啊，我们可以进行啊浅耕啊浅旋耕，那么它这种深度呢，我们俗称叫灭插作业啊，灭插这个根土壤3到5公分的这种根插部分啊，动土层只是在3到5公分，3到5厘米，那么我们实际的播种层呢是在5公分5厘米啊，它也就是说种子还是播在秸秆和煤糠的下面啊，播在板土层里边的啊，这个浅土层的灭插和整地是不影响我们这个播种的质量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机械调整啊，我们首先播种机要想这个播好种，一定要首先要调平，我们现实中出现一些机械在调平的时候，整体调平上面出现一系列问题，我们说调平首先是这个是这个三点悬挂系统啊，将机器将播种机放在这个水平地面上啊，熄火后，然后调节拖拉机的左右拉杆上的调节螺母啊，调到机器中线和拖拉机中线这个一致，调节中间拉杆啊，将这个大梁给它调成水平啊，这是我们讲的初步调整水平。那我们在田间地头进行试作业的时候，那我们的作业的这个试作业的距离啊，在20到甚至到50米的时候，我们停止下来，在播种机和拖拉机受力的状态下，我们再次进行调平，那么这个机械才能说你调平了，而不能说我在没作业前在地坪上调平了，我到地里边了就不去试作业，不再去调平，

这是很不好的啊，就造成我们好多景区在作业时候是摆斜的啊，你一提起来是平的，但你在作业时候它又摆了啊，是因为它这个这个连杆里边还有一定的间隙，只有在连杆拉力受力的情况下，拉紧的情况下，我们再来调平这些东西啊，才能真正的把保准器调平啊，这也是生产中的一些啊经验。第三个呢，就是镇压的问题啊，作业中啊，这个我们当然要作业速度要控制，要控制好速度啊，尤其我们的啊七里式啊，虽然说我们这个在这个能达到在电曲下能达到十五公里，但是我们还是尽量啊放低一点啊，我们一般推荐啊9到11公里啊，这是我们最佳的作业速度，不要太快。另外指甲式呢，我们在7到9公里啊，这样速度啊。第二个呢，要保持精准作业啊，尤其是不带辅助驾驶系统的，那么作业辅行与行之间，作业辅与作业辅之间的行距控制啊，一定要控制好。另外我们要时常作业啊，要根据伤情啊，如果是伤情不行，要及时补伤，我们再进行播种，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播过的种子啊，才能及时很快的这个发芽出苗。还有一个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讲的镇压问题啊，现在播种出现的问题，行距控制的也很好啊，株距啊调的也很好，现在我们就是好多出现在播种深度的问题啊，讲白了就是我们的镇压出现问题。那么在作业过程中，那么你这个镇压不好，那我们会出现这个播种深度的不一致，出现高低苗现象了。那么我们在镇压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啊，我们讲是这种，就是压力可调，就采取这种 V 字形的啊镇压栏啊 V 字形的。那么它的角度啊压力是可调的啊，我们不像这个这个像这种啊这个镇压栏啊，它只是一个屁股的平栏啊，它的镇压力度是一定的啊，这种 V 字形呢，它就会啊，上面有一个拉杆，那么向前调整呢，就会压力就减小，向后拉呢，压力就会增大。另外，我们也可以啊调整这个角度啊，我们向前推的时候，那么角度就打开啊，向后呢就会角度就减小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利于这个镇压栏的角度和力度啊进行调整，使得我们的镇压更精细，更能镇压到位。我们这个镇压深度，这个播种深度，我前面都已经讲过了啊，一般是在1到7公分啊，这个调节范围啊，我们这个镇压栏可以播种深度可以调整到7公分，实际上呢，我们是控制到啊4到5公分最佳啊，在我们这个蚌埠地区啊，来控制这种播种深度啊，太浅呢啊，容易太阳一出来，这个就晒着了。太深呢，出苗困难，啊，这个等等，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播种深度。第二个呢，就是在作业中操作要点，啊，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啊，我们出现就是漏播，啊，冲播，啊，当然尤其是少林寺的，啊，低效能的，我们高效能的，啊，可会出现这种冲播漏播现象呢？啊，很少，啊，很少，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啊，这个高性能。它也有在现实中复杂情况下，由于伤情秸秆等等，由于机械或者操作不当，也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盯住警报系统啊，看到底有没有漏播啊，有没有冲播啊，也不能说完全相信这个机器，还要人机手还要监控它。另外播种深度不均啊，由于镇压力度不到，或者是这个在天秸秆太多，造成我们播种的深度不均啊，我们出苗不齐啊，当然这也属于播种深度了，镇压的等等，造成这个出苗不齐。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第四项，就是种肥间距过近，出现扫描现象啊，这也是我们调整的问题啊，调整不当造成这样的。另外秸秆缠绕堵塞啊，当然了，有的是秸秆没处理好，有的是秸秆处理好，也会造成我们啊，前面那个秸秆清查部分。

外，由于这个泥潮湿，伤情比较大，潮湿，秸秆与秸秆之间有泥，造成了这个粘连现象，这是我们在作业中出现一些问题。另外一个第三个就是我们除了在作业前要调整好，作业中要控制好，另外我们作业后要维护好。我们每次作业尤其是每天作业完毕以后，要及时地清理设备，包括中箱、飞箱都要进行清理，包括那个开沟这个导中部分导化肥这个这个飞沟胚都要清理。有的呢不清理，造成第二天出现堵塞，这就是上场就堵塞了，就是前面的作业过后没有及时的进行清理。第二要检查维修，要看一眼活动件、运动件有没有缺少黄油，或者有没有松动等等，有没有出现一些震动要及时的发现问题，损坏的要及时要把它更换掉、调整好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它的保存质量。还有一个呢，就很重要，我们每一天调整到主距多少、保存深度多少，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因为品种不一样我给他家播的那个种子，那是采取了这种的主距这种保存深度，换一家我很可能主距要发生变化所以说我们昨天是调多大，今天我们要及时的进行微调这说要有个记录，简单的记录这是我们好大一部分技术缺少的一个功课。第二个呢，就是回顾总结与推广建议我们今天我们明确了就是我们对农业这个进行了明确这个农业的基本要求，也剖析了我们在播种环节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对比了我们高性能的播种机的一些优势，也学习了一些实际操作的一些方法。核心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高产要实现高产就必须提高播种质量就是你要播七分种三分管，你要种不好播不好，你后期管理再怎么好，条件再怎么跟上都是枉然提升播种质量的关键就是要科学的使用高性能播种机尤其是带智能监测和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高性能播种机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推广建议工于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孔夫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教给我们的一个智慧，说我们用在农机上，用在现代农业生产上，同样是适应这一句话的希望大家能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产之中，真正的实现增产增收今天的交流就到这儿，欢迎广大农民朋友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学深悟，透明方向，挺应担当，启新城。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这是根据十五五时期应承担的历史任务做出的判断。党的二十大确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四五时期是第一个五年，已经打下坚实基础，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学生物透明方向，挺应担当起新城。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具体提出了五个以、两个推动、一个确保的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五个以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两个推动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一个确保及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一指导思想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十五五”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我们要深刻领会其核心要义和创新观点，贯彻落实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

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樊本慧。在90多年前，江西瑞金沙洲坝地区曾经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谚语：有女莫嫁沙洲坝，无食无水洗手帕。1933年，毛泽东带领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沙洲坝打了一口水井，为附近群众解决了吃水难的问题。而劳动之余，乡亲们看见毛泽东经常出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旁边的一幢客家宗祠。在这座客家宗厅里，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曾经到这里指导查处贪污浪费、大案要案等工作。这间宗厅正是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迁到沙洲坝之后，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拥有的最早的独立办公场所。杨氏宗厅的正门也因此被称为人民检察第一门。就是这扇距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的大门，开启了人民检察制度的帷幕。90多年来，毛泽东打下的那口井滋润了一代又一代沙洲坝人。沙洲坝这个当年的荒凉之地，如今已经是瑞金的一个大镇，而那口井也被当地群众取名为红井，并在井的旁边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吃水不忘挖井人，不光是对沙洲坝的人民来说，对于我们检察人更是如此。人民检察制度是党一手缔造的，党绝对领导下的90多年的人民检察史，就是人民检察事业同党的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就是要把为人民司法、让人民满意作为一切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90多年前苏区工农检察部的控告箱，顶盖上写着这样的一段话：各位工农群众们，还是一切的什么事情都可以来这里控告，所写的控告意见书必须要盖好私章才能作效的，没有盖章的盖作废纸，而且还要用信套密封好，并且要注明宋某机关工农检察部控告局长接收。完了。当我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内心非常的震撼。我震撼的原因在于上面的语言竟然这样的直白。那个时候工农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只有用这种大白话才能让大家听得懂好理解。这种直白就是人民检察为人民的真情告白。90多年来，检察机关办理群众信访的方式有所改变，但为人民司法的初衷始终未变。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有了更高的需求。全国检察机关每年收到群众来信都在100万件左右，做到一一回复非常的困难。但是人民检察院绝不能让人民群众的来信有来无回、石沉大海，再难也要办好。2018年6月，
最高检提出群众来信渐渐有回复的要求，从此之后这一要求从信拓展到访，正式建立了群众信访渐渐有回复制度，并向全国两会做了报告。答复只是第一步，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才是最终目的。为此，检察机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大检察官接访、公开听证、积案清理等多种方式，化解了一大批信访老大难问题。这样的及时回复、用心办理，赢得了群众的信赖。这是今年四月，鸡西市横山区人民检察院召开的一场公开听证会。图片上的两个人是表姐妹，因为酒后发生口角大打出手，造成了其中一位轻伤。检察官考虑到犯罪嫌疑人是初犯，并且确有悔意，而且双方又是亲属，所以依据相关法律，拟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听证员们也认同检察官的意见，但还在气头上的姐姐不理解，他打我了，怎么就没事儿了呢？听证会上，检察官一遍一遍地向他说明不起诉的法律依据，引导他们将愤怒的情绪全都发泄出去。情绪是一时的，刑罚却伴随一生啊！如果对轻微犯罪的不起诉有利于使犯罪人改过自新，我们检察官就不能简单的一诉了之，因为我们的信仰不仅有良法，还有善治。三个多小时的公开听证，姐妹二人的关系终于缓和，最终促成和解。检察听证帮两姐妹重归于好的消息也在当地流传开来。刚刚我跟大家讲的这个案件只是我们日常办案当中的一个小案，但是再小的案件也关系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小案不能小办。在我们看来，司法为民既要有将心比心的温度，还要有推动案结事了、定分指争的力度，不能让老百姓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圈法律程序，最后虽然依法了，但心却伤了。所以我们还要做好后半篇文章，我们将这后半篇文章称为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百米。如何打通更多的最后一百米，让人民群众

看得见、感受得到公平正义。2024年，全省检察机关召开检察听证5142场，有的开在田间地头，有的开在大学校园，有的开在当事人的土墙房里。每一场听证会上，检察官义正辞严讲清法理，循循善诱讲明事理，感同身受讲透情理。我们就是要用检察官的辛苦指数来换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进入新时代，党对检察工作的指导全面加强。2021年，党中央第一次专门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党的20大报告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第一次专章部署，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第一次特别强调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3个第一次体现了党和人民对检察工作的更高期待，也使检察履职面临着更高要求。站在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起点上，怎么样把党中央赋予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落到实处？如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深入思考之后，我们找到了回答时代之问的切口——案件。对于检察机关而言，无论是服务大局、服务民生、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还是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都离不开办案。在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背景下，案子怎么样才算是办好呢？把每一个案件办好、办公正是基础，同时还要快。如果是拖个2-3年，即使公正也不好。但是有的案件既办得快又办得好，当事人还是不满意的情况也是有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或者当事人没有感受到公平正义。正是循着这一思路，2023年最高检党组正式提出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这是检察机关长期学思建悟习近平法治思想之后的贯彻落实和时代回答。号令即出，动若风发，善于从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实中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善于从具体法律条文中深刻领悟法治精神，善于在法理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被深深镌刻在20多万检察干警的集体记忆当中。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重在高质效，关键在办好，难在每一个。我们办理的每一个案件，对于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司法产品，优品率越高，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就越高，公平正义的成色也就越足。反之，就会降低人民群众的法治期待，甚至动摇社会的法治基石。我们办理的不是案件，而是别人的人生。我们守护的不只是法律，更是党的执政根基。高质效要求每一名检察官都得是能工巧匠，不断地提高办案的优品率、良品率，降低瑕疵率和不合格率。只有这样，才能办好人心向背的民生案件，才能向人民群众交好账，才能书写好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今天，
党的检察事业新逢最好的发展时期。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如何书写好这份检察答卷，是党和人民，也是历史和未来交给我们每一名检察人的思考题。要写好这道题，不能只写检察两个字，要写镌刻在核尊底部中国二字的光芒，要写人民检察之前人民二字的分量，要写日出东方百年大党两大奇迹核心领航，要写山河辽阔泱泱大国复兴梦想法治保障。云城发任，万里可期，未来我们所有检察人将共同努力，以人民的名义书写好这份高质效履职的检察答卷。

他年少扛枪，在硝烟与战火中磨砺成钢，在风雪征程里抗击日寇。战场归来，他用脚步寻根，以歌声颂英雄，推动抗战14年写入中小学教材，将白山黑水间的烽火记忆唱给了一代又一代。他就是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敏。

0: 1950年12月，歌剧《星星之火》在哈尔滨首演，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部聚焦东北抗联的大型歌剧，《星星之火》以东北抗联中的真实人物为原型，将那段冰雪交织的峥嵘岁月搬上了舞台。
1: 你看见这棵大松树了吗？
2: 嗯，看见了，爷爷。
1: 我告诉你呀，这些革命的人呐，就像这棵大松树一样，永远年轻。
3: 革命人永远是。

每当这段熟悉的旋律响起，总是令人心潮澎湃。剧中从乡村小姑娘蜕变为钢铁战士的李小凤，其原型正是以青春赴使命，用生命铸信仰的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敏。他的一生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生动诠释，更是白山黑水间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李敏原名李小凤，1924年10月5日出生于梧桐河畔河东村的一个朝鲜族家里。918事变爆发后，父亲李时远

0: 和哥哥李云峰先后加入了抗日队伍，年仅7岁的李敏也唱着《列宁诞生歌》，参加了抗日救国儿童团。那时的他也许不曾想到，这些抗日歌曲不仅在他心中点燃了不灭的抗日火种，更在多年后化作照亮他人、激励后人的信仰之光。1936年冬，李敏所在的抗日救国宣传队在演出时被敌人冲散，他在汤原县板厂子屯遇到了革命的领路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交通员李生。
1: 请您帮帮忙，带我上山。
2: 你这个小不点儿啊，走，跟爷爷上山去。
0: 李生被眼前这个小姑娘的热情打动，带着她连夜长途跋涉，前往抗联第6军第4师后方密营。那一年，李敏12岁。

0: 小不点儿，累了吧？快加快点速度，前面就要到密营了。我才不累呢。3天2夜的长途跋涉，李敏的脚早已冻得没有知觉，可对部队的渴望像一团火，在他的胸腔燃烧，把所有寒冷和疲惫扫得干干净净。忽然，山谷间。 传来战士们训练的号子声，
1: 小不点儿，前面就到密营了。
2: 爷爷，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地方。
0: 是啊。

0: 李生把李敏带到政治部主任吴玉光面前，吴玉光看着眼前这个瘦小的女孩，风把她的脸吹得通红，可那双眼睛却像雪地里的星星般闪闪发亮。
1: 才12岁，还是个孩子。
2: 来，孩子，一会儿吃完土豆就和你爷爷下山去吧，等你长大了再来。
1: 走，老李。哎，我有些事情要和你说呀。
3: 别看我年纪小，我会洗衣服，会做饭，我还能跑腿送信，我还会唱歌，就让我留下来吧，我保证一定不会拖部队后腿的。
2: 这孩子。走，进屋，咱们吃完饭再说。
3: 哎呀，棍子，等等我，等等我。
0: 就这样，李敏成为了当时东北抗联队伍里最小的女兵。1938年农历10月，一场大雪覆盖了完达山脉，夜色还未褪去，被服厂和医院就被敌军包围了。敌人如饿狼般死死咬住不放，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0: 怕。我上山就是为了打鬼子，我是东北抗人的兵，就像父亲和哥哥一样人吧。
1: 李敏握紧了手中的步枪，掖了掖腰间的几枚子弹，第一次面对真正的战场，他的手心都是冷汗，可心口的热血却烧得比任何时候都旺。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指导员裴成春身负重伤，却对李敏等几个小战士喊道：“你们快走，我在后面掩护。”

0: 西面是刀削般的悬崖，深不见底，南面是又宽又长的雪沟子，此刻唯有东山能够勉强藏身。李敏深一脚浅一脚地趟着过膝的积雪，奋力为大家开路。没走几步，他转身一看，发现本该跟在身后的战友们又被包围。他刚想折返回去，一阵急促的枪声从侧面传来，李敏迅速一个翻滚，钻进了一个倒木形成的雪窝子。他蜷缩着身体，把自己埋进厚厚的积雪里，生怕稍微动一下，积雪就会发出咯吱的声响。敌人在四周转了好几圈，始终没有发现。接下来的两天三夜，直到晚年，李敏仍能清晰回忆起当时的每一个细节。不远处，狼群的嚎叫声此起彼伏，黑乌鸦在空中盘旋，发出刺耳的叫声，像是随时在等待它倒下。李敏忽然想起父亲曾说过，在林子里遇到狼，用木棒敲打树干，能把它们吓跑。他急忙找到一根粗树枝，一边拼命跑，一边用尽力气敲击树干，砰砰砰，沉闷的声响在空旷的雪林里回荡，狼果真没有上来。呼啸的风雪中，李敏大声呼喊着战友们的名字，可回答他的只有雪山里空旷的回音。
1: 裴大姐，刘排长，小马，此刻我的脑海里闪过战友的脸，像母亲一样照顾我的裴成春大姐，总是冲在最前面的刘排长，笑着把干粮分给战友的小马，他们都牺牲了。风雪灌进了我的胸腔，带着铁一样的味道，我咬紧牙关，只要有我在，他们的名字就不会被风雪掩埋。
0: 黎明渴了，抓起一把雪塞进嘴里，冰凉的雪粒在舌尖融化，既解了渴，又能让他保持清醒。就在这时，他发现雪堆里露出一截老鼠尾巴，他顾不上冻得僵硬的手指，赶忙刨开雪堆，把老鼠翻了出来。幸好兜里还有半盒火柴，他捡了几个干树枝，小心翼翼地点燃了。烤老鼠的臭味熏得他想吐，但是他知道这是他活下去的唯一机会。

走了整整三天，精疲力竭的李敏突然看到不远处有光亮，他怕进入敌人的包围圈，悄悄地隐蔽了起来。直到听见有人喊同志，他哇一下哭着就晕倒了。李敏终于归队了，但只有他一个人。

0: 1939年，大年三十晚上，李敏所在的部队被敌人围困在山上。也就是这一天，李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每一个大年夜都是李敏的入党纪念日，都会令他回想起与战友并肩战斗的情景。战士们静静地听着，眼神从疲惫逐渐变为坚定，开始跟着合唱。李敏那充满生命力的歌声划破黑夜，在寒风中传递着温暖与希望，让抗联战士心中充满力量，让黑夜不再漫长。那些年东北冬天出奇的冷，战士们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极寒天气浴血奋战，周旋苦斗。有的战士棉鞋破了，就用破布裹着脚，脚趾被生生冻掉；有的战士一觉醒来被冻成了冰人。敌人坚壁清野，经常几个月吃不到一粒粮食，他们只能吃树皮、啃草根，甚至煮皮带和捂了鞋。就在这样的绝境里，李敏怀里的东北抗日联军歌集却始终被捂得温热。这本东北抗日联军歌集对于李敏奶奶来说一定有特殊的意义吧？
1: 是的，奶奶常说歌声给予我们胜利的希望，一唱歌啊，就好像什么困难都能克服。那这本歌集呢，她一直随身携带着，陪伴着她走过了整个抗战的岁月。小时候啊，我常常把头靠在爷爷和奶奶的膝上，缠着他们给我讲抗战时期的故事。那记得奶奶曾经给我讲过，在1939年初，他和20多个战友被日伪军围困在山上。那危机时刻，他们向伪军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随后啊，唱起了《满洲士兵觉悟歌》《满军画饼歌》。满洲军官、士兵们，再莫睡昏沉，赶快打精神，调转枪口杀日本。歌声在山谷间回荡，山下的枪声渐渐地稀疏，只剩下日军指挥官气急败坏的吼叫。那在一年后，一位姓杨的伪军指挥官带领着队伍投奔了抗联。他对奶奶说，那天听到抗联战士们的歌声，心里特别的难受，所以脱离了伪军。每当啊回忆起这段经历，奶奶说她都特别的自豪。
0: 后来李敏奶奶将这本歌集捐赠给了东北烈士纪念馆，您能讲讲背后的故事吗？
1: 好的，那在1948年呢，东北烈士纪念馆正式的成立了，奶奶应邀出席开馆仪式。那东北烈士纪念馆负责人薛文跟她谈起征集革命文物陈列展出的事儿，奶奶就想起了自己珍藏多年的那本《东北抗日联军歌集》，她在封面的右下角写上了“李敏已存8年之久”，捐献给了东北烈士纪念馆。奶奶说，她想让后人更多地了解东北抗联的故事。
0: 这种更多的情感，是来自对战友的追思，对和平的渴望，更是对使命的坚守，对信仰的忠诚。

硝烟已尽，精神永存，把抗联的历史传给后人，是李敏后半生最大的梦想。2002年，李敏发起组建了东北抗联精神宣传小分队，多次往返小兴安岭深山密林、三江湿地、林海雪原，寻访昔日战斗密营地址，在北安为确定冰烫子战斗遗址位置，李敏一次又一次钻入荒无人烟的丛林深处，从暴雪纷飞的寒冬找到骄阳似火的盛夏，最终立下纪念碑，铭记先烈的辉煌战绩。在遂宁白马时，当看到牺牲途中会师地的路标时，李敏的眼睛骤然发亮，他不顾岩石上湿滑的青苔，执意攀爬到石顶。当他用尽全身力气挥舞着红旗，那抹红色再次在白马石密营遗址上盛开。那些年，每逢八年抗战的说法响起，李敏总会轻声。

0: 气笃定，带着不容置疑的认真。作为抗日战争的幸存者，李敏想把这段滚烫的历史种进每一个听众的心田。那支在枪林弹雨中前行的队伍，自始至终流淌的都是人民的血脉，闪耀着的都是党的光辉。他整理了400多首当年在抗日斗争中唱过的歌曲，用自己的工资编撰出版《东北抗日军歌曲选》，和东北抗联精神宣传小分队一起走到哪唱到哪。
1: 东北抗日联军抗战14年，这不是一般的事情。抗战14年，坚持下来，那是没有枪，没有炮，就是硬把敌人的手里头把它挖出来的。东北抗日联军抗战14年这个历史是经历了什么样的困难，我先把它写出来。
0: 对李敏而言，心中的头等大事就是积极建议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由8年修正为14年，同时建议将其纳入全国中小学教科书。他向国家有关部门呼吁，向全国政协提案，去各地实地演讲，努力让抗战14年成为未来爱国主义教育的关键词。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第6单元，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3: 1945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经过14年抗战，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 2017年，14年抗战被郑重写入全国中小学教材，东北抗联的历史被纳入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体系中。93岁的李敏捧着新教材，高兴的像个孩子。他缓缓抚摸着课本上14年抗战几个字，仿佛看到了曾经在密营里并肩作战的战友。
2: 仅是华夏一品，然以堂堂七尺须眉，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今日得以血溅山河，我足矣。
3: 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
4: 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0: 这么好的城市叫鬼子给占了，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夺走。他们牺牲了，我还活着，所以我一直在想念，把这个历史传给我们后来。
1: 李敏的一生，从投身革命、出生入死，到为了宣传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不懈奋斗至94岁，把一身军装、精神矍铄的抗联奶奶形象，深深镌刻在无数党员干部和青年学子的心间。

2025年9月3日，一场让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的阅兵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受阅方阵如奔腾的钢铁洪流，次第向前，每一步铿锵都精准踏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杨靖宇支队、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东北抗联英模部队，一面面缀着番号的红色战旗。

青年党员，我们要接过黎民奶奶手中的精神火炬，在弘扬抗联精神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把东北抗联精神融入日常的学习、工作与服务群众之中，让伟大东北抗联精神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让那段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0: 你看改成这个纯提取之后呢，它这个确实透光度还是好很多的，因为它没有。
1: 坐落于邯郸市曲周县晨光路一号的晨光生物研发中心，宛如一座充满智慧的魔法殿堂。徐美丽博士带领着她的精英团队，在这片创新的沃土上默默耕耘，历经三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攻克了甜菊糖苷提取与纯化的技术难题。甜菊糖苷是一种从植物甜叶菊中提取的天然甜味素，它的甜度是蔗糖的300倍，热量却只有蔗糖的1/300。这种天然低热量的甜味剂以其独特的魅力近年来备受瞩目。然而传统的生产工艺复杂且成本高昂，仿佛一道沉重的枷锁束缚了它的发展。
0: 甜菊糖苷的传统的水提取工艺流程长，废水废渣处理难度大，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外企业把这个污染严重的前端生产转移出去，让别的国家进行代工，粗提成初级产品后他们再买回去进行精制。所以我就想，咱们自己可不可以创新出一种综合提取甜菊糖苷的新技术，打破这种局面呢？
1: 徐美丽说，最先有这个想法的自己可能不是第一个，但她却是最幸运的。2013年，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7000多万元，建成一条年产甜菊糖苷1000吨的生产线，几经改造，年生产能力达到了2000吨。2017年，由于种种原因，甜菊糖苷生产线实在走不下去了。
2: 在这个甜菊糖的生产过程中，由于这个甜菊糖的透光度指标达不到要求，就是我产品生产出的产品不合格。我们当时挺着急的，后来就想到研发部的徐美丽博士，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就想请他过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1: 徐美丽，一位农民的女儿，2014年读完天津大学博士学位后，入职到晨光生物，她学的是有机化学专业，对甜菊糖苷生产工艺十分熟悉。到达生产线后，徐美丽靠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很快指出了问题根源所在。
0: 水提取甜菊糖的过程中呢，很容易长微生物，微生物的代谢产物是很黏的，在吸附柱子上会堵树脂，另外加上当时的这个树脂能力的衰减，这是当时造成透光度不合格的主要原因。
1: 徐美丽制定了酸碱起方案，实施后问题得到了解决，可关键问题出在萃取环节，解决的却是在精制环节。这种治标不治本的解决方法让徐美丽总感觉到别扭。
0: 传统的这个甜菊糖苷水提工艺，为了去除提取液中的杂质，一吨需要加入160公斤的硫酸亚铁和60公斤的氢氧化钙进行蓄凝，形成的这个沉降泥渣里呢，它会包裹大量的糖苷，我们需要用水反复的把这个糖苷给冲洗出来，这又造成了这个水资源大量的浪费，而且因为加入了大量的这个化学试剂，废水处理难度很大。
1: 此外，甜叶菊中还有6%到7%的氯盐酸、异氯盐酸等多酚类物质，加工过程中这些成分进入渣子或污水里也白白扔掉了。能不能用一种综合提取靶向分离的方法替代传统的水提取工艺，将多酚类物质和甜菊糖苷一并提取，还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微生物堵塞吸附柱问题，节省大量水资源呢？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徐美丽的脑海中闪现。
0: 从理论上来说呢，这个思路是行得通的，也很契合公司吃干榨净的这种理念，我就兴奋地把这个想法跟同

0: 是说了，大伙儿听了之后都觉得很异想天开，说梅丽呀，你要把这么多年甜菊糖苷提取的理论跟工艺都推翻，实在是不靠谱。但是我没有气馁，私底下就和助手偷偷的开始实验了。
1: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一次研发项目调度会上，一位同事把徐美丽的秘密捅了出去。参加会议的总经理卢建国听了，却眼前一亮。
2: 我让徐美丽从理论上讲了讲，然后大家进行讨论。因为之前用水提取甜菊糖，全世界都是这么做的，工艺很成熟，大部分人认为没有必要冒险，支持他的在少数。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具有可行性。在技术上，我们不能老跟着人家后头跑，要想实现挖道超车，就必须创新。这个项目如果成功了，可以举一反三。
1: 在卢庆国总经理、联运河副总经理等领导的支持下，甜菊糖苷综合提取工艺研究正式启动。2018年春节前，徐美丽按照要求，根据甜业局所含物质的成分性质，列出了理论上可行的多条提取工艺路线，上公司专家会集体讨论后，确定了一条工艺成本都可控的最优路线和几条备用路线。春节过后，便紧锣密鼓地开始小试中试，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成为了常态。
0: 小试的这个数据表明呢，我们用溶剂综合提取甜菊糖苷，它的成分基本上不损失，得力能到98以上。但是到了中试阶段呢，在这个液液分离环节就出现了麻烦，它这个水跟溶剂分得不像实验室那么完全，一些溶剂就进入到了水层，造成了这个实验的失败。两个多月的心血也就这么付之东流了。
1: 来不及难过，徐美丽立刻启动第二条备用路线。他们采取小试中试叠加进行，小试验证完必要的数据后，就开始中试。
0: 我们从原料预处理、提取、浓缩、液液萃取、脱溶残、吸附以及精制喷雾，每个工序的每一步都进行了一个反复的论证，做实验求证。可以说这个过程还是很艰辛的。
1: 当试验反反复复没有结果，还要每天坚持赶进度时，大家的士气有些低迷。徐美丽鼓励大家要相信自己，坚定信心，把试验做下去。2019年2月，在试验取得成功后，甜菊糖苷生产线经过设备改造，开始了新工艺的试生产。可半年之后，甜菊糖苷生产线状况频出，始终产不出合格的产品。
0: 当时压力很大，公司投了几千万用于项目改造，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不是小事。但身为一名党员，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我们不能轻言放弃，我们一定要做成。
1: 徐美丽主动向领导申请调到生产事业部上班，那段时间她天天泡在生产现场，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0: 传统的水提取工艺是直接用甜菊的叶片进行提取的，但是改为综合提取工艺后呢，我们要把这个甜菊叶片进行粉碎，这样有效成分可以提取得更干净。但是呢，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过滤的时候很多小渣子它会堵这个滤网，十几分钟就得清理一次。
3: 在这个生产过程中，我们就尝试过用这个刮刀过滤机和这个袋式过滤器等多种这个固液分离设备去去除杂质，但是效果都不太好。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采用最原始的这个办法，就是用十几个储罐，让它来储存这个杂含杂质的液体，让它自然沉降，再进行这个人工分离。
4: 那段时间工作特别早，我们那个员工特别辛苦，我小老板就回来叫往一单一坐，然后都睡着了。
0: 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然后验证了不同类型的这个过滤设备，最终通过这个设备的组合以及改造，适应这个甜菊物料的特性，生产线也终于走通走顺了。
1: 经过近2年的整改优化和生产自动化、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参数得到精准把控，产品质量风险大幅降低，甜菊糖苷得率由原来的不到80%提升到了95%以上。产能由过去的日产3.5吨提升到现在的7吨，用水量减少了一半还多。从跟跑者到领路人，徐美丽用科技创新诠释了中国制造的力量。一株甜业菊，一颗赤子心，晨光生物为中国天然提取物产业点亮了全球坐标。 这项技术

0: 技术的成功研发也为晨光生物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潜力，更对整个食品行业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在天然甜味剂的这个赛道上，我们曾经长期跟随国际技术的步伐。如今呢，天地糖苷综合提取这个技术的开发，就是我们从零到一做出的成功探索。这不仅打破了国外垄断。 更让中国成为这一领域的全球领跑者。在这项技术上，徐博士功不可没。甜菊糖项目从基本不盈利，到每年为公司创造2000万到3000万的利润，产品出口到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
1: 科研没有捷径，但敢想敢做就能打开新世界。这场绿色革命背后是10年磨一剑的坚守与创新。
2: 菊美丽博士说，在成功研发甜菊糖苷提取新技术的过程中，还同时多产出了绿原酸和异绿原酸两个产品。甜菊里的这个多酚呢，主要是绿原酸，其中呢异绿原酸占总酸的比例能到80%。异绿原酸的这个抗氧化、抗炎、抗病毒的能力，比普通的绿原酸效果会更好。甜菊里的这个异绿原酸会比金银花含量高一倍。
1: 但因为过往没有提取异铝原酸的原料，所以对它的研究，特别是开发应用，几乎是空白。我国是甜菊糖生产和出口大国，出口量在植物提取物产品中连年排名第一。我国甜叶菊种植面积在20万亩左右，这为异铝原酸生产和产品开发提供了物质保障。
3: 公司制定了绿原酸和异绿原酸产品的开发思路，我们也正在验证它的生理功效，开发功能性的保健食品以及做药。目前呢，正在谋划申报新食品原料。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徐美丽在研发上的辛勤耕耘，现在已进入收获期。入职晨光生物11年间，徐美丽参与了国家“十三五”、“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完成国内外专利35件。 以替完成人身份获得2项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主导完成的甜叶菊绿色高效加工关键技术创新及产业技术，被国家农业农村部评为2023年10项农业农村重大新技术之一。她先后获得河北省发电人才、河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2021年，光荣地当选中共邯郸市党代表。
4: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未来，徐美丽博士将继续带领她的科研团队，深耕天然甜味剂的技术前沿，为民族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节日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而充满民族文化的节日仪式则在潜移默化中增强着各民族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在新疆各民族的传统节日文化中，美食总是充当着重要的载体，带给人们无尽的惊喜和希望。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位于新疆西南部，州内群山起伏，雪峰林立，因此又有着万山之州的美称。深秋时节，男人们在戈壁滩上进行赛马、雕羊等娱乐活动，庆祝传统节日古尔邦节的到来。

柯尔克孜族自古以勇猛彪悍、善于骑射而闻名，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

祖拉阿兹巴伊生活在克州图古买提乡。虽然已经60岁了，他每天仍然要使用这种古老的织布机织上几寸布。这种用骆驼毛织出的切克曼布是制作科尔克孜族传统服饰掐畔的最好面料。厨房里，祖拉阿兹巴伊的三个儿媳妇正在为古尔邦节准备节日食品。将面搓成长条，根根不断，挑在筷子上放入油锅中炸熟。这种历史悠久、传播广泛的节日美食就是馓子。馓子是新疆许多少数民族过节待客必须要准备的食物，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把羊肉、羊油和洋葱调制的馅料包入方形的面皮中，过油炸熟。这种点心在科尔克孜语中叫做奥尔萨克，口感酥脆、香味浓郁的包尔萨克是科尔克孜族招待客人搭配奶茶必备的美食。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是我国穆斯林群众共同的盛大节日。根据传统，科尔克孜族每家每户的男人们都要在古尔邦节这天宰掉一只当年的黑色公羊，并把羊肉分成12大块用作献牲。传统的科尔克孜族日常饮食与游牧、半游牧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肉制品和奶制品为主。这种用牛奶、大米和酥油制作的年饭是科尔克孜人招待客人时最热情的食物，它融米香、奶香和油香为一体，味道可口，令人难忘。在科尔克孜人的心中，牛奶煮熟的米饭就像雪山上的白云，而酥油像阳光下的湖水，所以这种食物叫做沙尔阔勒，意思就是金色的湖水。另一道名为居布嘎的面点，制作时需要几个人合作。擀饼的要将圆饼擀得很薄，烙饼的手法要麻利，

烙好的饼还要涂抹上酥油。折成三角形，这种鲜甜酥脆的饼子深受科尔克孜族老人和小孩的喜爱。这种卡萨囊是科尔克孜族的一种肉囊，肉馅儿用羊肉、羊油和洋葱制成，把馅料放在两张擀好的薄饼之间，卷出好看的花边，炸好食用。手扒羊肉在科尔克孜语里叫肖鲁帕，意为大块肉。煮好的大块肉要放在大盘里，主人把不同部位的羊肉分给不同辈分和年龄的客人，然后用刀子切成小块来吃。三天古尔邦节期间，亲戚邻里会相互拜访，每到一家，主人都会为客人端上一盆肖鲁帕。串门的客人即使吃得再饱，也得尝尝主人家的羊肉。无论节日还是平时，科尔克孜人进食时面前都要铺一块餐布。人们说，科尔克孜人的毡房有多大，餐布就有多大，以形容其食品之丰盛和待客之热情，也让友谊与热情是科尔克孜人的金子的名言流传至今。

0: 清晨，玛利亚刚刚收拾停当，女儿和女婿就回来陪她一起吃早餐。今天是开斋节，玛利亚哥哥一家要来这里过节。
1: 我的微信好火呀，今天火的祝福语，点个赞。
0: 开斋节又叫肉孜节，和古尔邦节一样，是穆斯林群众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这一天，人们都要穿上节日盛装，走亲访友，护境塞拉木。当然，美食仍然是节日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女儿夏提古丽是家里的大厨，今天她要制作阿西曼塔。阿西曼塔在维吾尔语中是包子抓饭的意思。阿西曼塔是维吾尔族在节日里的上等菜肴。薄皮包子的馅料要选择上好的羊羔肉，将羊肉切成指尖大小的肉丁，加入洋葱，用胡椒粉调味后拌匀成馅。皮包子用凉水和成的硬面做皮，皮要擀得很薄，薄成机关形，用旺火蒸至20分钟。

薄皮包子的皮很薄，蒸熟后几乎能看到里面的馅料，咬一口皮薄如纸，肉嫩有风，还伴有皮牙子浓浓的香甜。抓饭在维吾尔语中叫做活罗，用羊肉、大米、胡萝卜、洋葱等食材来制作，是维吾尔族节庆和待客时不可缺少的美食。

0: 品尝美食，纵情歌唱，犒劳自己，关爱亲友，这就是节日的美好，给人们日渐疏远的生活以亲和的纽带，温情的链接。开斋节前一天，刘斌正在市场采购制作节日美食粉汤的原料。
1: 今天我们第一步先看的调料，主要买的花椒、姜粉，然后又搭配的胡椒粉，它可以调出这个粉汤那个浓香的味道，可以体现出回族人过年这种气氛，全部融合到里面。粉块买的什么粉块？就算豌豆粉，豌豆粉它的韧性好。啊，口感好，它的而且它打出来它的颜色也好。粉条也是我们新疆那个木垒县的那个土豆洋芋粉条，煮到锅里面它不烂不断。选肉也特别重要，因为这个一锅粉条好坏跟这肉有直接的关系，选的就是当年的小羊羔子。有个14-15公斤这样子，啊，让师傅嘛剁成二指宽的啊小块，啊，便于它入味，便于它烂，啊，再一个客人来的客人吃起嘛也比较可口。
0: 刘斌一家生活在昌吉。是一个传统的回族大家庭，节日除了代表着团聚与欢庆，也意味着忙碌。馓子是回族待客、送礼、过节的传统食品，尤其节日期间，回族人家家户户都要架起油锅炸馓子，家人享用，馈赠乡邻，祝贺节日。
1: 馓子制作流程呢，说简单也不简单，主要在和面上。和面上呢，我们这个老传统呢，要准备预备花椒粉，啊，再一个就是面粉，这个花椒粉和面，啊，里面加少量的咸盐，还要打入鸡蛋。放入适量的清油，最好菜籽油，我们一般放的菜籽油，菜籽油比较浓香一点，技巧也都在搓的上面。有些人搓出来，你要搓出来它没花子光的，手底下要用连贯性的搓，非常匀称，这样扎出来馓子呢它才能像粗细一样，而且上面有好多的小泡。我母亲她一辈子她这个是年年都干，就这几年眼睛不太好了，做的少了。
0: 回族人家对馓子的外形和口味都要求极高，炸好的馓子一定要骨细条匀，焦

0: 酥脆香，色泽艳丽。刘斌的大姐刘英做了一手好油香，油香是回族人家最普通也最具象征意义的一种食物。凡是回族聚居的地方都有吃油香的习俗，油香一定要馈赠给邻里乡亲，互相品尝，以此来增加人们之间的联系和感情。因此油香成为了团结、友谊、幸福的象征。
1: 油香也是我们姊妹做的啊，我姐姐我们媳妇他们做的。这是流水线个连贯性的，那边油油烧起来，这边人就要干，捏剂子掐剂子就要干，赶出来以后下油锅，不能超过一分钟就要进锅，要不然时间长的话，这个面发过了嘛，它起来泡油不好看了所以我们出来这个油香吃起来柔软，而且皮子要酥。
0: 开斋节当天，回族人习惯摆流水席，客人很多，随吃随走，因此需要把食材准备齐全，来客时才不会慌乱。
1: 因为明天来的客人比较多，因为开斋节嘛，手抓肉一个是来客人招待客人，再一个呢，我用这个手抓肉的汤呢，我要调制明天这个粉汤。
0: 在制作手扒羊肉的同时，刘斌还要提前准备好明天粉汤中的肉块。
1: 今天分的肉和明天肉汤做成一锅粉汤。把肉的那个水分嘛让它挥发。然后我们要准备葱姜蒜、辣皮子，还有适量的调料要放到里面，同时炒。

0: 现在这一锅肉就关键的，明天那一锅粉汤的饭，它的香味全部在里面。
1: 将豌豆粉在冷水里化开，待水沸后，边往锅中倒豌豆粉，边按顺时针方向搅拌，加入少许精盐，增加凉粉的韧性。刘斌正在制作的就是开斋节回族人家几乎家家都要准备的美食——粉汤。
0: 过节就意味着要吃粉汤，吃粉汤还意味着我们就要过节了。最主要一个就是把火候掌握，不能糊锅，一糊锅就完了，粉也不亮了，再一个有苦味了，手不干松劲的小，工作时间长一点，100%的整个熟了嘛，要不然它是加增的。

二天十点钟，男人们上坟回来。女人们也已经准备好馓子、干果、水果和各式凉菜，准备迎接亲朋好友们的到来。经过前一天的精心准备，今天的家宴就显得简单多了。尤其是自制的粉汤，口感

细腻，颜色晶亮。葱姜爆锅后，加入胡萝卜、包菜等配菜一起翻炒，再加入花椒粉、姜粉、盐等调料，煮至八成熟后，倒进手扒羊肉的浓汤，再加入羊排、粉块和粉条一起煮开。最后点缀上青菜出锅。回族人很重礼节，讲究长幼尊卑有序，流水席上家里的长者和男人先吃，然后才是晚辈和女人，待送走了客人，最后才是家人的欢宴。开斋节是回族人的大节，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如此忙碌热闹一番。尽管辛苦，但每个人都乐在其中，这样的聚会也拉近了整个大家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民间习俗是斑斓多彩的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因节日而忙碌，也因节日而相聚，那些充满着欢庆与热烈的节日，也让人们的心灵更亲近，血脉更相通。每一次相聚背后，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每一桩婚事所承载的，都是人类代代相传的心愿。请看下集《生生不息》。

作为四大古都中唯一具备通江达海地理优势的城市，南京承载着独特的长江文明使命。自文明起源以来，南京先民便勇于开拓，不断融合多元文化。自城市兴起之初，南京依江而建，因河而兴，虽然起步较晚，但始终厚积薄发，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中不断领先。南京不仅承载着深厚的传统，还敏锐地拥抱时代潮流，在古今交汇中游刃有余。这种独特的平衡，使南京在历史长河中展现出持久的魅力，而其复杂与多元的特质，也从一开始便注入了这座城市的命运。

0: 南京地处连绵起伏的港埠之间，坐拥河谷平原与洲地，自古以来便是人类活动的所在地。大约5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南京直立人已在此繁衍生息，先民们以勇气和智慧开拓生存空间，拉开了这片土地上人类发展的序幕。
1: 1993年3月到4月，南京市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系呢，就联合发掘了汤山的葫芦洞，那么出土了2具人的颅骨化石。

0: 和一枚人的牙齿。那么一号颅骨呢，为一个30岁左右的女性，二号颅骨呢为35岁左右的男性。那么南京直立人化石的地质年代为距今50万年前后的中更新世的中期。那么南京直立人化石的发现，对于我国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对于构建距今50万年前后长江下游的地理环境，也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南京直立人化石的发现呢，就将南京的人类活动史追溯到了距今50万年前后的旧石器时代。
1: 南京的地域文明起源于距今6000年至距今5500年的北阴阳营文化。北阴阳营文化是南京主城区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氏族文化遗存代表，是以南京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北阴阳营遗址位于北京西路与云南路交汇处的西北，是一处高出周边地面4米左右的台形遗址，金川河由南向北流经遗址西侧。
2: 它介于鼓楼岗、富厚岗、北极阁山之间，具备沿河台形遗址的典型特征。无论是布局还是选址，都与长江、太湖流域其他氏族部落有明显的共通之处。耕地、灶炕、宅基、墓葬一应俱全。
1: 1955年至1958年，南京博物院对北阴阳营遗址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3132平方米，共清理出271座墓葬。集中埋葬的方式以及葬俗葬制的高度统一，反映出氏族社会的典型特征。墓葬的随葬品数量多为1至5件，未见明显的贫富差异。其中一处墓葬随葬有2件7孔石刀，是北阴阳营墓地中唯一随葬7孔石刀的墓葬。
0: 那么根据北阴阳营文化的聚落形态和墓葬的等级规模推测，北阴阳营遗址为古丹阳湖流域丘陵地带等级最高的聚落，而雪城遗址呢为古丹阳湖流域湖荡地带等级最高的聚落。根据北阴阳营遗址、雪城遗址对周边聚落的掌控力来推测，古丹阳湖流域呢似乎还没有形成凌驾于聚落之上的一个中心聚落。那么北阴阳营文化的聚落内部呢，可能实行求屋分地的社会管理模式。那么北阴阳营文化的社会形态呢，还处于松散的族群联合体的阶段。
1: 北阴阳营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和玉石饰品，其数量在中国同期遗址中极为罕见。北阴阳营先民是长江下游最早利用透闪石制作玉器的族群，其石玉水平和制玉技艺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此外，北阴阳营文化也是长江下游最早出现商业经济的考古学文化，表明其贸易活动已初具规模。
0: 那么在距今5800年前后，太湖平原的松泽文化就出现了凌驾于聚落群之上的中心聚落，出现了具有王陵性质的高等级墓葬，出现了高等级的玉制礼仪用器。那么由此表明的松泽文化已率先的进入了古国时代。那么松泽文化呢，也因之成为长江下游的一个强势文化。那么强势文化呢，它具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族群组织的凝聚力、开拓创新的塑造力和文化传统的辐射力。那么文化输出呢，是强势文化 取代弱势文化的一个必由之路。文化输出是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的中南捷径。最为典型的就是松泽文化的陶制礼仪用品向周边的考古学文化的输出。那么松泽文化它最先出现并逐渐强化了鼎德壶龟杯的陶制礼仪用器的组合。在北阴阳文化当中，除了陶鼎还保留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之外，那么先后就出现了与松泽文化造型纹饰相同的德壶等陶制礼器。那么松泽文化陶礼器出现于太湖流域之外的区域，反映了松泽古国一个文化输出的一个态势。
1: 距今约5500年，北阴阳营文化在古丹阳湖流域突然消失。根据各种迹象推测，北阴阳营文化可能融入了松泽文化。北阴阳营先民将先进的食玉和制玉技艺带入松泽古国，促进了当地玉文化的发展。由于北阴阳营文化族群的到来，也奠定了良渚古国发达的玉文化的基础。
0: 北阴阳营文化的存在反映了我国史前文化的地域性和多样性。那么北阴阳营文化融入太湖平原的松泽文化，松泽文化又发展演进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最终呢融入了华夏文明之中。那么因此呢，北阴阳营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的一员。那么北阴阳营文化与松泽文化、良渚文化一样，为中华文明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 在远古时期，南京隶属于大禹划分的九州之一扬州，当时的地域文化分野将其置于边缘地带。尚书、汉书和史记均有记载，描述其土图泥、田下下，反映出当时社会对扬州土质卑湿、地位低下的认知。然而，南京的早期文明并未因环境的局限而停滞，其中点将台文化便是一个典型代表。
0: 点将台文化的年代距今是4100年到距今3700年，与中原地区的夏王朝的年代相当。点将台遗址位于南京市嘉陵区汤山街道的华树村，那么遗址呢位处于一个山间的盆地，四周的群山延绵。遗址原有面积有4000平方米，高出地面有4米，那么现存的面积呢还有3000平方米，是一处典型的台形遗址。那么中坝河自北向南流经遗址的东部，那表明这个遗址的人居环境是十分的优越。那么点将台文化的文化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没有发现青铜器。
1: 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南京周边地区不断被发现，上起城东北沿江地带，下至城西南宁武铁路沿线，都不乏史前文化遗存。秦淮河上游湖熟一带更是密集，被命名为湖熟文化。湖熟文化是以湖熟镇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发现于1950年，命名于1959年，是第一个以南京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
0: 湖熟文化呢，它来源于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的年代呢，距今是3700年。到距今3100年，与中原地区的三王朝呢是相当的。因此呢，湖熟文化是古丹阳湖流域的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那么湖熟文化的典型遗存有北阴阳营遗址的第二层、第三层，有陈头山遗址的第五层，有点将台遗址的中文化层、上文化层， 有展庙遗址的中文化村、上文化村，还有团山遗址的第十层、第九层、第八层等等。
1: 胡蜀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大量陶器，尤其是原始青瓷器和印纹硬陶器，表明胡蜀先民已掌握了较为先进的陶瓷制作工艺。与点将台文化不同的是，胡蜀文化中出现了补骨、补甲、刻画符号以及青铜器，充分显示了商文化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
0: 胡蜀文化呢，它来源于点将台文化，那么胡蜀文化呢，就发展演进为吴文化，因此呢，胡蜀文化与歌舞国家的诞生和吴文化的发端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吴文化发生于西周的早期，大致在公元前1046年或者稍后一点，那么吴文化消亡于公元前473年，它主要历经了西周时期和春秋时期。整个西周时期到春秋的中期呢，吴国的疆域主要分布于古丹阳湖流域，而越国的疆域呢，主要分布于太湖平原和钱塘江流域。那么到了春秋晚期呢，吴国的疆域呢，就一度扩张到了太湖平原，因此呢，太湖平原的吴文化遗存和越文化遗存呢，往往的相互的交织。那么胡蜀文化的西边呢，是吴蠢文化分布区，它的东边呢，是马桥文化的分布区。那么实际上在长江以南的吴蠢文化、胡蜀文化、马桥文化呢，它都是三时期的方国文化。到目前为止，已经发掘的胡蜀文化的遗址并不多，高等级的聚落遗址呢还没有发现。另外一个要说明的呢，就胡蜀文化的墓葬到今天还没有发现，所以呢，对于胡蜀文化的深入研究呢，可能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工作。

0: 2023年12月，在历时7年的考古发掘与反复论证之后，南京西街遗址中发现的商周时期所筑的古城被正式命名为长干古城，从而将南京的最早筑城年代从建筑史籍的可考年代前推了600多年。这一重大发现也为深入研究宁镇地区商周时期的胡塾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
1: 长干古城的发现很可能会掀起胡塾文化新一轮的研究高潮。我们都知道，南京这个地区的胡塾文化早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发达程度，只不过是考古学、考古发掘始终没有找到这个更适合的证据去论证它这个是不是存在着城，是不是存在着政治中心。通过我们长干古城的这个考古的发掘的现象，可以推测胡塾文化星罗棋布地分布在秦淮河流域等几个河谷的盆地，长干古城的发现为下一步在其他河谷盆地打开视野去寻找这个胡塾文化的中心遗址起到了很重要的线索作用。
0: 在古代吴越方言中，长干意指江边山间的平地，然而如今的长干地区位于南京城南中华门外，隔着中华路与大报恩寺遗址相望，距离长江岸边已有数千米之遥，唯有秦淮河在近旁静静流淌。那么历史上的长干古城究竟处于怎样的环境之中呢？
2: 长干古城位于今天南京城南中华门外的古长干地区，这是南京最早形成大规模聚落的区域之一。沧海桑田，如今的长干地区已经远离长江了，而在3000多年前，这里却是西滨长江、北临淮口，在花鹿港、雨花台、赤石矶等一系列港地的围拢下，它好似一处天然的城塞。古城所在的台地即位于长干的腹地。
1: 我们都知道南京是滨江拥淮的一个城市，在长干古城那个时期，它是滨江控淮的一个重要的地点，就是控制秦淮河入江口的一个地理位置。那么它的周围呢，就是山环水抱，形成了一个绝佳的这个山水环境。之所以命名为长干古城，实际上它有几个重要的遗迹和遗物。首先就是环绕台地的环壕，而且是多道环壕，开挖非常规整。环壕与台地之间的台地那个斜坡是经过处理的，那么就形成了与后世这种高墙深壕相一致的这种结构。此外，在这个台地的外围还发现过商周时期的某一个时期建造的城墙和门道，这是在南京主城区第一次发现的这种很明确的筑城遗迹。所以说在这个时期啊，在商周时期发现多道环壕，也可以说明这个长干古城在早期夏商周这个王朝国家这个形成过程中间啊，它是作为江南的前哨阵地，有过江的势力南下的话，南京这个地方就是长干古城啊，都是首当其冲的，也可以证明在这个时期它的地位的重要性。
0: 在筑城地层中，考古人员还发掘出一座牛祭祀坑，内有一头用于祭祀的幼牛，这头幼牛可能用于筑城的奠基仪式，也可能与文献记载的政治中心或国家的祭天活动有关。此外，长干古城还发现了一口典型的晚商时期水井，井内出土了丰富的商周时期遗物，其中一组陶制酒器的三角纹饰风格与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陶器相一致，这种相似性体现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彰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
1: 但是在这个区域发现的呢，仍然是我们认为是长干古城的内城。通过我们在古地理的梳理，我们认为长干古城还存在着一个外城，这个外城呢是以周边的港埠丘陵为自然屏障，在这个港埠丘陵中间呢存在着西侧的长江和北侧的秦淮河两个天然的豁口，但是在文献上都有记载，在沅江筑长堤叫横塘，沿淮立栅叫栅塘， 所以说通过这两个水利工程，把周边的港富丘陵啊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区域。我们初步推测，这可能是长干古城的外城，就是长干古城的结构。那么长干古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呢？我们刚才讲了，它因为滨江控淮，控制这个秦淮河的这个黄金水道，所以说它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军事意义的。那么它同时根据这个内城和外城的这种结构，还有就是发现的牛祭祀坑这种具有一定指向意义的这种遗迹，我们认为这个长干古城除了军事性质的作用，可能还存在着对于这个区域的管理，是个人口聚集区，甚至是胡淑文化时期的一个政治中心之一。
0: 根据文献记载，南京的建成时可追溯至公元前472年，即春秋时期越国建立的越城，距今约2400多年。越城位于今南京市秦淮区西南部，具体位置在中华门外的长干里一带。然而长干地区的考古发现经多方论证确认，其年代可上溯至晚商时期，延续至西周和春秋战国。因此长干古城的发现将南京的建成史推至3100多年前，标志着南京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取得重大进展，进一步丰富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
1: 对于南京地区来讲，这个长干古城的兴起对于此后历代南京城市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因为我们都知道，后来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和多朝的这个首都所在，包括南唐金陵城、明早期的都城都在南京这个地方，但是它都在大体上都在秦淮河以北，但是它所有的中轴线、中央的这个通道都是指向长干古城这个位置。因为长干古城曾经在这个地方这个长期的经营，它有一定的人口和经济基础，所以就有了这个历代城市都指向长干古城这个区域。后来在长干古城发展的基础上，在吴越争霸时期，越灭了吴，也是在长干古城的内城这个台地上筑了一座城，史称越城，这才是文献里边最早的一个记录。那么越城其实也是

0: 实际上，这个长安古城的内城一直到六朝的越城，这么长达1500年的时间，它都是延续的。
1: 历经千年风雨，此地的风景早已几度变换，长江的身影也在岁月中渐行渐远，唯有长干这个名字依旧回荡在人们的耳畔。回望千年，古诗里的长干仿佛就在眼前，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水央绵绵复多途，龙骨长干挂两缕，与郎同在长干住，自小相逢不相记。这些千年传唱的诗句，曲调或许终将被遗忘，口音也不复当年，而长干之名却凝聚着最初的样貌，深深地铭刻在这里，注入这片土地的血脉之中，化作永恒。

0: 那么除了燕国和赵国，河北地区还出现过哪些国家？1968年的一次事故揭开了怎样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又是什么让美国国务卿都感叹中国古人的环保意识？史记称自古中山多美物，那这些美物到底有多美？狩猎历史真相，破解传奇密码，敬请收看中山绝唱。
1: 三件青铜器，串串铭文，揭开战国中山的神秘面纱。两件金缕玉衣，一盏侍女鎏金铜灯，重现了大汉朝王公贵族的仪式繁华。在河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曾经出现过战国中山和大汉中山两个中山时代。两个中山时代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又创造出了怎样风情万种的文物精品？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河北博物院，让那一件件的镇馆之宝告诉您一段段超越现代人想象力的神秘过往。河北博物院里的故事有着太多的传奇，但是所有这些传奇却都要从40多年前说起。1968年的一天，在河北保定满城的一个被称为灵山的山坡上，解放军工程兵某部的官兵们正在准备一个防御工事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塌洞。正是这个塌洞揭开了埋藏了2000多年的秘密。
0: 当天，战士们正在距离灵山山顶附近打掩放炮，突然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因为这次放炮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崩下来许多碎石头，对于这一奇怪现象，战士们决定上前看个究竟。不料走在最前面的一名战士突然感到双脚还没站稳便失去了支撑，随即身体也随着刚刚崩起的碎土石渣猛然往下沉去。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整个人便已掉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里。这是怎么回事？大山里为什么是空的？当随后赶来的战士们打着手电走进洞里之后，才发现地上散落着许多凌乱的朽木灰，以及许多造型奇特而古怪的器物。这是什么地方？里面还会有什么东西？好奇心促使他们顺着洞穴继续往里走去，没想到越往里面空间越大，而且地上散放着大大小小、样式古老而数不清的石。

0: 火用具。根据直觉，战士们觉得这可能是一座非同寻常的古墓地。但是是哪个朝代的，这里面葬的是谁，有多高的历史价值，却不得而知。战士们意识到事态重大，当即决定向上级汇报，同时班长也下达了保护现场的命令，并留下两名战士作为隐蔽哨，对洞口实行严密的监控和保护。一切安排停当后，班长才返回连队，并立即向上级做了汇报。
1: 可能连这个班长都没有意识到，他做的这样一个决定在当时是多么的正确。1968年，正值文革动荡时期，保定地区更是武斗不断。如果当时被人知道有可能有文物，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所有文物有可能被毁于一旦。也正是因为班长的这份谨慎，这件事呢也引起了部队领导的高度重视。一天后，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情况报告便摆在了河北省主要领导的办公桌上。
0: 发现这一墓地的地点是在保定满城县境内，而保定地区是河北历史文化较为集中的地区，因此这使得省领导和省文物部门的专家们预感到这很有可能不是一座普通的古墓。因此省里和部队的领导决定将这一重大发现直接上报中央。1968年6月18日，周恩来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期间，周总理专门抽出时间见了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周总理告诉郭沫若，保定满城县发现一座很大的古墓，请他务必亲自去主持古墓的发掘工作。周总理同时指示，不管是什么文物，部队一定要保护好，不能有一丝的损坏和丢失。
1: 这是郭沫若就满城汉墓的发掘工作给周恩来总理的启示信。根据总理的指示呢，郭沫若精心安排，并且呢亲临现场指导工作。那么这座墓葬到底是哪个时期的？墓主人又是谁呢？
0: 当考古学家进入墓葬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略呈长方形、约20平方米的小厅，南北两个耳室，中间一个大厅及回廊，均摆放了许多文物。南北耳室各长30米，南室摆放了几辆战车和国王乘坐的鞍车，另外还有十几匹陪葬马匹的骨头，马身上配有金光闪闪的马具。北室是个大库房，地上摆放着约有数百件大酒缸、石磨盘和彩绘的酒壶和陶罐等器物。中间大厅高7米，铜器、漆器和医疗器具琳琅满目。
1: 后来，河北文物工作队组织了工兵团20来个战士进行前期的发掘整理，把出土文物都登记编号，并且进行记录和测量。与此同时，北京积极进行相关的研究，考察其具体年代。年事已高的郭沫若亲自参加了这项工作，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对已经出土的文物进行仔细的考证后，基本认定这是汉代中山靖王刘胜的墓。
0: 但是令考古专家感到奇怪的是，整个墓室里都找不到刘胜的尸体。墓室右侧墙边有一张床，离地面只有1-2寸，上面只有一件衣服样的东西，四周放了很多兵器、铜器和玉器等。衣服上面是一层厚厚的污泥，已经看不出什么亮丽的颜色。但是经专家们擦拭后，发现衣服上竟然是玉片。至此，举世闻名的金缕玉衣得以重见天日。
1: 这是刘胜墓的平面图。根据郭沫若的分析，刘胜墓的北侧应该还有第二座墓，应该继续挖掘。

0: 果然，在刘胜墓发掘20天之后，刘胜妻子窦婉的墓也被打开。同样，窦婉墓也有一套保存完整的金缕玉衣。
1: 接下来，就让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这2件2000多年前的绝世珍品。刘胜玉衣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从外观看，玉衣与人的体型相似，而且刘胜玉衣腹部有明显隆起，可见当时中山靖王的肚腩不小，玉衣也是量体裁衣。刘胜玉衣分为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5大部分，最大的玉片在脚底板位置，最小的玉片在手套的位置，只有成人拇指指甲盖大。窦婉的玉衣长1.72米，共用玉片2160片，金丝约700克，制作方法与刘胜玉衣稍有不同。上衣玉片之间采用丝织物粘连，为了让死者穿戴方便，袖筒、裤筒、手套、鞋都有开缝。据说西汉时代制作一套玉衣，即使一名非常熟练的玉工也要花上10年的时间。此种葬服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直到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而这种藏见于史书中的金缕玉衣，这还是第一次发现实物。
0: 这件稀世珍宝当年要运出墓穴的时候，由于时代久远，不敢轻易挪动，恐怕玉片散落，于是专家们决定整体搬运。当时5名战士承担了这项任务，看到专家们这么重视，他们也是小心翼翼，按照制定的方案，用铁丝秘密地从金缕玉衣的下面穿过，每隔2公分左右穿一根，要一点一点地往里穿。5个人穿了半天时间，才将金缕玉衣全脱起来，慢慢地将玉衣抬起，放入事先准备好的木箱，轻轻地抬出洞口，装上了汽车。那么，这件珍贵的玉衣究竟为何物？古人为什么要拿玉来碾尸呢？
1: 玉衣，史书上叫玉匣，是为封建贵族特制的葬服，贴身穿在尸体上。这种死后穿玉衣入葬的习俗，很可能始于战国末年，而盛行于西汉和东汉。玉衣全部用玉片制成，按等级分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金缕为最高等级，按《后汉书》记载，东汉时代皇帝的玉衣用金缕，诸侯王、诸侯等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刘胜仅是诸侯，却为什么用了金缕呢？据推测，这可能是西汉时尚未定制之物，或者是汉武帝破格特赐的。那么汉代的皇帝和贵族为什么要以玉衣作为葬服呢？主要原因是他们迷信玉衣能够保存尸骨不朽。金戈鸿《抱朴子对俗篇》记载，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而木口鼻为7窍，再加上阴部和肛门共9窍，各放置玉塞或玉盖，为9窍塞。满城汉墓出土有完整的玉9窍塞，是迄今所知完整9窍玉器之最早者。不过，刘胜虽然身穿金缕玉衣，填盖9窍玉器，但玉衣出土时，玉衣内的尸骨早已腐烂，仅剩几枚残齿和一些骨渣而已。

0: 当日历在指尖一页页翻过，这一刻请驻足聆听，感受岁月的颤动。这一年，无论你曾领略过怎样的山海壮阔，见证过四季如何流转成诗，穿越过怎样的崎岖坎坷，在漫漫长路中前行跋涉，请记住，当你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那个让你获得勇气的声音，
1: 去坚持那条艰难而正确的路，星光不负赶路人。
0: 怎样赤手空拳，却在人生的舞台上乘风破浪？时代的聚光灯，在每一个你我头顶照亮。2025是一场战役，丰南区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推动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东方风来满眼春，发展才是硬道理。要继续发展，要使人民生活继续提高，人民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是一部影片，
2: 若前方无路，就踏空一条路。
3: 再微弱的光，也能照亮黑暗。
4: 没事吗？
5: 心情不好就放
4: 了，
5: 放了，
4: 没事了，不用困了。
0: 是一场民生发布会，实施城市更新项目31个，滨河北大街、下穿金秦高铁工程顺利完工。汇丰大街、光明大街西段全线通车，跨区通勤节约20分钟。兆丰小学建成投用，景泰幼儿园竣工验收，姚家白居民顺利回迁，丘陵县等26条农村公路改造提升，区中医院搬迁新址，区医院实现京津专家远程会诊，积分制管理经验做法在全市推广。是一句温暖的帮助。
6: 游客朋友们，咱们在这儿排队上咱们免费的接驳车。
0: 更是一份答卷。
7: 丰南全年预计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
1: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8: 惠达卫浴、孟牌瓷业、数字三品、
7: 龙泉机械、航天万元、国家重点小巨人。华通线缆建成全市唯一的省级创新联合体，
1: 丰南获评全市改革创新集体，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
8: 融，新增城镇就业，1万区劳动人士争议仲裁院成为全国先进。
0: 是怀旧的，用传承续写传奇。也是崭新的，我们栉风沐雨，扬帆远航，我们铭记着历史，却描画着未来的模样。也许你的2025没有惊天动地，但每一个为生活奔走的人，每一个默默坚守的人，都是最可爱的英雄。
9: 人间烟火是最大的流量，真善美永远是最有力的表达。
1: 不必身处舞台中央，不必期待他人的鼓掌，就在此刻，为每一个丰南人的2025大声喝彩，一杯敬自己，一杯敬未来。

蓝色绮罗鱼啊，你像沉睡的夜空，童年的我对你魂牵梦绕，多想化作一张网，网住时间，留住你。

我一生爱鱼，大家都叫我鱼疯子，倒把我的本名忘了。我叫杨世忠。为了保护云南的濒危土著鱼，我豁出去半生的积蓄，忍住妻子的白眼，顶着村里人的嘲讽，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把濒危土著鱼抓回来，繁殖出育苗，再放归云南的江河湖泊。

今天我来跟你讲讲我和这些土著鱼的事儿吧。承载我童年梦想的蓝色吉罗鱼，我追寻它8年了，现在它数量太少，只有西双版纳纳卡原始林区里才能找到它，而林区里生活着多种毒蛇，有银环蛇、青竹鹩、眼镜王蛇、黑曼巴蛇，这蓝色吉罗鱼是毒蛇们喜欢的食物。它喜欢在水里挖个洞躲起来，凌晨2点到5点，它的速度会慢上好几倍。这里是银环蛇故乡，纳卡村民说，8步之内必有一条银环蛇。那吓不倒我的，人怕蛇3分，蛇怕人7分。我们父子1米8的个头，在他的眼里是巨人了。

0: 50多条蓝棘罗鱼本来是银环蛇的口粮，也许我惹怒了他们，他们是有灵性的。
1: 哦哟，真是很，你这有一口，你们都救不过。
2: 这个我怕啊，你还
1: 怕啊？
2: 害怕啊，这怕。
1: 我怕不怕？
2: 啊，
1: 哦。
0: 土著鱼是在云南生存了上百万年的本地鱼，是长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灭绝，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缺失，食物链断裂，影响整个生态系统。这些年来，我送了20多万条土著鱼苗给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他们认真研究，也找到了繁殖的方法。
3: 我们到野外去引种啊，尽量不要引那个大鱼。那它在也要繁殖了，尽可能的引5公分左右的这种小鱼，便于我们后续的这个农耕信仰。
0: 13年来，我循环往复的抓鱼养鱼，累啊，但我累得开心。

0: 久而久之，40种濒危土著鱼进入我的鱼塘，每一种鱼都来之不易。
1: 超级厉害！
0: 这种盈江结鱼是最珍贵的土著鱼，它要存活9年，历经缺水、缺氧、温度变化、生病等磨难，才能长到40公分。目前只有腾冲市龙江的三岔河里才能找到它。
2: 哇，
3: 这是三岔河的，
2: 这里就是三岔河了。
4: 你这手不能应该一
2: 丢了吗？
4: 丢了。
0: 我花了6年时间才抓到2000多条原种，繁育出3万多条送给中科院。数量最少的土著鱼叫宝山星光鲷鱼，目前在中国只有临江市清水河里才有，它们躲在河道里的石头下倔强地活着。而我鱼塘里2000多条这种鱼，我严重怀疑整条清水河里也没我鱼塘里多。因为人们总是预知着明天的幸福来赔偿昨天的债务，一些鱼类还没被列为濒危动物就已经灭绝。

而我最深爱的红色吉罗鱼，在西双版纳纳卡原始森林里，生活在悬崖峭壁上、地下河道里，要抓它就必须翻山越岭。还算好，当地的傣族兄弟们支持我。森林里除了毒蛇，还有杀人蜂、狼、老虎，你们必须知道怎么对付他们。傣族兄弟说，老虎多疑，只要点燃火把，恶狠狠地朝他冲过去，就会把他吓跑。他别扯了，这话我能相信吗？敢相信吗？

0: 哎，你这个地方是，我们在做判的部分的，咱去哪里啊？
1: 啊，地方，地方。
0: Thank you.

傣族兄弟说，红吉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鱼，逼急了会钻进石缝里。这地洞虽然不算深，但阴风刺骨啊。我老杨连死都不怕，还会怕冷吗？只要网住了土著鱼，就实现了我的梦想。一两个小时以后，他会放松警惕。我就等一个收网的机会。

0: 还可以，
1: 还挺好的，像霉菌啊那些，那沙亚这些都很好的。
0: 你这条做的比较好一些，繁殖成功了。其他的工作你看都不是太好，所以后面的任务啊还是很艰巨的。这个要繁殖用嘛，你就还是要加强饲养管理啊。像原来伺候你媳妇坐月子一样。
2: 云南土著鱼类的分布图也像一张网，深深烙印在我脑中了。我每年大概要开车10万公里去找鱼，有那么3-5次差点出车祸。有一次我打开汽车引擎盖，水蒸气狂喷出来，把我的手都蒸熟了，疼得我差点晕死过去。而我每次带回来的土著鱼，只要死一条，我的心都凉了，会有一种绝望的情绪笼罩着我。这鱼塘里总共有10000多条濒危土著吧，有人说这些鱼价值1亿多。嗨，我考虑那么多干嘛？他们在之前也跟我没关系啊，我只想保护他们。当然了，有些人想跟我合作，把我的鱼苗买了去养。
3: 不要不要，不买我的鱼，不买，拿走，真的不要。
2: 万一他们拿我的土著鱼去乱繁殖，把原种土著鱼珍贵的基因弄乱了，那就糟了。我经常梦见自己化身一张网，把云南720多种土著鱼一网打尽，可我没多少时间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因为他是我生命的延续。他大学刚毕业，连工作都没找，就跟我到处追鱼。为此啊，老伴儿经常冲我发火，说我自己傻，还带着儿子干傻事。但是儿子很喜欢这些土著鱼，还在鱼塘里装了什么智慧系统，鱼儿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监控，还能帮助专家们鉴定土著鱼的谱系，研究各种鱼的遗传分化进化背景。我也不知道有多大用处，只是他每次把鱼的数据交给潘博士的时候，潘博士都很高兴。
0: 哦，原来你很了解，应该说现在你池塘里面养殖的这个新冠春鱼属跟结衣属一类啊，这个无论在这个种类跟数量方面，在全国都是第一的。你要好好的把这几条鱼给它保护好。
2: 繁殖土著鱼的方法是我自己摸索的，鱼塘一定要破烂不堪，跟野外环境越像越好，这样土著鱼就能保留原始野性，基因不会退化变异。我让鱼儿吃饲料，喂它们吃草，有时候啊丢一堆枯草给它们吃，有时候故意饿它们一顿，让它们去抢食物。古代士兵打仗以前故意吃半饱，打起仗来才厉害。鱼也一样，经常饿肚子反而会变得更强壮更野蛮。有时候我故意把水抽干，让鱼尝尝枯水季节的滋味，这就是潘博士经常说的训练鱼。
4: 任务啊，
2: 我喜欢把鱼苗放回家。

0: 家乡水域，山水有情，生生不息啊。鱼也有乡愁，5厘米以上的鱼儿会记住家乡的样子，来到我鱼塘会各种不适应，甚至养不活，那就让他们的子女回去吧。我是个大老粗，上半生搞建筑业赚了点钱，有人说我花几百万丢在水里泡的没冒一个，养出来的濒危鱼苗全送人，到头来连一张荣誉证书都没有，傻到家了。照这么说，当年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党员，他们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作为一名党员，干嘛要去花心思争取一张荣誉证书呢？还是好好保护我的濒危鱼吧。
1: 我从小就在水边长大，从小就喜欢鱼。杭州湖里的鱼一种一种的消失不见，我就想哭。我对鱼的感情你是不会体会的，鱼没得了，就好像我的童年也没得了。

这些年来，党和国家织就了一张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网，从保护到培育再到放流，这张网无所不在。我愿意做这张网上的一个网格，把我的梦、我的情、我的乡愁寄托在祖国的江河湖泊里。翻过今年，我再去跑跑迪庆州吧，把训练出来的野生土著鱼放回那里的河流，让它们顺流进入长江。

协和医院的一个房间里，一面崭新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静静地挂在墙上。此时，这位90岁的老人正在举行他此生最庄严的仪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一生的追求。

岭南的冬天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温暖和煦的画卷中，一个掩于青山绿水间的村庄，一间传统粤式老房，他们在静静地等待一位素未谋面的故人赴约。老屋不远处，一尊铜像伫立在

初春暖阳中，温柔注视着街头巷尾熙攘的人群，他舒展着身体起舞，像徐徐绽放的荷花一样，衣袂潋滟，翩然而立。这尊以荷花舞为原型的雕塑，正是为中国舞蹈之母，中国舞蹈家协会第一任主席，第一任北京舞蹈学校校长戴爱莲建立的。作为一名不倦的舞者，一个独立坚韧的杰出爱国者，戴爱莲一直备受家乡百姓的喜爱与敬仰。

0: 不曾变却的拳拳之心，是戴爱莲浓浓的赤子之情。1973年，57岁的他来到魂牵梦萦的家乡寻根。戴爱莲先生的祖父经常提起故乡这棵樟树，这棵百年老树承载了3代漂泊海外的戴家人无尽的乡愁。
1: 当年戴爱莲先生在有关的领导带领之下，翻到他的家乡杜鹃镇中华村，来到这里摸着那个樟树，好激动地说他很怀念的家乡。那这里和这村民听了上来之后呢，他们就了解到怎么发展，需不需要他支持乡下搞的建设，他们很愿意为家乡来做的贡献。
0: 为了表达对家乡的热爱，临离开杜阮镇前，戴莲提出捐赠3000元用于家乡建设。
2: 其实这3000块钱的事是他当时的全部的财产，他身上的这种品质如实讲也真的就时刻地影响着家乡的人民，也让我们中央八路团的后辈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他这种品质应该来说影响了整个我们舞蹈界的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我们大家都称呼他为戴爱莲先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杰出女性的尊称，也是社会对她艺术成就的崇高之敬。后来家乡的人民为了纪念她，建了戴爱莲广场，她的经典之作《荷花舞》的铜像也永久地伫立在广场上。
0: 荷花舞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亲自找到戴爱莲，提出创作的一支舞蹈。晚年的戴爱莲先生在回忆起当时与周总理探讨创作的经历时，仍热泪盈眶，激动至极。正如他所说的，我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文化，舞蹈要表现我们中国有的东西。
3: 戴先生经常会去河边观察每一朵荷花，一边记下荷花的神态，一边在岸上舒展手臂即兴舞蹈。他想，这支舞蹈和以往的舞蹈有什么不同呢？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够更形象地呼应刚成立的新中国呢？
4: 荷花舞里边有一句经典的歌词叫莲花像太阳，风吹千里香，那粉色的荷花代表人民，白色的荷花就象征着祖国，粉荷围绕着白荷，寓意人民爱戴祖国，太阳指的是光明和希望，荷花像太阳，人民向着党。戴爱莲先生借这一支舞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典雅的东方传统美学的意蕴，更表达的是他对祖国的爱。
5: 北京舞蹈学院的前身是北京舞蹈学校，也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所专业的舞蹈学校。戴爱莲先生就是这所学校的首任的校长。戴先生的舞蹈事业可以说是立足爱国之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戴爱莲在回忆起过往，依旧不能忘记自己每一次在追求共产主义理想路上的奋斗。
3: 15岁的戴爱莲身处英国，这一天他正从大英博物馆离开，回往住处，刚翻看过贵妃醉酒的剧照，戴爱莲沉醉在中国盛唐的文化中。在公交上，有个外国的年轻人坐在戴爱莲身后，看他是中国人的模样，就拍了拍他的肩膀，问他，你知不知道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中国沈阳？当时他一听就震惊了，他想象着自己遥远的祖国正在遭受着什么样的折磨，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帮助到自己的祖国？这个问题一下子就占据了戴爱莲的所有思绪。
0: 为了支持中国抗日战争，戴琳加入了援华运动委员会，满腔热血地自编了许多关于抗日救亡的舞蹈，用来参加募捐义演。
6: 我在伦敦的时候，我还受共产党的影响。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个援华委员会，美国的朋友跟英国的朋友都有这么样子的组织的，他们是募捐，这个钱都是给宋庆龄基金会的，在香港那个保卫中国东门，所以我经常给他们演出募捐。
0: 我是中国人，回到祖国大地这个信念，在戴爱莲心中变得愈发清晰。特别是在看过斯诺的《西行漫记》后，他了解到中国工农红军进行25000里长征的壮举，他看到了变化的中国和民族的觉醒，他被中国人民顽强抗争的精神打动，他想尽快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投入到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
3: 戴先生曾经说，那个时期他经常看到一些共产党员在街上散发传单，他很羡慕这些能够为大洋彼岸的祖国做贡献的共产党员们。20多岁的戴琏第一次提出入党，他认为没有信仰的人就如同在黑暗中行走，没有灯光的照耀一样盲目。他对英国朋友约翰新增说，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怎么能加入呢？
0: 他希望尽快归国，投身到抗击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他想要以武救国，为祖国人民贡献一份力量。他梦寐以求的中国舞蹈，只有回到中国大地才能找到出路。
4: 1939年，戴爱莲23岁，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向着回归祖国的道路进发。他踏上了一条万里寻党的漫长的道路，经过了2个多月的海上跋涉，终于到达了香港。往后近70年的光阴里，他的艺术生命始终和祖国紧密相连。
0: 在香港，戴琏遇见了自己一生敬佩的大姐宋庆龄，他参加了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抗日募捐活动。第一次募捐义演，戴琏演出的节目都是自编的独舞，进行曲、警醒、垂柳等，几场演出非常成功，极具震撼力地讴歌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精神，筹集了许多款项用于抗日救灾。他心中所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能为祖国人民做出贡献，戴琏深感自豪，庆幸自己报国有门。
6: 我回来的时候就是为了抗日，什么东西抗日我都要强调，如果要我去游行我去游行，演出就演出。
4: 在抗日救亡的演出活动中，戴先生结识了一批有才华的、非常出色的爱国艺术家和进步青年。其中有一位大家都尊称他为周师长。经过宋庆龄的介绍，在1942年的时候，戴先生参加了一个小型的家宴，一共只有6个人。戴琏听朋友都喊眼前这位文质彬彬的人叫周师长，戴琏起初就认定他就是国民党的一个师长，他心想这么一个谈吐不凡的人物怎么就加入了国民党呢？戴先生的性格很直接，所以并没有很积极地和他交谈，反而非常冷淡。回到家以后，他才知道原来这个人就是周恩来。在他的影响下，戴爱莲就以极高的热情来学习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投身到以武救国的事业中。
0: 周恩来对这位独具个性的舞蹈艺术家印象颇深，两人真挚的友谊也源自这场误会。此后戴琏经常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看望周恩来，周恩来鼓励戴琏到民间去学习研究， 正是在他的支持与引导下，戴琏走入民间，将少数民族自然传演的舞蹈收录加工为舞台艺术作品，创作了春游、甘孜古舞等多个舞。戴琏常说，芭蕾是我的工作，民族舞蹈是我的挚爱，我要用我在舞蹈事业的贡献为嘉如心中的共产党打下基础。
4: 成为共产党员这件事一直挂在戴琏先生的心头，在重庆的时候，他终于有机会向周恩来总理正式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迫切想法。然而总理并没有立即的答应他的申请。当然后来总理跟他说过，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你在党外的作用比党内更大。
0: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专门从事研究舞蹈工作的人寥若晨星，戴琏不遗余力地用舞蹈宣传抗日，用艺术为革命服务的爱国行动，对当时的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艰辛付出推动了中国舞蹈的发展，抨击了西方人的中国没有舞蹈之说。
3: 戴先生来到了重庆的这个时期呢，他开始了舞蹈教育的拓荒工作，先是在国立的歌剧学校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后来呢应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之聘，到了育才学校开办舞蹈组。在烽火连天中，他依然坚定地寻找中国民族舞蹈之根，他用自己的行动唤醒我们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
0: 1945年夏天，戴琏夫妇一同到川北、西康等多地采风，他们翻越了几千米高的二郎山，跨过了红军长征时走过的泸定桥，历经一番跋山涉水后，戴琏用拉班舞谱记录下了八个藏族舞蹈，搜集了大量少数民族舞蹈素材。回到重庆后，一场边疆音乐舞蹈大会酝酿而生，并轰动了整个山城。戴琏将少数民族民间舞作为一门表演艺术搬上了舞台，创作了嘉绒酒会、康巴尔汗、摇人之鼓等十几个民族舞蹈，开创了我国整理加工少数民族舞蹈的先河。
2: 戴琏先生他就用拉班舞谱记录了八个藏族舞蹈，永久珍藏在美国纽约舞蹈中心的图书馆和英国伦敦舞蹈中心的图书馆，中国的民族民间舞就此在现代艺术的大舞台上留下了它非凡宝贵的身影。这样既促进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而且还将我们中国舞蹈更好地推向了全世界。
7: 他不仅在民族文化上有坚定的信念，而且在理想信仰方面也具有坚定的信念。那个时候虽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总是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做的事情完全经得起党和人民的检验。他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期间，一个穿着国民党军服的人找到他，邀请戴先生去教学。对方说，如果你同意，我就立刻可以提供一栋小洋房和一栋汽车给你。但是戴先生坚决地

0: 拒绝了。
1: 他说，我有自己的工作，更有我自己的信仰。两天后，又来了两个身穿国民党军装的官员，邀请他参加国民党举办的晚会。戴爱莲再次予以回绝。
0: 戴爱莲深知追求革命、追求进步、追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坚定的政治立场。
1: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戴爱莲的艺术生涯迎来了新的高峰。他始终牢记周恩来总理的嘱托，在统一战线上发挥同心作用，以前所未有的精力投入到祖国的艺术和教育事业。他是国家舞蹈团第一任团长，北京舞蹈学校第一任校长，中央芭蕾舞团第一任团长，中国舞蹈家协会第一任主席，是舞蹈界当仁不让的领军人物。1980年起，戴爱莲担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舞蹈理事会委员、执行委员和副主席，并几度出任国际芭蕾舞大赛评委和国际舞蹈创作比赛评委。他的舞蹈作品曾三次在国际上获奖。
2: 戴爱莲先生在担任校长的时候，其实在学生的心目当中，他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校长或者是团长，他都是一个非常亲切的、贴近学生的一个好老师、一个好长辈。学生们都特别亲切地称他为戴妈妈。他说，一个人必须要有自己的信仰，才能真正让自己的舞蹈艺术具有魂魄，而且要学有所成，就必须要回馈祖国和人民。在晚年的时候，他说，所有优异的成绩都比不上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让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1: 关乎政治信仰的事，戴爱莲先生从不觉得是小事。如果问戴爱莲此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的回答一定是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2005年，戴爱莲迈入90岁。12月26日这天，在北京协和医院病房区的会议室里，挂起了一面崭新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这是中央芭蕾舞团党委在这里为病中戴爱莲举行的特殊的入党仪式。到场的有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孙家正，以及时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汝恒。入党仪式这天，戴爱莲完全不像一个久病的老人，一字一句地念出了他梦寐以求的入党誓言。
3: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4: 为奋斗终身，
3: 奋斗的终身，先生李大爱莲。
1: 在场的人无不为这位九旬老人对理想的不懈追求而肃然起敬。宣誓之后，戴爱莲再一次回忆起了他的青年时代。他说，当我还在国外的时候，就受到了党的影响，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中国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国共产党，我很幸运看到了繁荣的今天。2006年2月9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戴爱莲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17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戴爱莲先生盖着鲜红色的党旗，慈祥地沉睡。李长春、刘云山等时任国家领导人来到戴爱莲同志的遗体前，深深的默哀和鞠躬。各界人士纷纷到场， 目送这位美丽的舞者远行。他临终之际，在病床边对家人口述了一份遗嘱，内容是：我是国家的人，我是中央芭蕾舞团的人，我回国是参加革命的，我希望把属于我私人的房子和银行存款贡献给国家，希望中央芭蕾舞团能够接受。

0: 救国。在和平时期，他继续去寻找中国舞蹈的根，把中国舞蹈推向世界的舞台。
1: 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大厅里，陈列着世界上四位杰出女性舞蹈艺术家的塑像，其中之一就是戴莲先生的塑像。这是世界舞蹈界对他成就的肯定。他总是说，我是中国人，荣誉属于我的祖国。
2: 他的家国情怀感染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舞蹈工作者。如今以他名字命名的戴莲杯人人跳全国舞蹈展演已经落户在他的家乡江门市，这是代表着中国舞蹈界最高水平的群众舞蹈活动，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化。
3: 戴先生的一生的追求终于在他临终之际实现了，在他的思想世界中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爱党爱国爱人民，他的舞蹈是为人民而舞，他所干的事业是党的文艺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1: 这就是戴爱莲，一位纯粹爱国甘于奉献的中国女性，一位饱经战乱千辛万苦归国用艺术服务人民的老一辈艺术家，一位在中国艺术界备受尊敬的舞者，一朵用生命铸就出的红莲。他的一生都在向下扎根，践行落叶归根延续中国舞蹈艺术的根脉，他的一生都在向上生长，向往触及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他的一生都在奋力追求，追求将自己的一颗赤子之心奉献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中。

0: 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具有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本条例分则中另有规定，可以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或者组织处理，免予党纪处分。对违纪党员免予处分，应当作出书面结论。党员有作风纪律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者违反党纪情节轻微的，可以给予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等，或者予以诫勉，不予党纪处分。党员行为虽然造成损失或者后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可抗力等原因所引起的，不追究党纪责任。
1: 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从调研情况看，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的一个难点在于党员干部的行为造成后果或者损失的，如何明辨他是基于为公还是为私，分清无心还是有意，进而促使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敢用会用容错纠错机制，精准做到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以免除广大党员干部投身干事创业、改革创新、推动发展的后顾之忧。此次修订条例坚持实事求是和主客观相统一，强调违纪行为需要同时具备客观违规性和主观有责性，明确了对没有故意或者过失的行为不追究党纪责任的基本规则。为此，新增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党员行为虽然造成损失。

0: 失或者后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可抗力等原因所引起的，不追究党纪责任。这样规定就是要全面准确把握党员干部行为的主客观要素，将基于不可抗力、不能预见、紧急避险等原因而实施的行为，从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实施的过错行为区别开来，从而防范和纠正不考察具体情由就随意动纪的问题，避免因纯粹客观规则挫伤党员干部积极性，从而导致消极避责、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现象。同时，新增第十九条第二款，明确了不予处分的情形，规定党员有作风纪律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者违反党纪情节轻微的，可以给予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等，或者予以诫勉，不予党纪处分。增写这一内容，呼应条例第五条关于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规定的修改，进一步强化了第一种形态的处置方式，既体现动辄责咎，即使摇耳扯袖、红脸出汗，也坚持错则罚相适应，防止出现追责不力或者滥用处分两种错误倾向。综合来看，通过这次修改完善，条例第十九条分三款规定免予处分、不予处分、不追究党纪责任，总体上形成了对一般违纪、轻微违纪、不属于违纪等不同情形分别给予相应处理的系统规范，这为准确认定行为性质、实行区别对待提供了法规依据，为精准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奠定了党纪处分方面的基础制度，有利于切实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把惩治与教育结合起来，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1: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年人物是曹鼎旺。我们先来看一下丰润诗人雷士奇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曹鼎旺，雷士奇。着落才华尽是曹，荣膺大府尽辛劳，成修献制书经史，苦克儿孙秉素豪，礼让芳邻三尺线，诗存古册百家包，深言典籍悬于壑，化育耕扬永后涛。曹鼎旺字冠武，号丹斋，丰润城内人。他博学多才，数岁能文，二十岁考取秀才，1654年中举，1659年考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授刑部山西司主事、陕西司员外郎。他注重教育，见解独到，深得上下钦佩，并多次为顺治皇帝讲学，备受顺治帝的赏识。他曾亲自在紫阳书院讲学，还捐资刊印了《朱子纲目》《新安文献志》等书。因他文采出众，与次子曹锋、三子曹寒并称为都下三曹，是丰润文化史上可圈可点的人物。曹鼎旺集民难，察民苦，患吏之中时时为民请命。1661年任刑部山西司主事的时候，看到关外冬季严寒，很多发配的流犯被冻死，当时朝廷实行的是逃离连坐法，赴冤受屈者甚多。曹鼎旺得知后复请坠免，得到了皇帝的恩准，军民们甚是高兴。康熙十年，徽州任上遇到大旱，饥馑遍地，曹鼎旺见此天灾民难，盗贼四起，他率兵擒获了贼首，又毅然捐奉镇州，保住了许多老百姓的性命。曹鼎旺以文采重于士林，又以沉毅善谋、机敏善断，于攻伐剿袭中屡建功绩，著称于世，可谓是文韬武略。康熙十八年冬，曹鼎旺父丧归里，到家第十三天母亲又去世， 等到守丧期满，升任了陕西凤翔府知府。康熙二十五年，满69岁时，他起修退归故里。起养归里后，曹鼎旺亦不忘新闻乡子。他受知县罗景乐的委托，主修了丰润县志。他还参与畅修天宫四塔、印月庵、娘娘庙、自建松慈园、锦溪亭、小王川别业，又经营了白云岭山庄别业。同时，他还在家底中开设了贫婆书院，以这些古迹、园林、书院为载体，传言历史，播扬文化，促进了县内外学界名人的切磋交流。丰润县呀，有古、鲁、曹、陈四大家族，不仅家资雄厚，而且为官显赫。1678年，丰润发生地震，居于县城西街大仓的古家和曹家在震后修筑院墙时发生了争执，官司打到了县衙。知县知道这两家都不好惹呀，是既不敢管也不敢断，曹古两家只好给在外地做官的曹鼎旺和古应泰写了书信，请求给自家助威。曹鼎旺接到书信后认为，我和古大人同朝为官，又是同乡，为了一尺墙伤了两家的和气，影响不好啊。于是提笔给家中写了一封书信，千里烧书一尺墙，让他一尺又何妨，只见长城10万里，如今不见秦始皇。时任浙江提学的古应泰听说后，也给家人写了应该礼让的书信。于是两家接到书信后，均向自家内各退让了一尺，留出了一条3尺宽的胡同，后来人们称为仁义胡同。这条宽不过3尺、长数百尺的仁义胡同至今犹存于丰润老城西街。数百年来，丰润县城几经变迁，可关于仁义胡同和它的美好传说也一直广为丰润人传颂着，这已经成为了丰润人文精神的体现。自此，人世间多了一次善举，少了一场官司；多了一份友爱，少了一次纷争；多了一次广为传扬的人间佳话，少了一处茶余饭后的街头巷议。作为明清时期集官员、诗人、治墨大家于一体的多面手，曹鼎旺在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都有着显著的成就。廉洁之重，似泰山之巅，唯有品德高尚，方可于顶峰见盛世，于国、于家、于民自成一体，难以分离。廉洁像是一棵大树，根、干、叶缺一不可。人民为根，乃万物之源；国为干，乃主心之骨；家为业，乃己所大成。唯有三者同力，心向阳光，廉洁之苗方可势如破竹，成长为参天大树，成就清明盛世。

如果你问开平的清晨从哪里开始，老开平人会笑着告诉你，从大吉的吆喝声里。这里是全唐山最热闹的大吉，妥妥的人气王，位置就在开平23中学东侧。每逢农历逢五逢十开吉，从凌晨5、6点开始，一直热闹到午后。拉小车跨篮子的人流就是最好的导航，跟着走准没错。开平大吉可是位百岁老人了，说是集市，不如说是一座能逛能吃能唠嗑的露天博物馆。一进几口，声浪扑面而来，卖菜的、扯布的、边框的，摊位挤着摊位，人声叠着人声。这边是刚从地里摘下的青菜，那边是现场制作的香油麻酱，飘着醇香。大爷大妈挎着布包慢慢挑，年轻人举着手机边拍边逛，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逛大集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吃，赶集赶饿了，老开平人都往两个地方去，一个是开平23中旁边的肉饼，刚烙出来的肉饼金黄酥脆，肉馅饱满多汁；另一个是藏在巷子里的羊汤，大骨熬的浓汤，撒上一把香菜，配上刚烤的烧饼，一碗下去浑身暖透，疲累全消。从蔬菜瓜果到日用百货，从传统手艺到新鲜玩意儿，开平大集就像一个永不落幕的生活剧场。它不精致，却足够鲜活；不昂贵，却充满诚意。在这里，你能触摸到开平最质朴的肌理，品尝到最接地气的味道，感受到最温暖的人间烟火。开平大集，一场属于平凡生活的热闹庆典。逢五逢十，我们集市见。

0: 有一种美味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里，有一种传承流转于岁月沉淀的瑰宝中。这里是糖山开庭，非遗记忆手浸面粉糖霜，裹进粽叶酥皮，在这里的每一口都会成为你舌尖上跨越时光的美食秘密。大石马花生酥糖，百年香甜，一口酥脆，精选颗粒饱满的上等花生原料，炒至金黄的花生碎透着琥珀光泽，簌簌落下的颗粒里散发着独有的香气，高温化开的糖稀在锅里咕嘟冒泡，滚烫的糖团在案台上反复摔打拉扯，千层糖丝裹着万颗花生碎，经过反复拉扯打压切块，让每块酥糖都带着千层肌理，花生的醇厚与糖的香甜在舌尖炸开，甜而不腻，越嚼越香，百年时光在齿间轰然绽放。峰山张记米粽，玉峰美味，粽香四溢，粽香弥漫，峰山张记的芦苇叶里藏着玉峰传奇。光绪年间，玉峰粽子的故事在粽叶与糯米的碰撞中苏醒，其原料精挑细选，纯手工包制，让苇香、米香、枣香在时光里慢慢发酵，传承人手掌翻飞如蝶，折叶、填米、捆扎，粽绳勒出岁月的褶皱，这颗裹着百年手艺的粽子正载着千年的民俗，代表着家的味道，飘进现代人的餐桌。开庭麻花酥脆口感，香飘百年。唐山市开平区盛景回民商店生产的开平麻花，素以香甜酥脆不腻而著称。传承人坚持用古法发酵，面团摊放在案板上揉捻摔打，切成面剂，再搓成银条，三股麻花在手中翻飞拧成花结，每一步都带着老手艺的讲究。油锅里的麻花翻着跟头染上金黄，出锅后香的人直咽口水，酥脆的麻花里藏着的不只是糖油香气，更是老匠人不肯褪色的光阴味道。在唐山开平，每一口美食都是非遗的活态传承，每一步匠心都藏着岁月沉淀的智慧。麻花卷着千年酥脆，粽叶裹住玉峰时光，酥糖碎裂处正是开平用味蕾续写的滚烫传承。
1: 我是开平老字号大石马花生酥非遗传承人。
2: 我是开平峰山张记米粽传承人李丽。
3: 我是开平麻花非遗传承人。
1: 欢迎大家来开平古镇品非遗美食。
2: 欢迎大家来开平古镇品非遗美食。
3: 欢迎大家来开平古镇品非遗美食。

长寿花原产于马达加斯加，在我国的栽培时间不长，南方北方都可栽培。因花期较长，被人们称作长寿花，也叫寿星花。它植株小巧玲珑，株形紧凑，叶片翠绿，花朵密集，花色丰富，布置在窗台、书桌或案头上十分相宜，因此成为人们冬春两季理想的室内盆栽观赏花卉。将其用于街道、公园节日摆花、组织花坛、布置花镜，其整体观赏效果也很好。长寿花含有大吉大利、长命百岁、福寿吉庆之意，因而也是人们馈赠亲朋好友和长辈的佳品之一。一、形态特征。长寿花属于景天科茄蓝菜属，多年生肉质草本花卉，生产上常做一年生扦插栽培。其植株呈自由纺锤形，株高10到15厘米，茎直立光滑，多分枝，叶片肥厚，单叶对生，呈卵形，叶端圆钝，花序呈聚散状，着生于植株顶端，花小而多，花冠呈高角蝶状，花瓣花萼均呈四裂，花的直径大约在1.5厘米左右，花期较长，可达2到4个月，花色丰富艳丽。较为常见的有黄、白、紫、玫瑰红、橙红、橙黄等十几个品种。二、生态习性。长寿花喜欢温暖稍湿润并且阳光充足的环境，它对温度比较敏感，既不耐严寒又畏惧高温，其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5到25摄氏度。在夏季，当地气温超过30摄氏度时，长寿花就会停止生长。冬季长寿花需要在温棚内管理，棚内温度要控制在12到18摄氏度为最佳，温度最低时也不能低于5摄氏度，否则会导致长寿花叶片发红、花期推迟。冬春季节，室内温度如果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长寿花就会花开不断。另外，长寿花耐干旱，对土质要求不高，以肥沃的沙质壤土为好。长寿花可以全年进行繁殖，但生产过程中多数是从8月份开始分批进行的，这样就能在春节前后上市出售，为人们的生活添加一丝春意。一、配置营养土。繁殖与栽培长寿花时所用的营养土，一般是用草炭做基质，配以蛭石和珍珠岩混合而成的。这种配置方法有利于营养土透气保湿，也能有效地预防长寿花根茎腐烂。

营养土中三者的配比关系为三份草炭、两份珍珠盐和一份蛭石。配置时要把这三样原料混合均匀。需要注意的是，在配置营养土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喷上800倍的高锰酸钾或五氯杀毒繁溶液等土壤杀菌杀虫剂，对其进行消毒处理，这样能起到预防地下害虫的效果。营养土配置好后，再用塑料布盖严，发酵48个小时之后就可以使用了。二，扦插繁殖。8月中旬，我们将母猪上的嫩枝采集下来，作为扦插穗使用。具体方法是，从长寿花的嫩枝顶端往下6到8厘米处，留有4到5对叶片。用锋利的刀片，在叶柄下部靠近叶柄的地方将其削断。如果扦插穗的切口不靠近叶柄时，扦插之前需要再次用刀从叶柄下部削断，这样有利于扦插穗生根。扦插长寿花通常选用6×6厘米大小的营养钵。我们先把配好的营养土装入营养钵内，然后蹲实钵内的营养土，使土面距钵沿儿1厘米左右。接着按照盆距为1.5厘米、行距为1厘米的间隔，将营养钵摆放整齐，随后进行喷水。注意要喷匀喷透，使营养土富含水分，这样就可以进行扦插了。待水全部渗入营养土后，我们再把扦插穗插入，深度约1厘米左右。扦插后的管理比较简单，一般不需要追肥，但要保持营养土湿润才行。当中午日照太强时，还要进行遮阴处理，以免灼伤枝叶，影响其生长。温度较高时，就需要喷水降温。在这期间，将温度保持在20到25摄氏度范围内。大约经过20天左右的养护管理，扦插穗就能生根了。三，换盆培育。当长寿花植株长到7到9厘米时，盆内营养土的养分已不能满足它的生长需要，从而影响到植株正常发育，因此需要进行换盆培育。换盆一般采用12×14厘米的小型盆，所用的营养土还是由草炭、珍珠盐和蛭石配置而成，它们三者的比例为6:3:1。配置方法与前面讲述的相同，这里我们就不再具体讲述了。对长寿花进行换盆时，先在盆的底部垫上5厘米左右的营养土，然后摘掉营养钵，去除植株的黄尾叶片，再把它连根带土坨一起放在盆的中央，最后扶正花苗，填满营养土，直到土面距离盆沿儿2厘米左右为止。这样做不会损伤长寿花的根系，可以提高其换盆后的成活率。换盆后应马上浇一次透水，以利于长寿花的成活和生长。

一，花芽分化前的管理，水肥管理。长寿花换盆成活后，应加强水肥管理，以促进植株健壮生长。浇水施肥时，我们要遵循两水一肥的原则，即浇两次水后再随水追施一次肥，间隔时间为10到15天。在这一时期，施肥时要控制氮肥，多施磷钾肥。具体方法是，可将活性钾配成3%的溶液，随水冲施。另外，也要根据伤情适当喷水，以增加空气湿度和降低温度。转盆。长寿花具有趋光性，生长过程中枝叶常偏向有阳光的一面，尤其是随着冬季的来临，其栽培管理都会转移到温棚内进行，这就更容易使长寿花向着一个生长。因此需要经常旋转花盆角度，调整受光面，使其株形生长均匀，达到姿态优美的目的。具体方法是，每隔15到20天转动花盆一次，旋转角度为180度，使背光的枝条充分接受光照。另外，转盆还有一点好处，就是能够防止长寿花的根穿过盆底小孔扎入地里，方便以后的花盆移动。补光。长寿花是短日照植物，在日照时间不足10个小时的情况下，就会提前进入花芽分化期，影响植株的营养生长，导致植株矮小瘦弱。因而对于在10月份以后栽培的长寿花，我们要为其进行补光，使光照时间达到12小时以上，这样可以延长它的营养生长期，促使其多发分枝。具体措施是，采用60瓦的白炽灯作为光源，灯泡距离植株75厘米左右，每个灯泡之间的距离为1米左右，两行灯泡之间距离为2到3米，每晚补光2到4小时。当长寿花达到理想的株形后，才停止补光。二，花芽分化期的管理。在生产上，8月份栽培的长寿花，10到11月就会进入花芽分化期，而这段时间长寿花的管理都要在温棚内进行。而要想使长寿花正常开花，花芽分化的质量与数量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抓好花芽分化期的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温度，长寿花花芽分化的适宜温度为15到18摄氏度，白天应尽量接受较多的光照，保持棚内温度，但温度过高时就要进行通风换气，降低棚内温度。当夜间温度过低时，要在傍晚5点后将大棚的草毡放下，保证大棚内夜间温度不低于10摄氏度，以防影响长寿花的花芽分化，甚至冻伤植株。上午9点后再将草毡收起。湿度，
控制好温棚内的湿度，是促使长寿花株形紧凑、花色艳丽的决定性因素。一般白天温棚内空气湿度为65%到70%，夜间湿度最好为85%到90%。当温棚内湿度达不到要求时，可采取地面喷水的方法来增加湿度。而当室内湿度过高时，应及时通风以降低湿度。转盆，长寿花花芽分化期的转盆与花芽分化前的管理操作一样，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具体讲述了。水肥管理，长寿花进入花芽分化期后，对水分的要求不高，此时土壤湿度以50%为宜，因此在这一时期要适当控制浇水次数，一般情况下15到20天浇一次水即可。另外，长寿花花芽分化时对磷肥的要求较高，越冬期间植株也需要大量的钾肥，因此可以用磷酸二氢钾配成4%的水溶液，随水冲施，但仍要遵循两水一肥的原则。除此之外，还可以使用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进行叶面施肥，每10天左右喷施一次，连续使用2次就可起到很好的效果。摘心控高，为了控制长寿花植株的高度，培育良好的株形，促使其多分枝多开花，在花芽分化期间要进行1到2次摘心。摘心就是将长寿花枝端生长的顶芽摘掉，促使侧枝萌发长出新的枝条。另外，我们还可以在长寿花定植2周后，用0.2%的比酒溶液喷洒一次，株高12厘米时再喷一次，这样能有效地控制长寿花植株高度，达到株美、叶绿、花多的效果。短日照，如果想让长寿花在日照时间多于10个小时的月份开花，可以对其进行短日照处理。短日照就是每天对长寿花进行定时的遮光，减少其日照时间，从而调节长寿花的花期，达到提前开花和延长花期的目的。具体方法是，先将处于花芽分化期的长寿花按盆距3到4厘米、行距4到5厘米的间隔摆放整齐，然后每天下午5点用黑塑料布将其遮盖，第二天上午8点把黑塑料布收起来，这样每天使长寿花日照时间不超过10个小时，长寿花就会提前开始花芽分化，大约15天后就会孕育出含苞待放的美丽花朵了。3、花期管理，当长寿花植株的花序开始伸长的时候，就进入了花期，此时就可以上市出售了。水肥管理，进入花期的长寿花不宜再进行施肥，否则会导致长寿花的花期缩短，花冠僵硬变形，降低观赏价值。此时只需每隔几天喷水一次，保证植株对水分的需求就可以了。低温炼苗，
在出售前的

7到10天，应对长寿花进行低温炼苗。具体方法是：逐渐加大温室内的通风量，降低温室内的温度和湿度，以使其逐渐适应外界的环境。留种。长寿花的植株都可以作为母株使用，但是为了保证其优良品性，留种时我们应选择那些植株健壮、株形优美、叶片嫩绿肥厚、花色艳丽的长寿花植株，作为母株繁殖使用。进入花期后，可作为留种使用的长寿花，除了做好日常的管理外，还要每隔7天喷施一次2%的氮肥溶液，促使缩短花期，尽快进入营养生长期，保证植株的健壮生长。在生产管理过程中，由于长寿花下部叶片老化脱落，或者染病后黄萎干枯，这样不但影响植株造型，而且容易传播病害。因此我们要勤观察，发现植株上有黄萎干枯的病叶时要及时清理。另外，营养土中的少量草籽遇到合适的温度和湿度就会萌芽生长，从而与长寿花争肥争水，影响植株正常生长。因此在清理老叶病叶的同时，也要将其清除。一、病害防治。长寿花在扦插繁殖期易患茎腐病，发病时从扦插枝条下部开始腐烂，严重时导致植株死亡。发现病情后，可用甲基托布金800到1000倍液喷雾防治，每7天喷施一次，一般2次即可。在生长期，长寿花容易得叶枯病，一般从叶子的边缘开始枯萎，最后整片叶子干枯，此时应马上喷洒75%百菌清800倍液，或50%多菌灵1000倍液，每隔3天防治一次，一般除治2次即可。另外，由于生长环境的影响，长寿花的常见病害有灰霉病、炭疽病。当长寿花处在低温高湿的环境中，就容易发生灰霉病。因此在大棚温度低于15摄氏度时，就要将空气中的湿度控制在65%至70%之间，防止病害的发生。一旦发生灰霉病，可用甲基托布金8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每隔15天防治一次，连续3次可以达到防治效果。如果长寿花处于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就容易发生炭疽病，这时可用甲基托布金800倍液或百菌清800倍液等进行预防，每隔10天喷施一次，连续2次即可达到预防效果。二、虫害防治。长寿花的虫害主要有地老虎、蚜虫等。地老虎主要危害长寿花植株的根部，在配置营养土时添加的高锰酸钾或5氯杀毒矾溶液，对其都有很好的预防效果。蚜虫主要危害长寿花的嫩梢、花蕾等，以嫩芽为

食，传播病害。发现蚜虫后，我们可以用40%乐果乳油1000倍液进行喷杀防治，一般喷杀一次即可。总之，在长寿花生产管理过程中，要勤观察，针对不同时期的生长情况，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及时发现病虫害，尽早防治。长寿花花团锦簇，素雅清香，培育管理比较简单，因此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平日里家中养上几盆，培养情趣，净化空气，年节时作为礼品馈赠好友，使其花随人意开，为家家户户增添节日气氛，给人们生活带来生机和活力。

山鸡又名野鸡、雉鸡。山鸡肉属高蛋白、低脂肪食品，肉质鲜美细嫩，营养价值全面。羽毛色彩鲜艳美观，华丽高雅。山鸡具有较高的繁殖能力，每只雌山鸡年产蛋50至100枚，受精率在80%以上，孵化率在90%以上。就目前市场需求和人们消费水平来看，饲养山鸡经济效益较好。生活环境从平原到山区，从河流到峡谷，夏季能耐受32摄氏度以上高温，冬季-35摄氏度也能在冰天雪地行动觅食，饮冰渣水，不怕雨淋。繁殖季节以雄山鸡为核心，组成相对稳定的繁殖群，独处一地活动，其他雄山鸡群不能侵入，否则会引发强烈争斗。人工养殖的山鸡可以适合大群饲养环境，但密度过大时妨碍采食，常发生互啄现象。山鸡在平时觅食过程中，时常抬起头，机警地向四周观望，如有动静，迅速逃窜。尤其在人工笼养情况下，当突然受到人或动物的惊吓，或有激烈的嘈杂噪音刺激时，会使山鸡群惊飞乱撞，发生撞伤，头破血流或造成死亡。因此，养殖场要求保持环境安静，防止因动作粗暴或产生突然的尖锐声响，使山鸡群受惊。山鸡嗉囊较小，容纳的食物也少，喜欢吃一点就走，转一圈回来再吃。山鸡是杂食鸟，在人工饲养条件下，以植物性饲料为主，配以鱼粉等动物性饲料。山鸡喜欢游走觅食，奔跑速度快，高飞能力差，只能短距离低飞，而且不能持久。雌山鸡体型大，结构匀称，

发育良好，活泼好动，觅食力强，头宽深适中，颈长而细，眼大灵活，喙短而弯曲，胸宽深而丰满，背宽平长，羽毛紧贴身体，有光泽，尾发达。静止站立时，尾不着地，肛门清洁，松弛而湿润，腹部容积大，两耻骨间与胸骨末端与耻骨之间的距离均较宽，产蛋量高，产肉性能好。雄山鸡身体各部匀称，脸鲜红色，耳与促发达直立，胸部宽深，背宽而直，颈粗，羽毛华丽，雄性特征明显，性欲旺盛，两脚距离宽，站立稳健有力。在较大数量的雌山鸡中，按1:5的比例放入雄山鸡，任其自由交配。每群雌山鸡在100只左右为宜。繁殖期间，发现因斗殴伤亡或无配种能力的雄山鸡，随时挑出，不再补充新的雄山鸡。就是以一只雄山鸡与6至8只雌山鸡组成婚配群，放养在单独的小间或饲养笼内。雌雄山鸡均带有角号，这种方法常用于家系繁殖制种，管理上比较繁琐，但可以通过家系繁殖较好地观察山鸡的生产性能。可以充分利用优良种雄山鸡，对提高和改良品种作用很大。据报道，山鸡人工受精，受精率可达85%以上。山鸡种蛋的颜色有橄榄色、暗褐色、浅褐色、灰色和蓝色。蛋壳厚度0.25至0.28毫米，纵径平均4.37厘米，横径平均3.43厘米，蛋形指数1.27左右。平均蛋重，地产山鸡25至30克，美国七彩山鸡29至32克。入孵的种蛋必须大小适中，蛋形正常，蛋壳颜色符合本品种标准。蛋重一般以26至30克为宜，小于23克、大于31克都不适合种用。山鸡的孵化期为23至24天，在孵化正常时，22天末开始啄壳，个别的开始出壳，23天半全部出壳，24天末清扫出雏器。山鸡孵化温湿度要求既不同于家鸡，也不同于其他真禽，温度采取变温孵化法。孵化的前1至20天最是温度为38摄氏度，第21至24天应将温度降为37摄氏度。温度掌握前高、中低、后高的原则。1至20天的相对湿度为65%至70%，
21至24天为70%至75%。从入孵后的第七天开始晾蛋，如夏季温度较高时，每天要晾蛋1至2次，每次10分钟左右。人工饲养的山鸡种蛋孵化，头罩无精蛋不超过5%至6%，死胚蛋为2%至3%。如果死胚率过高，多数是由于种蛋保管不好，孵化温度过高或过低，翻蛋不足。无精蛋过多，则是因为种山鸡雌雄比例不当，种山鸡患病，雄山鸡雄性不强或没有射精能力等原因。二罩时，死胚蛋不应超过2%至3%。死胚蛋过多，往往是种山鸡饲养不良，胚胎营养不足及孵化温度不适合、通风不良所致。孵化后期移盘后，死胚率为6%至7%。如超过此值，有可能是中后期孵化条件不好，主要表现为啄壳不出的死胚蛋较多。山鸡的育雏期是指雏山鸡从出壳到脱温这段时间，一般为1至30日龄，有些地区可长达42日龄。育雏期是饲养山鸡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雏山鸡在1周龄内死亡率最高，许多品质低劣的种蛋孵出的雏山鸡多在这一时期死亡。育雏方式可分两种，一种是立体式育雏，另一种是平面育雏。其中笼式育雏和网上平养育雏清洁卫生，便于防疫。地面平养垫草育雏容易感染胃肠道疾病和球虫病等。山鸡育雏难度大，要求高，刚出壳山鸡体小娇嫩，必须提供完全符合山鸡生长的良好生活环境和营养。雏山鸡从出雏器出来后24至36小时应进行第一次饮水，给予雏山鸡35摄氏度温开水。为防白痢、大肠杆菌病，在水中加入0.01%氟派酸或环丙沙星，均有良好的预防效果。同时还可在水中加入多维电解质或葡萄糖。在雏山鸡进行出饮后2至3小时，将饲料用水调制到干湿适中，均匀撒在开食盘中或垫纸上，诱使雏山鸡采食。喂料量控制在1/2小时内采食完，少给晴天，防止饲料腐败。1周后，饲料中拌1%至2%沙粒，以助消化。温度是山鸡育雏成败的关键因素。1日龄山鸡的育雏温度为36.5至37摄氏度，2日龄为36摄氏度，4至7日龄为34摄氏度。2周起，每周降低育雏温度3摄氏度，以尽早实现脱温。
一般可通过观察舍内除山机的分布来掌握湿温。除山机分布均匀，表明御除温度适合。除山机靠拢或挤成一堆，则温度低，要及时加温。御除室相对湿度为65%。

出山鸡羽毛蓬松，精神状态良好，宜于生长。益处密度大小直接影响除山鸡的生长发育，密度大时羽毛差，生长缓慢。一株龄每平方米50只为宜，两株龄每平方米40只，从三株龄起每平方米面积的饲养密度每周减少5只，到七周龄时每平方米为15只。除山鸡胆小敏感易惊吓，在控制光照开关时应采用渐暗渐明式开关调控器，避免引起对除山鸡的惊吓刺激造成意外损失。山鸡易发生相互啄斗，到2周龄时就有啄癖发生，应对其进行断喙。断喙前2天要做好准备工作，为防止山鸡应激，应在饮水中加入多维电解质维生素 K3 连用3天，同时料草中饲料应加满。在14至16日龄时进行第一次断喙，7至8周龄进行第二次断喙。由于山鸡喙部生长很快，应根据生产情况及时安排断喙。山鸡脱温后至性成熟前的这一阶段为山鸡的育成期，也是山鸡长肌肉长骨骼长体重速度最快的时期。育成期的饲养管理如何，对日后商品山鸡的上市规格或种山鸡性能的质量关系十分密切。具体采用什么样的饲养方式需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以商品肉用山鸡为目的的大批饲养，在育成期采用立体笼养法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对作为种用的后备山鸡则可采用网设饲养法，使种用山鸡繁殖性能提高。近年来采用散养法饲养的山鸡具有野味特征，很受消费者的欢迎。5至10周龄的山鸡每天喂4次以上，11至18周龄每天喂3次，饲喂时间应早晚2次，尽量拉开时间间距，中间再喂1次，这样就可避免夜间空腹时间过长。切记饲喂不定时，饲喂量时多时少，山鸡饥饱不均。在饲养过程中必须给山鸡不间断的供给清洁饮水。山鸡在转群前要进行大小强弱分群，以便分群饲养管理达到均衡生长。在网设饲养条件下，在转群的1周内将山鸡关在房舍内定时饲喂，使之熟悉环境及饲养员的操作动作等，建立条件反射，使之不怕人，愿意接近人。在天气暖和的中午可将山鸡赶到室外自由活动，下午4点以前赶回房舍。
一周后，白天将山鸡赶到往事运动场自由活动，晚上

赶回房舍。如遇雨天，应及时将山鸡赶回舍内，以防淋雨感冒。待形成一定的条件反射后，就可以昼夜敞开舍门，使山鸡自由出入。5至10周龄，每平方米6至8只。如运动场面积计算在内，则每平方米3至5只。山鸡群以300只以内为宜。11周龄，每平方米3至4只。将运动场面积计算在内，每平方米1.4至2.5只，按雌雄分群饲养，每群100至200只。如果留作种用的山鸡，应按照种山鸡的光照要求，分别对雌雄种用山鸡适时达到同步性成熟来管理。对于肉用山鸡，采用夜间增加光照来促使山鸡群增加夜间采食饮水，提高生长速度和脂肪沉积能力。在夏季天气酷暑和冬天寒冷时，应提高山鸡日粮的能量水平，补充维生素、微量元素，以保证育成期的生长发育所需。育成青年雌山鸡到10月龄可达到性成熟。雄山鸡比雌山鸡性成熟晚1个月左右。种山鸡饲养时间较长，可分为繁殖准备期、繁殖期、换羽期、越冬期。此时天气转暖，日照时间渐长，为促使山鸡发情，应适当提高日粮能量、蛋白质水平，相应降低康孵量，添加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增加活动空间，降低饲养密度。每只种山鸡所占饲养面积为0.8平方米左右即可。整顿山鸡群，选留体质健壮、发育整齐的山鸡进行组群，每群100只左右。此期还应整顿鸡舍，往事地面铺垫5厘米的细沙，在山鸡舍较暖处设置产蛋箱，箱内铺少量木屑。山鸡在繁殖期，由于产蛋配种，需要提高蛋白质水平，并注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补充。繁殖期日粮特点和要求如下：一般达到21%以上，尤其高温季节，要稳定平衡，高品质的供应全价日粮。鱼粉占10%至20%，国产鱼粉在日粮中占10%时，则不需要加食盐。丙珀类饲料占日粮20%至30%，一定要喂熟的。酵母在日粮中比例为3%至7%。酵母是一种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添加剂饲料，用酵母时可适当降低动物性饲料的比例。山鸡对脂肪的需要量比家鸡高，
当雌山鸡进入产蛋高峰期，在日粮中应加入2%至3%的脂肪。此期青绿饲料应占饲喂量的30%至40%。青饲料不足时，应补充维生素添加剂。日粮钙水平应提高到2%至3%。产蛋结束后开始换羽。为了加快换羽，日粮粗蛋白质要适当降低，同时在饲料中加入1%的生石膏粉，有助于新羽长出。此期应淘汰病弱山鸡及产蛋性能下降和超过使用年限的种山鸡，留下的应将雌雄山鸡分开饲养。此期应对种山鸡群进行调整，选出育种群和一般繁殖群，对种山鸡接种疫苗，同时做好保温工作，以利于开春后种山鸡早开产多产蛋。建立严格的消毒制度，对环境的净化和疫病的防治有重要作用。在实际生产中，主要的消毒措施有：养殖场大门口设消毒池，池内盛2%氢氧化钠液或其他消毒液，目的是对进出的车辆轮胎进行消毒。消毒液每周要定期更换，保持消毒药液长期有效。在大门旁还要配备高压冲洗机，对于进出的车辆进一步冲洗消毒，重点要冲洗车辆的各个侧面，不要留死角。工作人员进场时必须先经过消毒池，并对鞋、衣服进行喷雾消毒。生产人员在进入生产区前必须进行淋浴、更衣、换鞋，接受紫外灯照射消毒，再通过专用通道方可进入生产区。工作服和工作鞋要经常洗涤消毒，保持清洁。养殖场要尽量杜绝外人进入，必须进场参观的人员也要严格消毒后方可入场。要供给清洁饮水，山鸡饮水质量应达到人饮用水的质量标准，最好使用未受污染的地下水。饮水可用漂白粉消毒，每千克水加入1%的漂白粉液1毫升。饲料除含全价营养外，还要特别注意卫生要求。在饲料收购、配置、储存和运输等环节中，要防止污染、霉败、变质、虫蛀等。饲喂之前应仔细检查，切忌饲喂变质和被污染的饲料。种蛋收集后必须经过熏蒸消毒，消毒药品要选用适于熏蒸消毒的福尔马林或过氧乙酸等，然后再将种蛋运至仓库或孵化室。

学深悟，透明方向，挺应担当，启新城。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这是根据十五五时期应承担的历史任务做出的判断。党的二十大确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四五时期是第一个五年，已经打下坚实基础，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学生物透明方向，挺应担当起新城。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具体提出了五个以、两个推动、一个确保的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五个以，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两个推动，即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一个确保，即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一指导思想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十五五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我们要深刻领会其核心要义和创新观点，贯彻落实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

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樊本慧。在90多年前，江西瑞金沙洲坝地区曾经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谚语：有女莫嫁沙洲坝，无食无水洗手帕。1933年，毛泽东带领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沙洲坝打了一口水井，为附近群众解决了吃水难的问题。而劳动之余，乡亲们看见毛泽东经常出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旁边的一幢客家宗祠。在这座客家宗厅里，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曾经到这里指导查处贪污浪费、大案要案等工作。这间宗厅正是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迁到沙洲坝之后，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拥有的最早的独立办公场所。杨氏宗厅的正门也因此被称为人民检察第一门。就是这扇距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的大门，开启了人民检察制度的帷幕。90多年来，毛泽东打下的那口井，滋润了一代又一代沙洲坝人。沙洲坝，这个当年的荒凉之地，如今已经是瑞金的一个大镇，而那口井也被当地群众取名为红井，并在井的旁边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吃水不忘挖井人，不光是对沙洲坝的人民来说，对于我们检察人更是如此。人民检察制度是党一手缔造的，党绝对领导下的90多年的人民检察史，就是人民检察事业同党的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就是要把为人民司法、让人民满意作为一切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90多年前苏区工农检察部的控告箱，顶盖上写着这样的一段话：各位工农群众们，还是一切的什么事情都可以来这里控告，所写的控告意见书必须要盖好私章才能作效的，没有盖章的盖作废纸，而且还要用信套密封好，并且要注明宋某机关工农检察部控告局长接收。完了。当我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内心非常的震撼。我震撼的原因在于上面的语言竟然这样的直白。那个时候工农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只有用这种大白话才能让大家听得懂好理解。这种直白就是人民检察为人民的真情告白。90多年来，检察机关办理群众信访的方式有所改变，但为人民司法的初衷始终未变。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有了更高的需求。全国检察机关每年收到群众来信都在100万件左右，做到一一回复非常的困难。但是人民检察院绝不能让人民群众的来信有来无回，石沉大海，再难也要办好。2018年6月，
最高检提出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的要求。从此之后，这一要求从信拓展到访，正式建立了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制度，并向全国两会做了报告。答复只是第一步，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才是最终目的。为此，检察机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大检察官接访、公开听证、积案清理等多种方式，化解了一大批信访老大难问题。这样的及时回复、用心办理，赢得了群众的信赖。这是今年四月，鸡西市横山区人民检察院召开的一场公开听证会。图片上的两个人是表姐妹，因为酒后发生口角，大打出手，造成了其中一位轻伤。检察官考虑到犯罪嫌疑人是初犯，并且确有悔意，而且双方又是亲属，所以依据相关法律，拟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听证员们也认同检察官的意见，但还在气头上的姐姐不理解，他打我了，怎么就没事儿了呢？听证会上，检察官一遍一遍地向他说明不起诉的法律依据，引导他们将愤怒的情绪全都发泄出去。情绪是一时的，刑罚却伴随一生啊！如果对轻微犯罪的不起诉有利于使犯罪人改过自新，我们检察官就不能简单地一诉了之，因为我们的信仰不仅有良法，还有善治。三个多小时的公开听证，姐妹二人的关系终于缓和，最终促成和解。检察听证帮两姐妹重归于好的消息也在当地流传开来。刚刚我跟大家讲的这个案件，只是我们日常办案当中的一个小案，但是再小的案件也关系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小案不能小办。在我们看来，司法为民既要有将心比心的温度，还要有推动案结事了、定分指争的力度，不能让老百姓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圈法律程序，最后虽然依法了，但心却伤了。所以我们还要做好后半篇文章，我们将这后半篇文章称为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百米。如何打通更多的最后一百米，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公平正义？2024年，全省检察机关召开检察听证5142场，有的开在田间地头，有的开在大学校园，有的开在当事人的土墙房里。每一场听证会上，检察官义正辞严讲清法理，循循善诱讲明事理，感同身受讲透情理。我们就是要用检察官的辛苦指数来换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进入新时代，党对检察工作的指导全面加强。2021年，党中央第一次专门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党的20大报告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第一次专章部署，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第一次特别强调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三个第一次体现了党和人民对检察工作的更高期待，也使检察履职面临着更高要求。站在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起点上，怎么样
把党中央赋予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落到实处，如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深入思考之后，我们找到了回答时代之问的切口——案件。对于检察机关而言，无论是服务大局、服务民生、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还是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都离不开办案。在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背景下，案子怎么样才算是办好呢？把每一个案件办好、办公正是基础，同时还要快。如果是拖个两三年，即使公正也不好。但是有的案件既办得快又办得好，当事人还是不满意的情况也是有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或者当事人没有感受到公平正义。正是循着这一思路，2023年最高检党组正式提出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这是检察机关长期学思建悟习近平法治思想之后的贯彻落实和时代回答。号令即出，动若风发，善于从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实中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善于从具体法律条文中深刻领悟法治精神，善于在法理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被深深镌刻在20多万检察干警的集体记忆当中。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重在高质效，关键在办好，难在每一个。我们办理的每一个案件，对于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司法产品，优品率越高，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就越高，公平正义的成色也就越足。反之，就会降低人民群众的法治期待，甚至动摇社会的法治基石。我们办理的不是案件，而是别人的人生。我们守护的不只是法律，更是党的执政根基。高质效要求每一名检察官都得是能工巧匠，不断地提高办案的优品率、良品率，降低瑕疵率和不合格率。只有这样，才能办好人心向背的民生案件，才能向人民群众交好账，才能书写好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今天，党的检察事业新逢最好的发展时期，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如何书写好这份检察答卷，是党和人民，也是历史和未来交给我们每一名检察人的思考题。要写好这道题，不能只写检察两个字，要写镌刻在核尊底部中国二字的光芒，要写人民检察之前人民二字的分量，要写日出东方百年大党两大奇迹核心领航，要写山河辽阔泱泱大国复兴梦想法治保障。云城发任，万里可期，未来我们所有检察人将共同努力，以人民的名义书写好这份高质效履职的检察答卷。

年少扛枪，在硝烟与战火中磨砺成钢，在风雪征程里抗击日寇。战场归来，他用脚步寻根，以歌声颂英雄，推动抗战十四年写入中小学教材，将白山黑水间的烽火记忆唱给了一代又一代。他就是东北抗联老战士

0: 1950年12月，歌剧《星星之火》在哈尔滨首演，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部聚焦东北抗联的大型歌剧，《星星之火》以东北抗联中的真实人物为原型，将那段冰雪交织的峥嵘岁月搬上了舞台。
1: 你看见这棵大松树了吗？
2: 嗯，看见了，爷爷。
1: 我告诉你呀，这些革命的人呐，就像这棵大松树一样，永远年轻。
3: 革命人永远是。

0: 每当这段熟悉的旋律响起，总是令人心潮澎湃。剧中从乡村小姑娘蜕变为钢铁战士的李晓凤，其原型正是以青春赴使命，用生命铸信仰的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敏。他的一生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生动诠释，更是白山黑水间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 李敏，原名李晓凤，1924年10月5日出生于梧桐河畔河东村的一个朝鲜族家庭。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父亲李时远和哥哥李云峰先后加入了抗日队伍。年仅7岁的李敏也唱着《列宁诞生歌》，参加了抗日救国儿童团。那时的他，也许不曾想到，这些抗日歌曲。 不仅在他心中点燃了不灭的抗日火种，更在多年后化作照亮他人、激励后人的信仰之光。1936年冬，李敏所在的抗日救国宣传队在演出时被敌人冲散，他在汤原县板场子屯遇到了革命的领路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交通员李生。
1: 您帮帮忙，带我上山。<笑>
2: 你这个小不点啊，走，跟爷爷上山去。
0: 李生被眼前这个小姑娘的热情打动，带着她连夜长途跋涉前往抗联第6军第4师后方密营。那一年，李敏12岁。

0: 小不点儿，累了吧？快加快点速度，前面就要到密营了。我才不累呢。三天两夜的长途跋涉，李敏的脚早已冻得没有知觉，可对部队的渴望像一团火，在他的胸腔燃烧，把所有寒冷和疲惫扫得干干净净。忽然，山谷间传来战士们训练的耗子声，
1: 小不点儿，前面就到密营了。
2: 爷爷，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地方。
1: 是啊，

0: 李生把李敏带到政治部主任吴玉光面前，吴玉光看着眼前这个瘦小的女孩，风把她的脸吹得通红，可那双眼睛却像雪地里的星星般闪闪发亮。
1: 才12岁，还是个孩子。
2: 来，孩子，一会儿吃完土豆就和你爷爷下山去吧，等你长大了再来。
1: 走，老李。我有些事情要和你说呀。
3: 你看我年纪小，我会洗衣服，会做饭，我还能跑腿送信，我还会唱歌，就让我留下来吧，我保证。
0: 被抗联的历史被纳入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体系中。93岁的李敏捧着新教材，高兴的像个孩子。他缓缓抚摸着课本上14年抗战几个字，仿佛看到了曾经在密营里并肩作战的战友。
4: 我虽然仅是华夏一品，然以堂堂七尺须眉、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今日得以血溅山河，我足矣。
5: 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带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
6: 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0: 这么好的城市叫鬼子给占了，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夺走。他们是什么外国的，所以我一直在想念把这个历史传给我们的后代。
1: 李敏的一生从投身革命出生入死，到为了宣传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不懈奋斗至94岁，把一身军装精神矍铄的抗联奶奶形象深深镌刻在无数党员干部和青年学子的心间。

2025年9月3日，一场让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的阅兵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受阅方阵如奔腾的钢铁洪流，次第向前，每一步铿锵都精准踏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杨靖宇支队、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东北抗联英模部队，一面面缀着番号的红色战旗在方阵前烈烈飘扬，仿佛凝结着东北抗联战士的热血，也镌刻着宁死不当亡国奴的誓言。如今80年过去了，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日渐稀少，但我们永远铭记那14年5098天的浴血抗争。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接过黎民奶奶手中的精神火炬，在弘扬抗联精神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把东北抗联精神融入日常的学习、工作与服务群众之中，让伟大东北抗联精神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让那段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0: 这个确实透光度还是好很多的，因为它没有。
1: 坐落于邯郸市曲周县晨光路一号的晨光生物研发中心，宛如一座充满智慧的魔法殿堂。徐美丽博士带领着她的精英团队，在这片创新的沃土上默默耕耘，历经三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攻克了甜菊糖苷提取与纯化的技术难题。甜菊糖苷是一种从植物甜叶菊中提取的天然甜味素，它的甜度是蔗糖的300倍，热量却只有蔗糖的1/300。这种天然低热量的甜味剂以其独特的魅力近年来备受瞩目。然而传统的生产工艺复杂且成本

0: 就想，咱们自己可不可以创新出一种综合提取甜菊糖苷的新技术，打破这种局面呢？
1: 徐美丽说，最先有这个想法的自己可能不是第一个，但她却是最幸运的。2013年，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7000多万元，建成一条年产甜菊糖苷1000吨的生产线，几经改造，年生产能力达到了2000吨。2017年，由于种种原因，甜菊糖苷生产线实在走不下去了。
2: 在这个甜菊糖的生产过程中，由于这个甜菊糖的透光度指标达不到要求，就是我产品生产出的产品不合格，我们当时挺着急的。后来就想到研发部的徐美丽博士，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就想请他过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1: 徐美丽，一位农民的女儿，2014年读完天津大学博士学位后，入职到晨光生物。她学的是有机化学专业，对甜菊糖苷生产工艺十分熟悉。到达生产线后，徐美丽靠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很快指出了问题根源所在。
0: 水提取甜菊糖的过程中呢，很容易长微生物。微生物的代谢产物是很黏的，在吸附柱子上会堵树脂。另外加上当时的这个树脂能力的衰减，这是当时造成透光度不合格的主要原因。
1: 徐美丽制定了酸碱起方案，实施后问题得到了解决。可关键问题出在萃取环节，解决的却是在精制环节。这种治标不治本的解决方法，让徐美丽总感觉到别扭。
0: 传统的这个甜菊糖苷水提工艺，为了去除提取液中的杂质，一吨需要加入160公斤的硫酸亚铁和60公斤的氢氧化钙进行蓄凝，形成的这个沉降泥渣里呢，它会包裹大量的糖苷，我们需要用水反复的把这个糖苷给冲洗出来，这又造成了这个水资源大量的浪费，而且因为加入了大量的这个化学试剂，废水处理难度很大。
1: 此外，甜叶菊中还有6%到7%的氯原酸、异氯原酸等多酚类物质，加工过程中这些成分进入渣子或污水里也白白扔掉了。能不能用一种综合提取、靶向分离的方法替代传统的水提取工艺，将多酚类物质和甜菊糖苷一并提取，还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微生物堵塞吸附柱问题，节省大量水资源呢？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徐美丽的脑海中闪现。
0: 从理论上来说呢，这个思路是行得通的，也很契合公司吃干榨净的这种理念，我就兴奋地把这个想法跟同事说了。大伙儿听了之后都觉得很异想天开，说美丽呀，你要把这么多年甜菊糖苷提取的理论跟工艺都推翻，实在是不靠谱。但是我没有气馁，私底下就和助手偷偷地开始实验了。
1: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一次研发项目调度会上，一位同事把徐美丽的秘密捅了出去。参加会议的总经理卢敬国听了却眼前一亮。
3: 我让徐美丽从理论上讲了讲，然后大家进行讨论。因为之前用水提取甜菊糖，全世界都是这么做的，工艺很成熟，大部分人认为没有必要冒险，支持他的在少数。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具有可行性。在技术上，我们不能老跟着人家后头跑，要想实现挖到超车，就必须创新。这个项目如果成功了，可以举一反三。
1: 在卢庆国总经理、连运和副总经理等领导的支持下，甜菊糖苷综合提取工艺研究正式启动。2018年春节前，徐美丽按照要求，根据甜叶菊所含物质的成分性质，列出了理论上可行的多条提取工艺路线。上公司专家会集体讨论后，确定了一条工艺成本都可控的最优路线和几条备用路线。春节过后便紧锣密鼓地开始小试中试，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成为了常态。
0: 小试的这个数据表明呢，我们用溶剂综合提取甜菊糖苷，它的成分基本上不损失，得力能到98%以上。但是到了中试阶段呢，在这个液液分离环节就出现了麻烦，它这个水跟溶剂分得不像实验室那么完全，一些溶剂就进入到了水层，造成了这个实验的失败。2个多月的心血也就这么付之东流了。
1: 来不及难过，徐美丽立刻启动第二条备用路线。他们采取小试、中试叠加进行，小试验证完必要的数据后，就开始中试。
0: 我们从原料预处理、提取、浓缩、液液萃取、脱溶。

0: 产、吸附以及精制喷雾，每个工序的每一步都进行了一个反复的论证，做实验求证，可以说这个过程还是很艰辛的。
1: 当试验反反复复没有结果，还要每天坚持赶进度时，大家的士气有些低迷。徐美丽鼓励大家要相信自己，坚定信心，把试验做下去。2019年2月，在试验取得成功后，甜菊糖苷生产线经过设备改造，开始了新工艺的试生产。可半年之后，甜菊糖苷生产线状况频出，始终产不出合格的产品。
0: 当时压力很大，公司投了几千万用于项目改造，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不是小事。但身为一名党员，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我们不能轻言放弃，我们一定要做成。
1: 徐美丽主动向领导申请调到生产事业部上班，那段时间她天天泡在生产现场，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0: 传统的水提取工艺是直接用甜菊糖苷的叶片进行提取的，但是改为综合提取工艺后呢，我们要把这个甜菊糖苷叶片进行粉碎，这样有效成分可以提取得更干净。但是呢，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过滤的时候很多小渣子它会堵这个滤网，十几分钟就得清理一次。
2: 在这个生产过程中，我们就尝试过用这个刮刀过滤机和这个袋式过滤器等多种这个固液分离设备去去除杂质，但是效果都不太好。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采用最原始的这个办法，就是用十几个储罐，让它来储存这个杂含杂质的液体，让它自然沉降，再进行这个人工分离。
3: 那段时间工作特别早，每个员工特别辛苦，我小老板就回来叫往一站一坐，然后都睡着了。
0: 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然后验证了不同类型的这个过滤设备，最终通过这个设备的组合以及改造，适应这个甜菊糖物料的特性，生产线也终于走通走顺了。
1: 经过近两年的整改优化和生产自动化、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参数得到精准把控，产品质量风险大幅降低，甜菊糖苷得率由原来的不到80%提升到了95%以上。产能由过去的日产3.5吨提升到现在的7吨，用水量减少了一半还多。从跟跑者到领路人，徐美丽用科技创新诠释了中国制造的力量。一株甜叶菊，一颗赤子心，晨光生物为中国天然提取物产业点亮了全球坐标。这项技术的成功研发也为晨光生物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潜力，更对整个食品行业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4: 在天然甜味剂的这个赛道上，我们曾经长期跟随国际技术的步伐，如今呢，甜菊糖苷综合提取这个技术的开发，就是我们从零到一做出的成功探索。这不仅打破了国外垄断，更让中国成为这一领域的全球领跑者。在这项技术上，徐博士功不可没。甜菊糖项目从基本不盈利到每年为公司创造2000万到3000万的利润，产品出口到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
1: 科研没有捷径，但敢想敢做就能打开新世界。这场绿色革命背后是10年磨一剑的坚守与创新。徐美丽博士说，在成功研发甜菊糖苷提取新技术的过程中，还同时多产出了绿原酸和异绿原酸两个产品。
0: 甜叶菊里的这个多酚呢，主要是绿原酸，其中呢异绿原酸占总酸的比例能到80%。异绿原酸的这个抗氧化、抗炎、抗病毒的能力比普通的绿原酸效果会更好。甜叶菊里的这个异绿原酸会比金银花含量高1倍。
1: 但因为过往没有提取异绿原酸的原料，所以对它的研究，特别是开发应用，几乎是空白。我国是甜菊糖生产和出口大国，出口量在植物提取物产品中连年排名第一。我国甜叶菊种植面积在20万亩左右，这为异绿原酸生产和产品开发提供了物质保障。
0: 公司制定了绿原酸和异绿原酸产品的开发思路，我们也正在验证它的生理功效，开发功能性的保健食品以及做药。目前呢，正在谋划申报新食品原料。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徐美丽在研发上的辛勤耕耘，现在已进入收获期。 入职晨光生物实

0: 2011年间，徐美丽参与了国家“十三五”“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完成国内外专利35件，以 T1 完成人身份获得2项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主导完成的田业局绿色高效加工关键技术创新及产业技术，被国家农业农村部评为2023年10项农业农村重大新技术之一。他先后获得河北省拔尖人才、河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2021年，光荣地当选中共邯郸市党代表。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未来，徐美丽博士将继续带领他的科研团队，深耕天然甜味剂的技术前沿，为民族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节日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而充满民族文化的节日仪式则在潜移默化中增强着各民族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在新疆各民族的传统节日文化中，美食总是充当着重要的载体，带给人们无尽的惊喜和希望。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位于新疆西南部，州内群山起伏，雪峰林立，因此又有着万山之州的美称。深秋时节，男人们在戈壁滩上进行赛马、雕羊等娱乐活动，庆祝传统节日古尔邦节的到来。柯尔克孜族自古以勇猛彪悍、善于骑射而闻名，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

祖拉阿兹巴伊生活在克州图古买提乡。虽然已经60岁了，他每天仍然要使用这种古老的织布机织上几寸布。这种用骆驼毛织出的切克曼布是制作科尔克孜族传统服饰掐畔的最好面料。厨房里，祖拉阿兹巴伊的三个儿媳妇正在为古尔邦节准备节日食品。将面搓成长条，根根不断，挑在筷子上放入油锅中炸熟。这种历史悠久、传播广泛的节日美食就是馓子。馓子是新疆许多少数民族过节待客必须要准备的食物，家家户户都会制作。

0: 你跟我说那么多火锅？
1: 把羊肉、羊油和洋葱调制的馅料包入方形的面皮中，过油炸熟。这种点心在柯尔克孜语中叫做包尔萨克，口感酥脆，香味浓郁的包尔萨克是柯尔克孜族招待客人搭配奶茶必备的美食。邦节又称宰牲节，是我国穆斯林群众共同的盛大节日。根据传统，柯尔克孜族每家每户的男人们都要在古尔邦节这天宰掉一只当年的黑色公羊，并把羊肉分成12大块用作献牲。传统的柯尔克孜族日常饮食与游牧、半游牧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肉制品和奶制品为主。这种用牛奶、大米和酥油制作的年饭，是柯尔克孜人招待客人时最热情的食物。它融米香、奶香和油香为一体，味道可口，令人难忘。在柯尔克孜人的心中，牛奶煮熟的米饭就像雪山上的白云，而酥油像阳光下的湖水，所以这种食物叫做沙尔阔勒，意思就是金色的湖水。另一道名为居布嘎的面店，制作时需要几个人合作。擀饼的要将圆饼擀得很薄，烙饼的手法要麻利。烙好的饼还要涂抹上酥油，折成三角形。这种香甜酥脆的饼子深受柯尔克孜族老人和小孩的喜爱。这种卡萨馕是柯尔克孜族的一种肉馕，肉馅用羊肉、羊油和洋葱制成，把馅料放在两张擀好的薄饼之间，卷出好看的花边，炸好食用。手扒羊肉在柯尔克孜语里叫肖鲁帕，意为大块肉。煮好的大块肉要放在大盘里，主人把不同部位的羊肉分给不同辈分和年龄的客人，然后用刀子切成小块来吃。3天古尔邦节期间，亲戚邻里会相互拜访，每到一家，主人都会为客人端上一盆肖鲁帕。串门的客人即使吃得再饱，也得尝尝主人家的羊肉。无论节日还是平时，柯尔克孜人进食时面前都要铺一块餐布。人们说，柯尔克孜人的毡房有多大，餐布就有多大，以形容其食品之丰盛和待客之热情，也让友谊与热情是柯尔克孜人的金子的名言流传至今。

0: 清晨，玛利亚刚刚收拾停当，女儿和女婿就回来陪她一起吃早餐。今天是开斋节，玛利亚哥哥一家要来这里过节。
1: 我的微信好火呀，今天火的祝福语，给你们看啊。
0: 开斋节又叫肉孜节，和古尔邦节一样，是穆斯林群众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这一天，人们都要穿上节日盛装，走亲访友，护敬塞拉木。当然，美食仍然是节日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女儿夏提古丽是家里的大厨，今天她要制作阿西曼塔。阿西曼塔在维吾尔语中是包子抓饭的意思。阿西曼塔是维吾尔族在节日里的上等菜肴。薄皮包子的馅料要选择上好的羊羔肉，将羊肉切成指尖大小的肉丁，加入洋葱，用胡椒粉调味后拌匀成馅儿。

皮包子用凉水和成的硬面做皮，皮要擀得很薄，薄成机关形，用旺火蒸至20分钟。

牛皮包子的皮很薄，蒸熟后几乎能看到里面的馅料。咬一口，皮薄如纸，肉嫩有风，还伴有皮牙子浓浓的香甜。抓饭在维吾尔语中叫做活罗，用羊肉、大米、胡萝卜、洋葱等食材来制作，是维吾尔族节庆和待客时不可缺少的美食。

0: 品尝美食，纵情歌唱，犒劳自己，关爱亲友，这就是节日的美好，给人们日渐疏远的生活以亲和的纽带，温情的链接。开斋节前一天，刘斌正在市场采购制作节日美食粉汤的原料。
1: 今天我们第一步先看的调料，主要买的花椒、姜粉，然后又搭配的胡椒粉，

0: 它可以调出这个粉汤那个浓香的味道，可以体现出回族人过年这种气氛，全部融合到里面。粉块买的什么粉块？就算豌豆粉，豌豆粉它的韧性好，啊，口感好，它的而且它打出来它的颜色也好。粉条也是我们新疆那个木垒县的那个土豆洋芋粉条，煮到锅里面它不烂不断。选肉也特别重要，因为这个一锅粉汤好坏跟这个肉有直接的关系。选的就是当年的小羊羔子，有个14-15公斤这样子，啊，让师傅嘛剁成二指宽的啊小块，啊，便于它入味，便于它烂，啊，再一个客人吃起嘛也比较可口。
1: 刘斌一家生活在昌吉，是一个传统的回族大家庭。节日除了代表着团聚与欢庆，也意味着忙碌。馓子是回族待客、送礼、过节的传统食品。尤其节日期间，回族人家家户户都要架起油锅炸馓子，家人享用，馈赠乡邻，祝贺节日。
0: 馓子制作流程呢，说简单也不简单，主要在和面上。和面上呢，我们这个老传统呢，要准备预备花椒粉，啊，再一个就是面粉。这个花椒粉和面啊，里面加少量的咸盐，还要打入鸡蛋，放入适量的清油，最好菜籽油，我们一般放的菜籽油，菜籽油比较浓香一点。技巧也都在搓的上面，有些人搓出来，你要搓出来它没花子光的，手底下要连贯性的搓，非常匀称，这样扎出来馓子呢，它才能像粗细一样，而且上面有好多的小泡。我母亲她一辈子，她这个是年年都干，就这几年眼睛不太好了，做的少了。
1: 回族人家对馓子的外形和口味都要求极高，炸好的馓子一定要骨细条匀，焦酥脆香，色泽艳丽。刘斌的大姐刘英做的一手好油香。油香是回族人家最普通也最具象征意义的一种食物。凡是回族聚居的地方都有吃油香的习俗，油香一定要馈赠给邻里乡亲，互相品尝，以此来增加人们之间的联系和感情。因此油香成为了团结、友谊、幸福的象征。
0: 油香也是我们姊妹做的啊，我姐姐我们媳妇他们做。这是流水线个连贯性的，那边油烧起来，这边人就要赶，捏剂子掐剂子就要赶，赶出来以后下油锅，不能超过1分钟啊就要进锅，要不然时间长的话，这个面发过了嘛，它起来泡油不好看了啊。所以我们出来这个油香吃起来柔软，而且皮子要酥。
1: 开斋节当天，回族人习惯摆流水席，客人很多，随吃随走，因此需要把食材准备齐全，来客时才不会慌乱。
0: 因为明天来的客人比较多，因为开斋节嘛，手抓肉一个是来客人招待客人，再一个呢，我用这个手抓肉的汤呢，我要调制明天这个粉汤。
1: 在制作手扒羊肉的同时，刘斌还要提前准备好明天粉汤中的肉块。
0: 天分个肉和明天肉汤啊，做这一锅粉汤。把肉的那水分嘛让它挥发，然后我们要准备葱姜蒜、辣皮子，还有适量一些调料要放到里面，同时炒。

0: 现在这一锅肉就关键的，明天那一锅粉汤的它的香味全部在里面。
1: 将豌豆粉在冷水里化开，待水沸后，边往锅中倒豌豆粉，边按顺时针方向搅拌，加入少许精盐，增加凉粉的韧性。刘斌正在制作的就是开斋节回族人家几乎家家都要准备的美食——粉汤。
0: 过节就意味着吃粉汤，吃粉汤好像意味着我们就要过节了。最主要一个就是把火候掌握，不能糊锅，一糊锅就完了，粉也不亮了，再一个有苦味了，手不干松劲的巧。工作时间长一点，100%的整个熟了嘛，要不然它是夹生的。
1: 第二天10点，男人们上坟回来。女人们也已经准备好馓子、干果、水果和各式凉菜，准备迎接亲朋好友们的到来。经过前一天的精心准备，今天的家宴就显得简单多了。尤其是自制的粉汤，口感细腻，颜色晶亮。葱姜爆锅后，加入胡萝卜、包菜等配菜一起翻炒，再加入花椒粉、姜粉、盐等调料。煮至80%后，倒进手扒羊肉的浓汤，再加入羊排、粉块和粉条一起煮开。最后点缀上青菜出锅。回族人很重礼节，讲究长幼尊卑有序。流水席上，家里的长者和男人先吃，然后才是晚辈和女人。待送走了客人，最后才是家人的欢宴。开斋节是回族人的大节，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如此忙碌热闹一番。尽管辛苦，但每个人都乐在其中。这样的聚会也拉近了整个大家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民间习俗是斑斓多彩的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因节日而忙碌，也因节日而相聚。那些充满着欢庆与热烈的节日，也让人们的心灵更亲近，血脉更相通。每次相聚背后，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每一桩婚事所承载的，都是人类代代相传的心愿。请看下集《生生不息》。

作为四大古都中唯一具备通江达海地理优势的城市，南京承载着独特的长江文明使命。自文明起源以来，南京先民便勇于开拓，不断融合多元文化。自城市兴起之初，南京依江而建，因河而兴，虽然起步较晚，但始终厚积薄发，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中不断领先。南京不仅承载着深厚的传统，还敏锐地拥抱时代潮流，在古今交汇中游刃有余。这种独特的平衡，使南京在历史长河中展现出持久的魅力，而其复杂与多元的特质，也从一开始便注入了这座城市的命运。

0: 南京地处连绵起伏的港埠之间，坐拥河谷平原与洲地，自古以来便是人类活动的所在地。大约5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南京直立人已再次繁衍生息，先民们以勇气和智慧开拓生存空间，拉开了这片土地上人类发展的序幕。
1: 1993年的3月到4月，南京市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系呢，就联合发掘了汤山的葫芦洞，那么出土了2具人的颅骨化石和一枚人的牙齿。那么一号颅骨呢，为一个30岁左右的女性，二号颅骨呢，为35岁左右的男性。那么南京直立人化石的地质年代为距今50万年前后的中更新世的中期。那么南京直立人化石的发现，对于我国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对于构建距今50万年前后长江下游的地理环境，也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南京直立人化石的发现呢，就将南京的人类活动史追溯到了距今50万年前后的旧石器时代。
0: 南京的地域文明起源于距今6000年至距今5500年的北阴阳营文化。北阴阳营文化是南京主城区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氏族文化遗存代表，是以南京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北阴阳营遗址位于北京西路与云南路交汇处的西北，是一处高出周边地面4米左右的台形遗址，金川河由南向北流经遗址西侧。
2: 它介于鼓楼岗、富厚岗、北极阁山之间，具备沿河台形遗址的典型特征，无论是布局还是选址，都与长江、太湖流域其他氏族部落有明显的共通之处。耕地、灶炕、宅基、墓葬一应俱全。
0: 1955年至1958年，南京博物院对北阴阳营遗址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3132平方米，共清理出271座墓葬。集中埋葬的方式以及藏俗藏制的高度统一，反映出氏族社会的典型特征。墓葬的随葬品数量多为1至5件，未见明显的贫富差异。其中一处墓葬随葬有2件7孔石刀，是北阴阳营墓地中唯一随葬7孔石刀的墓葬。
1: 那么根据北阴阳营文化的聚落形态和墓葬的等级规模推测，北阴阳营遗址为古丹阳湖流域丘陵地带等级最高的聚落，而雪城遗址呢为古丹阳湖流域湖荡地带等级最高的聚落。根据北阴阳营遗址、雪城遗址对周边聚落的掌控力来推测，古丹阳湖流域呢似乎还没有形成凌驾于聚落之上的一个中心聚落。那么北阴阳营文化的聚落内部呢，可能实行求屋分地的社会管理模式。那么北阴阳营文化的社会形态呢，还处于松散的族群联合体的阶段。
0: 北阴阳营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和玉石饰品，其数量在中国同期遗址中极为罕见。北阴阳营先民是长江下游最早利用透闪石制作玉器的族群，其石玉水平和制玉技艺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此外，北阴阳营文化也是长江下游最早出现商业经济的考古学文化，表明其贸易活动已初具规模。
1: 那么在距今5800年前后，太湖平原的松泽文化就出现了凌驾于聚落群之上的中心聚落，出现了具有 王陵性质的高等级墓葬出现了高等级的御制礼仪用器。那么由此表明的松之文化已经率先的进入了古国时代，那么松之文化呢，也因之成为长江下游的一个强势文化。那么强势文化呢，它具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族群组织的凝聚力、开拓创新的塑造力和文化传统的辐射力。那么文化输出呢，是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的一个必由之路。文化输出是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的终南捷径。最为典型的就是松之文化的陶制礼仪用器向周边的考古学文化的输出。那么松之文化它最先出现并逐渐强化了鼎、斗、壶、龟、杯的陶制礼仪用器的组合。在北阴阳彝文化当中，除了陶鼎还保留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之外，那么先后就出现了与松之文化造型纹饰相同的斗、壶等陶制礼器。那么松之文化陶礼器出现于太湖流域之外的区域，反映了松之古国一个文化输出的一个态势。
0: 距今约5500年，北阴阳彝文化在古丹阳湖流域突然消失。根据各种迹象推测，北阴阳彝文化可能融入了松泽文化。北阴阳彝先民将先进的石玉和制玉技艺带入松泽古国，促进了当地玉文化的发展。由于北阴阳彝文化族群的到来，也奠定了良渚古国发达的玉文化的基础。
1: 北阴阳彝文化的存在反映了我国史前文化的地域性和多样性。那么北阴阳彝文化融入太湖平原的松泽文化，松泽文化又发展演进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最终呢融入了华夏文明之中。那么因此呢，北阴阳彝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的一员。那么北阴阳彝文化与松泽文化、良渚文化一样，为中华文明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0: 在远古时期，南京隶属于大禹划分的九州之一扬州，当时的地域文化分野将其置于边缘地带。尚书、汉书和史记均有记载，描述其土荼泥、田下下，反映出当时社会对扬州土质卑湿、地位低下的认知。然而，南京的早期文明并未因环境的局限而停滞，其中点将台文化便是一个典型代表。
1: 点将台文化的年代呢，距今是4100年到距今3700年，与中原地区的夏王朝的年代相当。点将台遗址位于南京市江陵区汤山街道的华树村，那么遗址呢位处于一个山间的盆地，四周的群山延绵。遗址原有面积有4000平方米，高出地面有4米。那么现存的面积呢还有3000平方米，是一处典型的台形遗址。那么中坝河自北向南流经遗址的东部，那表明这个遗址的人居环境是十分的优越。那么点将台文化的文化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没有发现青铜器。
0: 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南京周边地区不断被发现，上起城东北沿江地带，下至城西南宁武铁路沿线，都不乏史前文化遗存。秦淮河上游湖熟一带更是密集，被命名为湖熟文化。湖熟文化是以湖熟镇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发现于1950年， 命名于1959年，是第一个以南京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
1: 胡说文化呢，它来源于点将台文化。胡说文化的年代呢，距今是3700年，到距今3100年，与中原地区的三王朝呢是相当的。因此呢，胡说文化是古丹阳湖流域的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那么胡说文化的典型遗存有北印阳人遗址的第二层、第三层，有城头山遗址的第五层，有点将台遗址的中文化层、上文化层，有长庙遗址的中文化层、上文化层，还有团山遗址的第四层、第九层、第八层等等。
0: 胡塾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大量陶器，尤其是原始青瓷器和印纹硬陶器，表明胡塾先民已掌握了较为先进的陶瓷制作工艺。与点将台文化不同的是，胡塾文化中出现了补骨、补甲、刻画符号以及青铜器，充分显示了商文化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
1: 胡说文化呢，它来源于点将台文化，那么胡说文化呢就发展演进为吴文化，因此呢，胡说文化与歌舞国家的诞生和吴文化的发端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吴文化发生于西周的早期，大致在公元前1046年或者稍后一点。那么吴文化消亡于公元前473年，它主要历经了西周时期和春秋时期。整个西周时期到春秋的中期呢，吴国的疆域主要分布于古丹阳湖流域，而越国的疆域呢主要分布于太湖平原和钱塘江流域。那么到了春秋晚期呢，吴国的疆域呢就一度扩张到了太湖平原，因此呢，太湖平原的吴文化遗存和越文化遗存呢，往往的相互的交织。那么胡说文化的西边呢是吴城文化分布区，它的东边呢是马桥文化的分布区。那么实际上在长江以南的吴城文化、胡说文化、马桥文化呢，它都是三时期的方国文化。到目前为止，已经发掘的胡说文化的遗址并不多，高等级的聚落遗址呢还没有发现。另外一个要说明的呢，就胡说文化的墓葬到今天还没有发现，所以呢，对于胡说文化的深入研究呢，可能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工作。

0: 2023年12月，在历时7年的考古发掘与反复论证之后，南京西街遗址中发现的商周时期所筑的古城被正式命名为长干古城，从而将南京的最早筑城年代从建筑史籍的可考年代前推了600多年。这一重大发现也为深入研究宁镇地区商周时期的胡塾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
1: 长干古城的发现很可能会掀起胡塾文化新一轮的研究高潮。我们都知道，南京这个地区的胡塾文化早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发达程度，只不过是考古学、考古发掘始终没有找到这个更适合的证据去论证它这个是不是存在着城，是不是存在着政治中心。通过我们长干古城的这个考古的发掘的现象，可以推测胡塾文化星罗棋布地分布在秦淮河流域等几个河谷的盆地，长干古城的发现为下一步在其他河谷盆地打开视野去寻找这个胡塾文化的中心遗址起到了很重要的线索作用。
0: 在古代吴越方言中，长干意指江边山间的平地，然而如今的长干地区位于南京城南中华门外，隔着中华路与大报恩寺遗址相望，距离长江岸边已有数千米之遥，唯有秦淮河在近旁静静流淌。那么历史上的长干古城究竟处于怎样的环境之中呢？
2: 长干古城位于今天南京城南中华门外的古长干地区，这是南京最早形成大规模聚落的区域之一。沧海桑田，如今的长干地区已经远离长江了，而在3000多年前，这里却是西滨长江、北临淮口，在花鹿港与花台、赤石矶等一系列港地的围拢下，它好似一处天然的城塞。古城所在的台地即位于长干的腹地。
1: 我们都知道南京是滨江拥淮的一个城市，在长干古城的那个时期，它是滨江控淮的一个重要的地点，就是控制秦淮河入江口的一个地理位置。那么它的周围呢，就是山环水抱，形成了一个绝佳的这个山水环境。之所以命名为长干古城，实际上它有几个重要的遗迹和遗物。首先就是环绕台地的环壕，而且是多道环壕，开挖非常规整。环壕与台地之间的台地那个斜坡是经过处理的，那么就形成了与后世这种高墙深壕相一致的这种结构。此外，在这个台地的外围还发现过商周时期的某一个时期建造的城墙和门道，这是在南京主城区第一次发现的这种很明确的筑城遗迹。所以说在这个时期啊，在商周时期发现多道环壕，也可以说明这个长干古城在早期夏商周这个王朝国家这个形成过程中间啊，它是作为江南的前哨阵地，有过江的势力南下的话，南京这个地方就是长干古城啊，都是首当其冲的，也可以证明在这个时期它的地位的重要性。
0: 在筑城地层中，考古人员还发掘出一座牛祭祀坑，内有一头用于祭祀的幼牛，这头幼牛可能用于筑城的奠基仪式，也可能与文献记载的政治中心或国家的祭天活动有关。此外，长干古城还发现了一口典型的晚商时期水井，井内出土了丰富的商周时期遗物，其中一组陶制酒器的三角纹饰风格与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陶器相一致，这种相似性体现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彰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
1: 但是在这个区域发现的呢，仍然是我们认为是长干古城的内城。通过我们在古地理的梳理，我们认为长干古城还存在着一个外城。这个外城呢，是以周边的港埠丘陵为自然屏障，在这个港埠丘陵中间呢，存在着西侧的长江和北侧的秦淮河两个天然的豁口，但是在文献上都有记载，在沅江筑长堤叫横塘，沿淮立栅叫栅塘， 所以说通过这两个水利工程，把周边的港埠丘陵啊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区域。我们初步推测，这可能是长干古城的外城，就是长干古城的结构。那么长干古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呢？我们刚才讲了，它因为滨江控环控制这个秦淮河的这个黄金水道，所以说它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军事意义的。那么它同时根据这个内城和外城的这种结构，还有就是发现的牛祭祀坑这种具有一定指向意义的这种遗迹，我们认为这个长干古城除了军事性质的作用，可能还存在着对于这个区域的管理，是个人口聚集区，甚至是胡说文化时期的一个政治中心之一。
0: 根据文献记载，南京的建成时可追溯至公元前472年，即春秋时期越国建立的越城，距今约2400多年。越城位于今南京市秦淮区西南部，具体位置在中华门外的长干里一带。然而长干地区的考古发现经多方论证确认，其年代可上溯至晚商时期，延续至西周和春秋战国。因此长干古城的发现将南京的建成史推至3100多年前，标志着南京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取得重大进展，进一步丰富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
1: 对于南京地区来讲，这个长干古城的兴起对于此后历代南京城市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因为我们都知道，后来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和多朝的这个首都所在，包括南唐金陵城明早期的都城都在南京这个地方，但是它都在大体上都在秦淮河以北，但是它所有的中轴线中央的这个通道都是指向长干古城这个位置。因为长干古城曾经在这个地方这个长期的经营，它有一定的人口和经济基础，所以就有了这个历代城市都指向长干古城这个区域。后来在长干古城发展的基础上，在吴越争霸时期，越灭了吴，也是在长干古城的内城这个台地上筑了一座城，史称越城，这才是文献里边最早的一个记录。那么越城其实也是这个两国相争这个必然要争的一个据点，它也是继续沿用了长干古城的这个军事性这个作用。那么到六朝建都，整个六朝时期，越城这个台地在遇有战事的时候仍然是修制成一个堡垒，是六朝建干城淮水以南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那么直到六朝灭亡，越城的军事性质的属性才彻底这个终结。那么实际上这个长干古城的内城一直到六朝的越城，这么长达1500年的时间，它都是延续的。
0: 历经千年风雨，此地的风景早已几度变换，长江的身影也在岁月中渐行渐远，唯有长干这个名字依旧回荡在人们的耳畔。回望千年，古诗里的长干仿佛就在眼前。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水央年年复多途，龙骨长干挂两缕。与郎同在长干住，自小相逢不相记。这些千年传唱的诗句，曲调或许终将被遗忘，口音也不复当年，而长干之名却凝聚着最初的样貌，深深地铭刻在这里，注入这片土地的血脉之中，化作永恒。

那么除了燕国和赵国，河北地区还出现过哪些国家？1968年的一次事故揭开了怎样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又是什么让美国国务卿都感叹中国古人的环保意识？史记称自古中山多美物，那这些美物到底有多美？

0: 宫贵族的一世繁华。在河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曾经出现过战国中山和大汉中山两个中山时代。两个中山时代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又创造出了怎样风情万种的文物精品。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河北博物院，让那一件件的镇馆之宝告诉您一段段超越现代人想象力的神秘过往。河北博物院里的故事有着太多的传奇，但是所有这些传奇却都要从40多年前说起。1968年的一天，在河北保定满城的一个被称为灵山的山坡上，解放军工程兵某部的官兵们正在准备一个防御工事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塌洞。正是这个塌洞揭开了埋藏了2000多年的秘密。
1: 当天，战士们正在距离灵山山顶附近打掩放炮，突然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因为这次放炮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崩下来许多碎石头，对于这一奇怪现象，战士们决定上前看个究竟。不料走在最前面的一名战士突然感到双脚还没站稳便失去了支撑，随即身体也随着刚刚崩起的碎土石渣猛然往下沉去。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整个人便已掉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里。这是怎么回事？大山里为什么是空的？当随后赶来的战士们打着手电走进洞里之后，才发现地上散落着许多凌乱的朽木灰，以及许多造型奇特而古怪的器物。这是什么地方？里面还会有什么东西？好奇心促使他们顺着洞穴继续往里走去，没想到越往里面空间越大，而且地上散放着大大小小样式古老而数不清的生活用具。根据直觉，战士们觉得这可能是一座非同寻常的古墓地，但是是哪个朝代的，这里面葬的是谁，有多高的历史价值却不得而知。战士们意识到事态重大，当即决定向上级汇报，同时班长也下达了保护现场的命令，并留下两名战士作为隐蔽哨，对洞口实行严密的监控和保护。一切安排停当后，班长才返回连队，并立即向上级做了汇报。
0: 可能连这个班长都没有意识到，他做的这样一个决定在当时是多么的正确。1968年，正值文革动荡时期，保定地区更是武斗不断，如果当时被人知道有可能有文物，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所有文物有可能被毁于一旦。也正是因为班长的这份谨慎，这件事呢也引起了部队领导的高度重视。一天后，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情况报告便摆在了河北省主要领导的办公桌上。
1: 发现这一墓地的地点是在保定满城县境内，而保定地区是河北历史文化较为集中的地区，因此这使得省领导和省文物部门的专家们预感到这很有可能不是一座普通的古墓，因此省里和部队的领导决定将这一重大发现直接上报中央。1968年6月18日，周恩来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期间，周总理专门抽出时间见了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周总理告诉郭沫若，保定满城县发现一座很大的古墓，请他务必亲自去主持古墓的发掘工作。周总理同时指示 不管是什么文物，部队一定要保护好，不能有一丝的损。

0: 坏和丢失。
1: 这是郭沫若就满城汉墓的发掘工作给周恩来总理的启示信。根据总理的指示呢，郭沫若精心安排，并且呢亲临现场指导工作。那么这座墓葬到底是哪个时期的？墓主人又是谁呢？
0: 当考古学家进入墓葬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略呈长方形、约20平方米的小厅，南北两个耳室，中间一个大厅及回廊，均摆放了许多文物。南北耳室各长30米，南室摆放了几辆战车和国王乘坐的鞍车，另外还有十几匹陪葬马匹的骨头，马身上配有金光闪闪的马具。北室是个大库房，地上摆放着约有数百件大酒缸、石磨盘和彩绘的酒壶和陶罐等器物。中间大厅高7米，铜器、漆器和医疗器具琳琅满目。
1: 后来，河北文物工作队组织了工兵团20来个战士进行前期的发掘整理，把出土文物都登记编号，并且进行记录和测量。与此同时，北京积极进行相关的研究，考察其具体年代。年事已高的郭沫若亲自参加了这项工作，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对已经出土的文物进行仔细的考证后，基本认定这是汉代中山靖王刘晟的墓。
0: 但是令考古专家感到奇怪的是，整个墓室里都找不到刘晟的尸体。墓室右侧墙边有一张床，离地面只有1-2寸，上面只有一件衣服样的东西，四周放了很多兵器、铜器和玉器等。衣服上面是一层厚厚的污泥，已经看不出什么亮丽的颜色。但是经专家们擦拭后，发现衣服上竟然是玉片。至此，举世闻名的金缕玉衣得以重见天日。
1: 这是刘晟墓的平面图。根据郭沫若的分析，刘晟墓的北侧应该还有第二座墓，应该继续挖掘。果然，在刘晟墓发掘20天之后，刘晟妻子窦婉的墓也被打开。同样，窦婉墓也有一套保存完整的金缕玉衣。
0: 接下来，就让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这2件2000多年前的绝世珍品。刘晟玉衣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从外观看，玉衣与人的体型相似，而且刘晟玉衣腹部有明显隆起，可见当时中山靖王的肚腩不小，玉衣也是量体裁衣。刘晟玉衣分为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5大部分，最大的玉片在脚底板位置，最小的玉片在手套的位置，只有成人拇指指甲盖大。窦婉的玉衣长1.72米，共用玉片2160片，金丝约700克，制作方法与刘晟玉衣稍有不同。上衣玉片之间采用丝织物粘连，为了让死者穿戴方便，袖筒、裤筒、手套、鞋都有开缝。据说西汉时代制作一套玉衣，即使一名非常熟练的玉工也要花上10年的时间。此种葬服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直到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而这种藏见于史书中的金缕玉衣，这还是第一次发现实物。
1: 这件稀世珍宝当年要运出墓穴的时候，由于时代久远，不敢轻易挪动，恐怕玉片散落，于是专家们决定整体搬运。当时5名战士承担了这项任务，看到专家们这么重视，他们也是小心翼翼，按照制定的方案，用铁丝秘密地从金缕玉衣的下面穿过， 每隔2公分左右穿一根，要一点一点的往里穿。五个人穿了半天时间，才将金缕玉衣全脱下来，慢慢地将玉衣抬起，放入事先准备好的木箱，轻轻地抬出洞口，装上了汽车。那么，这件珍贵的玉衣究竟为何物？古人为什么要拿玉来敛尸呢？
0: 玉衣，史书上叫玉匣，是为封建贵族特制的葬服，贴身穿在尸体上。这种死后穿玉衣入葬的习俗，很可能始于战国末年，而盛行于西汉和东汉。玉衣全部用玉片制成，按等级分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金缕为最高等级。按《后汉书》记载，东汉时代皇帝的玉衣用金缕，诸侯王、诸侯等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刘胜仅是诸侯，却为什么用了金缕呢？据推测，这可能是西汉时尚未定制之故，或者是汉武帝破格特赐的。那么汉代的皇帝和贵族为什么要以玉衣作为葬服呢？主要原因是他们迷信玉衣能够保存尸骨不朽。金戈鸿·抱朴子对俗篇记载，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而目口鼻为七窍，再加上阴部和肛门共九窍，各放置玉塞或玉盖，为九窍塞。满城汉墓出土有完整的玉九窍塞，是迄今所知完整九窍玉器之最早者。不过刘胜虽然身穿金缕玉衣，填盖九窍玉器，但玉衣出土时，玉衣内的尸骨早已腐烂，仅剩几枚残齿和一些骨渣而已。

0: 当日历在指尖一页页翻过，这一刻请驻足聆听，感受岁月的颤动。这一年无论你曾领略过怎样的山海壮阔，见证过四季如何流转成诗，穿越过怎样的崎岖坎坷，在漫漫长路中前行跋涉，请记住，当你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那个让你获得勇气的声音，
1: 去坚持那条艰难而正确的路，星光不负赶路人。
0: 怎样赤手空拳，却在人生的舞台上乘风破浪？时代的聚光灯在每一个你我头顶照亮。2025是一场战役，丰南区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推动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东方风来满眼春，发展才是硬道理。要继续发展，要使人民生活继续提高，人民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是一部影片，
2: 若前方无路就踏步一摇喽，
3: 再微弱的光也能照亮黑暗。
4: 没事吗？
5: 心里不好就
4: 啊，开始
5: 了，没事了，没事了，不用困了。
0: 是一场民生发布会，实施城市更新项目31个，滨河北大街下穿金秦高铁工程顺利完工，汇丰大街、光明大街西段全线通车，跨区通勤节约20分钟。兆丰小学建成投用，景泰幼儿园竣工验收，姚家白居民顺利回迁，丘陵县等26条农村公路改造提升，区中医院搬迁新址，区医院实现京津专家远程会诊，积分制管理经验做法在全市推广。是一句温暖的帮助。
6: 游客朋友们，咱们在这儿排队上咱们免费的接驳车。
0: 更是一份答卷。
7: 丰南全年预计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
1: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8: 惠达卫浴、孟牌瓷业、数字三品、
7: 龙泉机械、航天万元、国家重点小巨人。华通线缆建成全市唯一的省级创新联合体，
1: 丰南获评全市改革创新集体，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
8: 新增城镇就业，1万区劳动人士争议仲裁院成为全国先进。
0: 是怀旧的，用传承续写传奇。也是崭新的，我们栉风沐雨，扬帆远航，我们铭记着历史，却描画着未来的模样。也许你的2025没有惊天动地，但每一个为生活奔走的人，每一个默默坚守的人，都是最可爱的英雄。
9: 人间烟火是最大的流量，真善美永远是最有力的表达。
1: 不必身处舞台中央，不必期待他人的鼓掌，就在此刻，为每一个丰南人的2025大声喝彩，一杯敬自己，一杯敬未来。

蓝色绮罗鱼啊，你像沉睡的夜空，童年的我对你魂牵梦绕，多想化作一张网，网住时间，留住你。

我一生爱鱼，大家都叫我鱼疯子，倒把我的本名忘了。我叫杨世忠。为了保护云南的濒危土著鱼，我豁出去半生的积蓄，忍住妻子的白眼，顶着村里人的嘲讽，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把濒危土著鱼抓回来，繁殖出育苗，再放归云南的江河湖泊。

今天我来跟你讲讲我和这些土著鱼的事儿吧。承载我童年梦想的蓝色吉罗鱼，我追寻它8年了，现在它数量太少，只有西双版纳纳卡原始林区里才能找到它。而林区里生活着多种毒蛇，有银环蛇、青竹鹩、眼镜王蛇、黑曼巴蛇，这蓝色吉罗鱼是毒蛇们喜欢的食物。它喜欢在水里挖个洞躲起来，凌晨2点到5点，它的速度会慢上好几倍。这里是银环蛇故乡，纳卡村民说，8步之内必有一条银环蛇。那吓不倒我的，人怕蛇3分，蛇怕人7分。我们父子1米8的个头，在他的眼里是巨人了。

0: 五十多条蓝棘罗鱼本来是银环蛇的口粮，也许我惹怒了他们，他们是有灵性的。
1: 都很，你这有一群，你们的绝不过。
2: 这个好破啊！你看，
1: 破啊！
2: 害怕是吧？
1: 哦，破破破！
2: 啊，
1: 哦。
0: 土著鱼是在云南生存了上百万年的本地鱼，是长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灭绝，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缺失，食物链断裂，影响整个生态系统。这些年来，我送了二十多万条土著鱼苗给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他们认真研究，也找到了繁殖的方法。
3: 我们到野外去引种啊，尽量不要引那个大鱼，让它在野外繁殖啊，尽可能的引5公分左右的这种小鱼，便于我们后续的这个农农性啊。
0: 13年来，我循环往复的抓鱼养鱼，累啊，但我累得开心。久而久之，40种濒危土著鱼进入我的鱼塘，每一种鱼都来之不易。
4: 超级无敌！
0: 这种盈江结鱼是最珍贵的土著鱼，它要存活9年，历经缺水、缺氧、温度变化、生病等磨难，才能长到40公分。目前只有腾冲市龙江的三岔河里才能找到它。
5: 这是三岔河，
6: 这里就是三岔河啦。
5: 你这小胡子应该一
6: 亿，用了吗？
5: 用啊。
0: 我花了6年时间才抓到2000多条原种，繁育出3万多条送给中科院。数量最少的土著鱼叫宝山星光鲀鱼，目前在中国只有临江市清水河里才有，它们躲在河道里的石头下，倔强地活着。而我鱼塘里2000多条这种鱼，我严重怀疑整条清水河里也没我鱼塘里多。因为人们总是预知着明天的幸福，来赔偿昨天的债务。一些鱼类还没被列为濒危动物，就已经灭绝。

0: 而我最深爱的红色吉罗鱼，在西双版纳纳卡原始森林里，生活在悬崖峭壁上、地下河道里。要抓它，就必须翻山越岭。还算好，当地的傣族兄弟们支持我。
1: 有的挖好，好的。哎呦，我去！好，各位放电吧！挖好，挖好，快点，快点，快点！

森林里除了毒蛇，还有杀人蜂、狼、老虎，你们必须知道怎么对付他们。傣族兄弟说，老虎多疑，只要点燃火把，恶狠狠地朝他冲过去，就会把他吓跑。他别扯了，这话我能相信吗？敢相信吗？

0: 哎，有个地方是，好多他所看的部分还是挺啥的呀？
1: 啊，非常非常。
0: Thank you.

傣族兄弟说，红吉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鱼，逼急了会钻进石缝里。这地洞虽然不算深，但阴风刺骨啊。我老杨连死都不怕，还会怕冷吗？只要网住了土著鱼，就实现了我的梦想。一两个小时以后，他会放松警惕。我就等一个收网的机会。

0: 都还可以，
1: 还挺好的，就像没病啊那些，那鳃啊这些都很好的。
0: 你这条做的比较好一些，繁殖成功了。其他的工作你看都不是太好，所以后面的任务啊还是很艰巨的。这个要繁殖用嘛，就还是要加强饲养管理啊。像原来伺候你媳妇坐月子一样。
2: 云南土著鱼类的分布图也像一张网，深深烙印在我脑中。我每年大概要开车10万公里去找鱼，有那么3-5次差点出车祸。有一次我打开汽车引擎盖，水蒸气狂喷出来，把我的手都蒸熟了，疼得我差点晕死过去。而我每次带回来的土著鱼，只要死一条，我的心都凉了，会有一种绝望的情绪笼罩着我。这鱼塘里总共有10000多条濒危土著吧，有人说这些鱼价值1亿多。嗨，我考虑那么多干嘛？他们在之前也跟我没关系呀，我只想保护他们。当然了，有些人想跟我合作，把我的鱼苗买了去养。
1: 不要不要，不买我的鱼，不买拿走，真的不要。
2: 万一他们拿我的土著鱼去乱繁殖，把原种土著鱼珍贵的基因弄乱了，那就糟了。我经常梦见自己化身一张网，把云南720多种土著

0: 王大进，可我没多少时间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因为他是我生命的延续。他大学刚毕业，连工作都没找，就跟我到处追鱼。为此啊，老伴儿经常冲我发火，说我自己傻，还带着儿子干傻事。但是儿子很喜欢这些土著鱼，还在鱼塘里装了什么智慧系统，鱼儿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监控，还能帮助专家们鉴定土著鱼的谱系，研究各种鱼的遗传分化进化背景。我也不知道有多大用处，只是他每次把鱼的数据交给潘博士的时候，潘博士都很高兴。
1: 老杨，你很了解，应该说现在你池塘里面养殖的这个新冠中心鼠跟节衣鼠一类啊，
2: 嗯，
1: 这个无论在这个种类跟数量上面，在全国都是第一的。
2: 嗯，
1: 你要好好的把这几条鱼给它保护好。
0: 繁殖土著鱼的方法是我自己摸索的，鱼塘一定要破烂不堪，跟野外环境越像越好，这样土著鱼就能保留原始野性，基因不会退化变异。我让鱼儿吃饲料，喂它们吃草，有时候啊丢一堆枯草给它们吃，有时候故意饿它们一顿，让它们去抢食物。古代士兵打仗以前故意吃半饱，打起仗来才厉害。鱼也一样，经常饿肚子反而会变得更强壮更野蛮。有时候我故意把水抽干，让鱼尝尝枯水季节的滋味，这就是潘博士经常说的训练鱼。
1: 那我
0: 我喜欢把鱼苗放回家乡水域，山水有情，生生不息啊。鱼也有乡愁，五厘米以上的鱼儿会记住家乡的样子，来到我鱼塘会各种不适应，甚至养不活，那就让他们的子女回去吧。我是个大老粗，上半生搞建筑业赚了点钱，有人说我花几百万丢在水里泡的没冒一个，养出来的濒危鱼苗全送人，到头来连一张荣誉证书都没有，傻到家了。照这么说，当年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党员，他们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作为一名党员，干嘛要去花心思争取一张荣誉证书呢？还是好好保护我的濒危鱼吧。
2: 我从小就在水边长大，从小就喜欢鱼。杭州湖里的鱼一种一种的消失不见，我就想哭。我对鱼的感情，你是不会体会的。鱼没得了，就好像我的童年也没得了。

这些年来，党和国家织就了一张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网，从保护到培育再到放流，这张网无所不在。我愿意做这张网上的一个网格，把我的梦、我的情、我的乡愁寄托在祖国的江河湖泊里。翻过今年，我再去跑跑迪庆州吧，把训练出来的野生土著鱼放回那里的河流，让它们顺流进入长江。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年人物是曹鼎旺。我们先来看一下丰润诗人雷士奇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曹鼎旺，雷士奇。着落才华尽是曹，荣膺大府尽辛劳，成修献制书经史，苦克儿孙秉素豪。礼让芳邻三尺线，诗存古册百家包。深言典籍悬于壑，化育耕扬永后涛。曹鼎旺字冠武，号丹斋，丰润城内人。他博学多才，数岁能文，20岁考取秀才，1654年中举，1659年考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授刑部山西司主事、陕西司员外郎。他注重教育，见解独到，深得上下钦佩，并多次为顺治皇帝讲学，备受顺治帝的赏识。他曾亲自在紫阳书院讲学，还捐资刊印了《朱子纲目》《新安文献志》等书。因他文采出众，与次子曹锋、三子曹寒并称为都下三曹，是丰润文化史上可圈可点的人物。曹鼎旺集民难，察民苦，患吏之中时时为民请命。1661年任刑部山西司主事的时候，看到关外冬季严寒，很多发配的流犯被冻死。当时朝廷实行的是逃离连坐法，赴冤受屈者甚多。曹鼎旺得知后，复请坠免，得到了皇帝的恩准，军民们甚是高兴。康熙十年，徽州任上遇到大旱，饥馑遍地。曹鼎旺见此天灾民难，盗贼四起，他率兵擒获了贼首，又毅然捐奉镇州，保住了许多老百姓的性命。曹鼎旺以文采重于士林，又以沉毅善谋、机敏善断，于攻伐剿袭中屡建功绩，著称于世，可谓是文韬武略。康熙十八年冬，曹鼎旺父丧归里，到家第13天，母亲又去世。等到守丧期满，升任了陕西凤翔府知府。康熙25年，满69岁时，他起修退归故里。起养归里后，曹鼎旺亦不忘新闻乡子。他受知县罗景乐的委托，主修了丰润县志。他还参与畅修天宫寺塔、印月庵、娘娘庙，自建松慈园、锦溪亭、小王川别业，又经营了白云岭山庄别业。同时他还在家底中开设了贫婆书院，以这些古迹、园林、书院为载体，传言历史，播扬文化，促进了县内外学界名人的切磋交流。丰润县呀，有古、鲁、曹、陈四大家族，不仅家资雄厚，而且为官显赫。1678年，丰润发生地震，居于县城西街大仓的古家和曹家在震后修筑院墙时发生了争执，官司打到了县衙。知县知道这两家都不好惹呀，是既不敢管也不敢断，曹古两家只好给在外地做官的曹鼎旺和古应泰写了书信，请求给自家助威。曹鼎旺接到书信后认为，我和古大人同朝为官，又是同乡，为了一尺墙伤了两家的和气，影响不好啊。于是提笔给家中写了一封书信，千里烧书一尺墙，让他一尺又何妨，只见长城10万里，如今不见秦始皇。时任浙江提学的古应泰听说后，也给家人写了应该礼让的书信。于是两家接到书信后，均向自家内各退让了一尺，留出了一条3尺宽的胡同，后来人们称为仁义胡同。
这条宽不过三尺、长数百尺的仁义胡同，至今犹存于丰润老城西街。数百年来，丰润县城几经变迁，可关于仁义胡同和它的美好传说，也一直广为丰润人传颂着。这已经成为了丰润人文精神的体现。自此，人世间多了一次善举，少了一场官司；多了一份友爱，少了一次纷争；多了一次广为传扬的人间佳话，少了一处茶余饭后的街头巷议。所谓明清时期集官员、诗人、治墨大家于一体的多面手，曹鼎旺在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都有着显著的成就。廉洁之重似泰山之巅，唯有品德高尚，方可于顶峰见盛世，于国、于家、于民自成一体，难以分离。廉洁像是一棵大树，根、干、叶缺一不可。人民为根，乃万物之源；国为干，乃主心之骨；家为业，乃己所大成。唯有三者同立，心向阳光，廉洁之苗方可势如破竹，成长为参天大树，成就清明盛世。

人生物透明方向，挺英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深入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宝贵经验，提炼形成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六个坚持重大原则，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有效市场。